0: 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

0: 小朋友，欢迎你来到我们智慧小镇图书馆担任志愿者。
1: 谢谢您阿姨，我一直很喜欢来图书馆看书，这次能当上志愿者我很高兴，请问我能做什么呢？
0: 最近咱们图书馆新进的新书比较多，我得赶紧去清点上架。这样吧，你就帮阿姨处理一下别人来借书还书的事情。
1: 好的，阿姨，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完成任务。
0: 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哦，你还得把借书还书的数目都统计好，最后每套书到底剩下几本要录入电脑的数据库里面。
1: 听起来好像很有意思，我会好好完成的。
0: 好，那就交给你了，阿姨先去仓库了。
2: 你好，我来归还两本历史类的书籍。
1: 好的，收到历史类书籍，还书两本。
3: 你好，我想借四本历史类书籍。
1: 好的，出借历史类书籍四本。我的妈呀，这个活儿怎么看着简单，其实一点都不简单呢？有人把历史类书籍还了两本，借了四本，又还了三本。有人借走了文学类六本，又来还了三本。有人借走了八本。艺术类的书籍有。

0: 有人还了四本，又有人借了三本，又有人还了两本。
1: 你好，我们想借书。
0: 那个，能等我先计算好手里的这些书籍到底剩下多少本吗？
2: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能不能让我们看看呢？
1: 这些都是十以内的加减混合运算，不难的，请你给我一支笔，我演示给你看。比如历史类书籍一共有十本，还了两本，借了四本，又还了五本，那就是10+2+4+5，10+2=12，12+4=8，8+5=13，所以现在还剩13本书。
0: 哇，我懂了，这样就好计算多了，谢谢你们。我都录入好了，你们想借什么书？
1: 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十以内的加减混合运算吧，理解加减混合运算是怎么进行的，学会十以内加减混合运算的计算，做到会写会算吧。大家看，现在我们的画面上出现了7只青蛙，加上2只青蛙，再减去3只青蛙，等于多少的算式？这个要怎么计算呢？我们之前学会的加减法是两个数字之间相加减，就像现在看到的这样，我们可以先把7只青蛙和2只青蛙相加，也就是7+2，最后等于9。那我们在进行加减混合运算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这样的方法，先把前面的两个数字相加减，得到结果以后，再和多出来的第三个数字相加减。就好像画面上这样，7只青蛙和2只青蛙相加，得到9只青蛙，9只青蛙再减去3只青蛙，就能得出最后是6只青蛙的答案。把它们置换成数字，就是我们的数学算式，7+2+3=6。我们再来看一道题，8支笔减去3支笔再加5支笔，最后会有几支笔呢？就像画面上这样，前面的8支笔先减去3支笔，得出5支笔，然后5支笔再加上5支笔，最后就得到有10支笔的答案了。把它们置换成数字，就是我们的数学算式，8+3+5=10。像这样十以内三个数的加减混合运算，我们都可以先把前两个数相加减，然后用得到的结果去和最后一个数相加减，这样运算就简单多了。接下来悠悠乐乐，你们也试一试吧。现在有6张椅子，加2张椅子，再减去5张椅子，那么最后还有几张椅子呢？
3: 先用6张椅子加上2张椅子，也就是6+2，
2: 得出8张椅子，然后减去5张椅子，就是8+5。
3: 8+5=3，
2: 结果就是还有3张椅子。
1: 悠悠和乐乐真棒，屏幕前的小朋友们，你们也赶紧试一试吧。小朋友们真棒，看来大家都学会十以内的加减混合运算了。接下来我们再复习一下有关十以内加减混合运算的概念。像这样十以内三个数的加减混合运算，我们都可以先把前两个数相加减，然后用得到的结果和最后一个数相加减，这样运算就简单多了。小朋友们，学完了今天的

0: 互动闯关，试试身手吧。请问8+2减3的答案是什么呢 ？A 7 B 6 C 10 D 9。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你太棒了，答案就是 A， 8+2减3等于7。既然你这么厉害，那么下一个挑战也一定难不倒你。请问2+6减5的答案是什么呢 ？A 1 B 3 C 8 D 4。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你真是太厉害了，又答对了，答案就是 B， 2+6减5等于3。对了，为了巩固我们学习的成果，我来给大家布置一下课后作业吧。请你在练习本上写出这些题目：6+3+1等于多少？4+3+2等于多少？7+3减1等于多少？9+5+4等于多少？2+1减2等于多少？写好后请解出答案，记得做完要交给爸爸妈妈批阅，看看是否正确哦。好啦，我们下次再见吧。
1: 第41集，道歉的积木，认识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

0: 你在玩积木吗？
1: 我可不是在玩，我是在想办法破解朋友的难题呢。
2: 朋友的难题？
1: 前几天我的好朋友小儿苗借了一套积木给我玩，可是我粗心大意弄丢了好几块积木，只剩下这三块积木了。他说如果我不能将这三块积木组合成一样生活中的东西，就不跟我玩了。
3: 这个简单啊，你看这一个长方形，一个正方形，一个三角形，可以组成一个小房子。三角形的屋顶，正方形的屋子，长方形的烟囱，这不就行了？
1: 哇，真的！我要赶紧去找我的朋友。
2: 没想到还真被你搞定了。
1: 对不起，小儿苗，我以后再也不粗心大意了，我会把弄丢的积木都给你补上的。
2: 这还差不多。
3: 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认识图形、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吧，理解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的概念，学会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的绘制。大家看，这就是我们数学图形中的长方形。长方形是一种平面图形，是有个角，是直角的平行四边形。长方形有四条边，其中两条边比较长，这两条边叫长方形的长边，而这两条边称作长方形的宽边。大家看，在我们的身边就有着长方形，比如我们经常使用的文具盒。接下来让我们来学习绘制长方形吧。绘制长方形，为了保证画出的线是直线，我们可以使用直尺进行辅助。将直尺横放在纸上，先沿着直尺画出一条比较长的直线，然后我们让直尺平移向下一段距离，之后用笔沿着直尺画出一条和上一条直线长度相同的直线。

0: 着我们把直尺放到两条长边左边，用笔沿着直尺在两条长边之间画出垂直的直线。最后我们把直尺放到两条长边右边，重复刚才的步骤。好啦，这样我们的长方形就完成了。悠悠乐乐，你们也试一试吧。
1: 将直尺横放在纸上，先沿着直尺画出一条比较长的直线，然后让直尺平移向下一段距离，之后用笔沿着直尺画出一条和上一条直线长度相同的直线，接着把直尺放到两条长边左边，用笔沿着直尺在两条长边之间画出垂直的直线，最后把直尺放到两条长边右边，重复刚才的步骤。好了，这样长方形就完成了。
0: 真棒！那我们接下来学习正方形吧。这就是我们数学图形中的正方形。正方形是四条边长都相等的特殊长方形。小朋友们，有没有注意过，有时候我们脚下的地砖就是正方形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绘制正方形吧。绘制正方形同样需要直尺辅助。将直尺横放在纸上，先沿着直尺画出一条直线。要注意，正方形的四条边都是一样长的，所以我们接下来画的每一条边长度都要一样，这条垂直的边也是一样。好了，这样我们的正方形就完成了。悠悠乐乐，你们也试一试吧。
1: 将直尺横放在纸上，先沿着直尺画出一条直线，然后把直尺竖起来，放到直线左边，画出一条和之前的直线长度相同并且垂直的直线，之后的每条边都要和之前的两条边长度相同。好了，这样正方形就完成了。
0: 真棒！那我们接下来学习三角形吧。大家看，这就是我们数学图形中的三角形。大家看，三角形只有三条边，同时组成了一个有着三个角的图形，所以叫三角形。瞧，我们在路上常常会看到交通标志，就是三角形。接下来，让我们来学习绘制三角形吧。绘制三角形同样需要使用直尺辅助。将直尺斜放在纸上，先沿着直尺画出一条斜线，然后我们让直尺移动到斜线的底部横放，用笔沿着直尺画出一条横线，最后我们把直尺放到斜线和横线的端点之间，笔沿着直尺画出一条斜线，形成一个封闭的图形。好了，我们的三角形就完成了。悠悠乐乐，你们也试一试吧。
1: 将直尺斜放在纸上，先沿着直尺画出一条斜线，然后让直尺移动到斜线的底部横放，用笔沿着直尺画出一条横线，最后把直尺放到斜线和横线的端点之间，笔沿着直尺画出一条斜线，形成一个封闭的图形。好了，三角形就完成了。
0: 真棒，小朋友们，你们看明白了吗？接下来我们来复习一下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的概念吧。长方形是一种平面图形，是有一个角，是直角的平行四边形。正方形是四条边长度都相等的特殊长方形。三角形是三条边组成的有三个角的图形。小朋友们，学完了今天的知识，让我们在有趣的互动闯关试试身手吧。下面哪些图形是平行四边形，带有一个直角 ？A. 长方形 ，B. 正方形 ，C. 三角形 ，D. 都不是。小朋友们，你

0: 的答案是，你太棒了，答案就是 AB 长方形和正方形。既然你这么厉害，那么下一个挑战也一定难不倒你。一个图形只有三条边，并且有三个角，是什么图形呢？ A 正方形， B 长方形， C 都不是， D 三角形。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你真是太厉害了，又答对了，答案就是 D 三角形。
1: 对了，为了巩固我们学习的成果，我来给大家布置一下课后作业吧。
0: 请你尽量找出生活中的长方形、正方形和三角形，和爸爸妈妈说一说哦。好啦，我们下次再见吧。
2: 第42集，班长竞争，认识圆形、梯形。

0: 哎呀，老师出的题可真难啊，这可怎么办呢？不行，我不能就这么放弃，不然班长的位置就溜走了。
1: 飞起来了，飞起来了！
2: 小心啊，别摔倒了。
1: 风筝刚放上去呢，别想从我手里抢走，慢慢排队吧你们俩。哎呀，
0: 梯形，
2: 梯形，怎么有人摔倒了不喊疼喊梯形的？
1: 是，你不喊疼也该关心一下别人是不是受伤了吧。
0: 对不起对不起，我只是因为要完成老师的任务太入神了。
2: 你们老师给了你什么任务啊？
0: 最近我们班里要选班长，竞争可激烈了，大家的本领都很强，有人说自己会十以内的加法，有人说自己会十以内的减法，还有会十以内的加减混合运算的。
3: 大家都很爱学习啊。
0: 对呀，我们的兔子老师一看没办法，干脆给我们出了一个题目，让我们去寻找生活中的圆形和梯形。
2: 你们老师这个题目真有意思。
0: 是的，老师说数学不只是有计算，还有几何图形，看看我们谁在这方面敏感度最高。可是我找来找去都找不到生活中哪里有圆形和梯形。
1: 这还不简单，梯形你不是看到一个风筝了吗？
2: 还有圆形，路上跑的汽车下面的轮胎不就是？
4: 还有广场上的喷泉池子不也是圆形的吗？
1: 还有园丁修建树枝踩的梯子不也是梯形吗？
0: 原来是这样，我知道该怎么寻找生活中的圆形和梯形了，谢谢你们，我肯定能赢得班长竞选。
4: 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认识图形、圆形和梯形吧。理解圆形和梯形的概念，学会圆形和梯形的绘制。大家看，这就是我们数学图形中的圆形，在一个平面内围绕一个定点，并以一定长度为距离旋转一周所形成的封闭曲线叫做圆，就是圆形。大家看，我们常常在路上看到的汽车轮胎

0: 就是圆形的。接下来让我们来学习绘制圆形吧。圆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平面图形，绘制它我们可以用一种特殊的尺，扇形尺。我们把扇形尺横放在纸上，用笔沿着上方的扇形边画出一条上弧线，然后我们把扇形尺换到对称的另一边，用笔沿着扇形边画出一条和之前的上弧线对称的下弧线，组成一个圆。好啦，圆形就完成了。悠悠乐乐，你们也试一试吧。
1: 把扇形尺横放在纸上，用笔沿着上方的扇形边画出一条上弧线，然后把扇形尺换到对称的另一边，用笔沿着扇形边画出一条和之前的上弧线对称的下弧线，组成一个圆。
2: 好了，圆形就完成了。
0: 真棒！那我们接下来学习梯形吧。这就是我们数学图形中的梯形，梯形是只有一组对边平行的四边形。梯形有四条边，平行的两边叫做梯形的底边，较长的一条底边叫下底，较短的一条底边叫上底，另外两边叫腰。小朋友们发现了吗？梯形顾名思义，很像我们生活中看到的梯子。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绘制梯形吧。绘制梯形需要直尺辅助，将直尺横放在纸上，先沿着直尺画出一条短直线，这就是梯形的上底。接下来就是梯形的腰，梯形的腰是斜边，所以我们要画斜线。另一边的腰也是一样，我们画斜线。最后把直尺放到两条腰之间，用笔沿着直尺画出一条直线封闭起来。好啦，梯形就完成了。悠悠乐乐，你们也试一试吧。
1: 将直尺横放在纸上，先沿着直尺画出一条短直线，
2: 这就是梯形的上底，
1: 然后把直尺放到上底左右两边画斜线，
2: 这就是梯形的腰，
1: 最后把直尺放到两条腰之间，画出直线封闭起来。
2: 好了，梯形就完成了。
0: 真棒，小朋友们，你们看明白了吗？接下来我们来复习一下圆形和梯形的概念吧。在一个平面内，围绕一个定点，并以一定长度为距离，旋转一周所形成的封闭曲线叫做圆，就是圆形。梯形是只有一组对边平行的四边形。小朋友们，学完了今天的知识，让我们在有趣的互动闯关试试身手吧。最像我们生活中的梯子的是什么形状呢？ A 长方形， B 梯形， C 三角形，圆形。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你太棒了，答案就是 B 梯形。既然你这么厉害，那么下一个挑战也一定难不倒你。我们常看到的汽车轮胎是什么形状呢？ A 圆形， B 长方形，C 梯形， D 三角形。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你真是太厉害了，又答对了，答案就是 A 圆形。对了，为了巩固我们学习的成果，我来给大家布置一下课后作业吧。请你尽量找出生活中的圆形和梯形，记得和爸爸妈妈说一说哦。好啦，我们下次再见吧。

0: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

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0: 都听着了吗？啊，他和徐慧珍串通一气，投机倒把，倒卖国家统购统销的两个。大哥，我还听说啊，这私自买房卖房，那也是违法。
1: 哟，
2: 瞧我这臭嘴！
1: 怎么了，刘爷？你还有揭发呢？
2: 今儿的酒喝的不是味儿。
1: 不喝了，哼！
0: 王博，哟，通风报信儿去了，走的还挺快。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啊，我得马上去街道举报你。你先喝着。

0: 倩儿姨，哎呦，倩儿姨
1: 啊，
0: 哎呦，现在什么时候你还敢说这个？我敢说，一会儿范金友敢带人过来抓你。
1: 那我怎么办呢？
0: 脚底下抹油啊！
1: 那光往哪儿跑啊？
0: 东北。
2: 哎呀！天给你。
0: 哎，慢着点儿。
1: 哎。
3: 下面我介绍一下，街道办事处周主任，鼓掌欢迎。下面有请周主任为我们做重要指示。
4: 我刚上任就来你们居委会，主要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昨天晚上邱光普，就是你们说的那个片爷，冒充红卫兵回到北京，因为私卖房子被揭穿，又想逃回东北，在小学校长徐和生的配合下被抓获归案。据他交代，买房子的就是你们居委会主任徐慧珍。现在徐慧珍已经被撤职查办，在街道隔离审查，但是他拒不交代问题，那就只好让他单独学习了。可是街道没地方，那就由你们居委会找间房子，让他好好反省。
5: 是。
4: 第二件事儿，徐慧珍前一段日子借口工作忙，你们居委会没有完成工作，现在街道办事处决定，你们居委会立即重新组建，并且任命范金友同志为居委会主任，大家鼓掌欢迎。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准备迎接下一批红卫兵到北京。其实有的省市红卫兵已经到了，任务刻不容缓，必须做好。具体事宜我已经向居委会范主任交代了，由他向你们传达贯彻。
3: 感谢周主任亲临居委会做指导工作啊，同时也感谢上级领导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圆满完成任务，接待好红卫兵。
4: 好。

0: 范主任，什么事儿？谁给他拿的报纸？在接到关押期间，就是给他报纸看。
1: 拿走。
0: 是。
1: 只能给他看毛泽东选集。
0: 是。
1: 出去。
0: 是。
2: 徐慧珍，早知现在何必当初？现在你知道我范某人的厉害了吗？我警告你啊，你要是不说话，我就一直关着你，关到你坦白交代为止。我是有尚方宝剑的。
3: 行，公然抗拒新主任，抗拒我这主任，就是抗拒这场运动。我现在没工夫搭理你，等我完成接待红卫兵的工作，我再来收拾你。

0: 居委会主任，大家光临呐！郭博呢？在后院看孩子。强子，过去看看。
1: 这儿。
0: 封死了。公司合营以后，这道门就封死了。
1: 谁封的？
2: 慧珍姐自己封的。她说以后，小酒馆和食堂跟他家就没关系了。
0: 哼，算她识相。
2: 赵雅丽，当初我说什么来着？早晚有一天，徐慧珍会倒霉的。哎，
0: 那谁知道突然搞文化大革命啊，弄了一些不得志的人上台，风水轮流转呗。
2: 哎，凭你这句话呀，我就能告你反革命。
0: 范金勇，你甭跟我阴阳怪气了啊！ 我告诉你，我赵雅丽八个儿子，不是红卫兵就红小兵。你要敢跟我过不去，我让他们修理你，信不信？一个胡同住着，得饶人处且饶人，我就不信你没短儿。我们家老包可不是省油的灯。
2: 我说那话呀，也不是在警告你，我只是在提醒。
3: 那就好好说话。
4: 好，知道了。
3: 伯伯，你的经理被撤了，知道吗？
4: 不是被撤，是我自己不干的。
3: 被撤就撤了呗。现在我宣布啊，强子不仅仅是居委会红卫兵的头头，还是这个地方的经理。
5: 我就对范主任一个人忠诚，范主任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还有事吗？没事，我走了。回来。哎，你真走啊？哎呦，哎呦呵，蔡少武，你敢对造反派动手？
6: 谁打我，我就跟谁过不去。
5: 你想干什么？
3: 范金勇，徐慧珍只要受半点委屈，我让你一家人活得不安生。嗯，
5: 徐慧珍是我的一生，她要有个三长两短，就意味着我的结束。你要敢对她动粗，我让你后悔都来不及。
3: 行，好啊！
7: 蔡全武，
3: 公开叫板居委会主任，起来。
7: 范金勇，你看见了吗？ 这胡同不是工厂、学校，就蔡全吴对徐慧珍的忠诚。你要把徐慧珍怎么样了？他敢要你全家的？
3: 你们一点长进都没有！
7: 强子，你的良心被狗吃了！你说，你欠蔡全吴多少钱？

0: 你怎么又拿饭来了？我跟你说了吗？我在这一天三顿白吃白喝的。不是给你做的，我这是专门给徐慧珍做的。给徐慧珍做的。
1: 带路，让我会会她去。
2: 慧珍，看，这什么？葛送烧麦来了。哎呦喂，这关在牢里边，智慧不减呐！
1: 哼，你除了会做烧麦，还会做什么呀？
2: 我还会做很多好吃的，明儿啊。 我再给你做月氏的凤爪，给你送过来。你对我那么好，是看我倒霉不开心吧？开心谈不上，心情很复杂。你说，这大前门的女流之辈，挨个数，一个一个的扒拉，除了你徐慧珍，比我陈雪如强，还能有谁？ 我这心里嫉妒啊，可是没办法。哎呦，听了你的推荐，找那么个傻蛋儿范金友，哎，我跟你说实话，真不如你们家窝脖。你多会找男人啊，找一光棍，家里面无亲无靠，就一腥味的你徐慧珍，嫉妒，嫉妒极了。哎。 赵雅丽跟我说，今儿个你们家窝脖指着我们家范女友那鼻子，说，徐慧珍是我的一生，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就把你们家一个一个的。下面不用说了吧？嗯，
3: 其实啊，你不是怕我男人，你就是看我被关起来，你心里头高兴，对不对呀？
2: 没错，要不说还是你了解我呢。哎呦，我看着你吧比我强，我这心里边啊就嫉妒你；看着你比我差呢，我这心里边有同情。我给我们家那傻蛋说了。 让他天天的给你送报纸，我在你们家住过，我知道你不看报纸，晚上连觉都睡不着。
3: 哟，那得谢谢你。别客气，没什么。过两天我再为你求情，把你给放出来。哎，你说这没职没权就得了，干嘛把人往死里整啊？我还想和你较量呢。你跟我较量什么呀？没买卖喽，没事业了。
2: 将来孩子，看咱们的孩子长大了谁出息、啊？哼，这个你不行。我俩儿子，你仨闺女，你没得比拼。你瞧不起你自个儿啊？哈，你的意思是说，将来你的女儿比我儿子强？
4: 毋庸置疑。
5: 拉倒吧，打死我也不信。
4: 哎，就这儿，前面那个门就是。 我跟你们说，徐主任人可好了，咱们上海来的红卫兵啊，没一个不喜欢他的。
6: 怪不得你非要再来北京呢。
4: 我是想第二次见到毛主席。再说了，我跟徐主任大女儿有约的，我们通了信，这次啊要见面的。徐姨。

0: 徐爷。哎，蔡叔。
1: 楚冰冰。
0: 嗯。
1: 你怎么又来了？
0: 啊，是这样，我们上海红卫兵啊，第二批次来见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带我们年级的女同学，这不想来个近水楼台先得月，准备带他们住您家。
1: 哎呦，不好意思，居委会不让我们家接待红卫兵了。
0: 啊？为什么呀？
1: 你徐爷被他们隔离审查了，说我们家是黑五类，所以街道上就说我们家不能接待红卫兵。
0: 什么？说徐姨也是黑五类？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2: 对呀、啊，
0: 徐姨对我们红卫兵的支持和对毛主席的热爱，没人能比。
2: 对
3: 对对对，
0: 我们上海红卫兵啊，坚决不能干。
4: 对，
5: 坚决不能干，
6: 坚决不能干。
0: 徐姨被关在哪儿了？
1: 居委会后院。
0: 林秀，
2: 到。
0: 你现在马上去通知咱们学校的所有红卫兵，立即到居委会去集合。
2: 是，
0: 走，咱们要人去。
2: 走
6: 走，
2: 要人去。
1: 楚冰冰，
0: 哎，
1: 你可别给你徐姨添麻烦。
0: 放心吧，蔡叔，他们要是不放人啊，咱们上海造反派就把他们全部打成反革命。
2: 对，
0: 反革命。走了，蔡叔。
1: 哎。

0: 哎，神了，美病。
1: 徐慧珍主任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毛主席最忠实的战士。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我们土卫兵的时候，就是他让我们每天都吃得好睡得好，每天起早贪黑的照顾我们。有一次我们班的一个男同学他发高烧了，就是徐主任背起同学就上医院。还有一次他给我们讲课，讲的全都是学雷锋的故事。就你们说这样的人他是不是反革命？
2: 不是。
1: 谁说是就打倒谁。
3: 谁说是就打倒谁。
4: 大家让一下让一下，
5: 我们居委会的范主任来了。
6: 土卫兵小将们，欢迎你们来到北京。来来来，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7: 欢迎啊！哎呦，欢迎啊！
8: 就你
1: 是居委会主任啊？
7: 正是我。
6: 我代表首都大北京大前门街道居委会全体，对上海来的红卫兵小将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1: 我问你，为什么要把徐主任抓起来？
0: 他是反革命。
1: 那你是什么？
9: 我是居委会主任。
1: 我们该怎么办？
10: 舍得一生剐，
11: 舍得一生剐，
10: 敢把皇帝拉下马，
11: 敢把皇帝拉下马。
4: 哎哎哎哎，你干什么？
1: 我们要造反！
4: 小子，找人去。行，你们想造反是吧？你们等着。
1: 哎哎哎！他们的反革命气焰是如此的嚣张啊！
10: 打他，收他，
1: 让他！哎，大家不要动手，不要动手，听我来问话。我问你，是不是因为徐主任让我们吃了饱，亏了粮食，所以你们要打倒他啊？
4: 不是不是不是，
6: 他拒不交代问题。
1: 他没问题，他交代什么问题啊？我看就是你这个反革命的主任捣的鬼，我警告你。今天你们要是不把徐主任给我们交出来，我们就到上级室里去告你的状。你们要是敢搞什么地方保护，我们就上街游行。
6: 哎，别别，不能游行，千万不能游行啊！
9: 红卫兵小将，你们有要求是吧？那我就答应你们，行吧？
1: 那你现在立即给我放人。
9: 放人，我马上放人啊！强子，放人，快点。
4: 放人家，哎哎，快点，
9: 好好好，
1: 哎，打倒反革命！
11: 打倒反革命！
1: 打倒反革命！
11: 打倒反革命！
12: 把我放下来，放下来！
11: 毛主席，毛主席，
13: 真好。哎，小经理，你说这邮票，它将来是不是会非常有纪念意义？
14: 不知道，
13: 百分之百有纪念意义。我决定了，回去我也寄邮。
14: 冰冰姐，你在上海买到的给我寄来，我在北京买到的也给你寄去。
13: 不嘞，小欧，你小小年纪这么会讲话。

0: 你还会念语法都不错。嗯，你有一个好妈妈，你妈妈有一个好女儿。
1: 我呢，冰冰姐。
0: 你太小了，等你长大了，我们再做朋友吧。哼，
2: 冰冰姐，你什么时候还来？
0: 来，我肯定还来。只要毛主席还接见我们上海红卫兵，我还得带队来。
3: 反正坐火车吃饭都不花钱，你们来，我妈就不会被关起来。对喽，这回你可说在点上了。我们跟居委会说了，只要再敢动你妈，我们上海红卫兵就来造反。哦！以后你做事得悠着点劲儿啊。
4: 又是做饭，又是打饭，好几百人吃饭，可不是件容易事儿。嗯，瑞辰的咋样？哎，
3: 有你暗中照顾着，过得去。又得了一老三儿。
4: 男孩女孩？就知道生出男孩。
3: 跟咱们家一样，都是仨闺女。就是慧芝最近身体不大好。
4: 行了，你给我把套拿来吧。
3: 又要出去啊？
4: 哎呀，这第三批红卫兵又来了，我得去安排接待呀。哎，
3: 好点儿。
4: 舒服多了。 回头啊，你去让北大胡同那个刘大夫，你带他去看看。嗯，我就看看不好，就把他接到北京来，送协和医院。
3: 成。
4: 你去吧啊。哎呀，舒服多了。

0: 我觉着吧，你也应该跟着去。
1: 我不去。
2: 我让你住我们家，让你住片人后院。
1: 得了什么？再啰嗦，我把他抱回去。
2: 姐夫，他是担心孩子们。
3: 我们走了，
2: 让开点。

0: 进来，姐夫，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啊？
1: 你姐来看你来了。
0: 啊？

0: 住了一年院了，光你这住院费把我们家弄得都快倾家荡产了。这当姐姐的来了不说个赔不是，还装死。
1: 都一年了。

0: 你也不来看看我，给你留机会呀。我们家孩子他爸比那贺卷头强多了呀，接茬抢呢，姐。
1: 姐。

0: 这个伤还得再观察一下。哦，谢谢。不客气。
1: 刘主任，武装巡回支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啊？
0: 明天就可以。陈大夫说了，即便是出院，也需要回家好好休养。那我今儿能办出院手续吗？可以。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1: 姐真的不记恨，我要是记恨你，我也不会把你接过来出院。 你死了，我心里不暖。都这么多年了，我也想通了。那贺爵头确实不适合我，我也不适合他。我有枝枝减半，心者全无就够了。什么意思啊？说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一年不来看你，主要是为了孩子。 你要是不从传染科出来，我还不来。姐，我想孩子了呢。你出了医院就想全部把你送出去。哦，对了，大夫说了，你就是回去也不能干重活。要累着了，还得犯病。干嘛呀？ 离我远点儿吧。我不，除非你让我常来看你。你来，孩子来，都行，就一条。那贺爵头要来，我立马跟你断绝关系。
0: 你就是请他来。 八抬大轿抬得来，他也不会来。他那个臭脾气，你还不知道啊？不管什么事儿，得哄着他，骗着他才行。
1: 哄着骗着，你多在行呢，姐。

0: 行了，这也不怨你。你知道我最恨他什么？怀孕10个月就快生了，他一点同情心都没有，扔下我就走。哎，说到这，我想起来了，回头你回去跟他贺爵头说，包括你。
1: 你们要是谁敢把我大女儿的身世跟你们的孩子或者任何人说，从此我们就是敌人。哎呀，你放心吧，不会的，
0: 不会就好，我不是开玩笑。
1: 我知道，你放心，孩子们都不知道，他们就知道你是他们的三姨。
0: 这么大了，把孩子送我这儿吧。嫁到农村能有什么出息？
1: 姐，你说的是真的呀？说话算话？当然算。哎呀，那可太好了，那就说明我这场病。

0: 我们都办完了吗？怎么还不走啊？
1: 姐，等我姐夫呢。
0: 等我姐夫回来送我们。
1: 送什么送啊？他去敬酒去了，自个儿坐长途汽车回去吧啊！
0: 我不，下了公共汽车得走挺远的路呢。就等我姐夫回来送我们。
1: 嘿，这还惯出毛病来了。
0: 小轩啊，愿意到三姨这上中学吗？
1: 他不干，我都跟他说了，我说两个姐姐都要到三姨家来，跟着一块儿多好啊。这孩子犟，不听就不干。
0: 等他大了就愿意了。行，你们看电视吧啊，我去办点事儿。
1: 姐，不管我们了，你干嘛去啊？
0: 这不改革开放了吗？小酒馆现在我承包了，我去办个手续。
2: 哎，姐，你等一会儿再走，
1: 我还有事儿呢。
0: 什么事儿啊？
1: 春芬和丽霞，你是怎么打算的呀？你得跟我说清楚了，回去好跟他爹有个交代。
0: 你是怎么打算的呀？先甭管他爹怎么想。
2: 姐，
0: 嗯，
2: 小酒馆不是回来了吗？你不得缺人手吗？
0: 春芬不合适啊，一天到晚跟那大老爷们打交道不好啊，我让他学点别的。
1: 你得想办法抓紧时间给他找个婆家，他都22了，年龄不小了，我这个当妈的都快愁死了。
0: 你愁什么呀？你说春芬和丽霞现在都是北京户口，俩闺女长得又那么漂亮，追他们的小伙子都排着队呢。
1: 丽霞呢？你得想办法让丽霞考上大学啊。
0: 我的天哪，我又不是万能的，那得看她自个儿努力了。
1: 我的意思是，你得让他大姐和二姐好好帮帮丽霞。
0: 他大姐、二姐现在上大学住校，一个礼拜才回来一次，我都难得见他们一趟。行了行了，你就甭操心了啊。丽霞和春芬现在能来北京，就是他们的福气和造化。贺雀头不让他们来，我正省心呢。就冲贺雀头，他就不该来。
3: 不许说我爹。
0: 哟，这还有个闺女像他爹的呀？
1: 夏，怎么跟你三姨说话？
0: 怎么跟你三姨说话呢？
3: 谁让他说我爹呢？
0: 就冲你向着你爹，这闺女我要定了啊！小夏，什么时候要来北京，跟你三姨说一声啊。行了行了，你们看电视吧。我呀，把事儿办完了，我跟你一块儿去见那贺绝头。就冲着小夏，我就不信他不让闺女们来北京。
1: 当真啊？
0: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当真了？
1: 说定了啊！那我们就死等了，等你回来，我们一块儿走。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7: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

0: 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4: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4: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

0: 合一，今天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1: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一百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今天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一百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一百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1: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

0: 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

0: 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呀，
3: 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
0: 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
1: 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APP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免费送，免费送。
6: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7: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赶紧扫码领取吧，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10: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1: 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1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5: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 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厚说宝。跟随董宝厚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16: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志同志结婚的。
17: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18: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19: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
3: 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
7: 子存，我们重新开始。

0: 怎么才做饭啊？正芬，爹跟你说话呢。
1: 爹，啊，有这么一长耳朵呀。今儿早上我不是说了吗？今儿晚不赏，俺娘和小妹回来，咱一家人吃顿像样的饭。你饿了？那会儿馒头你先垫吧垫吧。
2: 你要是不饿，你赶紧的，你去帮我烧火做饭啊。
3: 烧什么火呀？我这我先给火了，你给爹拿锅头来。
4: 先洗脸。
1: 我先吃。
4: 先洗。
1: 叫你拿你就拿。
3: 说不拿就不拿。
1: 嘿，怎么反贴了还是？
4: 哎呀，人要脸树要皮。
1: 整天黑不溜秋的，就是不知道洗脸。得，
3: 管你的人来了，看你洗不洗。丽霞，赶紧的，不洗脸就要吃饭。俺做饭去了，交给你了啊。
5: 这真麻烦。哎，
3: 我就知道，爹是最乖的啦。娘不是说过吗？这饭前便后要洗手。
5: 人都是这样的。咦，瞧瞧这水脏的！哎呦，怪不得你那被头刚改了一个星期，姐就开始来洗。对吧，小花？爹最脏了，爹最脏了，是吗？
3: 我和丽霞知道，爹呀是这个家里最辛苦的人。
5: 哼，
3: 我们每个人吃的粮食，不都是爹的汗水吗？是吧？
5: 小花，谢谢爹，爹最好了。
3: 哎，
1: 不是，人要脸，树要皮，这话听起来，不是，怎么这么别扭呢？
3: 那别扭啥呀？这不是您平时经常说的话吗？
1: 那我也没用这儿啊。你妈没在，你妈在家被罚你不可。
3: 没关系，反正俺娘现在不在家呀，对吧？
1: 那现在我罚你，把你把水倒了。
3: 姐。
1: 洗完了啊，我扔完成了，你把水倒了，
3: 就不能帮把手啊？我时间都来不及了，一会儿小夏回来就得喊饿。
5: 我不行，我没空呀，我这不是抱着小黄呢吗？
1: 你娘什么时候回来啊？
3: 应该快了吧。小黄饿不饿呀？一会儿就有好吃的啦。
6: 娘回来了，
3: 三姨。
5: 这是丽霞，哎呦喂，丽霞这么漂亮呀，春风，三爷，哎，真俊，
3: 姐啊，
5: 看老街头吃醋了，我就是让他吃醋，对不对呀，丽霞？
3: 对，
5: 娘，小夏呢？小夏一进村就找同学玩去了，姐，走吧，快进屋吧，
3: 进屋坐，
5: 走。
7: 走，一会儿饭就好啊。走，我去给你弄饭。姐，快进屋。永强，永强，快坐。慧芝啊，你就住这儿啊？
8: 这儿我觉得挺好。
7: 这要不是你媳妇哭着喊着叫我来，我才不愿意来这破地儿。 就你贺永强，我这一辈子都不愿意见着你。你算是个什么东西啊？连个爷们儿都不是。你瞪什么眼？你有什么资格瞪眼？这十几年了，这要不是我跟全屋暗中接济你们，就别说你们俩，连你们的仨孩子，一个你们都养活不起。
1: 行了，我也不想跟你多说什么了，给句痛快话，让不让我把春风和丽霞带走？
9: 不让。
3: 让。
1: 不让。闺女们一个一个都大了，你想让他们在农村找对象成家呀？农村人怎么的？你不农村人？你别以为许慧珍憋什么好屁呢，你上当了，他就想把孩子带走，以后不认我们。 他这是报仇。
7: 行，贺永强，贺血统，哼。

0: 这你说的哈，你别后悔就行。我不后悔。那我没什么好说的了，我们走吧。姐，慢走啊，我送。
1: 老贺，我只提醒你一句，孩子终身大事可是一辈子的事儿。
0: 我不稀罕。
2: 行，有骨气。姐夫，姐夫。
1: 贺永强说：“怕你教孩子们不认他这个当爹的了。”我就是这么想的。
2: 不好。
1: 好不好的，我就要他难受。贺永强还没琢磨过来味儿呢，慧芝明白呀。我估计呀，他现在正后悔着呢，孩子们的户口还在我们那儿呢。哼。
2: 那咱得回去一趟吧。
1: 我不回去，要回去你回去。我坐长途车回去。
3: 这三蹦子把我的屁股都颠两半儿。哼，那你慢点儿。走了啊，你回去也慢点儿开。哎，
1: 爹，您咋这么自私呢？啊，你好不容易劝动三姨，人家主动来的，您看您把人赶出去了，您还想不想让俺考大学了？
4: 要去你去，俺不去，
3: 你不去拉倒。
4: 俺自己去。霞呀，娘主要是为了你姐。你说你姐老大不小，都22了，你就忍心让她找个农村人在农村生活一辈子啊？娘，俺不嫁人，俺走了，谁给你们做饭啊？
5: 回来。
4: 您别挂了。
5: 坐下。

0: 你去学校，别想不能去。爹，爹，俺可啥都不会做，不会洗衣服做饭。您不是从小就娇生惯养俺吗？您是世界上最好的爹。难道真的跟村里人说的似的？我跟您。
1: 和你娘长得都不像，我不是你俩亲生的。这孩子，净在那瞎胡说。你爹那是心疼你，他最喜欢你，不忍心让你进城，怕你进了城啊，就不认咱农村这个家了。
0: 爹，俺不会的，真的。俺进城就是为了考大学。等俺以后有了出息，俺把你和娘都接到城里来住。
2: 咱们到时候过好日子，不好吗？啊，
3: 过好日子。嗯，到时候就一年土完占羊，三年不认你这爹和娘了。哎呦，
1: 爹，我姐夫回来了。
0: 哎，
1: 姐夫，
0: 姨父，
1: 哎，姨父，坐这儿。
0: 好，
1: 哎呀，你们又回来了。
0: 我说什么来着吗？贼心不死。
3: 姐夫。
0: 我姐呢？她走了。哎呀，我是真不想让你们闹僵了。刚才跟车上我还说了一几句好话，结果她还生气了。她说了，再不管你们家事儿了。这一生气，连我车都不坐了，自个儿坐成汽车回去了。
1: 你看呢？
3: 三姨生气都不管俺们了。
0: 不是，这真的走了？
3: 真走了。说了，好心当成驴肝肺了。
1: 吃饱了撑的，管这事儿干嘛呀？行行，爹，您要是耽误了俺考大学，那以后听话的丽霞可再也不听您话了啊！说不定哪天，俺就走了。
0: 他要是真不愿意你们去的话，那你们就去。
1: 真的？
0: 真的。
1: 哎，那我去收拾东西啊！快去快去。
4: 爹，俺不想去。
0: 去。

0: 你以为我愿意你留在我身边嫁不出去吗？
1: 反正俺不想嫁人。
0: 去的去，不去的去，否则你别留在家里，找我婆家把你嫁出去。
1: 哎呀，行行行，俺不干。
0: 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2: 吃了吗？

0: 我们这条街的胡同口，位置倍儿棒。范金友辞了居委会的工作，和陈雪茹一起开夫妻店呢。
1: 这陈雪茹啊，扮绸缎庄是行家，干酒楼，他纯粹是为了范金友。你还不知道呢吧？街道李主任被返聘回来了，他跟我说呀，鉴于范金友在文革期间的表现，街道呀，把他给辞了，这不名声不好听吗？干脆就说是辞职下海了。嗨，不说他了，跟你说个好消息啊，这小酒馆我给承包了。
0: 这干嘛手续给办完？那太好了。
1: 这何玉梅、孔玉琴他们都不在了哈，都有好工作了。我想问问你跟马师傅有什么打算呢？
0: 我这两天正琢磨这事儿呢。 这小酒馆又归你了，一切都是你说了算。我想了，你要是不要我，我就去街道食堂随便干点，是吧？可是我们家老包他希望自己干个买卖，我这水平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干不了。
1: 我是这么想哈，这隔壁食堂啊，我想给它变成一个饭庄，让你来当经理怎么样？
0: 让我当经理啊？
1: 公司照旧，另有20%的营业额提成。慧珍，你真的不嫌弃我？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咱们俩都一块干了20年了，我怎么会嫌弃你呀？你说你这年纪也不小了，家里又那么多孩子，再找工作也难。这不改革开放了吗？北京虽然动静还不大，我估摸着呀，也跟南方一样会越来越好。咱这小酒馆你也看到了。
0: 这过去赚钱，现在不赚钱，全无一个人盯着就行了。现在最实惠的就是办饭店。是，我知道。慧珍，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真的，这么多年，我真的特感激你。要不是你，我那8个儿子。
2: 不知道怎么长大的。可气话甭说了啊！要是愿意，咱们就一起干。我当然愿意，
0: 慧珍。
2: 那就让马师傅包出，让他带着他儿子和徒弟一起干。
0: 慧珍，啊，
2: 我听你的，你是老板，你说了算。
3: 那就这么定了啊，妈。
2: 哎，我呀，去陈雪茹的饭店去看。
0: 哎，慧珍，陈雪茹没邀请你，她在和你较劲呢，这你知道啊。
2: 我去学习学习不行啊？她不让我进门了，走了啊。

0: 行啊，哎，好，一会儿吃完了以后咱们没事。
1: 请出示下您的请柬。
2: 好，赶紧各位，好，
1: 还要请柬，我没有，对不起，我们今天开业大吉，不对外营业。
2: 我是你们老板陈雪茹的朋友。完了，有，管理吧，忙去吧。徐老板啊，
1: 范老板，恭喜恭喜啊，开业大吉。
2: 怎么样，我这儿楼上楼下的，够气派，气派吧？
1: 徐
2: 老板现在越来越不讲究了。
1: 啊，空着手就给人道喜来了？哦，您没给我发邀请呢。你说我不来不是不给雪茹面子吗？我也不是来看你的，我是来看雪茹的。她在楼上吗？啊，什么时候这酒楼干不下去了，你把它盘给我，我给的价格别人高。
2: 你这是来道喜的吗？
1: 谁让你不邀请我呢？
3: 您今儿个没来，我可真生气了啊！行，那说好了，明天我单独给您摆上一桌。好嘞，挂了啊，请进。
1: 哟，这转眼成酒楼总经理。

0: 哎，真的，我正琢磨着呢，你怎么没来？
1: 你们家范青有没邀请我呀？
0: 不可能，我专门跟他打了招呼，谁不请都行，也得请你。
1: 这我信，所以我跟你们家范青有说了啊，这酒楼什么时候经营不下去了，投一个盘给我。
0: 我信，我绝对相信。这范青友总跟你过不去。哎，走，上刘爷那桌。哎，
2: 不去了，我去出来看看，我有事儿跟你说。哎，
0: 坐下说。嗯。哎，
1: 你们家大儿子侯奎和我们家大闺女静理，在一个大学啊？
0: 对呀，他们俩同一个学校，不同系，都是恢复高考第一年考上的。
1: 我们家静理说了，你们家侯奎见天儿的去找他呀。
0: 有这么回事呢？甭管怎么回事吧，这第一呢，我不反对我女儿谈恋爱；第二，我也不干涉她的选择。但是经理说她现在不想谈恋爱，我来就是告诉你一声，回头你跟你儿子说说。哎呦，他们俩就是想谈吧，也不能谈啊！你想过没有？他们俩要是谈成了，那咱俩是亲家，嘿，也许啊是最好的亲家。 哎，这要是谈不成呢？咱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往后怎么相处呀？
1: 我说的也是啊。这事儿啊，你甭管了，我跟侯奎说，他们俩绝对不能谈。
2: 行，那就这么地了啊。恭喜您了，还是那句话，这第一我不知道，第二呢，我刚从我农村表妹那回来，怎么说也得带个花篮什么的，结果空着手来了。
0: 咱俩谁跟谁呀？
2: 何必客气？
1: 那我走了。哎，既然来了，喝两杯啊！
0: 你这都干上了，我呢还停留在改革开放前呢，我怎么也得迎头赶上啊。那行，咱俩就继续接着竞争。
1: 行，
0: 那不留你了，
2: 不客气了。
0: 慢走，
1: 还真像样。
0: 多谢夸奖啊。

0: 你好，麻烦你请让107的侯奎同学接电话。何大爷，
1: 哎，侯奎，快，你妈电话。哟，这还说一半的老大。
0: 妈，什么事儿这么晚了？侯奎，我问你。 你是在追徐慧珍的大女儿徐静理，
2: 有没有？
0: 没有啊。
2: 没有。
0: 我不管你有还是没有，你给我听好了。你跟哪个姑娘谈恋爱，妈都赞成，唯独徐慧珍的女儿
2: 不行。听懂没有？
0: 听见了，牢记您的教导，上学就是上学，学生以学业为主，兼学别样。 就是在兼学别样的基础上啊，和那个清高之人多说那么两句。您放心吧，我知道了，不会让您没面子的。那我放电话了啊。
2: 行了，好好学习啊。
0: 哎，
2: 嚯，你妈还挺厉害。
3: 可不嘛，天下第一厉害之人，跟您葛大爷酒量有一拼。
2: 是吗？
0: 嗯。
2: 哦。
0: 可是你小子送我那瓶酒，八成是偷你妈的酒吧？哎，
2: 读书人说妾，哎，这偷和妾不是一回事儿吗？
4: 差远了。葛大爷，徐经理自习去了。
0: 得嘞，
2: 我回头再给您妾一瓶啊。
0: 好嘞，
4: 这臭丫头。
5: 吃了吗？
4: 你妈，
5: 收拾好了吗？
4: 啊，少看看。坐，快坐，三姨。
5: 好好好，在这儿。怎么样啊？啊，挺好的。
4: 三姨啊，我们一来北京才发现自己是个农村人，可是我不是呀，我的户口在您这儿，是不是？
5: 谁说我们家李霞是农村人？瞎了眼了。
4: 看你们这姐俩长得多水灵呢啊！
5: 可您瞧，我们真是达吧。
4: 嗨，三姨疏忽了，明儿三。

0: 你们说话。
1: 哎。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4: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3: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啊马上要高考了，这孩子就紧张啊，紧张的上不了考场，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说一进考场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哎，开始就哆嗦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啊，问我怎么办。我说妹子，你们啥时候还有考试啊？他说明天就有考试。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明天考试你正常进考场，你看行不行？哎，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他说行，那你给看看吧。哎，我就给他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啊，腕横纹上两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17、18岁，啊，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呀？哎，他说，哎，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啊，我说你回家去吧。我说明天上考场之前，家里有没有胃精啊？第二天考试，考完试来了。我瞅那孩子眼神啊都亮了，啊，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哎，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哎，我给你呢下下针，一直到高考之前都这么给他弄的，到最后那孩子顺利的把高考考完了，哎，听说考的还不错。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哎，腕横纹的中点，两筋之间。你看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两条筋吗？哎，这两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中点。啊，在这儿，啊，这个穴位叫大陵穴，啊，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看。

0: 哎，马丁林，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哎，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啊，这抑制胃酸的，啊，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林加奥美拉唑的药效。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啊，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0: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1: 挺好找的，
0: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一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3分钟，哎，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1: 有
0: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

0: 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那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它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那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是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能得劲儿点儿，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雀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地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啊，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果横纹，果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那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啊，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2: 都有。
0: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2: 寒，
0: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雀点按委中穴，就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啊，然后把肚脐眼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2: 腰眼儿，嗯。
0: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嗯。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儿，啊，这叫肾腧穴，是吧？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
2: 嗯，
0: 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就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
2: 嗯，
0: 啊，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是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啊，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

0: 贫血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治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说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1: 颈椎的事儿。
0: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1: 大脖梗。
0: 啊，就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穴的穴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这就是大椎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呀，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冒汗了就舒服了。那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中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中点，哎，这儿两指，这儿两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1: 嗯，
0: 哎，
1: 明白了。
0: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
1: 嗯，
0: 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1: 对，
0: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0: 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

0: 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2: 爷，喝茶。
3: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2: 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3: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5: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3: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5: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0: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热脸天冷屁股了吧？
1: 那不如不去。没办法，咱们现在寄人篱下，你以为换了一身衣服，你就是城里人了？咱还是农村的。
2: 我不是，我户口是北京的。嗯，
1: 还是一股子井水味儿。
2: 我大姐来看你们了。
1: 听说你们来了，我来看看你们。大姐好，
2: 你好，
1: 丽霞怎么不高兴啦？
2: 我不让她去你们屋里，她非要去，结果就……
1: 没事儿，静平啊，除了不喜欢别人进她房间，别的没什么的。以后多注意点就是了。真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添什么麻烦？都是一家人，这儿就是你们的家，放松点，不用那么拘束着。 快坐吧，一会儿吃饭呢。丽霞，还生气呢？长得多漂亮，再生气可就不漂亮了啊。嗯，行了，一会儿准备吃饭吧。<笑>他就喜欢别人夸他漂亮。
2: 我去了。嗯，
1: 慢走啊，姐。
3: 大姐真有气质。其实。
1: 其实二姐挺好接触的，大姐不好接触，时间长了你们俩就知道了，
2: 是吗？
1: 我还是觉得大姐气质好，长得又漂亮。哎，你看那大酒窝，那俩大酒窝，多美啊！
2: 你怎么没有啊？
1: 你怎么没有？
2: 我妈叫你们吃饭去。
1: 你怎么知道？
2: 什么时候叫来？
1: 我大姐一回来就是叫了。
2: 走吧。
1: 来喽。
4: 堂堂，我的红烧鱼，嗨，今儿孩子们都到齐了啊，咱们吃个团圆饭。
5: 还差一个，
4: 小夏早晚会来的。
1: 姨妈，您把我们两个真当年亲生女儿啊？
4: 那是啊，不把你当亲女儿，把你们接过来干什么？
1: 不把你们当亲女儿，我怎么对付你爸？您跟我爸有仇？
4: 深仇大恨。
1: 是因为你是我妹妹的孩子呀，
6: 慢慢你们就知道了啊。趁热吃吧，
7: 什么快动筷子。
8: 爸，
7: 嗯，
8: 我刚比坏了，
7: 明儿给你备好。
8: 爸，
7: 嗯，
8: 天凉了，我宿舍的那个床底褥子有点薄，
7: 后天让你带走。
8: 啊，我这么弱不禁风，您让我。

0: 裤子，
1: 。
2: 又写了首情诗啊！我想听，我也想听。
3: 它像花，但终究不是花。我爱惜，不想它随风飘落。虽是小巷邻里，却无情不曾相识。细细思索，俺心中想的，不正是它？
1: 挺不错的。
0: 哎呀，
1: 什么呀？你知道这诗原文吗？
0: 不知道。什么呀？
3: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盈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阴呼起。
1: 苏轼的。
3: 哎，我把这首诗当着全年级同学的面给他念，你猜老师说什么？
1: 说什么呀？
3: 安徽茶叶。人家呢都是抄原文，你好抄注释，直截了当，还寻觅情郎，直截了当的玩梦一场。
0: 哎，你真当着全班同学就说呀？
3: 嗯，穿大裤子说。
0: 哎，你太不给人留面子了吧。
4: 我郁闷了，如此真心的情郎上哪儿找去呀？花谢花飞花满天，红绡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系飘春屑，落絮轻沾扑绣脸。
1: 行了，黛玉，吃饭吧你。
3: 确实。
5: 好好吃饭，葬成花了。
1: 快点吃吧，快趁热吃吧啊！
5: 这就是咱们跟他们的区别。人家说什么我们都听不懂，连句话都插不上。
6: 听不懂就听不懂呗，听懂了又能怎样啊？也不能当饭吃。嗯，
0: 不是，我一定要考大学，必须考上大学。考不上大学，我就不出这家门了。我。
7: 徐校长，听您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哎
8: 嘿，牛爷，
7: 嗯，
8: 我再跟您说啊，
7: 嗯，
8: 这凤阳县小岗村，
7: 嗯，
8: 他现在实行的这个叫做“家庭联产承包制”，
7: 嗯嗯，
8: 这就掀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7: 嗯，
8: 就咱这街道，
7: 嗯。
8: 现在陆续的
9: 把过去公司合营的企业承包给个人，
7: 嗯，
8: 这就预示着城市改革开放的开始。牛爷，您说我说这话对不对？
7: 没错。
8: 哎呦，
10: 牛爷，宝贝儿，来二两。别介，你
9: 什么别介？我这儿不欢迎造反派。
10: 不，我说什么来着？生意惨淡吧？
11: 哎呦，就牛爷、徐校长在这儿啊，强子在这儿啊。哎呀，看来这小酒馆啊，是真的要关门喽。
9: 陈老板，您这。放着那国营合作的那个大饭馆，大酒楼不去吃去，您跑这小

0: 饭馆嘞，是图这便宜吧？我图这儿要关张了，再不来，哪天戏剧到这儿，连小酒馆都找不着了。
1: 这是看热闹了。没错，看热闹。嗯，你尝尝，这口味是不一样，咱们怎么研都研不出来。
2: 全屋，把你家泡菜给来一盘。端过来呀！这开饭馆的规矩你不懂啊？我们是顾客，顾客就是上帝，上帝让你端过来，您就得端过来。
0: 嘿，我说赵本派，从小酒馆生出来，到今天也没有这规矩。要想吃啊，自个儿端去。
1: 那没错啊。

0: 我说，陈老板，就他这咸菜啊，几十年了，老这味儿，这你回家做，你做不出来，
1: 真是。
2: 那绝对这是秘制啊！
3: 蔡全武，我没打算要你们家的这个腌菜秘方，我给你这儿进咸菜怎么样？
1: 可以，
2: 便宜点啊，给个优惠。
1: 免谈，柜台什么价就什么价。
2: 你会不会做生意啊？
1: 不会。
4: 甭跟他谈了，谈了也是白谈。全武，慧珍呢？
5: 来喽！
4: 哎，慧珍，啊，我从你这儿横批的进咸菜疙瘩和泡菜，怎么样？
5: 行啊，
4: 给个优惠价，打对折。
5: 打折？哟，我可得告诉你啊，一折都不能打。就我们家这咸菜呀，一年就腌制一回，就后院那二十几个缸，本来就不够卖的。
4: 不信你问牛爷和徐校长，
6: 那没错啊。
4: 是是是，对，你多腌点不得了吗？感情要是跟放屁那么容易，我何乐不为？
6: 你说话能不能好听点啊？
4: 不难，尤其对你这个造反派。
6: 得，
4: 你闭嘴吧你！你说你能够干那点好事儿，你这得罪多少人呢？行，喝酒。
6: 行。
4: 姐，嗯，
7: 大学毕业之后你真打算上班啊？妈的意思让我跟她干，跟妈干？开酒馆？开饭馆？可我可干不了。
4: 我现在啊都后悔死了，我当初就不应该报考文科。
7: 那你想学什么呀？
6: 我想学美术。
7: 那是来不及了。
6: 恒氏，你不能放着学不上，重新报考美术学院吧？真没意思。哎，不过你可以兼学，只能这样吗？
7: 姐，我问你个事儿呗，你说为什么妈要把老姨家的孩子给接过来呀？还有一件事儿，我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就是。 为什么那姐俩的户口在咱们家这儿，还有就是为什么妈要说她恨老姨夫呢？
6: 想知道？问爸去呀。
7: 你这跟没说一样。爸是咱们家的大管家啊，从小除了照顾咱们的吃喝拉撒睡啊，上学开家长会，妈该做的爸全都做了，反而在咱们家妈呢，更像是爸，做了所有工作赚钱的事儿。
6: 看，是妈心疼老姨，所以要照顾老姨的孩子。哎，要是你今后有困难，我也愿意这么干。
7: 呸呸呸！我今后可没困难啊，我好着呢。
4: 迷信。来。

0: 尝尝我们的秘制泡菜，
1: 徐慧珍，你说我呢，放着自个儿的买卖不做，上你们家来就为了这点泡菜，你还不给个面子？
2: 除非你想让我歇业，我就给你这面子。啊，
1: 哎呦喂，我说徐慧珍呐，你这个责任我可担当不起呀！我说你这人。
0: 就是喜欢小题大做，哎，你说芝麻大那么点事儿，你弄得比天还大。
1: 我倒想问问了，什么事儿我把这蚂蚁当成大象了呀？啊，非得我说？
0: 嗨，这又不是外人，这牛爷是老前辈了，徐耀长是老邻居了啊。
1: 这墙子那不是你们家饭厅有的狗腿子吗？
0: 哎哎哎，我没招你啊，
1: 你少招我了呀啊！ 你都把我给关起来了，我没告你，我不是看你的面，我是看陈雪茹的面，避你的嘴，在我面前永远没有说话的资格。行了行了，翻篇啊，翻篇翻篇。哎，我说徐慧珍，就拿你说，哎，我家大儿子追你家大闺女那事儿，你说你这不是捕风捉影，小题大做吗？没事找事儿，
0: 你说我捕风捉影，行，你听着啊。
1: 不让你写下来那个呢？嗯，
3: 有好戏了。
1: 对，就这个，这是你们家大儿子侯奎写给我们家大闺女的情诗。情诗，我读读啊。他像花儿，但终究又不是花儿。我爱惜，不想随他飘落。曾是小巷淋漓，却无情不曾相识。 细细思索，俺心中想的不正是他？完了完了！哎呦，这不就得了吗？没名字啊！哎，你们说啊，我们家这大闺女忒不给人家面子了，这当着全班老师同学的面就把这情诗给读了， 弄得人侯奎害羞的都没法上课了。哟。
0: 甭听他的，纯粹胡说八道。
1: 万金友，陈雪茹大儿子姓侯，不姓范。哎，我是木偶。走了。
4: 以后甭想让我再来你们家。
0: 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不是惦记我们家咸菜跑我们这儿来装穷来了。
4: 狗进。哎，慧珍。
5: 你还别说，陈雪茹那大儿子写的还真不错，不错什么不错？他那是抄袭苏轼，原文是“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私。影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璧，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鹰呼起。”徐老师，行吗？
0: 我去，
6: 妈找你。妈，您找我。这就是你给徐经理写的乱七八糟的情诗。妈，您都知道了。其实也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妈。
1: 我这诗正儿八经写的不错呢，你贱骨头！您别骂我行不行啊？有什么你就直说。你说我这老大不小的了，您老骂我，多没面！给我站起来！不想挨骂，你就别做那让你妈丢面的事儿。 三番五次跟你说，还特意打电话叮嘱你，让你不要跟徐慧珍的女儿来往。

0: 我们是邻里，我跟他妈还是商议的竞争对手，这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你说你跟谁谈不好，骗得跟他女儿？
1: 妈，徐经理在我们学校可是校花，不仅仅是校花，她还是学霸呢，在学校无人能比，没人不知道她。
0: 那也不成。
2: 那您就不希望您儿子将来找一才貌双全的美女啊？
0: 那是徐慧珍的女儿，你爸跟徐慧珍就过节儿，两人见面就跟仇人似的。即便我们同意，徐慧珍也不会同意。这道理你懂不懂啊？
2: 不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还不是因为我那后爸过去做的坏事太多了。
1: 不是，妈妈，我说错了，行吗？
0: 儿子，你给你妈留点面子行不行？行，我听您的，我以后绝不理徐经理了。这个徐慧珍在生意上干不过我，就拿这说事儿，而且特别爱当着所有的人面说。
3: 你说你妈我也是要头要脸的人，带着大钱门下，也是做头把交椅的女人。
2: 是，
0: 总不能因为你，让你妈抬不起头来吧？
2: 妈，您放心吧啊，我听您的，绝不会让您没面子。以后徐经理就主动理我，我也不理他。
0: 长点志气，老大不小了。你说你这条件，你找什么人没有啊？
1: 别生气了啊！别生气了，您赶紧休息吧，你没什么事儿，我就走了啊。
0: 行，早点歇着吧。
1: 您也睡吧。
4: 你干嘛老偷听我们说话呀？吓我一跳！
1: 你注意措辞啊！我这刚要进门，你就开门，你偷，转了吧。
5: 哎，就这态度，你不吭一声啊？行吧。
6: 二姐，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5: 以后啊，不要叫我二姐，直接叫我名字就行。叫二姐啊，显得很生分。
6: 好，那我就叫你静萍姐。<笑>
5: 你这身衣服。
6: 是我妈找裁缝给你做的吧？对呀，我第一次穿这么好看的衣服，哎，多漂亮！这衣服啊，
5: 太正式了，现在都流行哈日。
6: 哈日？哎，啥是哈日啊？你不懂。这样吧，我带你看场电影，看完你就明白了。金皮姐，你真好。
7: 我今天啊，心情特别好。我心情好的时候呢，就有点格格不入，喜欢一个人待着。
6: 没事没事，我这个人啊，就爱说话，我可以让你一直心情好。走，看电影去。
5: 走吧。
6: 哦，看电影喽。
7: 好看吗？好看啊。
6: 八寸。
7: 什么八寸？
6: 我说这楼好看，
5: 讨厌，我不好看，好看。怎么回事啊？
7: 这栋楼呢是一国营工厂的产权，而且呢，他们也愿意跟咱们合作，离雪庐酒楼也不远。
6: 不是冤家不聚头，哼，找来找去又找到雪庐边上。
7: 饭馆扎堆好。
6: 雪茹可不这么认为呀，她一定觉得我们找上门来跟她竞争了。
7: 那要不你再琢磨琢磨。
6: 不琢磨，离她远点。
7: 别地儿她没地儿了。
6: 哎呦，我说你怎么那么死脑筋呢？给我坐下来。啊，雪茹要干个酒楼，我就得干酒楼呀。我要干就得干一个比她层次高的。
7: 旅馆。
6: 那是老词儿，
7: 宾馆能吃能住那种是吧？
6: 你不觉得咱们北京像？

0: 这个旅游城市啊，投资太大了，咱搞不起呀。那就慢慢来，不着急。要么不干，要干就让他雪如追不上。哎，你去帮我把春春叫来。
1: 嗯。哎，你是不是想让他学会计啊？
2: 对呀，我还得跟雅丽先学学，把她送她去会计学校。嗯，这还挺踏实的。去吧。嗯。八寸。合适八寸，这得一尺多。
0: 去你的！
2: 废多少步？
3: 脑中风偏瘫，走不动，卧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
4: 祝您
3: 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5: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6: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3: 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
5: 包邮费送货到家，
3: 用得好，请给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排贴一下，
7: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服帖，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 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8: 费正。
3: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8: 费正。
3: 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9: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排暂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脑中风偏瘫，走不动，卧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排，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
8: 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3: 我就希望啊，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9: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3: 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 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排贴一。

0: 驾！
1: 一天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帖，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3: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3: 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3: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3: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3: 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 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

0: 简单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他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3: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

即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

0: 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脏脉通排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对症。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脏脉通排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对症。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

0: 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脏脉通排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脏脉通排穴位服帖，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3、2、1，走。
2: 东北超带劲儿，
1: 东北超带劲儿。

0: 咋样？
1: 我大姐约会去了，二姐跟丽霞姐进了电影院又出来，他们俩可自在了，又是吃又是喝的。二姐还给丽霞姐买衣服。
0: 他俩什么人约会？
1: 还有啥人？同学呗。
0: 爸是问你男的女的？
1: 哎呀，有男有女。哎，爸，以后不给你和妈当特务了。这要是让我大姐和二姐知道了，他们该不理我了。
0: 任务是你妈跟你说的，这话你跟你妈说去，你跟我说不着啊。回去歇着吧。

0: 这马上就要下雨了，你瞎忙活什么呀？
1: 下雨咋的？你行我不行，这都好几个月了，两个姑娘一次都没回来。丽霞考上大学，也就是给家里写了一封信，我实在受不了了。今天别说下雨，就是下刀子我也得去。
0: 当初我就跟你说啊，徐慧珍没安什么好聘，你就是不信，她就是想把孩子从我们身边夺走。
1: 你干嘛呀？
0: 不许去！
1: 我求你了，你就让我去看看孩子吧。
0: 不行，
1: 我想孩子已经想的受不了了，我睁醒睁醒的睡不着觉。
0: 我问你，徐慧珍会虐待他吗？
2: 那倒不会。
0: 还是的嘛。
1: 说什么？
0: 你就让我去看看他们吧，我去就回，你也别想歪了。
1: 其实吧，
0: 就是什么？你坐下，把东西放下，给我说话。
1: 其实，我姐没那么坏，你别总把我姐往坏了想。你不想，我当初那场病，如果没有我姐，我现在不早死了。
0: 她是猫哭耗子假慈悲。
1: 咱家这么多年，如果没有我姐救济咱们，咱们一家不得讨饭吃啊？
0: 她应该的，那小酒馆是我们贺家的。
1: 你别不讲理啊！小酒馆当初是你不要的，
0: 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他要不把孩子从我们身边夺走，我还不想这事儿呢。
1: 我就说嘛，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也该转弯了。其实
0: 没有什么其实，他把孩子培养成才了，我就不信不认这份爹和娘了。
1: 我不担心春分，我就担心丽霞。你说那孩子都怪你。

0: 我们家的小姑娘，从小娇生惯养的，她现在已经进城了，还能回农村这个家了吗？哎，
1: 那我就搬回城里住去。真的？真的。
2: 来了来了，干啥呢？来了，臭美呢！来了来了，我来了。三姨，我完事儿了，走吧。
3: 叫什么？姨妈，在你爸面前把那个妈字叫响点，听到没有？姨妈，您别再给我爹欺叔好歹了，你不了解你爹，走吧。
2: 真逗，一上床就睡觉，直到睡一晚了。不知道姨妈有多累，又得忙生意，又得忙饭馆，还有酒馆，太辛苦了。
3: 是是是，就你知道行了吧？知道你现在是小酒馆的会计，
2: 本来就是嘛，什么本来就是。
4: 姐俩不许拌嘴啊。
2: 醒了，嗯，太棒了吧！翻过
1: 这座山就到了。哦，哎，
2: 丽霞，你在家住两天，春风跟我回来啊。嗯，哎，我不行，姨妈，我跟静平约好了去看电影。
3: 电影比爹妈重要了。
2: 哎呀，不是，姨夫，这不是跟静平姐都约好了吗？她说明天回来，我们要去看《追捕》，票可难买了，好不容易才买着的。
3: 还没看呢，啊，我都看过了。啦呀啦，啦呀啦，啦呀啦，真好听。你真的要看电影？
2: 哎呀，姨妈，我跟你说实话吧，嗯，我们家那炕啊，我真是睡不习惯。您说我要是再罩个什么跳蚤啊身上，不是静平不得烦死我啊？哎呀，
3: 就是。 你自己跟你爸说吧啊，反正春风得跟我回来，小酒馆离不开你。好，我知道。哎呦，那追捕真好看啊，那真优美啊！哎，对，那台词我还会呢。什么？早长跳下去了，堂塔也跳下去了，现在该你的了。
5: 倒是跳啊！
3: 你倒是跳！你看呐。
5: 多么蓝的天呐！徐经理，其实我觉得你吧，也没什么水平，不过如此。
6: 我有没有水平不是你来定义的。再说，我没有水平，你老跟着我干嘛？
5: 我喜欢你啊！
6: 我不喜欢你。
5: 不用你喜欢。
6: 你怎么这么二皮脸啊？
5: 说对了。
6: 有本事，你把你说的话都写出来。干嘛呀？你好，跟我妈去。
5: 这都得被跟着我。那说了不算。有本事你再找你妈，然后让你妈再告诉我妈去。
6: 你以为我不会这么做呀？哎，重复同样的事儿没水平，这也不是你性格。
5: 你想让我怎么做啊？
6: 有本事呢，你就当着我，当着你妈，当着我妈，说我在追你。
7: 就这么定了？你没这机会了。爹，爸，爹。哎呦，
8: 你俩心里还有这个爹啊？
7: 瞧你，我说什么来着？
9: 别生气了吧。
7: 妈，您真是的，也太小心眼了吧。 这我要上学，我姐要上班，哪有时间呀？我们这是为了来看您，都把姨妈请来了。姨妈，来。
1: 这个姨就姨呗，哪来的妈？

0: 呢。
1: 哎，何雪彤，把耳朵竖好了啊，叫给他听听。来，
2: 姨妈，
3: 姨妈，我的亲姨妈，
2: 我的闺女。
1: 气死活人不偿命。哎，烧火做饭去，春芬。
3: 哎，
1: 问问他，你妈去哪儿了？
3: 哎。爸，我妈去哪儿了？爸，你真是的，你妈又不是外人，她又帮我上学，又帮我姐找工作的，是咱家代言人，你得感激人家呀。爸，
0: 干什么呀？
4: 白活那么大岁数了，连你闺女都不如。
0: 我用你教训我？
4: 我就是要教训你，你要再这么着，我立马抬屁股走人。我让你俩闺女跟你待的功夫都没有，你信不信吧？
0: 我还真不信了，我自己的闺女。
3: 爸，你有点素质行不行？这你妈怎么说也是咱家大恩人啊！你说你不让做倒茶的，一进来就给人脸色看，我看您真是
4: 白活了。
3: 你别瞪眼睛，我们字字都说在理儿上呢。你赶紧说，我妈到底去哪儿了？
0: 去小卖店了，一会儿就回来。
3: 那我妹呢？
0: 跟她一块儿去了。
5: 老哥。这给你们拿来的一箱熟食，还两盒点心。
4: 千万说别要啊！
0: 我不要，
5: 别当着孩子面闹。走，老贺，弄点土豆铲去，慧珍要跟这儿吃饭。

0: 哎，你妈，我简直是太好奇了，您跟我爸怎么就那么合不来呀？你问他，问你爸。问我爸。姐，你回来了啊？哎，你昨晚干嘛去了？怎么没回来呀？
1: 我们学生会开会。哎，爸和妈呢？ 带着春芬丽霞回老家了，说下午就回来。哎，您这本书借我看看啊。
2: 拿走。
3: 二姐，我可以进来吗？
0: 景天，进来。
1: 以后只要我是一个大姐在，你不许问你二姐可不可以进门，随便进。嗯，
2: 我二姐不喜欢别人进你们屋子。
0: 你是别人吗？
1: 大姐，我想看你的集邮和糖纸。来，坐着给我们景天看邮集和糖纸。哎，大姐啊，有两册，给你看第一册，第二册大姐不给任何人看。嗯，
4: 谢谢大姐。嗯，
1: 姐呀，
4: 嗯。
1: 我几次想上你那儿去，那个老倔头不让啊。我都跟他说了，孩子在你那儿，你说他叫的什么劲呢？
4: 你为什么不跟孩子们说我们过去的关系？哎，贺永强不让说。行，那就永远保密。
1: 你放心，只要你不说，我们没脸说。说了，孩子得怎么看我们呢？
4: 知道羞耻就成。行了，你回去吧，我走了啊。
1: 以后啊，你可以随便去我们家，他永远甭想登我们家的门。<笑>
4: 你放心吧，他不会去的。
1: 你让那狗东西快点跟孩子们说啊，我在车上没那么多时间等他们。
4: 好嘞，
1: 走了啊。
4: 哎。
5: 人家是一年土，二年羊，三年不认爹和娘，啊，你可倒好。
6: 四个月就变成这个样子，哎，
4: 干什么干什么？变什么变？孩子回来了，说明就没变。都像我似的，有什么好？我现在能和我姐比吗？本来我比我姐还小一岁呢，现在看着我可比我姐老多了。
6: 就是，
4: 不冷，娘，挺好看的啊。
6: 娘，我有个事儿要问你，
4: 说吧。
6: 那我三姨和我爹。 是有什么仇啊？
4: 啊？我哪知道啊？问你爹去。

0: 爹，吃完没有？吃饱立马给我走人。你爹说的对，你们抓紧时间吧。你三姨等着呢，都等着急了。有功夫回来看看就成。我也跟你三姨说了，隔三差五的我会去看你们。行。哎，小夏，三姨亲自接你过来去城里上学，你都不去啊？
1: 我去，我不去。
0: 行，不去拉倒。其实三姨也没有别的意思，她就是觉得咱北京的教育质量比这儿好。你看人家敬天，也就比小夏大一点儿，看上去可比她懂事多了，是吧？
2: 就是，
3: 你们才不懂事呢。嗯，
4: 说得好。
0: 不理你了，我们走。嗯，
5: 妈妈走了啊。
0: 别给我整那个洋玩意儿！麻雀，让他们自个儿走。爸，我二姐忘本了。
5: 哎，
0: 这才是我闺女。
5: 九夏，以后不许这么说你姐。本来就是。看来将来就指望我这三闺女了。
0: 我说，
5: 我姐能亲自来，就是给咱们台阶下。你明白吗？我怎么不明白？明白就好。你明白，以后别阻拦我去看孩子。随便，愿意去就去，不回来都成。
0: 你说的是什么话呀？
5: 人话。夏儿啊，这爹将来就指望你收回这小酒馆了。
0: 您说什么？我听不懂。
5: 嗯，你懂，将来你会懂的。
0: 我说，你说的不回来也成，是这个意思啊？
5: 那还能是什么意思？

0: 夏，那个，爹跟你说的你都记住没有？我记住了，多大个事儿，您都说了十几遍了。夏，你爹不是不放心吗？事关重大，这样，你给爹和娘再重复一遍。对，嗯，
1: 我明着呢，是去给我三姨打工。
0: 暗地里啊，我是去找我大爷爷留给我爹的一封信。嗯，那封信呢，就藏在小酒馆。
1: 不用说了，不用说了，爹信你能干成。
2: 站好了，
0: 站好了，
2: 慢点，慢点啊！
0: 我走了，妈。
2: 夏儿啊，嗯，一定要小心啊。
0: 知道了，放心吧。
2: 我说啊，这么大个事儿你交给老丫头，你放心啊。
1: 那你说说，我是交给春芬放心还是交给丽霞放心？
2: 春芬已经结婚了，她不好得罪我姐，丽霞肯定是不行，丽霞跟我姐那帮孩子走得太近。
1: 还是的嘛，只要三闺女能拿到我大爷当初留给我那封信，徐慧珍自然就会把小酒馆的股份分给咱一半，房产呢也会分给咱一半。
2: 要真是那样啊，那可太好了。嗯，关键不是咱俩贪心，是我姐现在干得太好了，她刚盘下了一个旅店，我估摸着小酒馆她已经看不上了，
1: 是不是？
2: 是。

0: 呀就叫三秋叶，下一个公司就叫二月花，再有一个就叫他千尺浪，
1: 再再下一个叫万竿侠。
2: 对，
0: 不过这名字有点怪啊，大部分人会读成万竿鞋。
2: 董事长，您说您要搞多少公司，你也不怕累着？
0: 我要把你们这些闺女们全都培养成总。

0: 保安经理呀，保安经理呢？谁让没人在那儿站着的？
1: 我去叫。哎，
0: 等等，我认识他。你们接着检查吧啊！我只有一个要求，18号必须开业。嗯，17号您可以再来检查一遍。嗯，但是董事长，我提醒您，我的周转金你还没落实呢。
2: 姨妈还是没有把咱们的资金落实到位啊。说什么呢？
0: 我在重申一遍啊，职场上谁都不许叫家里的称呼，必须叫董事长。嗯，知道了。
3: 徐总好。
0: 瞧瞧，这谁呀？
3: 掌柜的。哎呦，
2: 片儿爷吉祥啊！
3: 有年头不见啦。
0: 是啊，怎么不进去啊？
3: 家伙，我刚才啊，上那酒馆找你去了，溜溜等了仨钟头，哎，你他妈那个懵懵不认识我，我又褶子了，我不是瞅见我了，告诉说，张双这儿找你来，啊，说我非要是在你门口坐这条矮椅子上，你一准能瞅见我，还真是。
2: 瞧这眼神儿，这行家。嘿，在您面前我不敢呐。
3: 怎么样？啊，实不瞒您说啊，啊，这椅子，啊，我是小一千里地由山西扛过来的，兜里没俩子儿，饱饭是一顿没吃过，饿得千辛贴后心，把它搁在这儿了。
2: 那您是想先吃饭呢，还是先谈这把椅子呀？
3: 您自收拾这把椅子。
2: 请请我吃饭，
0: 这不吃一顿？您要多少钱？全无怎么说呀？
3: 他干什么？啊，你只要瞅见这把椅子，一准会去找他。
0: 得嘞，小王，来，把这个抬后备箱子。
4: 这您的龙运，小心点啊，
0: 别碰着了。
3: 好家伙嘞！
4: 这边，得这树啊！哎呦，
0: 片儿爷，您前面坐啊！来来来，
3: 我坐。哎呦喂，我们祖上烧高香哎，这辈子也算坐了一回，这大皇冠。
0: 行，
3: 哎，我得碰碰你啊！哎呦，
0: 没事。
3: 嘿，
0: 好嘞，
3: 沙发坐。嘿，行，嗯。

0: 您上眼，地道，说出头。说吧，给个数。哎，怎么也甭跟您讨价还价了，您呐，给这个数就是他了。
1: 您呐，喝了这杯酒啊，扛着椅子回去吧啊！
2: 别去啊，我就奔您来的。你说这地儿还除了您，谁买得起啊？
1: 往下降啊！您呢，甭给我乱要价，我也不跟您废话。
2: 啊，得嘞。冲咱们老交情面上啊，拦腰一刀，您给这数。
1: 哎，
0: 这您要再不给我，扛着扫帚沉去儒家了。
3: 行，就5000。
4: 全无，钱全。哎，掌柜，大力儿，大钱家，真舍不得。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

0: 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2: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啊马上要高考了，这孩子就紧张啊，紧张的上不了考场，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说一进考场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开始就哆嗦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问我怎么办。我说妹子，你们啥时候还有考试啊？她说明天就有考试。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明天考试你正常进考场，你看行不行？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她说行，那你给看看吧。我就给她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腕横纹上2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17、18岁，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呀？他说，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我说你回家去吧。我说明天上考场之前，家里有没有胃精啊？第二天考试，考完试来了。我瞅那孩子眼神啊都亮了，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我给你呢下下针。一直到高考之前都这么给他弄的，到最后那孩子顺利的把高考考完了，听说考的还不错。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腕横纹的中点2筋之间，你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2条筋吗？这2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中点。在这儿，这个穴位叫大陵穴，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这一直为酸的，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想要一本参考书的， 你都可以扫描。

0: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是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0: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1: 挺好找的，
0: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一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3分钟，哎，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1: 有
0: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那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那尤其是椎动脉

0: 类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能得劲儿点儿，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穴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啊，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腘横纹，腘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那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啊，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2: 都有。
0: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2: 寒，
0: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穴点按委中穴，就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啊，然后把肚脐眼儿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2: 腰眼儿，嗯，
0: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嗯，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儿，啊，这叫肾腧穴，是吧？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
2: 嗯，
0: 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有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
2: 嗯，
0: 啊，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是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啊，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治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 被误诊为胆囊炎的。

0: 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1: 颈椎的事儿。
0: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1: 大脖梗，
0: 啊，就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穴的穴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这就是大椎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啊，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冒汗了就舒服了。那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中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中点，哎，这两指，这两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1: 嗯，
0: 哎，
1: 明白了。
0: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
1: 嗯，
0: 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1: 对，
0: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0: 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

0: 未来。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2: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16.2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1.6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7.4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17.4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15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15.2度。
3: 新闻脱口秀，
4: 妙语说天下。
3: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一凡。
4: 大家中午好，我是包磊。要说昨晚咱们东北最火爆最热血的大事，必须是刷屏全网的东北超。
3: 没错啊，
4: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首届东北超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同步燃情开赛。
3: 我呢有点遗憾没约上揭幕战的门票啊但是呢第二现场同样热血，同样欢乐。我呢是在沈阳的人民广场和数千球迷一块观看了赛事的同步直播。咱们同事呢还有去这个浑河外滩，还有去这个塔湾兴顺夜市的，烟火气里燃着足球魂，这才是咱东北人最接地气的狂欢。
4: 哎，虽然说我没有去现场啊，但是我是守着咱们辽宁广电的五大频道，四城同时开赛，我是手拿遥控器根本看不过来每一场都是名场。
3: 这不同于传统赛事单一主场开赛，本届东北超呢开创性采用三省一区同步开幕式加同哨揭幕战模式，不分主次，全域共振，尽显东北一家亲。
4: 八支城市代表队近400名参赛球员都是咱们身边实打实的足球爱好者，他们的平均年龄22岁，涵盖学生、快递员、企业职工等各行各业。
3: 他们没有职业球员的光环，却带着最纯粹的拼劲儿，跨越千里奔赴绿茵场，用拼搏的激情诠释东北的热忱与豪迈。
4: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到各个赛区领略开幕式的热烈盛况。

0: 沈阳铁西体育场共吸引了4万多名球迷现场观战。伴随着歌曲《大东北我的家乡》旋律，开幕式拉开帷幕。电影《孙中有林》导演郑执携主演于和伟、高圆圆、张天爱亮相，引燃现场激情。韩德君、郭艾伦、闫妮等体坛名将登场，尽显辽宁体育深厚的底蕴。歌手张伟和胡海泉接连献唱经典曲目，随后杜海涛、郭艾伦和赵俊哲同台合唱《东北雄风》，现场氛围热烈高涨，掌声不断。在全场观众的欢呼呐喊中，首届东北超正式开幕。
1: 别路有机会，十号
0: 沈阳赛区揭幕战由沈阳队对阵鸡西队。上半场第27分钟，沈阳队马兴波率先破门，为球队拿下首分，帮助沈阳队建立领先优势。下半场再战，沈阳队牢牢掌控比赛节奏，凭借韩宇亮、马玉轩的两粒进球，持续扩大比分优势。鸡西队虽全力反扑，但未能攻破对手球门。全场比赛结束，最终比分定格在3-0，沈阳队拿下本届东北超揭幕战开门红。哈尔滨赛区的开幕式也是亮眼纷呈，文体交融，活力满满。开场鼓舞《金元长歌》，哈尔滨交响乐团演奏《音乐之城》等节目，让城市艺术底蕴与绿茵赛场的热血激情完美交融。
2: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
0: 大连代表队倾情演绎《大海呀故乡》，婉转歌声尽显双城情谊，温情满满。仪式最后，全场观众齐声高唱《歌唱祖国》，将整场开幕式气氛推向最高潮。作为8支参赛球队中平均年龄最小的球队，大连队在首发阵容方面派出陈彦鹏等多名来自大连市第8中学的年轻球员，以及多名参加过去年辽超比赛的球员。上半场第21分钟，大连队打破僵局，高月晨远射被挡，李宗行得球推射破门，大连队1-0领先，这也是2026年东北超的第一粒进球。第45分钟，哈尔滨队左路形成反击，杨明远门前推射破门，将比分扳平。在随后的时间里，大连持续发力，连入4球。经过90分钟鏖战，最终大连队5-2取得开门红。
3: 就感觉好像有点不太。
0: 呼和浩特赛区开幕式在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体育场隆重举行。开幕式主打科技潮玩与草原国风特色，巧妙融合传统游牧文化与现代光影特效，为现场和屏幕前的观众奉献了一场独具特色的文体视听盛宴。开幕式结束，较量正式开始，由呼和浩特队坐镇主场迎战延边队。比赛第60分钟，延边队角球进攻破门，率先打破僵局，但主裁判在 VR 介入后判定进攻球员冲撞门将违规，进球无效。中场哨响，两队均未能取得进球，以0-0的比分握手言和。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内，东北超长春赛区开幕式燃情启幕。长春文旅人气 IP 雪饼猴王铁柱携手青少年街舞团体活力展演，动感旋律搭配潮流舞步，彰显春城新潮活力。在随后开启的长春赛区揭幕战，3万余名球迷来到现场，为两支球队呐喊助威。本场比赛两队对抗激烈，战况焦灼。比赛第41分钟，长春队凭借点球破门率先得分，随后通辽队抓住机会，同样以点球破门扳平比分。两粒点球对决让赛场氛围持续高涨。下半场两队几番强攻均未能改写比分，中场战罢，长春队主场1-1战平通辽队。
4: 要说东北超可不止赛场，昨晚啊，各个城市的第2现场也同步开启，全城热血沸腾，氛围感直接拉满。
5: 线下多处观赛点人头攒动，各地球迷齐聚一堂，一同为赛事呐喊助威。
4: 咱们先来看看沈阳啊，夜幕刚刚降临，位于沈阳新民的观赛大屏一经点亮，瞬间点燃了市民的热情。在邻里市集、汽摩体育馆外两大核心观赛点，大批球迷早早到此等候。

0: 闹的人群，此起彼伏的欢呼声，让夏夜的烟火气和足球激情完美交融。
1: 大连的氛围同样不容小觑。作为知名足球城，苏雨湾杉杉奥莱第二现场全程人气爆棚，屏幕实时同步赛事画面，赛场上每一次传球、防守、射门都紧紧牵动着现场球迷的心。每当球员破门得分，现场喝彩声是接连不断，足以看出大连人。

0: 喊交织回荡，足球的魅力，城市的活力在此刻尽情绽放。
1: 我呢还注意到几个极具特色的观赛场地。
0: 什么呢？
1: 本溪呢把第二现场设在本溪湖工业遗产群五色广场。老旧厂区呢自带硬朗的工业底色，晚风夹杂着街边市集小吃的香气，老少球迷呢围坐在一起一同看球，松弛又热烈，这氛围感独一份啊。辽阳万达广场外广场呢更是化身欢乐海洋，来往市民呢齐聚此处看球闲聊，尽显闲暇时光。
0: 盘锦盘山的布置也是十分贴心啊，官方精心打造足球主题打卡墙，还增设企业展销区、便民服务台，配套设施一应俱全。揭幕战打响后，球迷们跟随赛场节奏为精彩进攻尖叫，为进球时刻欢呼，烟火气氛围感双双拉满。
1: 铁岭吊冰山更是实行多点观赛模式，古玉雾竹城、繁华百货、热闹夜市皆是观赛点，市民呢一边品尝美食，一边为球队助威。
0: 还有朝阳建平，球迷们是一边品尝特色小吃，一边紧盯赛事大屏，美食配球赛，沉浸式享受属于夏日的双重快乐。
1: 从繁华市区到复古厂区，从热闹商圈到大学校园，这些遍布辽宁各地的第二现场打破了距离的限制。
0: 足球从来不只是一项体育运动，它串联起一座城市，凝聚起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东北人，整装东北势不可挡。
1: 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联动的城市足球超级 IP， 四省同心全域联动，东北超踢的是足球，点燃的是人气，凝聚的是三省一区的情感，也打开了一扇观察东北的新窗口。
0: 接下来深观察，一起来看我们要什么样的东北超。

0: 啊，东北超门票我必须预约啊！那作为一个沈阳人，我想到现场为沈阳队加油，为东北超呐喊，然后一起感受一下我们沈阳那个夏日激情。
1: 东北超这个我预约了，包括我的家人也预约，但是可能人气太火爆了，这个开幕式我们没约上。但是我们有了解到有第二现场，可以坐在那里一边玩一边来看这个东北超的开幕式。
2: 这个话题的热门度非常高，我的朋友们都在讨论这个事儿，然后它就像一个，东北的一个大联欢会一样。
3: 我觉得东北超就像咱们东北人过年一样，大家聚在一起肯定特别热闹，然后氛围肯定特别好。
4: 希望看东北超就是能看出咱东北人的一个拼劲和干劲吧。
5: 苏超办那么好，咱东北超肯定也不差吧。
6: 东北超沈阳赛区门票预约通道开启后，热度迅速升温，开票仅十分钟就有1.5万人完成预约登记。人气背后有辽宁足球多年积累的群众基础，从2001年十强赛沈阳五里河体育场的红色海洋，到如今辽宁铁人、大连英博重新聚拢起的城市热情，足球在辽宁不只是一项竞技运动，更是一代代球迷共同的情感记忆。东北超把大家心底的足球热情再次点燃。
7: 双方的球迷也是，场上我们大家在竞技，但是一旦出了球场之后，都像好朋友一样，甚至可以坐下一块儿吃烧烤，然后这种情感就让所有人参与感很强。
8: 东北人那种天生的这种亲近感，那我觉得其实特别适合这种城市的联赛，跟着球队去客场，包括邀请自己的好朋友来到自己的主队城市，这个应该是会成为整个这个夏天的一种，在球迷当中的一种常态化的东西。
6: 东北超的热度也在越过山海，走出东北。北京、天津、唐山等地举行的东北超推介活动人气十足，互动热烈。辽宁的足球故事和文旅资源借着这场赛事的东风走进更多人的视野。
1: 看到现场这么热烈的活动，我想去沈阳的心一下子到顶峰了。
9: 坐高铁特别快，真的必须得去一趟沈阳啦。沈阳真好，
10: 兄弟就去沈阳。
11: 最喜欢的是澡堂子，洗浴美，洗浴文化，
12: 鸡架。
6: 东北超的影响

0: 力持续扩大。电影《森中有林》官宣联动东北超，主创团队亮相5月23号的开幕式。京东、吉利、宁德时代三家全球500强企业牵手东北超，为这项辐射近1.2亿人口的足球赛事注入新动能。一场球赛正让更多人关注东北，爱上东北。全民参与，草根底色，东北超带来的欢乐开始于普通人走上赛场的那一刻。辽吉黑猛4省区8支城市球队390名草根球员将在近5个月里展开30多场较量。外卖小哥、冰雪运动员、乒乓球教练，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因为足球聚到一起。足球场不再只是职业球员的竞技场，而成为每个人都能参与的快乐现场。
1: 我觉得东北超最大的吸引力就是对我们这些草根球员，包括校园的这些学生，能够站上专业的球场，有5-6万的观众去看我们进行一个高水平的比赛，这也是我们每一个足球人的梦想。
2: 我现在就是从事那个外卖工作，特别热爱足球，然后正好家乡有这么一个可以积极参与比赛的机会。
3: 第一场就是不丢分吧，拿分走，在就是大后每场比赛全力以赴。
4: 比赛期间呢，在周边呢也会有一些展示当地特色的一些集市，同时也欢迎客队能够带来当地的特色美食美景。
0: 消防员李宇航是东北超沈阳队的一名球员，从消防站到足球场，角色不同，但那股劲儿是相通的，专注、勇敢，拼到最后一刻。
5: 训练在一起，开心快乐的像孩子一样，我觉得是我这个最快乐的时候。我们单位在这个第一现场还有第二现场都有很多的执勤岗位，他们要在市民看球娱乐的同时啊，要保证他们的出行安全。我既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参与者，又是东北超的这个赛事的守护者。
0: 从绿茵场到观赛第二现场，东北超的快乐正在被不断放大，延伸到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辽宁，你可以泡着澡看球，撸着串为家乡球队助威；在吉林，你可以逛美食节、啤酒节，在热气腾腾的市集中感受足球热浪；在黑龙江，你可以走进拥有100年历史的中央大街，把看球变成一场城市漫游；在内蒙古，你可以体验草原风情与绿茵激情同频共振。从赛场到街巷，足球的快乐正被更多人共享。
6: 现在东北超氛围挺火热的，我和朋友准备就到这块儿一起吃烧烤、看比赛，一起感受足球的热血。
7: 我们在场下助威，一定不能掉链子，跟哥几个喝点啤酒，看东北超，给辽宁加油。
8: 最近呢，我们也接到了一些外地球迷团体的咨询，他们也想组团来我们丹东旅游，边品尝我们丹东的美食啊，也可以在我们这里观看球赛。
0: 当数以万计的球迷来到辽宁，交通怎么保障，住宿怎么接待，现场怎么疏导，这些看不见的细节决定着一场群众足球赛事能否真正办得安全、有序、舒心。走进辽宁，城市大屏亮起东北超的热情邀约，地铁里赛事海报、出行指引一路相伴，酒店中主题套房将足球元素和贴心服务融为一体。外地球迷一路走来，感受到的是辽宁迎接远方来客的满满诚意。
9: 看完球赛也可以继续在沈阳多住一晚，多看一看，多吃一吃，多玩一玩。借着赛事的热度啊，我们会用心的服务好每一位球迷与参赛人员。
0: 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推出沈阳至鸡西定制包机，为外地球迷提供更便利的出行服务。航站楼内还设置了东北超文创展区，集中展示赛事周边和城市文创产品。铁路部门还推出东北超球迷专列，把赛事氛围延伸到旅途中。在沈阳铁西体育场、大连苏玉湾足球场，赛事保障工作也在同步推进。工作人员正在反复推演入场安检、人员分流、交通疏导等细节，让每一位走进赛场的球迷都能拥有更舒心的观赛体验。
10: 我们会利用 3D 建模进行全流程的模拟，确保环节无缝衔接。
11: 专人专班每日开展精细化养护与动态监测，实时把控草坪状态，确保场地符合专业赛事标准。
0: 东北超以足球的名义把东北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它没有主客场的壁垒，只有大东北的集体荣光。

0: 它不只是一场足球赛，也是情感的粘合剂，认同的强化剂，是东北人热情性格的集中表达。跟着赛事去旅行，东北超的圈粉方式也在不断升级。如今赛事福利不再只认票根，揭幕战中沈阳队主场迎战鸡西队，赛事前后十天内，黑龙江游客凭本人身份证就可以免费游览由沈阳等七市一区共同组成的沈阳都市圈内的38个景区。餐饮商家也借势推出专属优惠，抢抓赛事流量。
1: 赛事热度高起来呢之后呢，对于我们商家来讲呢，也会带动很大的客流，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共赢。
0: 赛事搭台，企业借势出圈，群众共享实惠，低门槛全包容是东北超招商的一大亮点。从首席赞助到亲民超小赞席位，更多企业和商户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2: 这种集体的荣誉感呢，会让我们呢双向来奔赴，双向共赢，彼此来成就。那这次的赛事呢，它会收获全民的热度，我们来收获我们的品牌底气，这就是最好的共赢。
3: 东北超它以足球的为媒介，创造了一种能够穿越行政边界、连接市场利益、激发的民间情感的载体。它让四个省区、八座城市实现了从坐在一起到干在一起，再到受益在一起的跨越，这种从共识到共赢的转变，正是东北阵型所需要的。
0: 当球队跨城训练，当球迷跨城观赛，当一座城市为另一座城市呐喊，东北两个字就不再只是地图上的方位，而成了情感的纽带。东北超是一场足球赛，但更像一次热血的集结。这片热土正在用一场比赛激发起团结向上的力量。东北全面振兴从来不是单城独舞，而是三省一区的协同合唱。本台报道。
4: 说父女温情，爸爸拍摄女儿骑车日常，小姑娘突然脱口告白：“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
5: 哎。我不知道，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
6: 我知道。
5: 哦。
6: 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
5: 哦，知道。
4: 暖心瞬间让爸爸激动到语无伦次。生活里最甜的小幸福，治愈又暖心。说偶遇东北虎，吉林两位男子开车偶遇野生东北虎，全程毫不害怕，只剩兴奋激动。
7: 老弟，你看这啥玩意儿？是不是老虎？哎呀，可能老爷子，等一会儿我把双闪打开啊，
8: 能不能过来呀、啊？
7: 不能不能，别吵了。
8: 哎呀，
7: 我的妈，起来了！
8: 哎呀，这么大呀！哎呀，
7: 我的妈！哎呀，
4: 对话像说相声一样欢乐，别人偶遇猛兽慌慌张张，你俩淡定围观，这心态不愧是东北老铁啊！说潮汕龙虾舞。广东澄海特色民俗龙虾舞登场，锣鼓队把龙虾花甲造型搬上舞台斗舞，场面热闹新奇。
9: 澄海西门龙虾舞是广东澄海区的特色民俗，通常在春节、元宵节等重大节庆亮相，寓意祈求鱼跃丰收、吉祥富贵。我们西门还有龙凤舞、蜈蚣舞、麒麟舞。
4: 民俗习俗渔业丰收，画风鲜活接地气，就是看完之后满脑子都是各种吃法，蒜香和麻辣应该口感最好。说暖心创意，近日浙江男子为了吸引曾经在自家屋檐下筑巢的燕子回来，在屋檐下安装了几十个假燕子窝，打造温馨小区。燕子其实也没想到竟然能直接住进人才公寓，还有专属物业管理员。说江苏零零后女生第一视角展示非遗登桌子技艺。
10: 哎，转起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来跑起来，看好了，上高速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走走走走，停。
4: 动作轻盈流畅，行云流水。传统技艺遇上年轻力量，硬核有经验。
10: 哎，上去了， 还要再上一
11: 说天下说今晚发射。昨天上午神舟23号在

0: 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正式召开，这次发射的各项安排、航天员阵容全都正式公布了。
1: 咱们呢，先来看看这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分量有多足。
2: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的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0: 安排1名航天员在太空足足驻留1整年，这可是实打实的超长太空生活呀！一来呢，收集长期太空飞行人体数据；二来检验航天员长期在轨健康保障能力；三是给各类太空科研项目争取更长的研究时间。
1: 那至于到底是谁留守太空1年，官方说了，后续看任务安排再定，这吊足大家胃口啊！
0: 是，
1: 咱们也一起静静等待后续的消息。
0: 万众期待的航天员3人组也正式亮相了，分别是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朱杨柱担任指令长，这组合搭配太有新意了啊！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首次联手，还是男女搭档，3人分工明确，各有所长，堪称是天宫全能天团。
1: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指令长朱杨柱，是我国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之前呢就上过太空，曾经执行神舟16号任务，飞船维修、设备调试、舱外作业全都拿手。空间站里边啊，大大小小琐事全能搞定，他呢就像是太空中的万能工程师。那此次担任指令长呢，更是驾轻就熟，有他坐镇指挥啊，特别让人放心。
0: 没错啊，这真是妥妥的太空大管家呀。第二位航天员张志远则是专业的航天驾驶员，被大家亲切的称作宇宙司机。他从空军顶尖飞行员中选拔而出，拥有过硬的身体素质和超强的飞行技术，负责飞船的驾驶操控、交会对接等关键操作。要知道，此前我国载人航天任务的指令长均从航天驾驶员中选出，足以见得这个岗位的重要性。
1: 那本次乘组最大亮点就是咱们首位登上太空的香港女航天员黎嘉莹。太空终于迎来紫荆花身影。
0: 是，
1: 她还是专业的天宫科研科学家，同时呢也是3位孩子的妈妈，身份是格外暖心啊。
0: 黎嘉莹毕业于香港大学，曾任职于香港警队，怀揣着航天梦想报名参选，身高刚好压线的她牢牢抓住了这次为国出征的机会。进入空间站后，她主要负责各类精细太空科学实验，他做事细心严谨，特别适合科研工作。
1: 从香港警官到如今中国空间站的载荷专家，黎嘉莹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坚定。他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像他一样勇敢追梦。
3: 太空站距离我们很远，但是这个航天的梦想对我们来说不远。你千万不要限制了自己，机会来到的时候你要抓住，也不要怕失败。对我来说，就只有成功跟学习，就是你失败的时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你将来成长来说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事情。然后你们要保持你们对科学的渴求，航天事业不是一个单一的领域，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科目合起来的宏大的一个事业来的。无论你的专业是哪个方面，其实你也可以投入到航天的事业里面，为国家去贡献。
1: 出征在即，3位航天员呢都不约而同地带上了寄托家人思念的物品。
0: 那这么重要的出行，3位航天员都带了啥呢？大家别猜了，咱们一起来看看。
4: 我带了两个小葫芦。葫芦是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葫芦代表福不禄，就是一种寄托，就是给大家给家人带来一些幸福，就心系着他们。然后带一些家人的照片，又做了一本相册。之前是做了2本相册，我是就把这3年，2023年到2026年，我们一家人共同生活的场景合影。

0: 场景，把它做了一本相册，在天上可以翻看。
1: 我们也是准备了一些在一些特殊的节假日的节点呢，会给我准备一些问候的信件。当然这些信件的内容对我来说是保密的，而我会在这些关键的时间节点还有节日假日的时候拆开，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拆盲盒的一个过程，我也特别的期盼。另外一些我也还带了一个家人的生肖的一些玩偶，我们一家四口的，然后对我来说，到时候这些小玩偶将会是一些在任务间隙很大程度上的心理的支持。
2: 其实我带相片的主要就是我小孩给我画的画，还有就是写的是信，因为之前我给他们作业的就是让他们给我写信，他们还挺积极的，他们每个人每个月都给我写了一封。然后我本来想要是三个小孩一起写的，因为我们带上去也有重量的要求嘛，然后他们是每个人每个月都给我写了，然后我爱人也写了，所以我是信是比较多的，我就有20多封嘛。
3: 除此之外呢，三位航天员还特意带上了新鲜果蔬送给早已驻守天宫的航天战友，这份来自地球的舌尖惊喜满是战友之间的温暖情谊，也让冰冷的太空之旅多了几分人间烟火气。
4: 从神舟逐梦苍穹到天宫安稳建成，从单人短期飞天再到如今长期太空驻留，从内地航天员出征到香港航天员圆梦，中国航天一直在不断突破自我，刷新记录。
3: 目前神舟23号所有发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万事俱备，只待升空。今晚23:08，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准时点火发射。
4: 让我们共同守候，祝愿三位航天员顺利奔赴天宫，圆满完成所有太空任务，静待英雄们平安凯旋，续写中国载人航天的辉煌篇章。
3: 收听下我们新闻继续。最近啊，杭州一则街头暖心视频刷屏全网。
4: 来说说啊，故事呢发生在21号的傍晚。当天呢，杭州客运段的列车长娄翘元下班回家，路上呢，他注意到了一位老人。老人呢是提着一个红色的纸板箱，孤零零的站在路边，面对摩的师傅50块钱的载客报价，神情了犹豫。
3: 哎，娄翘元瞬间想起了自己的父母，于是就主动上前询问。原来呢，老人要前往城站火车站赶第二天的火车，走错了车站，不熟悉路况，又舍不得花高价打车费。
4: 娄翘元呢，当即决定主动帮忙护送。老人刚开始啊，还有一些紧张不安。娄翘元呢，就主动搭话，还打了手机录音，还打了手机录像。他告诉老人呢，自己是铁路工作人员，就在附近上班。
3: 短短1公里的路程，因为老人步履缓慢，纸箱沉重，两人是走走停停，花了20分钟才走到地铁站。抵达地铁站之后，娄翘元又贴心地帮老人办理了购票手续，细心地与地铁站的工作人员做了交接。
4: 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啊，临别时，这位连几十块打车费都舍不得花的老人，硬是从口袋里边抽出100元现金，执意呢要塞给他表示感谢。
3: 看着老人布满纹路、粗糙质朴的双手递来的100元纸币，娄翘元瞬间湿了眼眶。他心里清楚，这100块钱对节俭的老人来说绝非小数目，而是老人倾尽所能最真诚的谢意。
4: 最终娄翘元呢还是婉言谢绝了，但是这份双向奔赴的温暖却深深烙印在他的心中。
5: 这也是他的终身很重，一路给他取过来的啊。那你慢点走，注意安全啊！问工作人员啊，不然骗子太多了哦。好吧啊，再见。那你听他们的啊，我走了啊。不要
6: 老人很好的，不用。谁的爸妈在外面都是需要帮忙的，你收好啊，收好，自己买点吃的。别！哎呦，我都想哭了。没事。因为想到自己抱着，你说好，就是一定要让众人都跟他讲一下存在好不好？
7: 我们会让存在帮助你。
6: 没事，再见啊，一路平安。那交给你们了啊。
7: 好的，
6: 谢谢。
3: 娄翘元将老人托付给地铁站的工作人员时，对方。

0: 温柔笃定的一句，放心交给我们吧，也让善意持续传递。
1: 娄校园的暖心之举不是偶然，他曾经在驰骋途中遇到旅客突发呼吸性碱中毒，他耐心引导旅客调整呼吸，安抚情绪，全程守护，直至旅客好转。事后呢，还收到了旅客的亲自感谢信。
0: 遇到独自带娃不慎丢失手机身无分文的妈妈，她自掏腰包递上现金应急。面对老年旅客、出行不便的乘客，她主动帮忙搬运行李，贴心帮扶。岗位之上，她是守护万千旅客平安的尽责列车长，走下岗位，他依旧心怀温柔，愿意为陌生人驻足援手。
1: 而那张被网友热议的为人民服务手机屏保，正是他最真实的初心写照。不图名利，不求回报，始终以温柔赤诚的心对待每一个人。
0: 微光点点，可成星河，平凡善意，温暖人间，为善良的娄翘园点赞，
1: 点赞。
0: 说天下说最浪漫的请客，这生活里啊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柔。近日呢，在深圳坪山一家火锅店就上演了一幕治愈又暖心的画面，戳中了无数网友的心。
1: 当天呢，市民孔先生啊下班跟同事聚餐吃火锅，无意之间呢发现邻桌有十多位小朋友正围在一起为小伙伴庆祝生日。
0: 对，
1: 这小小的蛋糕啊，热闹的笑声，满是童真童趣。
0: 吃饭的过程中呢，有一个小女孩被孔先生桌上的椰汁深深吸引了，打听完了价格，这小女孩就放弃了，默默收回了目光，转头接着开开心心的去过生日了。
1: 不过啊，这一幕呢刚好被孔先生看在眼里，瞬间共情。他拿起椰汁，还特意购买了多瓶饮料，主动送到孩子们的手中。
2: 吃的这个饭呢，应该是问家长付完钱的，付完钱就走了。姑娘就问我，是说你这个椰汁多少钱呀？我跟他说了价格，他说啊，好贵啊！当时立马就把这个椰汁给他们了。当时他们说完这个话之后，把我的思绪一下子拉到了我小时候。家庭条件一般，在村里嘛，想吃的、想买的买不到，哎呀，不想让他们有遗憾了。
1: 孩子们的快乐呀，就是这么的简单、
0: 啊、
1: 纯粹。稚嫩的道谢声呢，在烟火气满满的火锅店里显得格外治愈。
0: 这些孩子很幸运地遇到了孔先生、面对孩子们惊喜又羞涩的道谢，孔先生一句温柔的话语瞬间走红网络。他告诉孩子们，这些饮料免费送给大家，就当是宴请小时候的自己。朴实的一句话，藏着成年人最深的共情与温柔。
1: 众多网友看到这一幕，纷纷感慨，这份举动呢，温柔又浪漫，成年人用最简单的方式圆满治愈了自己童年的遗憾。
0: 年少时曾为价格止步，克制过心底的喜欢，而最可贵的成长就是活成曾经渴望的模样，主动为身边的童真递上一份善意。
1: 也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守住心底那份童真，以微小善意温暖他人，在治愈别人的同时，也宴请着年少的自己。
3: 免费领，免费领！珀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3: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6: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的好，您推荐给谁？

0: 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说天下，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校园暖心烟火气。最近啊，一个名为静的网络账号每天雷打不动地更新中国海洋大学的食堂早餐，精准介绍当日次日的食堂菜品，不靠颜值，不靠流量，就靠着一日三餐的烟火温柔，收获了3800多位忠实粉丝。
2: 这个宝藏账号的运营者呢，不是网红博主，也不是学校的宣传人员，而是海大崂山校区北区2餐厅1楼的一名普通的食堂工作人员，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作为静怡。
1: 每天到天刚亮，静怡就早早地到岗忙碌，在繁杂的工作之余，她总会拿起手机认真拍下食堂各式各样的早餐菜品，准时更新分享。这份坚持格外难得，
2: 日更或者2日1更，从不敷衍断更。久而久之啊，这里呢就成为了同学们的食堂咨询站。大家想吃什么呀，想反馈什么口味啊，咨询菜品供应啊，都会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1: 面对同学们的留言，静怡的每一条回复几乎都以宝贝开头。同学们说想吃蒸苹果，问炸鸡的供应时间，反馈小丸子口味偏淡，静怡都会一一认真回应。温柔宠溺的语气让整个食堂都充满了家的温度。
2: 更让人佩服的是呢，静怡从来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一边踏实工作，一边潜心学习，还成功考取了高级面点师证书。
1: 静怡还会紧跟潮流与时俱进，她会从生活和网络中搜集灵感，结合学生的口味喜好研发新品，甚至是主动借助 AI 工具分析食材配比、糖分和营养结构，持续深耕营养学。
2: 如今呢，静怡已经在食堂坚守了4年，深耕早餐窗口2年多，从传统家常面点到适配南北口味的特色饭菜，再到专门针对健身减脂同学设计的健康轻食菜品，一直在更新，用心从未再改变。
1: 其实呢，最开始运营账号静怡的初衷特别的简单，就是想让同学们清晰直观地了解食堂每日的菜品，不用盲目的跑空。同学们呢，也可以全力支持他的想法，一起帮忙打理账号，记录菜品。
2: 你们要知道啊，食堂日常工作啊十分的忙碌，抽空拍照而整理素材、更新笔记、回复评论，全都只能挤在下班之后完成。静怡和同事们啊都格外用心，
1: 正是这份用心化作了最朴素的陪伴，让同学们在每一个赶早八的清晨都多了一份被惦记的治愈与暖意。
2: 三餐烟火暖，平凡一闪光，真正的光从来都藏在日复一日的认真与温柔当中。
1: 美食虽好，不节制就可能会成为负担了。就像浙江宁波的小林
2: 说呀，小林26岁，身高1米73，体重180斤，因为偏胖啊，是相亲屡屡碰壁，小林决定硬核减肥，
1: 正餐饭量直接减半，还专门办了健身卡，下班呢有空就泡在健身房跑步锻炼，戒掉了奶茶、炸鸡这些高热量的垃圾食品，这自律性真的是没得说。
2: 这坚持了整整3个月啊，体重掉了4斤，这吓人的是血糖升高了。减肥之前呢，空腹血糖是5.2，减肥之后反而涨到了6.0，逼近糖尿病前期的临界值了。
1: 哎，这就很离谱了。你看，少吃多动，戒掉垃圾食品，明明就是标准的减肥流程，怎么就越减血糖越高呢？这小林是一头雾水，专门跑去减重门诊找医生求助。
2: 医生细致咨询之后呢，瞬间找到了问题的关键。罪魁祸首啊，居然是小林当做减肥神器的牛油果。
1: 哎，现在很多健身博主都非常的推荐减肥吃牛油果，低脂高纤维，营养丰富，这小林也跟着吃。
2: 一开始呢，小林还挺克制啊，一天只吃半个，但是呢减肥期间啊控制正餐，这晚上就特别容易饿，他就养成了睡前加餐的习惯，每晚睡觉前都得吃2个牛油果来垫垫肚子。
1: 这真是没少吃啊。问题就出在这儿了，数据摆在这儿呢，每100克牛油果的热量高达160千卡，2个普通大小的牛油果这热量差不多500千卡，那相当于硬生生的多吃了2碗米饭啊。
2: 我们说啊，睡前本身身体代谢就变慢了，那这个时候呢摄入超高热量根本就消耗不掉啊。这也是小林呢体重掉得慢，血糖不降反升的 核心原因？
1: 其实呢，生活里这种伪装型高热量水果特别多，除了牛油果、火龙果、百香果的含糖量都不低，还有完全熟透的香蕉，吃着是软糯香甜，那更是妥妥的隐形蜜罐，减肥人群千万别放开了吃。
2: 那问了，减肥到底该怎么

0: 怎么吃水果呢？减脂期啊，我们首选低糖、低升糖的水果，像草莓啊、像柚子、苹果这些，大家可以放心的适量吃。而西瓜、葡萄这些呢，含糖量超高，绝对不能当这个日常加餐来吃。
1: 其次呢，是吃对时间，最佳的时间是两餐之间，上午10点或者是下午3点，最忌后饭后立马吃。正餐吃完，这个血糖本来就升高了，再吃水果那就是火上浇油了。
0: 所以说呀，这减肥呢，真不是盲目吃，我们呢，找对方法，避开误区才是关键。别再把健康水果当万能减脂神器，乱吃反而伤身呀。
1: 收听下我们新闻，继续说惊险一幕。近日，重庆一小区内，一名2岁女童脖子卡在3楼窗户的防盗护栏里，身体悬在空中，随时都有窒息和坠落的危险。
0: 千钧一发之际，热心邻居挺身而出。
2: 哎，你看嘛，那娃儿吊起了，警示在那个高点的卡起了。
3: 事发当时，居民张善芳发现3楼窗外悬挂着一个女孩，孩子不断哭闹挣扎着，她赶紧喊丈夫左瑞康过来帮忙，并开始多方寻找孩子家属。56岁的左瑞康手脚并用，徒手从1楼攀爬到3楼，到达孩子下方后，一手抓住3楼的护栏保证自身安全，另一只手托举孩子，直至将其身子拖回了护栏内。这时孩子的奶奶闻讯后赶到家中，左瑞康这才松了一口气。
4: 当时感觉不到，只晓得闻到上头爬，我很卖力了。
3: 据了解，女孩奶奶趁孩子熟睡之际外出买菜，女孩醒来后独自爬上窗台，才导致意外发生。经检查，孩子身体无大碍。
1: 说23号，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此次首飞成功，意味着我国1.5吨至4吨级各类无人机动力选型拥有了性能强劲、自主可控的优选方案。说23号，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掌握的关键跨越。说22号，2026年全国帆船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帆船冠军赛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开幕，来自全国14个省市的176名帆船运动员齐聚渤海之滨，御风起航，踏浪争锋。说22号，音乐戏剧《小王子》在法国巴黎北方布夫剧院首演。该剧用音乐融合诗歌的方式，以中国小王子邂逅法国飞行员的新视角，聚焦成年人内心曾经的孩子。说近期，一具圆顶龙骨骼在法国昂古莱姆博物馆首次向公众展出。圆顶龙是一种蜥脚类恐龙，它生存于侏罗纪晚期，约1.55亿至1.45亿年前。说近日，位于萨尔瓦多中部的阿帕斯特佩克湖水色变成蓝绿色，经初步研判，蓝藻大量繁殖可能是湖水变色的主因，高温天气、光照充足以及水体酸碱度变化也共同催生了这一现象。
5: 免费领，免费领，珀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6: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7: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5: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8: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9: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5: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

0: 双手，新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燕京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4: 收听下，欢迎回来。近日，在内蒙古的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5-6头马鹿结伴穿梭于杏花林间，悠然自在，宛如一幅流动的油画。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5: 更多精彩资讯，请下载北斗柔媒客户端。收听下，明天见。
4: 明天见。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整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

0: 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3: 你想啊，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2: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佟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

0: 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劳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

0: 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酷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酷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酷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酷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酷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酷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酷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酷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酷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

千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螺宝。

0: 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4: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5: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片儿爷，我这儿呢是酒楼，不是徐慧珍的小酒馆，你小点声儿。
1: 陈老板，你不是稀罕老家具吗？一把双出头的官帽椅，前脚我让给小女人大掌柜徐慧珍了。
2: 徐慧珍，给你多少钱？

0: 哟，怎么净是面条呢？金瑶，赶紧片爷来斤包子。
1: 得嘞，王经理。
2: 得嘞，
1: 哎，大爷点了，
0: 您今儿的账全免。
1: 高明，要了。
2: 您的亲的。
1: 写外行，双出头，什么朝代的？
2: 多少钱收的吧？
1: 说你外行啊，行规。
2: 不能问，这不问也能知道，给不了你多少钱。他现在没什么实力。
1: 傻了吧，陈老板，就你那嘚个儿一酒楼费，连人家会人零头都够不上，人家特大个宾馆一座。宾馆。 哎呦，看来你们最近是联系少了啊！人家那宾馆，气派！就凭我片儿爷这只行动，不敢往里边迈步。告诉你们啊，18号正式开业，搂搂去。
3: 什么地方啊？
1: 村上西过来路口，抬头你瞅，三秋叶宾馆。
4: 娘可说了，就让我找你。她说你跟徐家的关系最好。我早让你来，你不来。你看你现在这身打扮，跟土妞似的。我告诉你啊，这个宾馆他不会要你的。你知道吗？那个徐经理和徐静平，只认工作不认人。我给你出个招吧，听着，你现在就去找三姨，见了面就管她叫姨妈。
5: 只要他高兴了，所有人都会高兴的。愿意在宾馆干，
4: 那你想干什么呀？我想来小酒馆干。不可能，
5: 为什么？
4: 三姨不会同意的。李淑华，大姐来了。
5: 徐经理，
4: 哎，大姐，哎，大姐，我先喝小夏，有事去找你三姨，我们时间交代。
5: 谁呀你啊？你又
4: 没规矩呢。
5: 应聘的啊，哎，小夏，哎，金萍姐，你先跟你二姐待会儿啊，我一会儿忙完再来找你。啊，该打招呼的，不该打招呼的别自找一圈。
6: 进来。
5: 徐总，应聘的秘书中，我给你选了一位。
6: 你走吧，啊，你可以回去了。啊，哎呀，我的亲姐姐呀，你倒是要找什么样的？你倒是说清楚啊！我也不知道。哟，
7: 立夏经理，悠哉悠哉啊！
4: 侯经理也悠哉悠哉啊，上去吧，徐经理在楼上呢。
5: 二姐，他够帅的呀！是不是跟你有点意思？别说，人家是徐经理的专利啊，其俩是大学同学，就凭你二姐还不赶紧把他呛过来？你试试啊！
4: 我要有你长那么好看，我百分之百把他呛过来，我绝对不给徐经理留着。
5: 哎呦，陈姨，玉霞。
4: 出落的越来越漂亮了啊！您太夸奖我了，我哪有您漂亮啊？哟，这是新来应聘的？哦，不是不是，这个啊是我妹妹小夏，叫陈姨。嗨，
5: 陈姨好。
4: 哎呦，你要不说可真没人相信这是你妹妹。你们忙啊。
5: 好。
4: 岁数了，你猜猜，
5: 好看。

0: 你要是再这么刁难我啊，我这人事部经理我就不干了。那你干什么呀？我要跟你平起平坐，我去给妈当董事长助理去。啊！哎，妈不要你，不可能，试试去，回来再说，试试就试试。
1: 侯回茶叶，
0: 我姐都不爱理你。是的。两个旅游团，150人，够你开馆大吉的吧？条件呢？
1: 没条件，刚进屋坐着说会儿话就行。
0: 你妈来了。
2: 别老说话就带我妈。回头看。哟，妈，母亲大人驾到，恕孩儿不知，不知者无罪。
3: 出去。哎，
2: 得，您忙正事儿，我先出去了。
3: 陈姨，您坐，我给您倒杯水。不用了。我说。 你能不能放过我儿子，陈姨？你也看见了，不是我找的他，是他来找的我。我对您儿子除了同学之外，没别的想法。
2: 那就好，那就不谈这个了。这个宾馆是盘来的还是租来的？
3: 嗯，我妈的事儿。
4: 我不太过问，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片儿爷给你妈送来一把椅子，放在哪儿？我想看看。我不认识片儿爷，我也没看过什么椅子。我真不知道，陈姨，我真不知道。
5: 哎，宾馆不小，气氛还不小，这办公室也不错呀。
4: 真没礼貌！走
3: 了。哎，
4: 丫头，
3: 我侯奎他爸。你要再废话，我让保安把你轰出去。我刚才是给陈姨面子。
4: 随根。

0: 会计预算很大，和陈总好。哟，母亲大人来了。
1: 秦老板的女儿，你到底同意不同意？不同意。我警告你，如果你再不找对象。
0: 我就要把旅游公司总经理的位置交给你弟弟。随您的便。今天交班，我明天就有工作。我也再跟您重申一遍，我当这公司的总经理，不是您的施舍，是我的本事。公司一直在盈利。
1: 侯奎啊。
0: 你知不知道，你让你妈处在一个特别尴尬的位置上啊？您跟经理他妈又没仇，你们还是朋友。造成尴尬局面的不是我，也不是您，是我那后爸。我看你是除了徐经理，你谁也不要啊。那倒没有，反正目前为止，我们俩仅仅是同学而已。
2: 你要走啊？那我不送您了。尴尬人，尴尬事儿，死要面子活受罪。

0: 你先让人把合同拿来，我审一遍再说呀。
1: 行，那我亲自过去。
0: 对，快点啊，马上。
1: 还是得上赶。

0: 三姨夫，哟，贺小夏，嗯，吃了吗？
1: 吃了，嗯，在宾馆门口吃的，我大姐请的我。是敬礼大姐呀，还是春芬大姐呀？三姨夫啊，我就只有一个大姐。
0: 春芬大姐请你吃的面条吧？您怎么知道？嘿，
1: 瞎猜。来找你三姨。您怎么知道我来找我三姨的？我还知道你想找一份工作。哎，神了！三姨夫，您真厉害。
0: 成，我带你去见你三姨，去把门插上。
1: 不是插上门，那不就不营业了吗？
0: 那成，那咱就营业。
1: 一会儿有人来替我，咱再去啊。不是，那还是插门吧。不是，三姨夫，
0: 嗯，
1: 那牌呢？
0: 什么牌啊？
1: 营业了，门口不是得挂个牌吗？
0: 嘿，还挺专业，跟那酒缸那儿呢。

0: 嗯，你姨妈，我娘说了，说您最疼我们了。
1: 你娘还说了，你姨妈一定能给你找个好工作。
0: 啊，是呀，我娘就是这么说的。
1: 姨妈问你会买衣服吗？
0: 我会啊。
1: 我看未必，回头让你丽霞姐带着你去买几套好看的衣服。到这儿就是回家了，我的闺女出去那个个都得有模有样的呀。嗯，
0: 我知道了。
1: 跟经理说一下，给他安排在宾馆做服务员。
2: 成。一会儿我带你去见你大姐。哦，对了，她现在不认她大姐呀。
1: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她不爱理我。
1: 那你是还不了解你大姐，啊？
0: 不是，姨妈，我想在小酒馆干。
1: 哼，那不成，我们家丫头一个都不能沾小酒馆。
0: 那我在食堂干也行啊。
1: 嘿，门清啊。食堂不需要人，这增加一个人呢，就增加一个成本，知道不？还是在宾馆干吧，啊！宾馆正招服务员呢，是个机会呀。
0: 我知道了，姨妈。
2: 小夏，你在小酒馆等我一下，一会儿我带你过去。
0: 不用了，我认识路。三姨，再见。
2: 我怎么觉得他不像是来找工作的呀？还有，宾馆的周转金。是个问题，要不你找沈总拆对拆对。
1: 也只能这样了，拿宾馆的经营权做抵押。
2: 那我先过去啊，我怕经理不收留他。
1: 行，你去吧。喂，沈总啊，我是徐慧珍呐。
3: 等一下，等一下。你找谁？
0: 我找我姐，我上午来过。
3: 你姐是谁呀？
0: 就坐那儿的那个，那个就是我姐。
3: 那是你姐？你等一下，你不能进去，不能进去。
0: 干嘛呀？
3: 不能进！哎呀啊！
0: 谁让你进来的？
3: 你不能进去，你不能进去啊！
0: 哎呦，干嘛呀？这是啊？
3: 贺经理，
0: 这是？
3: 他是硬闯进来的，还踢我一脚。
4: 贺小夏，怎么老给我添麻烦呢？人家是宾馆的保安，肯定会拦你啊！看你穿这一身，跟土妞似的。一不吃饭，二不住店，人凭什么不拦你啊？小李，
3: 贺经理，
4: 不好意思啊，她真是我妹妹。
3: 真是你妹啊？

0: 行，那没事了，那您聊吧。好，没事吧？哦，没事没事，那我去啊，出去。不好意思啊，哎，怎么一来就给我添麻烦呢？
1: 三姨让我来这儿当服务员的，三姨答应了。你以为我愿意来啊？就冲徐经理对我的态度，我也不愿意来。
0: 闭嘴，走，带你见总经理去。
2: 三姨还说让你给我买衣服，那也得等下班以后啊。二姐，你出钱啊？实报实销。什么叫实报实销？哎，
3: 快呀！
2: 可能在会议室呢。 侯总来了，他们在谈合作的事儿。哦，那咱们进去等呗。行，你要不想要这份工作了，你就进去等。什么狗屁规定，六亲不认。这是工作的地儿，不是你认亲的地儿。我要下有警告你啊，包括我在内，你要是敢违反纪律，我也毫不客气，知道吗？
3: 要不爹说你变了。
2: 我不变，我不变怎么迎合时代啊？我怎么干好工作啊？
3: 我懂，别瞎说。
4: 等着。哎，对了，款不成问题吧？
0: 觉得我没钱啊？不是那意思，哎，
4: 你这不刚开张吗？怕你周转不开，缓缓也行。
0: 不值任合同，拜拜。行。
5: 你们去忙吧。徐总，董事长说让贺夏夏来宾馆上班，让她当服务员，
6: 安排她打扫客房。
0: 好。
5: 小夏，我带你去见一下客房经理。
6: 啊。
5: 哎，你好好干啊。
6: 哎呀，不用你叮嘱。哎，
5: 多嘴。
6: 哎，你说这臭丫头，看来挺好的哈。
7: 老婆，别生气啊！哎呀，这徐慧珍啊，在咱们眼皮底下干了这么大一宾馆，咱俩居然谁都不知道。现在一切就绪了，人都不露面，送个请柬过来，这不是有意的要贬低咱们吗？
6: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干，干一个比他还大的。
7: 行了，钱从哪儿来？
6: 把酒楼盘出去，加点全部拿出来，再从银行贷一部分。我觉得，把丝绸公司和旅游公司卖了吧，这样从银行能少贷一部分。丝绸公司不能动，旅游公司更不能动。侯魁那儿的业绩月月往上涨。
7: 行，听你的。可是酒楼卖了，有点可惜。咱家小军最喜欢的就是这酒楼。
8: 这以后宾馆建成了，餐厅总经理让他当不就得了？也是。嗯，景甜呢？夏，哎，金甜甜，我今天啊心情特别好，我这不是想着小夏妹妹来了，咱们呀得带她去买身衣服。
2: 然后我先地主织一起来吃烤鸭做陪。哎呦，我就知道你最了解我了。哎，不过有个事儿，还得让你说话啊。
8: 什么事儿啊？
2: 你看哈，这大姐结婚的时候啊，姨妈把原来姨夫住那个房间让给她了，那我搬到西屋去，咱俩一人一间嘛。那大姐她在东屋自个儿占了两间房呀。你说小夏来了，住哪儿？
8: 春芬姐没跟你们说吗？
2: 没有，她新婚样儿的，这一下班啊就魂不守舍的往她温馨的小屋跑，我什么都不说呀。小夏被安排住集体员工宿舍了，因为我妈说了，小夏得从零开始从基础做起，小酒馆的后院啊没她位置了。 哎呦，那这
8: 三姨跟我不亲，
2: 说什么呢你？早让你来你不来，你怨谁呀你？

0: 你啊，三姨三的叫着，我的傻妹妹，你应该叫姨妈，是吧？哎，干嘛去啊？
1: 小夏，怎么还耍小孩子脾气了呢？我跟你说啊，你就是来的太晚了，我妈就是想锻炼锻炼你。只要你好好表现，保证你肯定能回归这个家。今天啊，咱们先挑衣服，喜欢什么呢？随便挑，只要别太贵就行。我妈还是很喜欢你的啊，
0: 走吧。
2: 给你买件漂亮衣服啊！小夏呀，是冲咱们小酒馆来的。
3: 您开始。
2: 你现在这样很有钱的人品了吧？咱们越是撅一句他，他越觉得咱们欠他的，咱们惦记他们何家的祖产。
3: 我看小夏这神态呀，像是来找他大爷爷留下那遗书。
2: 拿是拿不到，在银行保险柜里锁着呢。
3: 我还以为你烧了呢。
2: 那不能，我不能篡改历史啊！只要他很有枪，像我低头认罪，我就把这小酒馆还给他们贺家。我之所以不让小夏住进这个院子呀，就是怕他犯低级错误。你说到时候我报不报警啊？
3: 哎呀，我得好好琢磨琢磨，怎么帮助帮助这贺小夏。
2: 咱们的基础啊，在那边的院子。
3: 那院子事儿你放心，我一定把它弄好了。
2: 不着急，这贺永强的孩子呀，将来会是他的一个心病。
3: 春分丽霞，现在跟他们家我看都格格不入了。
2: 这不是我想要的，我是想让他知道，他的孩子们走的那是大前门下的阳光大道。
3: 他贺永强永远走的是小和尚的独木桥。嗯，
2: 雪茹今儿上宾馆去了。我知道，你知道他想干什么？
3: 嗨，一定是想弄一个比咱三秋叶更大的宾馆。
2: 没错，但他手里没钱呢，正琢磨着把那酒楼给卖了呢。
3: 你看我干什么呀？
2: 我告诉你啊。
4: 你可别惦记着收的那酒楼，资金现在对咱们多紧张啊！现在首先要保证咱们宾馆按时开业。
5: 行了行了，你真不能收啊？我知道。
6: 哎呦，你慢点，没事吧？
5: 没事，
6: 来来来，起来起来，我给你拿着。
5: 没事没事，我拿着啊。
6: 穿高跟鞋嘛，没有，主要是这身衣服啊，真的不太适合你。你看不起人？哎，
5: 说什么呢？谁看不起你了？我们要看不起你，陪你这儿耗半天啊！哎，这样，小夏，一会儿啊，带你去逛那个运动服装店啊，你穿运动服啊，比这个好看。
6: 不要，
5: 换了吧，我去给你退了。鞋呢？没事儿。 等你啊，适应这儿生活之后啊，自然就明白该穿什么衣服了啊！快把这个披上，别冻着。好啦，哎呀，哎呀，小夏。
7: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8: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5: 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7: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9: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

0: 舒服了。
1: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可以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3: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3: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4: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2: 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0: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5: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3: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

0: 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节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6: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5: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

0: 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加值300-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新软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 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0: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6: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0: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板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板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板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板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那今天呢，佟老板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板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板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节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板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板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板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板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0: 来来来，我们干一个杯。
1: 来，小江，
0: 祝贺你进城啊！
2: 您好，打扰一下，给您上下菜。
0: 好。放你这儿啊，
1: 这是烤鸭吗？
3: 这烤鸭不能这么吃，得卷饼吃。我给你卷一个啊，
1: 好吃。
0: 慢点吃。
1: 我都不知道世界上居然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我要知道你们天天过这种日子，我早就来了。
3: 等你工作了，你就知道这钱啊，也是我们辛辛苦苦赚来的工资。
1: 哎，姐。我一个月挣多少钱啊？
3: 这个啊，你得问你亲姐姐。
4: 我这个问题回答不了你，但我能告诉你啊，你啊，现在先别问你能赚多少钱，你先把你的工作干好了，到时候职位就涨上去了，那工资自然也高了呀，对吧？
1: 我不管，反正我没钱了，我就朝你这种大姐要。
5: 俊平姐，等一会儿吃完饭，我能去你和我姐屋子吗？
4: 小夏，刚才美发的时候，我不都跟你说了，让你别提这事儿吗？你不知道静平大姐最不喜欢别人进我们的房间吗？
5: 我不进屋还不行吗？就在屋外面看看就行。
4: 那行，你就在屋外看啊，不准进来。但是吧。我就担心哈，你要是去看了以后，跟你的宿舍不太一样，我怕你心里不舒服。
1: 我跟你认识的那些大小姐，我就是农民进城打

0: 哎，那就好，来来来，多吃点啊！我再给你卷一个。哎，剪个，好吃，特别好吃。我不是想静嫔你是个林黛玉，是那种多愁善感的小女儿，不会看到花落。
1: 而想到自己的出身贫乏，但是你是喜欢哗众取宠，故作忧伤，其实就是个大直篓子，好心眼的美女。哎，
0: 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你说的最后一句。这样可不好。
2: 你吓着我了！
3: 你该回宿舍了，要关街门了。
2: 哦。

0: 等着，这院子早晚得还给我们家。
1: 谢谢谢谢大驾光临，谢谢，里面请里面请，
2: 欢迎欢迎，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里面请里面请，
3: 哎呀，欢迎光临，
0: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哎，好，里面请里面，
3: 欢迎光临里面请，
0: 哎呀呀，好好好，你好你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欢迎光临这边请，
0: 谢谢阿姨。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4: 你就是不请我，我也得来呀，保证不让你失望。
0: 恭喜啊！
1: 谢谢谢谢，
2: 恭喜恭喜！
0: 欢迎欢迎，范干部大驾光临啊！怎么没带花篮啊？
2: 花篮比我先到了。
4: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准备干一个比我三秋叶更大的宾馆啊！我有旅行社的资源，保证和你竞争。
1: 酒楼准备让给别人了。
4: 精力财力都集中了，让给我吧，出更好的价钱。哟，徐慧珍，你想什么呢？今天三秋叶宾馆开业大吉，别给我添堵。
0: 好了，你们看着啊，我陪叔叔阿姨进去。嗯，来来来，这边这边这边，好，我来了我来了，你们先在这边。
3: 欢迎光临，里面请。
4: 难不倒我，贺小夏是谁呀？从小树上长大的。

0: 哎呀，你吓死我了！是不是想看看姐姐们的住处？
1: 对呀，三姨夫，其实我特羡慕我姐他们，就是当初吧，您跟我三姨要接我来北京上初中，我没来，我特后悔，我就是想看看我姐他们的住处。
2: 看要允许了才能看呀。
1: 我经过您的允许不就行了吗？您真够死板的，算了。
2: 那我回去借上班去了。上班时间上离职手要扣奖金的，我原谅你一次啊！我告诉你姐，但是你也逃不过他的眼睛。行，我走了，
1: 三姨夫。
2: 看看姐姐们的住处，这也是个理由。 牛爷，咸菜来了啊！
3: 哎，
2: 给您搁这儿了，
3: 就等着这口呢。

0: 牙口还行，嗯，
1: 地道，地道。
0: 我接着说，嗯，我们当家的呢是这么想的，这小酒馆呢是贺。

0: 哎，我帮你。嗯，
1: 慧珍说的对，这毕竟是贺家打下的基础啊。贺永强呢，也不能老在农村这儿待着，兴他不仁，不兴咱不义。到时候咱除了这个小酒馆，还有这后院，剩下咱全拉走。
0: 啊，那不能，各房间的家具呢，我都安排好了。嗯，
1: 这边呢，只要是有慧珍喜欢的，该拉走的我全拉走。
2: 明儿我让我大儿子来。
1: 车呀，人呐，这个就全让他给你办了。
0: 不是，牛爷，你还得给我点时间，我得准备准备呀。
2: 是，时间你定，提前一天告诉我。
1: 我这先谢牛爷了。
2: 好吧，我儿子能办这事儿。
1: 旁边那小饭馆呢？
3: 照常营业啊。虽说那也是贺家的财产。
1: 可是那些年不是被没收了吗？这是后来慧珍给要回来的，这你贺永强不能不讲理吧？其实啊，当初咱们小酒馆啊，给他一半经营权，他就应该知足了。
3: 合同上呢是这么写的，可是你说慧珍能跟他们一块经营吗？
2: 这事儿贺姐知道吗？
3: 不知道，也不会告诉他。到时候他自己能来。
4: 来的时候，这不就水到渠成吗？陈武啊，你不能不佩服慧珍这个大前门下的小女人，
5: 办起事儿来比爷们儿都棒。你以为你擅离岗位，别人不知道是不是？宾馆有监控，你这么做不仅你被扣了奖金，还连累了别人，你知道吗？
4: 随便你罚刑吧。 你别总以为你是总经理的亲戚，是大堂经理的妹妹，我就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这个酒店，纪律和制度是第一位的，这件事情我不会替你隐瞒。如果再有下次，你立刻给我走人！
5: 哼什么哼？
6: 听这意思，你是大堂经理的亲妹妹啊？
5: 你谁啊？
7: 来，参观一下，这是我们的会议室。
8: 徐总好，
7: 你好。嘿，水都倒上了。我那酒楼，卖给谁，我也不会卖给你。哎呦喂，除了我，谁也给不了你那价。徐慧珍，竞争归竞争，别给我上眼药。有本事，你弄一个更大的宾馆，四星级的，五星级的。
8: 目标是五星级的也行。
7: 不跟你说这个，老调常谈。督促你闺女儿赶紧结婚。嗨，
8: 我女儿还真是就是没碰到合适的。你说她呀，不光智商高，她情商也高。
7: 哎呦，真的是情商高呀！那边找着，这边扒着我儿子不放。
5: 啊，那是你儿子黏着我们家闺女不放吧？
7: 一个。
9: 巴掌的
7: 拍不响的。嘿，雪茹，我还真不想跟你当着亲家。你说咱们俩是当亲家，见面天天掐，这怎么当的？这不别扭死了。
9: 你以为我愿意？你以为我愿意？我还找你们俩，我这儿啊。哎，参观我们宾馆去了。哎呀，
7: 来来来，坐坐。
9: 知彼吧啊！要不然下一步我们搞宾馆的时候，怎么超过你啊？
7: 哟，开始有上进心了，说明你进步了。
9: 你看你今天开业，我不跟你计较了。
7: 你甭用那老眼光看人，你说就这么点小事儿，成天挂嘴上，您这样显得您人心胸不够宽。
10: 说上我来了啊！哎，
7: 徐慧珍，嗯，你这饭厅友有意见，随便骂，怎么骂都行，
10: 就这么定了啊！哎，
9: 不是啊，
7: 别把你孩子的扯进来，行不行？
10: 又怎么了？
7: 你没见你家徐经理对我们家饭厅友那态度合适吗？
9: 对，
7: 毕竟是长辈。 再说了，这徐经理的态度直接影响到侯魁的态度。哟，那这么说，这茶叶还是在追我们家经理啊？
10: 得，咱俩说不到一块儿去啊！
7: 话头几半句多高兴，
10: 谢谢粉肠啊！来，接着
5: 参观参观。
10: 哎呦，看你这小庙，
5: 然后盖个更大的。
11: 有件事我一直搞不明白，徐经理到底是谁呢？
7: 废话，贺永强呢？
11: 那贺春芬和贺丽霞呢？

0: 他贺永强家亲戚的，徐慧珍这人吧，是刀子嘴豆腐心，他一直对。问题就在这儿，他俩人管徐慧珍叫三姨，这一听就是娘家人啊。嗯，宾馆还有一个人，干服务员。
1: 看见了，一农村小丫头片子。
0: 对啊，那这么说的话，只有一种可能，徐慧珍的妹妹。 找了一老公，她老公也姓贺。
2: 这么说，哥俩缺姐儿俩，
0: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吧？

0: 上星期六，妈就在这等你，你怎么没回来呀？
1: 我不是打过电话了吗？我有课外活动的。
0: 你尽会找借口，明儿陪妈去怀柔转转去啊。嗯，哎，我姐去吗？你四个姐姐都去。哎呦，我可以，都瘦了。想死我了，想你们。能不能把那个门子取掉？看着我闺女儿啊，一个个都那么好。 这你爸你妈的心里就像二月花一样。
2: 今儿人聚的齐啊，咱是不是出去聚聚啊？
0: 那是得聚呀、啊！哎，叫上你春芬姐跟姐夫一块儿去啊！哎，
3: 去哪儿吃？
0: 还用问？当然是得给陈雪茹捧场了。
2: 那我去安排。
0: 你去安排。嘿，还真是都齐了。
4: 小妹回来了，我就那么高兴呢。
2: 今儿不是人齐吗？你妈说咱们出去聚一聚。
0: 您啊，先等会儿吧。 那个，我小姨来了，然后直接奔春芬家，让你霞也过去，真会挑时候。丽霞，你回去问问你妈参加不参加，别叫上你爸啊！
5: 哎，待会儿见啊！
0: 我的仨宝贝闺女，进屋跟妈妈捯饬捯饬，咱们吃饭去啊！
5: 妈说话了，谁敢不听啊？

0: 哎呀，爹，您能来可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夫人啊，
0: 哎，
1: 千万别让你三姨知道啊。
0: 我三姨呀，还有她家孩子，都没有串门的这个习惯。
2: 一个个牛哄哄的，谁搭理他？
0: 小夏，你怎么说话的？你可别这么说啊！一会儿你大姐夫回来，他要是听到你这么说，他该对你有看法了。
3: 我知道，我大姐夫是三姨给你介绍的。
4: 嗯，就这小夏是我亲生的。
1: 我说，你别在那瞎说了。
0: 就是，
4: 我这。
5: 妈，妈，
1: 霞。
5: 哟，爸，您怎么也来了？
4: 什么口气啊？怎么不欢迎啊？
5: 瞧瞧，哪能啊？哪能不欢迎您呀？我就是觉得挺意外的。哎，妈。我三姨知道您来了，让我告诉您，说咱们今天要全家聚一聚。
1: 什么叫聚一聚？
0: 就是咱们全家人一起坐下来吃一顿饭。
5: 对
1: 啊，吃饭呢。嗯，那行行，
4: 不去。
3: 就是，谁稀罕吃他们家的饭似的。
5: 得，三姨拿来。
4: 回来。
5: 不是爸，您跟我说话能不能别总吼啊？
4: 我吼了怎么着？你不想告诉你三姨我来了吗？
5: 哎呦，这我可不敢啊！我三姨那发话了，说了谁都能去，就是您不行。

0: 我就纳了闷儿了，您跟我这三姨上辈子结的什么梁子啊？这没见面儿，这俩人就跟仇人似的，这要是见了面儿，不得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啊？行了啊，爸，我看您今天呀就自个儿在家吼吧，您呀吼累了肯定会饿，要是饿了呢就等我们回来给您带吃的啊。姐叫上姐夫，妈咱们一起走啊，走。
1: 我看你们谁敢走，谁去谁不是我闺女。
2: 哎，丽霞，要不咱们改天算了啊，今天就不去了。
0: 三姨生气了怎么办？
3: 那我去，一会儿建军回来了，你带着大家，咱们一起去新开的那家小饭馆。今天我豁出去了，我请大家吃饭。
0: 行行行，你去，反正我是不去。太阳打西边出来，大姐要请吃饭。哎呦，
1: 你就是一个叛徒。
0: 那你也好不到哪儿去，充其量叛徒他爸。
4: 哎，妈，妈，你看我爸要打我。
2: 永强，你干什么？
0: 你坐下，笑。
2: 好了好了啊。
1: 劝你三姨，三姨，长在你嘴上了。
0: 行了。
1: 哎，爹让你做的事儿怎么样？
5: 有爹，我跟你说啊，我三姨那个人太贼了，她就是不让我住进他们家。还有那个菜没有了三姨夫更尖，他专门盯着小酒馆和后院。有一回吧，我是明明看见他们家人都出去了，我就翻墙进去了哈。你猜怎么着？那个菜没有了，他居然躲在一个大肚子后面，没把我吓死。嗯，
1: 那个菜没有就是你三姨的狗腿子，别着急，耐住性子，等机会。
5: 嗯，爹，我想了。我吧也得像我大姐二姐那样巴结她，巴结我三姨，你说要不然她老防着我。
1: 那你不能叛变吗？
5: 爹，你看我是那种人吗？哦，
1: 妈相信你。
2: 爹，哎，快快快，就这
1: 儿。哦，就这儿啊。哦，哎，赶紧快点的，吃饭不急急的。

0: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一来就是惦记我酒楼。
1: 肥水不流外人田嘛，咱们俩呢从20多岁又认识，又是好朋友，你这里的外人不是不拿我当朋友吗？嗯，
0: 你给我上眼药，我拿你当朋友，算了吧。来，干一个。
1: 嘿，你喝我这从20年的老酒还喝上瘾了，干就干。
2: 刘，
3: 范总好。
2: 苏慧珍在哪个包间啊？
3: 他们在康熙，董事长也在呢。
2: 在康熙，跟董事长说一下，说我在办公室等。
0: 知道了。
4: 我有个想法，你应该能同意。
0: 说。
4: 我们家存的老酒折价，
1: 折什么呀？白送，
0: 说话算数。
1: 哎呦，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呀？
0: 那我得问问，你家这老酒多少坛呢？
1: 就我这拿来送你的这样的，起码得有，50坛吧。
0: 成交，再用南蓝哦，一会儿见。
1: 不后悔啊？啊，
0: 后悔，后悔是小狗。
3: 慢慢吃啊，
0: 陈姨慢走，
5: 一会儿见。
1: 得，成交了。
5: 妈，你答应给宾馆的
1: 什么
5: 酒啊？
1: 嗨，让你爸再给你敬了。
5: 可你都答应陈姨了，
1: 你爸门从的啊？
4: 罗兰山。
1: 对。
0: 妈，你够老套的呀。
1: 哎，这酒楼拿下来，你就是这酒楼的总经理了。
5: 真的，那我跟我姐平起平坐了。

1: 酒楼的名儿得改，咱们得叫他二月花。来干一个！真的看见了？
2: 这能有假吗？贺永强，我见的不是一次两次了，他原来老跟他爸开那小酒馆。
1: 徐慧珍的表妹和她三个女儿都在。
2: 都在。那这个徐慧珍也太能隐瞒了，这么多年都以为贺永强早被车撞死了。明白了。哎呀，这贺永强跟他小姨子好了，他们俩是离婚了，他把徐慧珍给甩了。没错。哎呦。
1: 哎呀，这可真够丢人的！哎呀，难怪这徐慧珍一直得隐瞒着呢。哎，
0: 你说咱要把这事儿给她说出去了，居委会是不是会炸锅？
1: 不能说，慧珍毕竟是朋友，咱得给她留面子。再说，我已经答应把酒楼卖给徐慧珍了。
0: 为什么呀？
1: 他答应把他家地窖珍藏的老酒全都送我。啊，这行。我跟你说，这酒啊，越存越值钱。哎，
0: 他不能拿这个老酒来压你价吧？
2: 不会，价码都公开的。那行，多少坛酒啊？说了吗？他说是50坛，可我也不信。明儿。
1: 你去找一下蔡全武，亲眼看一下。
0: 行。
2: 其实啊，咱们这酒楼卖谁不是卖呀？卖给徐慧珍，咱不丢人。咱再干一个大的宾馆，咱盖起来以后，他有啥了？是不是？明儿我就找律师起草个合同，你明儿顺便去他们宾馆一趟，关键是要搞清楚中央空调的造价。嗯。
1: 总之，这刘总给咱的中央空调报价太高了。
0: 行，明儿我去啊。

0: 费灵，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志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国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

0: 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2: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

0: 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
2: 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0: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0: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
1: 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涂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0: 可以
3: 眼镜就轻松多了。 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镜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呐，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 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0: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6: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0: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2: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 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

0: 气，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

0: 大老板登门稀客呀！哎呀，哎，吴朵哪去了？我看那边挂着不营业的牌子。您
1: 慧珍出门了？
2: 什么时候回来啊？
1: 范干部，我哪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呀？
2: 是，话多了啊，忙吧，我走了。
0: 当老板了，连我们家门都不认识，还亲戚呢。

0: 找谁谁不在呀？哎，贺夏，跟你爹一个德行啊！嘿，
1: 嘿什么呀？按辈分，你得管我叫叔叔。
0: 你认识我爹？
1: 我认识你爹，我还认识你妈呢，认识你三姨，你们家和他们家那点事儿，我都知道。

0: 干什么呀？你知道我们家什么？想听啊？想听。徐经理去什么地方了？跟我三姨去怀柔了。
1: 你三姨夫呢？他们全家都去了。行，那咱俩还有的聊。你三姨家的地窖在什么地方啊？
0: 小酒馆后院啊，
1: 胡说！后院我去过，没看见什么地窖。想看吗？你有钥匙？啊？
0: 你别管我没有钥匙，你要是想看你就来我去。
1: 正好他们家今儿没人。你不上班了？
0: 我上不上班他们也不敢辞了我。
1: 哼，也是，谁敢得罪你三姨呀？上这。
0: 哦。
2: 到了，开门去吧。那不成，你得告诉我你知道我们家和他们家的什么事儿。你们家和他们家是亲戚关系，你妈是徐慧珍的表妹，你爹你妈是55年结的婚，对吧？骗子！哎哎哎哎，别扒了坏了，谁是骗子？你。
0: 哎，不对，我大姐说你是我三姨的仇人。贺春芬说的。我二姐也说了，怎么的？哎呀，
2: 合着你们全家都认为我是坏人啊？你这个三姨啊，忒小心眼了。那我今天让你知道点儿你不知道的事儿。但你得先让我知道，你能把这门打开。
0: 今天已经进去过了，
2: 有钥匙，让我看看。
0: 你把门开开，我进去了你就相信了。

0: 熟啊。
1: 说吧，除非让我相信你不是骗我。
0: 贺小夏，剑心峰这么多人呢，你们家的秘密让别人知道不好。
1: 那你就别进来了，你走吧。
0: 跟你的倔驴爹一个样。
1: 嗨，你真是我爹啊？
0: 当然是你爹，爹贺永强。
2: 那小酒馆原来是你们贺家经营，对不对？这回你信了吧？哎，地窖呢？得，我再告诉你点别的事儿。哎，这屋里边真没人吧？
1: 没人。
2: 贺永强和徐慧珍原来是两口子，后来才娶的你妈。他们俩还有一孩子叫徐静理，你和那徐静理是同父异母。

0: 徐慧珍地道战，这是。
1: 你进不进去啊？
0: 我回家，我下去，你把盖儿盖上，我怎么上来？ 不讲信誉了啊！你想知道什么呀？很简单，我就想知道这地窖底下有多少坛老酒。56坛。你确定吗？啊，行，我信。哎，刚才咱俩说那个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要别人知道了，后果你明白。走了。
1: 哎，你站住！我们家的事儿还有谁知道？
0: 刚不跟你说了吗？
1: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自个儿算去。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昨晚我看着你们全家在一起了。行，那我知道。但是你要是让我发现还有人知道，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你啊！贺小夏，过来。
1: 干啥呀？
0: 这么大个事儿，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合着你原来就知道这事儿啊？哼，小丫头，给我下一套是吧？
2: 行，比你爹灵活。

0: 咱妈干嘛去了？不知道啊。嘿，说了咱一家人出来玩，结果成咱们三个游乐宴西湖了，他俩却不见了，太离谱了。爸说了，让咱们玩好了再车上等，那肯定是妈有重要的事儿，不用多问。
1: 行吧，那就等吧。还是今天好，啥也不想，睡着了。

0: 咋样？啊，走吧。您不要了，这种这么多的事，太旧了，您瞧都裂了，不值钱了，跟我们家不合适。
1: 您随便出个价，就卖给你了。跟他聊吧，啊，他们家做饭兴趣用得着。
2: 瞧见没有，还得跟我聊不是？这女人你不是跟班的吗？
1: 稍等啊。 把我们老板送出去，我就回来。
2: 哎，别去，别在直接走了呀。

0: 多少钱合适啊？
1: 多少钱都合适。黄花梨中间还是一针瓣儿啊。
0: 你现在越来越懂行了，
1: 那不得感谢片儿爷？

0: 妈来了，妈，你干什么去了呀？让我们等这么久，等我。
1: 等急了，小宝贝儿啊！
0: 妈遇到个老朋友，多聊聊会天。
1: 我爸呢？啊，
0: 还有点事儿去办，咱们先走，不等他啊。
1: 得，又一个意想不到，爸没了。

0: 我说，咱俩不能再在这儿再待下去了，啊？你说咱俩占着这个小窝，那两口子就得回婆家。时间长了，姑爷该对咱有意见了，对春芬不好。
1: 我不走，我那事儿没办完，我不能走。
0: 我敢保证，你交代给小夏办的事儿，让小夏拿的东西啊，肯定拿不到。就我姐藏的东西，你一万年都找不着。
1: 放心吧，我有杀手锏，你就等着瞧吧。用不了一个星期解决问题。
0: 那咱家的地不种了？
1: 不种了，我已经承包给李二柱了。
0: 什么？你把地承包给李二柱子了？这么大个事儿，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声？你得让我知道吧。
1: 急什么呀？你又不下地干活，也甭管这些。
0: 我发现了，咱家的事儿都是你做完了再告诉我。
1: 我做伤害你的事儿了？
0: 那倒没有。
1: 还是的嘛你。
2: 56单。
3: 哎，不能跟他说出这底数啊！你要50坛就够，你要把这底数说出来，咱们这事儿就漏了。今儿蔡玄武没在家，看那院门开着，自个儿下地窖数的。
2: 哎，你回头问一下牛爷，他给我找那架子床找到没有啊？
3: 哎呀，我就纳闷儿了。你说怎么徐慧真喜欢什么你就非得喜欢什么呀？
2: 错了，是我喜欢什么，他徐慧真就喜欢什么。
3: 啊，对对对对对，你喜欢什么他就喜欢什么。你喜欢这家具古玩他就喜欢啊，他喜欢老酒字画你不是也喜欢？
2: 这辈子我跟他俩算是磕上了。这活着，人生就是得有对手。哎，不过绝不能成亲家。
3: 哎呀，这个贺小夏怎么知道这么大个秘密啊？别的孩子也知道？不会。
4: 说啊，你到底干什么去了？不说是吧？因为你是总经理的表妹，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5: 说干什么去了？
4: 你被解雇了，脱了这身衣服给我走人。
6: 你说没用，除非徐总经理亲口跟我说让我走人。
4: 好，你等着，他不让你走，我走。
7: 小夏，我看呐，这次恐怕真得走了。咱们宾馆有制度，客服经理可以解雇我们的。
8: 是啊，他有这个权利。

0: 哟，大忙人来了。
1: 在这儿坐着干嘛呢？
0: 当然为你赚钱了。
1: 错了吧？你不赚钱。
2: 双赢。
1: 说吧，这次多少人？
3: 这回可都是国外的。
1: 答应我的事兑现了。今天请你吃饭。
0: 在你宾馆啊？
1: 豪华雅间。
0: 得嘞。
3: 晚上7点，准时来啊。
4: 徐总。
5: 何小夏呢？在游泳馆。我怎么跟他说都没有用了，他就是不说话。我只能按照公司规定截屏他了。

0: 霍小夏，霍小夏，跟我走，睡着了。
1: 把衣服换了，这次他回不来了。说吧，为什么？站着。谁让你坐下的？我不是被你们解雇了吗？那解雇了，咱们就不是上下级的关系啦。我现在只是你的妹妹。 当然可以做。那这么说，是你自己要求被解雇的。你放心，我不会不好意思的。我一定会跟我三阿姨说，我是被你解雇的。我也不想跟一个被要解雇的人发脾气。你呢，到你三姨那儿随便说。我现在再多说什么都没用了。出去吧。不是。 我就这么走了，你会后悔的。我后悔？开什么玩笑！大姐，
2: 大姐姐，
0: 别嘴甜，你不是不承认我是你姐吗？
1: 我是不承认你是我表姐。
0: 有什么意思呀、啊？

0: 就是咱俩吧，是同父异母的胞妹。
1: 贺小夏，你要在乎是白的，我让爸把你轰出去，行不行？
0: 不是，大姐，你别着急啊，你听我把话说清楚啊。我跟你说啊，就是，你看你和我，还有我那个丽霞姐、春芬姐，就咱们几个是同一个爹。然后你和那个静平姐、静天姐，就是你们仨是同一个娘。就那个蔡没有了，他不是你亲爹。
2: 你听谁说的？
0: 三姨的仇人
2: 范金友。
0: 嗯，就他看见我爹跟我们在一块吃饭了，他认出我爹就是贺永强。大姐，我能骗你吗？

0: 经理还没回来？没回来，我打过电话了，不在宾馆。
1: 地窖有人下去过，有人还光顾了咱们这屋，所有抽屉都被翻过，虽然恢复了原样，摆放的都不对。小夏，除了他没别人。
0: 钱一分没动过。这么说，贺永强还在这儿呢？应该是吧。他这是来跟我叫板来的。他要这么跟我耍心眼儿啊，这小酒馆我还不给他了。
1: 就是给他，现在也不是时候啊。他变本加厉。看来这院子离不开人了啊。唉。 跟着地窖里翻，跟着抽屉里翻，大概就是找那东西吧。那
0: 石头呢？运走了。家里的古董、字画都运那边院去了，
2: 我跟你一块儿去。你穿点衣裳。来，给我。最贴心的还是你，
3: 董事长。你们徐总在吗？啊，没在。侯总在里边等了他3个小时了，说是约好了和徐总一块吃饭的。
4: 可是徐总没来，他死活不肯走啊！看看去。侯奎啊，
5: 徐姨，哎，蔡叔，
4: 冷静点吧。
5: 好，他在家呢。都那么晚了，我跟你蔡叔请你吃顿饭。那怎么敢当啊？您忙您的。
4: 我先走了，慢走啊，常来玩。平时客人多吗？
3: 不，一到周日人就多。这点大堂的客人都走了，包间里还剩2桌。哦，行，你忙去吧。
1: 这经理上哪儿了？
6: 上哪儿去了呢？啊，哎，咱这边吧。衣服扣上了。扣上了。
7: 雪茹，你们家侯奎在吗？没在，我不正担心去找呢嘛。哎，你别走。是不是你们家经理也没在家？我告诉你，陈雪茹，只要是经理和侯奎在一块儿，我跟你没完。哎，我还跟你没完呢。你以为我那么想跟你当亲家呀？
8: 你以为我愿意跟你成亲家呀？就冲他犯金有哈。
6: 打死我也不会跟你们成亲家。
8: 别晃我啊！你怎么那么记仇啊？
6: 我就记你的仇了啊！这辈子我也不可能跟你成亲家。哎，我跟你说，这事一个巴掌拍不响。
8: 往里边拿个破手电，怎么那火？去！哎呀，
6: 你说你吧，反正有什么都好，就是不知道深浅。
8: 我哪知道你俩好了有啥家里？
6: 赶紧去找吧。
8: 妈，妈，哎哎，
6: 是我侯奎吗？人家。
8: 哎，
6: 你干嘛去了？
8: 我在办公室呢。
6: 没跟经理在一起。
8: 没有啊。
6: 我明儿非得找他不可，你说这不是冤枉人的吗？
8: 咋回事？啊，出什么事儿了？徐慧珍刚走，说你跟他闺女在一起呢。
5: 哟，

0: 是不是经理出事了？我看看去。
1: 哎，哎，你给我回来！
0: 我一会儿就回来。
1: 你跟他说这干什么？
2: 得，我又没带脑子呗。
1: 你他妈凡事用脑子想想，不是我说你什么好呢？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没过脑子啊。
3: 哎，找到没有？
4: 没有。
3: 咱别找了，报警去吧。
4: 给我打电话去。啊。
3: 哎哎，你妈。没有，你看没有，
5: 那都找了这么一宿，你爸报警去了。
4: 西屋亮着灯呢。啊，
3: 回来了。
5: 经理，在屋吗？
3: 不在。
1: 哎呦妈呀，我的亲妈呀，我姐这不在屋呢吗？您可真能吓唬人。走走走，
5: 睡觉去，明天得上班呢。
4: 我给她弄洗脸水去。啊。
6: 玲儿。你这是去哪儿了？
3: 有点事儿。
6: 怎么了这是？啊？跟妈妈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是不是跟侯魁有关啊？
3: 没关系。
6: 那就是跟别人谈恋爱了，失恋了。

0: 听谁说的？您别管我听谁说的，您告诉我是怎么回事。你不是都知道了？你亲爹是何永强，你回答我问题，你是听谁说的？
1: 瞒着你，怕我们说你不检点，你混蛋！你去问问你的亲爹何永强，是他不检点，还是我不检点？

0: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5: 真棒！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6: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里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贝里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里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里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4: 谢谢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看到贝里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7: 我也是，
4: 认识看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8: 对对对，
4: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2: 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4: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4: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4: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
3: 对，
4: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6: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点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

0: 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1: 哇，太棒了。
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3: 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0: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3: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3: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
3: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3: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3: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3: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对，
4: 三折。
6: 范老师，
4: 3折。
6: 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3: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3: 咱们挤起来，跳跳跳，我们跳挤奶舞。
6: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1: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3: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
7: 拼手了！
3: 大家一起。机会真。
2: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3: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7: 是啊。
8: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8: 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1: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2: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3: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4: 这几年我喝了贝里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5: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里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里优啊，他们都说呀、啊、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8: 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里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里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里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0: 贝里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 真棒！
16: 干杯！
8: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 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

0: 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 就是啊。
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4: 没错，
5: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5: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6: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7: 是啊。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8: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9: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0: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东北超带劲儿，
12: 东北超带劲儿。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好命磊落一根筋儿。
4: 经理啊，你冤枉你妈了。

0: 你个混蛋，没良心的，有娘山没人长的东西！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啊！
1: 你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2: 我这就……哎呦！哎呦！哎呦！妈！爹呀！哎呦！哎呦！哎呦！爹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你一辈子的，今天晚上你就听我一回。

0: 我就是个东郭先生，我当初就不该救他。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关键是能让经理接受这个现实。他一直以为我是他亲爸，突如其来，一下不是了，心里一定过不去。
1: 他心里过不去，就不分青红皂白，骂他妈不检点。
0: 他也不了解情况，一时气话呗。
1: 不了解情况就更不能说这种话了。他还不如人家小夏呢。他父亲受了委屈，人家还敢往前冲。他呢，遇到点事儿，受心怀疑他妈。
0: 都是我的责任，被孩子太溺爱了，没教育好。
1: 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

0: 明天经理心情平静下来了，你跟他好好谈谈，告诉他实情。
1: 安静了，西屋关灯了。出大事了，我姐从来没有这么歇斯底里过。明天吧，一切知晓。哎，你看，别屋灯也关了。
2: 没有，但愿明天一切太平。
1: 咱俩也去睡会儿吧，不然明天稍有闪失，我姐精神状态又不好，咱俩成出一桶了。睡觉。

0: 他会不会搬宾馆住去了？
1: 他搬宾馆就能找把鸭砂、牙膏都带走。
0: 站住！你别去找，我去。
1: 你去，他就能回来。

0: 妈，你赶紧吃早饭吧。
1: 哟，
2: 奇怪。

0: 奇怪，这人都去哪儿了？最近徐经理总经理有点事情，不能来宾馆上班了。
1: 董事长决定，在徐经理总经理回来之前，由人事部经理徐进平代理总经理工作。下面由董事长讲话。宾馆的业绩不能降下来，相信静平代总经理能胜任总经理的职务。
2: 如果本月营业额创新，即便徐经理回来，依然正式任命你为总经理。我感觉有点突然。
1: 没有突然就没有工作。
2: 知道了。
1: 你们接着开会。
2: 这样，这能合适吗？不知道。这怎么这样啊？真没想到。大家不要奇怪，事出有因。记住，我姐绝对不是被辞的，而是她主动不干的。你们对我上任有意见？
3: 没有，
4: 不是。
2: 那没有就。

平常怎么工作，以后就怎么工作。我这人不喜欢开会，散会。爸妈都不在了。

0: 慧珍，我正找你呢。久了合同看了没有？我不接受了。什么情况啊？
1: 问你家范金友去。哎，
0: 怎么了这是？
1: 你们家大女儿的身世让你家范金友给揭了。
0: 谁？谁干的？
1: 他知道的事儿，你怎么能不知道啊？
2: 范金友，关键是我总是坏我的事儿。你干什么好事儿了？你这又干嘛呀？你这是不是徐经理身世的事儿啊？我跟你说啊，贺永强那小女儿绝对的栽赃嫁祸，她原来就知道徐经理跟她同父异母。 故意套我的，
0: 人一二十几岁小丫头，她能套你？
2: 你看，你先别生气啊，我把这事儿啊前前后后跟你说一遍，你就清楚了。
0: 你今儿要说不清楚，我就跟你没完。
2: 行行行，你先坐着说。我坐吧。

0: 我住的地方，希望你不要告诉别人。
1: 放心吧，我能再多说几句吗？
0: 我不想听。
1: 得，那我就不说了。那下一步怎么办啊？
0: 没想好呢，我是要静一段时间。
1: 就踏踏实实在这住着吧，这家人出国定居去了，房子托我代管，帮你把东西拿上去。

0: 妈，我回来了。
1: 你是不是不舒服呀？你哪生病了吗？
2: 没有。你爸叫你回来的。
1: 嗯，我爸说你想我了，我决定了，从今天开始就不住校了，我就在家陪着你。
2: 你来了更乱。你爸呢？
1: 没看见，但是我看见小酒馆歇业了。
2: 歇业了？
1: 啊，就上面写着，本店从今天开始歇业。

0: 这手上歇什么液？他是去找你姐去了。
1: 我姐，她怎么了？
0: 没事儿，不该问的别问，一会儿回学校去啊。

0: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这两天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姐晚上吵闹，第二天辞职不干了，不知去向。一向疯一样的妈妈突然卧床不起，形影不离我妈的我爸天天不见人影，老姨老姨夫不辞而别，这一切都发生在这两天，这也太奇怪了。
1: 一点也不奇怪，我爸这次来是有目的的。
2: 没错。
0: 什么目的啊？
1: 我跟李霞肯定知道不了，再说了我们俩也没法知道。
2: 我跟我姐现在是姨妈的得力干将，我爸跟我妈什么事儿都瞒着我们，真的。
3: 那我们也不能在这坐着呀。
1: 哎，要我说这样，现在去一趟我们家问我妈，没准能问出来。但是我离不开啊。
0: 你不能离开，每天的财务都得你必须亲自经手。这样，我跟丽霞去趟你们家。
1: 好。
3: 那我呢？
0: 你不能走，妈这两天身边不能没人。丽霞，马上走。
4: 快去快回啊！哎。
5: 跟你说半天了，你听明白没有？
6: 我听明白了。你们家范金友被那个小丫头给骗了。
5: 哎，那小丫头也太贼了。
6: 你们家范金友就不贼呀？你不刚才说了吗？让他好歹不能说出我们家的秘密，他怎么做的呀？
5: 他不就是为了那五十几坛老酒吗？
6: 为了那五十几坛老酒就能出卖人呐？啊？
5: 要不跟他翻脸了呢？我家大儿子都不搭理他了。
6: 侯奎干什么呢？
5: 上班呗。这不我又给他介绍了一对象，哎，一见面你猜他跟人说什么？你要是不怕受刺激咱俩就交往。你说这混小子像谁呀？
7: 妈，你又回来了呀。陈一在吗？
8: 今天回来了
7: 啊。
6: 怎么又回来了？不是让你待在学校里？
3: 哎呀，考完试了，再说马上就放假了，去不去都成，就等成绩下来。
5: 你们娘俩聊吧。慧珍，这酒楼你要是真的不要了，我可就给别人了。
6: 没心情。嗯，
5: 那就算了吧。别说我没告诉你啊。走了。
1: 慢走啊。
5: 哎，别送了，陪你小闺女儿吧。走了啊。
3: 陈姨再见。
8: 哎，再见。
1: 慢走啊。再见啊。
3: 哎，再见。
1: 二姐着急你们开会呢吧？
3: 妈，你在宾馆有间谍呀？
1: 本春芬姐离不开，你二姐跟你丽霞姐去贺家了。
3: 那就是说，我们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间谍呀？哼，
1: 你们姐几个一撅屁股就知道你们拉的是什么屎。
3: 真难听。
6: 我交给你一个任务，
3: 保证完成。
6: 坐下说。

0: 许一是真够聪明的，出了这门你就没戏了。
1: 开得还挺快的。

0: 怎么样了？
1: 哎呀，基本都差不多了。我这儿能用10万帮你周转。
0: 10万？
1: 嗯，
0: 够了。
1: 哎，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时尚杂志啊。
1: 这不行吧？出版业还没对外开放呢。
0: 那我也不会别的了呀。
1: 你就真不想回家了？
2: 不想依赖他们。
1: 你妈可得跟踪我，肯定为了找你。其实我觉得你对你自个儿身世这事儿有点过于重视了。
2: 你让我怎么面对我那些妹妹们？你让我怎么面对我的员工和属下？啊，恨不能我跟前面走，他们在背后戳着我脊梁骨，然后说这是他妈和他爸生的，那是他爸跟他姨生的吧？
1: 你就当没听见，你甭往心里去，该怎么着还怎么着不就完了吗？
2: 你做得到，我做不到。
1: 是，我知道你属于注重自个儿形象的人，你跟我不一样。你看我打小就知道我爸妈离婚了，我妈在范金佑之前还找过一个。
2: 嗯，我想南下，我想去上海找楚冰冰。
1: 好啊，我陪你去。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我也不想在家里待着了。你说我那后爸那范金勇本身跟你妈就水火不容，你现在倒好，来这么一出背后使绊儿，这以后关系就更没法处了。不如咱们趁着年轻出去闯一下，背不住能闯出一片天地来呢。
0: 你真想去啊？
1: 想去啊。
0: 我有条件。
1: 我没条件。
0: 不闯出一番天地，不许跟我谈个人的事儿。
1: 就这么着了，除了你我谁也不要，除非你结婚了，你就是谈恋爱我也得给你拆散了。
0: 得行。
3: 慢点啊。
0: 嗯。
3: 哎，就这儿了，破吧，走，
0: 挺破的。

0: 玉霞，静平也来了，小姨，快，咋不进屋啊？妈，我跟你说，咱们出去说，让我爸发现就糟了。走，快走，
1: 拿去啊。
0: 我去趟村里，
2: 不许去。这里有。

0: 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1: 对，
2: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1: 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
2: 啊。
1: 一个是虚，一个是叹，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2: 记住了，记住了。
1: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面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

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那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

0: 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0: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肚脐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从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两边开始量呢？它不一样。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两边量3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吧，是不是？
0: 对啊，中间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中央量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啊，人能够腑，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腑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1: 有，
0: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这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0: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站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

0: 这是感热伤热了。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变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是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那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
2: 溢，
0: 哎，
2: 少见。
0: 不常见，意思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意，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2: 对，
0: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2: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对吧？没动静的，滋一下子就出来了，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2: 叫哕。
0: 那说意是啥呀？没吃饭，在那打嗝。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是什么呢？治意气，就你这种低沉的打嗝，或者疼胀哕意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您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糖稀，就是便糖吧。那么糖稀糖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呢？是稀的吧？哎，这就叫糖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

0: 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脾胃的5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雀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

0: 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2: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之同志结婚的。
3: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4: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5: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尊，我们重新开始。
6: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7: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8: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9: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0: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9: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10: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跟东北人打交道呢，最舒服的就是俩字儿，实在。说话呢，从来不拐弯抹角，更不玩什么虚头巴脑的套路，心里想啥，嘴上就说啥，干脆利落，敞亮痛快。

0: 句实在话，一个热心肠就让人觉得踏实又暖心。今天的欢乐微剧场啊，咱们就一起来感受东北人这份火辣辣的真诚与直爽。
1: 接地气的东北话之东北人的豪爽实在。
0: 你觉得这件衣服怎么样？
2: 哎呀，喜欢就拿着呗，犹犹豫多闹心呢。
3: 买它，
0: 别人请你帮忙觉得过意不去。
2: 哎呀，跟我客气啥呀，咱俩谁跟谁呀，顺手的事儿。
0: 别人请客吃饭，哎，不好意思拒绝。
2: 哎呀，跟我还来这套，行，下次我安排。
0: 夸赞别人做事儿靠谱。
2: 你这人啊真敞亮，办事啊贼让人放心。
0: 拒绝别人不合理的请求。
2: 不是我不帮你，是这事儿我真办不了啊，你可别为难姐夫了。
0: 和朋友约定好时间地点。
2: 说死了啊，到时候别磨叽。哎呦我的妈。
4: 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6: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4: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4: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下

0: 你这。自信的男人才是男神。哥为什么是男神？因为哥
1: 自信
0: 啊。还自信啥呀？都让媳妇撵出来了。哎呀，啥也别说了，还得拿出我的楼道神器呀。啥也别说了。

0: 睡觉。嗯，
1: 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你给我滚！
2: 走就走。
0: 龚老弟啊！你妈呀！
3: 呀，大哥，
0: 这大包小裹的回娘家呀？
2: 回啥娘家呀？啊，
0: 旅游去。
2: 旅啥游啊，哥呀？我这兜比脸都干净。
0: 你个完蛋的玩意儿！你一个老爷们兜里，你得留点私房钱呢。
2: 不是哥，我不会藏啊。
0: 跟哥学呀！哥现在已经掌握了36种藏私房钱的办法。
2: 那然后呢，哥？
0: 就差钱了呗。
2: 不跟没说一样吗？哥，你今天咋在这儿住呢？啊，
0: 我今天在执行任务。
2: 啊，啥任务啊？
0: 你嫂子犯错误了，让我关禁闭。
2: 关哪去了啊？
0: 关屋里去了。
2: 哥呀，你家那200多平方米那叫关禁闭啊？
0: 不是，你这么看问题不对。你看啊，你嫂子在她那屋只有那200平米，除了她那200平米，那外边整个世界都是哥的呀。斯坦相对论来说，你说我俩谁合适？
2: 那你合适？
0: 那不就完了吗？哎，老弟，不是你这次大包小裹的，你是跟你媳妇儿出啥事儿了？兄弟，你要有啥不开心的事儿，你就跟哥说。你让哥开心开心。不是，我就说你因为啥出来？
2: 我吧，最近怀疑我媳妇儿外边有人了。
0: 有证据吗？
2: 没有。
0: 你没证据你老怀疑啥呀？你不能跟哥比，哥是有证据的才怀疑你嫂子。
2: 不是哥，你也怀疑嫂子啊？
0: 不是，哥跟你现在情况不一样啊，我现在是取证调查阶段。
2: 那哥，那你都怎么取证的？你教教我呗。
0: 那能教你吗？
2: 你帮帮我。
0: 帮不了。
2: 你是我亲哥。
0: 亲哥也不行。
2: 我求你了。
0: 求也不行。
2: 自信哥。
0: 作为自信哥的我呢，那哥就帮帮你啊。凭哥多年小心眼的经验，哥总结了啊，女人有事通常有三大表现。
2: 哪三大表现？
0: 第一，突然爱化妆了，中招的举手。全票通过。第二，手机突然不让你看了，中招的举手。全票通过。第三，你犯错误他不管了，你抽烟喝酒藏私房钱他都不闻不问了，中招的举手。全票通过。下面全体起立，我宣布龚老弟剥夺爱情权利终身判决基本废了。退庭。
2: 不是哥，咋废了呢？
0: 你这事儿太大，退庭。
2: 上诉我呀！
0: 你上炕都费劲，你还上什么诉呢？驳回。
2: 不是哥，你都给我整懵了。
0: 你懵啥呀？你媳妇儿什么时候开始爱化妆的？
2: 上个月啊，那不打扮2小时，她不出门啊。
0: 你看看作案时间有了吧？不打扮2小时，她都不出门，她肯定是有事儿啊。
2: 对，
0: 有事你得问她。
2: 那咋问呢？
0: 哥教你第一招，兵不厌诈，你得炸她。
2: 炸他！哎，啊，我知道了，我现在就跟他玩斗地主，我炸他！
0: 你咋不打麻将呢？还斗地主？我说那个炸吧，你得质问他，质疑他，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砰！你得炸他！你看着点啊，哥给你演一遍，你学着点啊！啊！哎呀，老公回来了！啊！现在天天突然爱化妆了，化这么浓给谁看？给谁看？爱给谁看？给谁看？看到没？爱给谁看给谁看，这个谁是谁？这个谁就是凶手？你现在应该怎么办？
2: 怎么办？砰！
0: 继续炸他！你给我站起来！爱给谁看给谁看，说是不是背着我有人了？快说！哎呀妈呀，老公，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现在就开始卸妆。看到没？就这么炸的，妆都下卸了。明白不？
2: 明白了。
0: 炸，来炸！但是你这感觉不对，爆炸点不够。来，发挥你的想象，想象你媳妇漂不漂亮？
2: 漂亮。
0: 给你生一个白胖白胖6斤8两的大小子，你开不开心？
2: 开心。
0: 但是不是你的，是隔壁老王的，你生不生气？
2: 你生气？
0: 你愤不愤怒？
2: 愤怒。
0: 爆炸点上来没？
2: 上来了。
0: 那还等啥呢？发射吧，老弟。

0: 如果这招要好使的话，我回家我也这么问。
1: 给我滚！
2: 哥呀，
0: 这咋还挨打了呢？
2: 我就按你那么说的。
0: 你咋说的？
2: 我进去了，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还挨打扮了哈？
0: 你天天化妆，你给谁看呢？
3: 给谁看？给你看呗。
0: 你说你是谁？
2: 他啪给我个大嘴巴子。大哥，你说你到底是谁呀？
0: 你是缺心眼儿。
2: 对，他肯定是个缺心眼。
0: 你是250，
2: 他就是个250。
0: 我说你那个缺心眼是250的吧？你媳妇都说了，给你看，给你看
2: 啊。那是我呀。
0: 就你这智商啊，我现在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你。
2: 啥呀？
0: 井。
2: 啥意思？
0: 横竖都是二呗。哎呀妈
2: 呀，哥，不是我现在该咋整啊？
0: 你快拉倒。
2: 你教教我。
0: 你别讲，帮帮我，
2: 我帮不了。
0: 你是我亲哥。
2: 亲哥也不行。
0: 我求你了。求也不行。
2: 自信哥。
0: 自信哥的我呢，大哥再教你第二招。你说你媳妇手机是不是不让你看了？
2: 对，
0: 她还是有事儿。你得用眼神来质问她，
2: 眼神
0: 从内部瓦解她，让她从心里往外的嘚瑟害怕啊。明白吗？
2: 我不明白。
0: 哥再给你演一遍，你学着点啊。
3: 老公回来了啊！
0: 天天在家玩手机，手机还不让我看，你给我拿来吧。你嫂子密码1314啊，1314 1314啊！这个男的是谁？快说！现在他你嫂子不说的情况下，这样应该怎么办？
2: 怎么办？
0: 你得用眼神来质问他。
2: 眼神？
0: 你得用眼神啊！快说！看着我的眼神，害不害怕？跟谁聊了？快说！
3: 哎呀，老公啊，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现在就关机。
0: 看到没？都给他下关机了。明白不？
2: 明白。
0: 不光用眼神来杀死他，你还要生气，还要愤怒。生气，愤怒，生气。
2: 那睡着了
0: 啊？这咋还打呼噜了呢？
2: 那咋生气？
0: 我说那个生气、愤怒，你不会吗？
2: 不会。
4: 喂，哥，干啥呀？
0: 生不生气？
4: 我生气。不要你打我干啥呀？
0: 愤不愤怒？
4: 愤怒。顶点了，
0: 到顶点了，那还等啥呢？发射吧，老弟！
2: 这回整不好啊，真容易爆炸呀！
1: 要不要？我再也不能见到你哥！
0: 妈呀！这你俩还爆炸了呢，
2: 哥呀！啊，我进去我就按你那么说的。
0: 你咋说的？
2: 我就说，你一天玩手机，手机不给我看了，你拿来吧你啊！密码1314 1314，
4: 打不开了，你肯定是有人了你。
2: 他光给我一电报，他说。
3: 我手机密码是我生日啊！1314是谁的生日啊？哎
2: 呀，大哥，
0: 你就完蛋了吧？你媳妇的手机密码跟我媳妇手机密码那能是一样的吗？
2: 激动啊！
0: 就你这智商啊，用井字已经形容不了你了，只能用回。
2: 啥意思？
0: 那四面八方都是二啊！哎
2: 呀，不是哥呀，我这智商我接下来咋整啊？
0: 你可拉倒别！
2: 哎，你教教我吧！哎呀，
0: 你就别求我，你赶紧直奔主题啊！
4: 自信哥，自信哥，自信哥！
3: 作为自信哥的我呢，刚才你喊我什么？
4: 自信哥，
3: 讨厌。
0: 哥再教你第三招，你说你媳妇现在是不是不管你了？
4: 对，
0: 抽烟喝酒藏私房钱是不是不闻不问了？她还是有事
4: 儿。对，她肯定有事儿。
0: 有事儿？
1: 谁有事儿啊？
0: 那个光老弟说你有事儿。
2: 哥，
0: 生气愤怒。
4: 我就说你有事儿了啊！
2: 我一天抽烟喝酒，我藏私房钱你都不管我，你是不是有事儿了？
1: 胆子不小啊，抽烟喝酒还敢藏私房钱？
0: 不是你
1: 哥，不好意思啊，你跟我进屋聊聊来。
2: 哥，帮我呀，哥！
5: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

0: 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2: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2: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

0: 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你算帮哥忙了，通过龚老弟这几次实验证明，我小心眼儿了，我错怪我媳妇了，误会了。媳妇儿，媳妇儿，媳妇
3: 儿，干啥呀？
2: 媳妇儿，你出来。那个我刚才我误会你了，是我瞎怀疑。
3: 你知道错了，
2: 小心眼儿了，
3: 这样了
2: 以后咱俩好好的啊。
3: 行，
2: 看你笑得多甜呢。哎呀，你轻点儿的。
3: 谁轻点儿的呀？
2: 你轻点儿的。
3: 谁轻点儿的？
2: 干啥呀？
3: 干啥呀？
2: 你干啥呀？
3: 干啥呀？
2: 咋的？
3: 你敢打我？你别回家了。
2: 不是，媳妇儿，媳妇儿，这就是命啊，啥也别说了，睡觉。
4: 宝宝，你累不累？
5: 我不累。
4: 不累，我背你啊。
5: 不用了。哎，你看你累得满头大汗的，来，我给你擦擦啊。
4: 别动，别动，你眼睛上有根毛，我帮你吹吹啊。
5: 是吗？再拿。
6: 住嘴！
4: 干嘛呢？你瞧你这一嗓子，吓得我差点没亲上。
6: 我要不喊这一嗓子，你俩就真亲上了。小妮怎么回事啊？你是不是答应我啊，借我女朋友娜娜装成你女朋友骗你爸，你怎么还来真的呀？
4: 我这不是练习一下吗，我怕一会儿进屋以后露馅儿。哦，
6: 练习呢？
4: 对啊。啊，
6: 那行那行。
4: 那个这么多年的哥们儿了，你对我能不放心吗？
6: 对你我放心。
5: 你什么意思啊？你对我不放心呗？
6: 放心放心放心。
4: 没事，就是领娜娜进屋跟我爸吃顿饭，然后我就还给你，行不行？
6: 行，那你们吃，我在边上看看就行。
4: 我领女朋友回家跟我爸吃饭，你在旁边看，我怎么介绍你啊？
6: 你就说我是娜娜助理。
4: 有带助理回家见家长的吗？那得多商务个家庭啊。
6: 我不管了，行吗？你要不让我进去看，我就把事儿当你爸面给你捅破了。
4: 别伦，你别着急，你要看也行，那你进屋少说话，你别给我说露馅了，行吗？
6: 行。
4: 那我就进去了。
5: 等会儿，
4: 你们两口子能不能别一惊一乍的？
5: 不是，明儿你再告诉我一遍，我进屋怎么说呀？我忘了。
4: 记住了啊。嗯。你是沈阳人。
5: 嗯。
4: 你是公司高管。
5: 嗯。
4: 你今年30岁。
5: 嗯，
4: 你是女的。
5: 废话呢，
6: 我们家娜娜还没到30岁呢。
4: 就是我爸就想让我找个30岁女朋友，说女大三抱金砖。
5: 你再抱抱，把我更年期给我抱出来。哎，
4: 行了行了，你俩分开点，我这开门了啊，
7: 快点。
8: 来了，哎呀，儿子，
4: 爸，
8: 哎呀。哎呀，大儿子，
4: 爸都多大了？你还
6: 阿姨好。
8: 那个，
4: 这是我爸
8: 啊。啊，
5: 叔叔好，
8: 没事没事。小妮儿他妈走得早，这些年啊，我是又当爹又当妈。
4: 是，当妈的时候稍微多了一点，落下后遗症了。
8: 是，那个儿子呀，我让你给我带回个儿媳妇来，你怎么带回一男一女啊？你这是让爸爸给你挑一个呀？
4: 不是，爸，那个，这是我女朋友娜娜，那个是她助理。
8: 哦，来来。快快，
4: 没事，
8: 屋里屋里，来来来，快进屋进屋
4: 进屋进屋，
8: 哎，来来来，进屋进屋进屋，哎呀，哎呀，坐坐，哎呀，娜娜哈，真好，哪儿的人啊？
5: 沈阳人。
8: 哎呀，好地方啊，你干啥的呀？
5: 公司高管。啊，
8: 多大了？
5: 30。
4: 怎么样？
8: 好。

0: 押题押挺准吧，告诉你这全用上了。
1: 属啥的呀？
2: 我属于
1: 属于
0: 公司高管
2: 啊。对，
0: 就是公司里这个特别忙，什么事都管，什么事都得找他。哎呀，你不知道，
3: 老板，老板开门不好，公司出事了，老板你赶紧回去看看。老板，
0: 你喊什么呀？公司出啥事了？
3: 那个公司着火了。
0: 啊啊，公司哪着火了？
3: 公司后院着火了。
2: 后院啊，
3: 你赶紧回去看看吧。
2: 后院不是游泳池吗？
3: 啊，对，就是游泳池着火了，水都烧开了。
1: 那你赶紧打119啊，孩子，快灭火去。
0: 对对对对，你赶紧去处理去吧。
1: 就是一会儿就干了。
3: 灭了灭了灭了，防火演习。我就是跟领导汇报一下。
0: 你看着。
3: 你们也没吃饭呢，那正好我也饿着，来一块吃吧。哎哎，
1: 这孩子怎么自来熟呢？
0: 不是那个你吃饭是不是有什么忌口啊？
3: 我没忌口，我什么都能吃。
0: 味精能吃吗？
3: 能吃。
0: 添加剂能吃吗？
3: 能吃。
0: 地沟油能吃吗？
3: 我就好这口，能吃。
0: 能吃你出去吃去吧，家里的饭不适合你。
3: 叔叔，那个我有个事儿跟你说。
0: 那个，不是，别，你在家吃呗，都来都来了，是不是？反正家吃不了也得剩，
1: 就是，
0: 剩下就喂狗了。
1: 来一块儿吃，
0: 坐坐坐。
1: 那个，我给你搬把凳子去。
0: 不用搬，没事，他个儿高，蹲着跟咱们坐着一边高。
1: 蹲那儿吃吧，孩子。哎，吃吃吃。给娜娜夹口菜。哎。
2: 谢谢。
1: 给娜娜夹块肉。哎。给娜娜夹块鱼。哎。
0: 你能不能自己夹？你总上娜娜碗里夹什么玩意儿呢？
3: 你让我蹲着吃，我也够不着啊，这桌上的菜。
1: 那个孩子，要不你站起来吃吧。从我这个角度看啊，就一个脑袋在那儿吃饭，太吓人了。
3: 行，我站着吃。
1: 行，这个过年了，叔叔也没什么准备的啊，一个小红包，略表心意啊。
2: 好吧，这
0: 不用不用吧。
2: 那个，我第一次到家里来，真不好。
0: 不是，你别拿，白瞎了吧。
3: 行了，都别抢了。来，我帮领导收着啊，领导，我帮你收着啊。
0: 你帮领导收算怎么回事？哎呀，
3: 叔，我有个事儿。
0: 那个，收着吧，这个人特别踏实，放他那儿没事儿。
1: 行，这个镯子呀，是当年小妮儿的妈妈这个嫁妆啊，就等着什么时候我儿子有了儿媳妇儿，这就能传下去了。我看娜娜挺好，这镯子戴上。
0: 那个不用吧。
2: 不，戴上。叔，这太贵重了，
0: 这么贵重的礼物，娜娜不能要。
2: 本来说这个尺寸也不见得很。再说，他也拿不下来了呢，怎么？
0: 你俩，一个镯子一个红包，你俩就分了呗。贼不走空啊！
1: 不是，儿子，你来一下，我问问你，这助理和娜娜到底什么关系啊？
0: 他俩没什么关系，就是普通的同事。
1: 我怎么看着那么像一对儿呢？
0: 不可能，他俩怎么可能是一对儿呢？
3: 您家也太热了，这。
1: 这情侣装都穿上了，这还不是一对儿？
0: 那个不是情侣装，这是他们公司的制服。
1: 行，那个儿子呀，这回回家能多待两天了吧？啊，
0: 这次我能住到初七就走。
1: 太好了，你看啊，爸呀，把那里屋给你收拾出来了。今天晚上啊，你跟娜娜就睡那屋啊。啊？
3: 不行。
1: 怎么不行呢？
3: 啊，娜娜认床，她换个地方她睡不着。
2: 啊，对，
1: 娜娜认床，你怎么知道？
0: 那个，他听公司的人说的。
1: 你们公司的人全都了解娜娜的睡眠状况啊？
0: 那不是，就是娜娜人好，见谁跟谁说。
1: 那我跟娜娜一屋啊？
3: 不行。
2: 不行，
1: 那总不能让他们俩一屋吧？
3: 我觉得这个想法好，娜娜一屋。
1: 这听我的啊，就你们俩一屋，快
2: 睡上我那个
0: 不是
2: 我们俩没结婚呢。哎，
0: 对了，
3: 没结婚
0: 那没办法，法律法律一个屋。
1: 没结婚怕什么呀，咱今天就结啊，快，你们俩准备一下，你给客串个司仪，来，我当背景墙啊。

0: 小妮儿，怎么回事啊？
1: 不是，我也没想到。
0: 说吃完饭就走吗？这怎么还结上婚了呢？
1: 我没想到我爸有这出啊！你就当配合一下我爸，哄我爸开心，行不行？
0: 啊，行，哄你爸开心啊！啊，别跟别人说啊！
1: 行行，谢谢你啊，哥。
2: 行吧，快点，司仪，咱们婚礼啊，现在开始。
3: 好的，新人一拜天地。
2: 哎，太好了！
3: 二拜高堂，好，完事儿。
2: 什么完事儿啊？拜完了还有呢，后边拜完该干嘛了？啊，
3: 那个拜完之后，王小宁和娜娜正式成为结拜异性兄妹，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2: 停！你这孩子，你没结过婚，你还没看人结过婚啊？这词儿我都会，听我的啊，跟着我的口令走。来，一鞠躬，头碰头，恩恩爱爱到白头；再鞠躬，脸贴脸，百年好合到永远；三鞠躬，嘴对嘴，今生今世不后悔。亲一个，来，一起来，亲一个，亲一个，
0: 不能亲！大人，这活咱不能干了，再干咱就成二婚了，那得镯子了，来，给人吞下来了。老爷子。东西都给您放这儿了哈，这活我们不演了哈，走吧，娜娜。
2: 等会儿，这就演不下去了。我早看出来你们是演的了。好啊，儿子，啊，长大了啊，学会骗我了。你成天说自己忙，我真是怕你忙的有一天你连家都没有啊。
1: 爸。我这不是想好好奋斗几年，等条件好了，就好好孝敬您吗？我知道，我妈走得早，您一个人拉扯我不容易，我怕我结了婚以后，就更没有什么精力照顾您了。
2: 儿子呀，爸担心的不是你的婚事儿，是你的幸福，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1: 爸。爸，我知道我错了，明年呀，我一定给您领回一个真儿媳妇儿，然后给咱们家呀再添个小宝宝。
4: 爸，你快点的，等会儿。小凤，我告诉你啊，这个钱就别要了啊，你这等等再说。
5: 我等。你未来的儿媳妇等不了了，人家说了20000块钱彩礼不给人家，人家马上要和我分手呢。
4: 关键我跟你大爷，我俩感情也好啊，打工在一起10多年，那我们处的跟亲哥们似的。
5: 你们哥们重要还是你未来的儿媳妇重要？
4: 这不就跟你去要去吗？我告诉你，到那去你好好说话。
5: 放心吧，我都准备好了，见我大爷一面，我就给他做首诗。
4: 你干啥呀？啊，你怎么老作诗呢？
5: 我不作诗，我不会说话，你也不是不知道。
4: 行，坐，你爱咋咋地咋地吧。走，你一天生理这么玩意儿，这一天。
6: 快！
3: 哎，来了。哎，儿子，哎，
4: 插味儿了。
3: 那我老弟，
4: 大哥。哎呦我。
3: 有日没见，你咋来了呢？
4: 这不过年了吗？我给你拜个年。
3: 我的妈，有日没见，快屋里请，来。哎呦我的妈！呀，这你兄弟啊？
4: 这是我儿子，小峰。
3: 峰。嗯。我的妈，大爷看看。我的妈呀！10多年没见了，变这样了呢。嗯。
4: 长大了。
3: 长老了。这。小时候这还长得像鹿晗，现在长得像鹿茸似的呢。
4: 我说你大爷就哎，就爱开玩笑。快点给你大爷拜个年啊！哎，
5: 大爷，我给你做首诗。大爷脑袋圆又圆，孩子给你拜个年啊！祝你生活比蜜甜，永远不欠别人钱。
4: 这是啥诗啊？大过年的，你说点送点祝福的歌啊！这孩子，
5: 祝大爷一日千里扬风帆，两袖清风做高官，三山五岳创大业，四季发财。

0: 财财禄官，五湖四海交贵友，六六大顺多赚钱，七星高照交旺运，八方进宝堆成山，九子登科传后代，十全十美在人间，在人间。
1: 好，
2: 你这词儿挺棒啊！
0: 千万别欠别人钱。
2: 这孩子多一句西一句的，
1: 不是大哥，这孩子吧，从小啊就爱作诗，就走哪坐哪。
2: 赶紧的，别站着说了，
1: 坐坐行行行，你坐吧，大哥，
2: 你
1: 这个
2: 你坐坐，哎，你先别坐，你走哪都容易作诗了。垫上点，坐着吧，老弟啊，
1: 哎，
2: 我的妈呀，多长时间没见了，不挺好吗？
1: 挺好。
2: 哎呀，有事儿吧？
1: 哎。没事儿，我能有啥事儿啊？不就是过年了吗？我想你，我过来看看你。
0: 爸呀，
3: 你说说钱的事儿。
2: 以前的事儿啊，以前我跟你爹那感情不用说，好跟一个人似的。
0: 哦，那大爷，那你俩就没向谁借过钱啥的？
1: 多长时间的事儿了，可能都忘了。
2: 你忘了？我能忘吗？你那时候没少给我手拿钱呢。风啊，那时候你小，你还在你妈肚子里呢。当时你妈怀你啊，就想吃葡萄，你爸没有钱呢，上我手来借，说这个孕妇吃葡萄呢，生出孩子眼睛大，所以说你的眼睛啊，鬼呀、啊，你给弟妹买的是葡萄干吧？
1: 啥葡萄干啊？我去买葡萄去了，人家葡萄卖没了，后来没办法，我卖点瓜子儿。哎
0: 爸呀，你多亏买点瓜子儿，你要买点芝麻，我这眼睛还睁不开了呢。
1: 你这实话，你
0: 大爷
2: 啊，
0: 那个我爸欠你钱，给你，你看你欠我爸的。
2: 我欠你爸的钱多了，哥们儿，谁欠谁的？你占我点，我占他点，能咋的？不了了之，一笔勾销呗。
0: 一笔勾销。这个大爷，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先打个电话。
1: 这是啊，打什么电话？
0: 打电话。
1: 大哥，这一年咱这
0: 啥玩意儿啊？
1: 啊，
0: 做人咋这样呢？你欠人家两万块钱，怎么就一笔勾销了呢？想当初借钱的时候，你咋不说这话呢？啊？我跟你说，做人你别太飘，弄不好你得挨削。做人别太傲，你得知道知恩图报。真正的朋友不是平时吃饭喝酒，而是有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坐下回去，我撂了啊！好了，快点。
4: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6: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4: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7: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8: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4: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

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

0: 康万里行，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夺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摸你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不是，还打电话，怎么好像刮了找我了呢？是
1: 不是？没有，大哥，是这个事儿，就别人吧欠我儿子20000块钱，就想耍赖，我儿子就是教训教训他，你别多想哦。
0: 我本来吧没多想，你说这孩子吧拿我们家遥控器搁这打电话，你说。你不用指桑骂槐点大爷，大爷欠你爸那20000块钱忘不了。
2: 你没忘啊？
1: 你看小峰，你说我说你大爷，他就不是赖账的人。
2: 是，
0: 你爷俩来的正好。
1: 是，
0: 这笔钱呢？哎，没有，
2: 没有不行，我等20000块钱娶媳妇呢，
1: 着急呀、啊。
0: 这是急活是吧？
2: 是啊，
0: 也没有，
2: 真没有啊？
0: 啊，真没有，大爷不撒谎啊。
2: 那你要说没有的话，那我就得使点别的招。对，没有，那没有，那，
1: 你看这。哥呀，你说就我就说心里话，你说我，
0: 侄儿啊，你给大爷拿东西也没用，送礼也没用，这钱我是真没有。
2: 不是，这不是给你的，这是我打算在你家住下了。就是你要不给

0: 钱的话，反正我就在你家睡了，反正钱有枕头。
1: 不，你这孩子，我跟你说白了啊，大爷不是欠钱不给，
0: 睡觉困了。
1: 你说你整这一出，你说吓人不吓人呢？你这是不赖账吗？这不是？
2: 爹呀、啊，我回来了。
1: 哎，儿子啊，我介绍你，这叫叔。
2: 哎，叔，过年好。
3: 哎，好好好，
1: 啊、这你峰哥。
2: 这咋的？得病了？
1: 不是，啊，我跟你叔啊，有20000块钱账，这不来了吗？就赖上了。
2: 你看，叔啊，不是当小辈儿的说你，你要没钱你就说一声，你搁这躺着算啥事啊？
3: 孩子，你整岔劈了。是你爹呢欠我20000块钱。
2: 啊，是我爸欠你20000呢。哎，
3: 对，
2: 是吗？
3: 是。
2: 那没有啊。但叔你别着急啊，你看着我呢是做煤炭生意的，这批煤拉到地方，钱下来我就给你送过去。
3: 哎呀，那太好了。那多少天能到啊？
2: 从黑龙江鹤岗拉的煤，去山西大同去卖去。我估计一个礼拜钱就能回来。
1: 儿子，嗯，你过来一下子。
2: 怎么了，爹？
1: 你上鹤岗拉煤这事爹知道。嗯，你往山西大同送煤，你咋不跟爹商量商量呢？那地方缺煤吗？
2: 我估计他天天往出拉，肯定是缺呀。
1: 缺心眼吧你呀、啊！啊！
2: 你先别说，
1: 那钱就是上你大爷借的。
2: 爹，你先别说我的事儿，你是不是欠人20000块钱没给？
1: 是。
2: 对，交给我了，叔啊。你先别着急，等这钱下来我给你送过去不行吗？
3: 孩子，不是叔着急，关键是你哥呢，他娶媳妇他着急。
2: 啊，那是我哥的事呗。
3: 对啊，
2: 那个，哎呀，这叫挺快啊。四哥，峰哥，哎呀，睡着了咋的？啊，不凉吗？起来来。
0: 不是，不给钱起不来。
2: 不是，欠你多少钱呢？
0: 20000。
2: 漂亮。你为了20000块钱能在地上躺着，就你这种精神，我觉得你不成功谁能成功？将来你绝对是亿万富翁，你会成为世界首富。你知道为什么吗？你问我为什么？
0: 我不问，
2: 不问我也告诉你。你的心目当中小宇宙还没有完全的爆发，等你爆发的时候，你将会震撼整个世界。站起来，哥，站起来，来，目视前方，目视前方。你的眼睛、鼻子、嘴虽然单拿出来，它不是很好看，甚至有点恶心，但是你估着一起就是世界首富的面相。别说20000块钱，就现在50000块钱放在地上，你都不会捡，因为你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进账10万、100万，你知道吗，哥？放飞吧，奔跑吧，哥！你不成功，天理不容。
3: 这咋跟我说的？这就不快了，我现在
2: 这就对了，漂亮！你心目当中小宇宙已经完全的爆发了，哥，你现在想的是成为世界首富，不要纠结20000块钱了。
0: 不是，关键你不给我20000块钱，我对象和我分手啊！
2: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个女人去支持他，无条件支持，无论贫穷富贵，他今天要20000，明天要4万，后天要8万，娶了他以后，你这1亿都给他吗？他就是一个大骗子。
4: 别说了，
2: 醒醒，
4: 太可怕了，
3: 骗子！
4: 哥，别说了，可怕，
2: 累死
0: 爸，爸，钱不要了，婚不结了，走，
3: 干啥去啊？
0: 快走，要不那1亿都他的了。
3: 哎，你是不是疯了你呀、啊？人家咋说你咋信呢？
0: 我信，我现在心宇宙小宇宙已经爆发，我要干一番大事业。走，
3: 走什么走？这还
0: 走走走走。哎呀，
3: 你要干啥啊？来，
5: 哎，你这。妈，哎呀，小峰，
1: 丫蛋儿，你我姑娘回来了，过来，姑娘。啊，
5: 爹，哎，
1: 你俩咋还认识呢？这
5: 啊，我俩吧，以前是工友，完了现在呢？
1: 现在你得救急呀、啊！爹让您那20000块钱拿来没？赶快给爹，爹要给我兄弟。
5: 你把20000钱给我，我给我爹。
0: 你给我20000呢？我给丫蛋儿吧。
3: 大疼的，你给我20000块钱呢？我给我儿子呀。
1: 不是怎么认识我找你呀、啊、你找他呀，他找他呀，他找我呀，怎么是个圈呢？懵了呢？
2: 不是，爹，我给你捋一下就完了。你是不是管我姐要20000块钱啊？我姐管我哥要20000块钱啊？我哥管他爹要20000块钱啊？他爹管你要20000块钱、啊、这不很清楚吗？啊，他没我的事儿啊。
1: 滚。我明白了，环节插在这儿了，姑娘啊，我可以找你要20000块钱，

0: 你跟人家非亲非故，要啥2万块钱呢？
1: 他是我男朋友。
2: 谁？谁？
3: 我。
2: 他是你对象
1: 啊？
2: 谁？谁？
4: 你对象是他闺女
2: 啊？
3: 当时我也不知道他是他闺女啊，我就知道他冲我要2万块钱彩礼，这钱不给他，他要和我分手。
1: 哎呀，小峰，你说啥呢？我要那2万块钱也不是彩礼钱，这不我爹着急用吗？你先借
3: 给我。2万无所谓了，
1: 怎的？
3: 现在2000万我都能给你，上亿身价，上亿了现在。
1: 你怎么的？你上亿？
3: 上亿。
1: 啥时候有的？
3: 刚有的。
1: 谁说的？
3: 他说的。
1: 来，爹，你上这儿来。
3: 姐，
1: 他啥时候有1亿？
3: 我刚给人唠的。
1: 你咋一天净整那没用的呢？啊，你痛快点，给我唠回来啊，给我唠没他。
3: 不是，那个，不是这唠。哥呀，那个你跟上亿身家的人说话，别拍拍哒哒的，手拿下去。
5: 还掉里头了呢。
6: 你上什么亿呀、啊？你上亿呀、啊？我说啥你信啥呀？刚才那都是幻觉，懂不懂？刚才我都说了，你的眼睛、鼻子跟嘴单拿出来挺磕碜、挺难看，但是揪在一起更难看，还亿万富翁，来你自己看看难不难看？
3: 难看，
6: 恶不恶心？
3: 想吐。
6: 你配有1亿吗？
3: 不配。
6: 哭。放没了，行，
5: 爸，
6: 行了，
1: 小峰，
6: 行了，别闹了。哎呀，大哥呀，
2: 这事儿扯的，你看，没成想咱俩还嘎成亲家了。你这回这钱呢，谁也不用给谁了，这婚事还成了。你看，
5: 这回谁也不用给谁了。
2: 对，
5: 不对，
2: 嗯。
5: 不对，你搁店里啊，不对啊，
6: 对，肯定不对、啊。
5: 你看钱是平了、哎，但是我搭个姑娘，
6: 对我姐搭出去了，
5: 4万块钱彩礼，4万彩礼不给不嫁，
2: 不，你大肠子，你说你，
3: 爸，咋整啊？
2: 这，
1: 爹，你说你要那些，
2: 儿子，没事儿，你郭大爷还欠我4万块钱呢，儿子，走，给我要账去。好的，
5: 你说的是德刚大哥呀？
2: 嗯，
5: 就人的智商，你能把账要回来？咱现在是家里人了，我陪你去要。儿子，
6: 哎，
5: 把爹喇叭拿着。
6: 好嘞，
5: 咱上他要钱去，知道不？他要是给钱，我喇叭一响，黄金万两。
6: 好。
5: 他要是不给钱，我喇叭一吹，坏事一堆。哼，走，
6: 要钱
2: 去。他得是亲家啊。走。
1: 你走了。
3: 你看你家现在没有人了，我想抱你一下子。
1: 哎呀，你别闹，你这么多人看着呢。哎呀，
3: 这咋整的？这咋这么多人趴窗户呢？你家没有窗帘吗？
1: 有啊。
3: 放下来呀。
7: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9: 我抢到了，太 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1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

0: 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去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

0: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那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3、2、1，走！
10: 东北超带劲儿，
11: 东北超带劲儿。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

0: 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做一道肉末土豆丁。做这道菜呢，需要的食材呢有削好皮儿的土豆，还有呢适量的肉末、葱花、姜末、蒜末、小米辣圈。首先呢，我把这个肉末呢，我给它腌制一下，肉末倒入碗中，随后加入老抽少许，再加入料酒少许，把它腌制一下。好了，腌好了放在一旁备用。下面我把这个土豆切成丁，接下来我就开火，锅里呢先放油，油热后呢，把土豆丁放入到油锅中，土豆经过油煎以后，它那个味道啊特别的香浓。煎到土豆丁的表面金黄的时候，把它盛出来备用。控一下油，把多余的油呢倒掉一点，留点底油。开火下入小米辣，放入葱姜蒜末，然后开小火把它炒香，放入肉末，

出锅装盘。这道美味又营养的肉末土豆丁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您把大家找的那个神经酸找到了没有啊？哎呀，我可听说了，这几天呢，跟您要那神经酸的人呢，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2: 是，人太多了。刚子，你只是听说，我是天天看的。就这个平板，那个信息多的啊，我每天开机了之后都要卡上很长时间，等这个信息呢接收完了，我才能正常的来使用它。
1: 立冬啊，你这是不是有点夸张啊？
2: 我一点都没夸张，因为自从听您讲这个神经酸能给这脑神经补充营养之后，大家呢都想吃一吃，都想给自己的这个脑神经呢补充补充这个营养。可是很多人

0: 找了之后呢，就发现问题了。嗯，这个神经酸呐，这也太贵了。
1: 是是是，这个我可知道，我也去找了，在网上找的啊。那进口的神经酸价格真的是在四位数上千了，就一看这个价格吧，就我都望而却步了。就这个价格，一般人家他根本吃不起啊。
0: 啊，对，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哈、啊、发这个信息，有很多都说到了这个事儿，就说进口的这个价格呢太高了。所以大家呢发信息都想让阮老师呢帮忙找一找好的，最好这个价格呢还能低一点的，就这样的神经酸呢，这个来吃一吃。嗯，如果呢能给大家做一个团购活动的话，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2: 其实你们俩说的这个，我们很多朋友的心情我知道啊。这两天呢，我也在积极的给大家去找好的神经酸。今天呢，我就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要不是你们俩、啊、你一句的你一句的，这个好消息大家早就知道了。
0: 你看，都赖你，
1: 都赖你耽误事了吧、
0: 嗯、不是，这好消息是啥呀？啊，你找到这神经酸了？
2: 没错啊，神经酸呢我找到了，就是这款神经酸呢，可以这么说，我认为是到目前为止我看了很多的神经酸里边，在我心里呢，这款神经酸它算是排第一的
1: number one， 哎，
2: 也是比较适合大家的，算是最适合大家的吧。嗯，就是这款神经酸，可能国内的朋友呢，你们不太知道，但是在国外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甭管是它这个产品的销量，还是这个产品的品质，那都是遥遥领先的存在，非常好。我非常满意，
1: 这么好呢？嗯，阮老师，要不您跟我们详细说说，您找的这款神经酸好在哪儿？
2: 行啊，那我就跟你说说呗。嗯，首先这款神经酸它是美国进口的，啊，前一段时间呢我也一直跟大家说，要吃呢就吃好的神经酸，最好呢就吃进口的神经酸，因为这个国外呀，他对于神经酸的这个研究，以及对这个神经酸的他那个提取的技术已经发展得非常好了，可以说他们这个技术呢已经是完全成熟的技术了。特别是美国，在神经酸提取的技术发展的历程当中，一直是创新技术的摇篮。那他们先进的科研实力和创新的这个氛围，为神经酸提取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所以说，从实验室到市场，美国的这个神经酸的提取技术是一直处在世界领先地位的。
1: 怪不得他们的神经酸特别的好呢。
2: 那当然了，那他们的优点呢也非常多。我最看重的呢，就是这款神经酸的一个重要标志——三重认证。
1: 三重认证啊，那都是什么呀？
2: 你不知道，大家也不知道。我呢做了一个表，那么大家看一下呢，大家就明白了。现在你们看见这个三个标志了吧？这三个标志就是三重认证。这第一个标志最上面这个 FDA 认证。那么这个 FDA 认证它代表什么呢？就是指的是安全有效，它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个认证。有了这个认证，就说明这款神经酸不仅有安全性，而且还是有效的，因为只有安全且有效的产品才能通过这个认证，才能对外销售。哎
1: 呀，这个认证好啊，有这个认证就知道肯定有效果，那大家吃的这款神经酸呢，那对脑神经的补充肯定是有作用的。这个好，这个好。
0: 哎，你别光说好啊，阮老师这才说了第一个认证，后边还俩呢。
2: 是，还有两个。这第二个认证呢是 NSF 认证，这个认证啊，它是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提供的一种权威认证。那咱们看看后边写的是什么？看得到吗？那个符合标准看到了吗？
1: 看到了，
2: 看到了。嗯，那么有了这个认证的标志，那就意味着这款神经酸符合所有标准要求。
1: 符合所有标准的要求，那也挺好的。那阮老师，那这第三个认证呢？
2: 第三个认证呢是 GMP 认证，这个呢是对生产企业的一种认证。

0: 这个 GMP 呢是指良好的生产规范，有了这个认证呢，就代表这个生产企业有良好的生产设备，有合理的生产过程，有完善的质量管理和严格的检测系统。总之呢，一句话，就是确保这个产品的质量符合法规要求，确保品质。
1: 哟，连生产厂家都有认证啊，厉害啊！
0: 是啊，是啊。哦，所以说这三个认证，它既保证了这个生产企业的合规合法，还保证了这个产品的质量，同时呢，也保证了大家吃了以后的效果。可以说呀，是从头到尾都给了大家一个保证，让大家呢放心吃。
1: 这个太好了啊！三个认证，
0: 对呀，
1: 保质保量
0: 啊。是啊，而且我告诉你呀，就这款神经酸呢，它还有一点好啊，就是它呢不仅含有神经酸这一样，它里边还有其他四种营养成分。
1: 四种？
0: 对，都是营养神经的。哦哦哦，你说这个四种营养神经的成分汇聚在一起，就起到了一个相互协作的作用啊，可以说是五从养脑，一力补齐，强强联合，效果更好。
1: 五重养脑啊？具体哪五重啊？
0: 首先呢是这个神经酸，这个我昨天呢是详细的讲解过了，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对我们有什么好处。那另外的四样的营养神经的成分也是大有来头的。首先是灵芝酰丝氨酸，就这个营养成分，它是细胞膜的组成之一，尤其在人体的神经系统，是大脑细胞膜的重要组成成分之一，它能增强我们的记忆力和注意力，对有那个轻度认知障碍的朋友可以有延缓的作用。那么对一些有痴呆迹象的朋友，那你要用用它也是很有好处的。
2: 那经常忘事儿啊、糊涂的这些个朋友哈，可算是有福了。
0: 是啊。
1: 那第三样是啥呀？
0: 第三样是什么呀？这个就更厉害了，叫元宝枫子油。这是一种神奇的植物的神经酸，植物的神经酸，不是鲨鱼脑袋里的，
1: 不是动物的，
0: 对，是植物里边的。因为这个神经酸呢，以前呢都是从鲨鱼的身体里提取的，那那种呢就属于动物神经酸，但是现在鲨鱼属于保护动物啊，资源贫乏呀，慢慢的科学家们呢就开始在寻找这个神经酸其他的地方有没有啊。后来科学家们就发现，在咱们国家古老的树种元宝枫的种子里边就发现了神经酸了。所以这种神经酸呢，它叫植物神经酸，它跟鲨鱼里边的那个神经酸一样，是世界科学家公认的唯一能修复疏通受损大脑神经通路的神经纤维，并且呢能够促使我们的神经细胞再生的一个双效神奇的物质。像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啊，咱们有的时候会发现那个手不知不觉的抖，头呢不知不觉就这么晃啊，记不住事儿，有的人呢半边身体不好动了，有的人说我晚上睡觉真是一个难事儿，睡不着啊。你在这些方面如果用用的话都有所帮助。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中国的元宝枫树是中国独有世界唯一的树种，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含有神经酸的木本植物，它属于珍稀植物。那它的果实提取的神经酸是非常的昂贵。
1: 明白了。那第四样是啥呀？
0: 第四样就是咱们平时都知道的 DHA。它呢就是促进我们大脑发育的，同时呢不光对我们的记忆力减退有作用，而且呢还对我们的血脂高啊、血压高啊那都有帮助。
2: 是我两个孩子啊，小的时候那个奶粉里头都有 DHA。
0: 是啊，
2: 就是希望他们俩呢喝这个能更聪明一点。
1: 别打岔别打岔。最后一样是啥呀？
0: 最后一样呢就是亚麻籽油，它能保护咱们的神经，不光是对健忘，还有你刚才说的痴呆有帮助，还有对什么情绪不好啦、睡不好觉啦都有作用。总之呢，我刚才说的这个五样

0: 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搭配，那个就叫强强联合，就比咱们单一的补充神经酸的作用要大得多了。
1: 是，这个就像那个三国时期
0: 啊，
1: 那个蜀国的五虎上将一样
0: 啊，
1: 那是精英荟萃，是所向披靡呀。
2: 那五重养脑是不是就是一粒顶五粒啊？
0: 哎，可以这么说，
2: 可以这么理解。
0: 对，可以这么理解。
2: 嗯，
0: 我找的这款神经酸呢，它既是美国进口的，它又经过了三重认证，刚才给你们看了，三重认证啊，而且呢，它还有五重养脑成分，把这些能够帮助我们脑神经的这些个物质都搭配到一起，就能让神经酸发挥它最大的作用。这样神经酸啊，大家用了以后，那才能更好的给我们的脑神经补充营养啊，更好的修复好我们的脑神经啊。
1: 啥也别说了
0: 啊，
1: 这个脑神经要是修复好了，能改变不少事儿啊。
0: 说的没错啊。
1: 对，
0: 就像有的时候咱们会发现，那个经常情绪他比较激动的朋友，
1: 嗯，
0: 咱们就会发现这好像最近他这个情绪调节的怎么比以前快了，
1: 不发火了。
0: 对对对，或者最近我的心情就慢慢的好了，好像原本不顺眼的事情我现在看看也挺顺眼了啊。那还有睡不着觉的朋友可能就会，哎呀，没想到啊，这一觉睡得真爽真舒服。还有一些记忆力不好的朋友发现忘记钥匙忘记手机的这种事儿少干了啊，可能感觉我最近好像注意力能集中点儿了，我这个看报纸我能把这一整面全部看完了，还有呢，我办事儿的时候我说话的时候就不像以前那么丢三落四的了。还有一些就是经常有神经疼痛的朋友，血压血脂包括心脏时不时的不舒服的朋友，用了点以后呢，就发现哎，好像最近挺舒服的，没怎么觉得有什么事儿啊，
1: 也有变化。
0: 对，你这句话就总结到位了，哪怕就是说我感觉我好像什么毛病都没有，哎，那我也补充一些这个神经酸。这个补充是什么呢？这就是叫预防大于治疗，防患于未然。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身体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情况下，我们把各种各样的问题呢给它预防一下，这样呢我们才能避免很多可怕的事情的发生。
1: 是要趁着这个身体好的时候呢咱们就预防，要不然等这个真正说身体出现严重的问题的时候那就晚了。其实记不住事儿啊，这都是小问题。生活质量下降，看不见东西，走路困难，生活不能自理，这些才是大问题。真到了那个时候，你说这日子过得得多糟糕啊。
2: 是
0: 是呀，
1: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早早的预防起来。
0: 对，
2: 立冬阮老师啊，你们两位可别说了啊！大家听到阮老师找到了这么好的神经酸呢，那都着急的想要啊！阮老师，你看，好的神经酸你是找到了 啊，那是不是咱们马上就团购？
0: 这个说到这个团购活动
1: 啊，
0: 恐怕你还得再等等。
1: 还等啊？
0: 啊？
1: 为啥呀？
0: 为啥呀？这个说来有点话长，这款神经酸呢，这不进口的吗？那个总公司。国外呢？
1: 啊，是。
0: 我呢是问了你，再问他，问他再打听他，费了老大的劲儿，这才联系上了他们中国公司的一个经理。还好呢，这个经理啊是咱们节目的粉丝
1: 哟，
0: 所以我在跟他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就比较愉快。事情呢基本上谈得差不多了。
2: 那不是挺好的吗？
1: 对呀。
2: 难道后边又出啥问题了？
0: 问题倒是没什么大问题。就是他那没那么多货，又不是咱们三个一人买一点，那肯定有，对不对？他说你要这么多的话，等公司生产出来，估计，差不多至少两个月。
1: 两个月
0: 啊？
1: 那不行啊，老师，你别说俩月了，现在大伙是两天都不能等了
0: 啊，
1: 都着急要啊，对吧？那两个月时间太长了。有别的方法吗？
0: 有啊。那第二个办法呢就是跟总公司取药，
1: 往上面，
0: 哎，就咱们国内市场没那么多货，他得找他的上司，更大的一个管得更多的一个负责人，一个呢是帮咱们多要点货，还有一个呢就是帮咱们呢再跟这个负责人呢商量一下，咱们不是做团购吗，

0: 这个价格这个事儿，
1: 对，
0: 就是帮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减少一些经济负担。那么最好呢，这个价格呢讲到一个咱们每一位朋友听到以后心动的朋友都能用得起的这么一个价格，让家庭条件不是那么好的这些朋友也能用上这款好的神经酸。
1: 那跟您沟通那个经理，他什么时候能跟他的那个负责人沟通好啊？
0: 这个我就不好说了，这是他的事儿啊，毕竟负责人的事儿也挺多的，而且那经常出差，飞回来飞出去的，不是说咱今天想联系，拿起手机一打就能联系得上的。不过呢，我听这个经理说呢，最近他们这个负责人呢回家探亲，应该如果他回来探亲的话应该比较容易联系，也方便谈谈我们的事儿。所以呢，这事儿你俩别催，大家也别催，稍安勿躁，再等一等，等到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呢就在这里告诉大家。
1: 既然阮老师您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大家就再等一等，至少啊这种进口的有三重认证的神经酸呢，阮老师啊已经找到了。在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可以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避免错过神经酸的团购活动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微友叫遗忘彼岸，他说他用过神经酸，但是好像呢没什么感觉，他有很多的问题好像都没有什么改变，你像晚上睡不着觉，有一点声音就醒，像这种情况就一直存在，他就特别的苦恼。
0: 没改变这不太可能吧，就这个睡不着觉有一点声音就醒的这个问题，一般来讲就是脑神经出现了问题了。如果说您能够补充足够的神经酸之后修复好了你的脑神经，那你这个睡眠的问题它就会有所改变呢，怎么会没感觉呢？
1: 阮老师啊，是不是他吃那神经酸质量不好啊？
0: 这个有可能。哎，我问一下立冬，他还说什么呢？
2: 说了啊。就像刚才说的那
0: 像他说的，
2: 对，他吃的神经酸呢不好啊。他说以前买的时候啊就记住这神经酸这名了啊，听说呢能给这脑神经呢补充营养，然后呢马上就买了，其他的都没看呢。结果看了咱们的节目，看您的讲解才知道，就这个神经酸的产品啊，它也是有好有坏的，它有标准，然后这才把自己吃的这神经酸拿出来仔细的研究吧，这不研究还好，一研究呢就出问题了。
1: 出什么问题了？我猜肯定不是进口的神经酸。
2: 嗨，它不光不是进口的神经酸，而且什么认证都没有啊！您说这个能有效果吗？
0: 对对呀，你说在短时间内你吃了你感觉不到什么，那这位朋友，你现在呢，你也才吃一瓶吧？这是第一个。再一个呢，你吃的不是进口的，那我刚才讲到。那个进口的有三重认证哦，它有效果方面的一些认证哦，那你又不是进口的，你又没什么认证，那可能这个效果慢一点儿，时间长一点儿，那你要是吃个五六瓶之后应该你就会多少有感觉了，所以你现在呢就不能放弃，买都买了嘛，对不对？毕竟神经酸已经到手了，已经在家里不吃不就浪费了吗？而且这个东西真不便宜，我说实话是不是？等你把手里的这些都吃没了，你再找一个有认证的好点的进口的神经酸啊，那最好是我今天说的这种有三重认证的，这样你就放心大胆的你去吃，这个时候你感觉可能就会大一些。或者呢，您就等一等，您等我找到这款神经酸，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我给你们做一次团购，你来参加团购活动不就行了吗？这样你就能用上好的神经酸了。那你再吃一段时间看看，看看我给您找的这款神经酸吃了之后有没有什么感觉，好不好？
1: 好，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个微友的问题。
2: 微友叫天空，他说，阮老师啊，我以前用过这个神经酸，我觉得挺好用。以前呢，我是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然后脸上呢也经常的疼，但是不知道具体哪儿疼，就感觉这个半边脸呢都疼。后来呢去看了这个医生，医生就说你这是神经出问题了，然后你看不清呢是因为你眼睛里边的神经出问题了，脸疼呢是三叉神经出问题了。然后呢就给我开了这个不少药哈，他说我也是那个时候才知道这个神经酸的，听说呢是对这个神经好啊，就马上托朋友从国外呢给寄来了，然后就吃，

0: 价格很贵呀、啊，1000多一盒。不过我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说感觉挺好，也不知道是这个我吃的药起作用了，还是这个神经酸它起作用了。反正现在正常看东西是没问题了。
1: 哎，那我不管这是药还是神经酸，反正我觉得你觉得好，那就是正好，对不对？
0: 对，
1: 在这儿我首先恭喜您。我跟您说啊，您吃的药肯定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不过呢，这个神经酸呢，它也是属于功不可没的。虽然神经酸它不是药，但它是高级的营养品，而且还是专门营养咱们神经的高级营养品。那它对修复神经这方面的帮助作用是非常大的。你说你这边一边啊吃着治疗的药，一边呢再有神经酸的介入帮助，你才会感觉哎呀真不错，
0: 双管齐下。
1: 对对对。不过呢，他说他买的呢是进口的，上千块呀，立冬。
0: 对，
1: 我估计他这个价格呀，买的那个神经酸应该不会太差，
0: 价格在这放。
1: 对，要不然他也不会再用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有这么明显的改善，是吧？
0: 是是，他下边还有一段语音的留言。
1: 哦，还有一段语音呢。
0: 对，我放一下，
1: 我们听一下。
2: 袁老师，我想吃您找的这款神经酸，因为比我之前用的好。哎，就是不知道什么价格，我特别希望您呢能把价格讲下来，给我们做一次团购。
1: 我明白了，可能正好咱们读着他这条微信，来不及打字了，赶紧语音就给你词儿就来一下啊。
0: 对，
1: 你这是等着我讲价呢，对吧？啊，行，那你就再等等啊，也就这么1天到2天的时间，等我把这个价格跟人家对方的领导协商好之后，我就在节目当中呢告诉大家，有需求的朋友呢，你们就来用一用好的这个神经酸。您呢也不用再托朋友到国外去买了，您也毕竟1000多，这个真不便宜。
0: 是，
3: 好的，立冬，我们抓紧先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0: 好，微友叫夏天，他说他邻居哈有帕金森，成天是手也抖头也抖，就别说走路费劲了，就连他拿个杯子哈都费劲。然后每次吧，他看见邻居的这个样子哈，他就在想，他说我可不能成为他那样子，生活都不能自理了，全靠家里人照顾，那不就成了一个累赘了吗？所以说呢，他一听说阮老师您讲这补充神经酸呢能预防这一类的问题，他呢就想马上就用，对，反正呢就是希望您呢能帮他达成这个愿望。
1: 首先这位朋友我得给他点个赞，因为这位朋友呢他重视这个问题的预防，这一点特别特别的好，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应该向他学习学习啊。其次呢，就是这位朋友的愿望，你说难呢也难，说不难呢他也不算难，至少这个好的神经酸，我现在神经酸是找到了， 对不对？而且又是美国进口的，又是有3重认证的，只要这位朋友您坚持用上这种好的神经酸，给您的这个脑神经补足了营养了，那您呢就会离您这个邻居那个帕金森这个情况呢越来越远啊。不仅仅是帕金森了，还有一些就是跟咱们脑神经有关的一系列的问题，比方说记不住事儿啊，睡不着觉啊，这个手脚不太听指挥啊，干什么想干不了啊，自个儿的情绪控制不了啊，莫名其妙的就这儿疼啊那儿疼的，甚至什么血压血脂等等方面的问题，只要您把预防做好了，脑神经的营养补充足了，有一些问题啊都会离你而远去啊。
3: 张老师啊，您说了这么多哈，我感觉这位朋友的愿望啊也挺好达成的。你怎么说难呢？
1: 那神经酸是找到了有了呀，但是这个价格不是还没谈成吗？是不是？所以我就说难在这儿了呀，我怎么才能够把这个价格讲到就大家都用得起用得上的这个价格？难就难在这儿。不过呢大家放心，我呢尽全力的去为你们去争取，所以呢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有需求的，你特别想要的朋友，你就要关注我们这个节目，因为一旦有消息我在这儿一说，他的嘴可快了，太迟，对不对？一抢就没了，你手慢就没了，对不对？

对，那这位朋友你听到了吧？你可要每天都关注我们的节目。阮老师一旦把这个价格讲下来，就可以开展团购活动了。你想要用的神经酸呢、啊，来预防疾病啊，就千万不要错过神经酸的团购活动。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这座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棋盘山泗水街66号的建筑被称为眼基因库，人们往往会因为它的名字而心生敬畏和好奇。
1: 建设眼基因库呢，是需要用一种特殊的一个设备，把我们人类跟眼相关的基因去给它解码，给它解读出来，解读出我们人类可以去识别的一段序列，可以用于疾病的一个筛查。
0: 眼基因库于2017年创建，是目前世界上第一个眼基因库。在这里，通过基因研究，可以实现眼病乃至全身慢性疾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
1: 我们通过基因去识别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发病，然后我们找到相应的一些新的技术，包括基因治疗技术，还有干细胞治疗技术，还有新的视网膜这种假体技术。你基因识别完之后，你可能适配于哪一种，我们可以给你提供精准的一些干预和治疗手段。
0: 现在眼基因库的技术成果已经应用到更广泛的临床研究领域，眼基因库已经受到国内外眼科专家的持续关注。这个领先于国内的眼基因数据技术平台，正是位于辽宁省重点打造的特色小镇光明小镇内。2018年，国家九部委在振兴东北的专项方案中明确支持沈阳建设眼产业特色小镇，省市各级政府紧随其后，将其纳入重点发展蓝图。
2: 那么我们呢是以3+3+3这个产业体系为核心，重点呢布局了这个3大基础设施、3大产业园区，还有这个3大公共服务平台，系统的推进了这个眼健康的全链条的协同发展。依托域内的龙头企业，比如星系眼药、和氏眼科等，重点呢发展了眼药、眼器械、眼视光等产业的集群。未来呢，我们将通过这个科技研发平台的共享，包括产业链的资源整合和这个创投基金的引入，对接服务的方式，持续呢强化这个产业链的产学研用的相融合，推动了眼健康产业呢向高端化、智能化和国际化的发展，打造了一个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眼健康的特色小镇。
0: 眼产业特色小镇的规划是基于当地现有的资源和产业优势，是当地政府整合优质资源、点石成金、协同优化的成果。时光追溯到3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山坳的时候，中国一位眼科医生的梦想就已经开始在这里生根发芽。
3: 这是我回国前在国外画的一张图，叫光明城计划。听何伟讲光明城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是个疯子啊，6个人那个小破门诊就想干什么光明城。
0: 何伟，国际眼科领域知名专家，为了防盲治盲，何伟付出了半生的努力。之前一直旅居海外的他，每次回国义诊时，何伟都强烈地感觉到家乡有很多人需要他的帮助。
4: 记得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大爷跪在我的脚下说，救救我的命，我至今也难以忘怀。他的孙子抱着腿说，我爷爷已经自杀了3次了，因为就寻短嘛，看不到，对生活生命的这种绝望，就是觉得是一种使命，一种情怀推着你回国来，为中国的百姓建一个光明城。
0: 怀着医生治病救人的情怀和笃定的产业发展信念，1995年，何伟结束了旅居海外的生活，携妻儿回到家乡沈阳，建医院、

创学校，实现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创建了集医、教、产、研于一体的眼健康生态体系，从基础科研。

0: 人工智能、机器人这几大板块在棋盘山光明小镇得以孵化、创业和发展，我们的医教产学研一体化的模式也都初具规模了。除了核心眼科医院已经在深交所上市以外，在未来两三年，我们孵化的这些高科技的生物药、干细胞、生物材料、眼科机器人也会陆续走向资本市场。我想在棋盘山这么有限的这个场地里面，我们创造这么多创新创业的奇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去做的一件事吧。
1: 小镇孵化的成果越来越多，光明小镇的牌子越来越亮眼，从国内的产业高地升级为链接全球创新资源的枢纽，产业的聚集效应正在开始显现。
2: 首先把您的额头对紧贴在这个塑胶上面之后呢，眼睛看里面有绿色的水平线，
3: 那在这个里面呢，就可以通过 AI 非常快速的能判断你的屈光不正的状态，甚至我们通过 AI 把眼底视网膜血管的信息提取出来之后，来测算血管的弯曲度啊，它整个地形图啊，还有呢它的这种血管的分叉角度，因为这些具体的指标是跟人们的这种慢病是有直接的关联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希望是能通过在社区把我们的这种工具和算法放在离群众、离老百姓最近的地方，便于大家不是到医院来挤着去排队，而是在社区、在家的门口就能判断出来常见的70%-80%的常见眼病，然后有问题的人可以通过手机的这个小程序能快速的跟我们的服务的合作的机构能进行挂钩和对接。
1: 这台方便便携并且能够精准捕捉到病人信息的设备也是光明小镇孵化的研究成果。这个融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设备，通过智能诊断技术能够筛查出眼部疾病和相关慢性病，对人们全身性疾病起到提前告知和精准预防的效果。目前这样的数字技术赋能的基层眼健康管理场景还在持续建设中，受益的不仅仅是国内的百姓，还有一些医疗资源普及不到的地区。
3: 拉美国家的那个亚马逊河域，河域两边由于它的地形不适合当地的居民去到固定的一个地点去进行眼科的检查，所以我们把这个设备呢放到了船上，然后这个船呢通过从上游开到下游，住在河域两边的这个人群就可以跳到船上去接受这个眼科的检查。然后对于那些需要配眼镜的孩子们来说，就是回去之后这些数据其实在河上检查完就可以传输到当地的这个数据库，来跟当地的眼科诊所或者是眼镜店进行合作，来进行眼镜的验配。
1: 过去高端的医疗设备依赖进口，成本高，普及利用率低，而在光明小镇拥有研发合作开发的平台，高科技的创新成果被更深入地融入到从疾病预防、精准诊断到创新治疗的全链条中。
3: 我们有太多的技术和合作伙伴的资源可以去应用，我们有很多好的这种可穿戴的设备，我们有很多好的光学的产品，我们有很多非常好的药物，甚至 AI 的这种算法和数据。那如何能在当今的这个社会当中把这些资源进行整合，来打破传统医疗服务提供的模式，甚至是防盲致盲的整个的模式，并且能形成可自我造血、可规模化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1: 企业往前走的一小步，是助力产业集群发展的一大步。让现代医学加速奔向未来的同时，助力产业发展登上新的高度。小镇里另一家龙头企业星奇眼药，深耕于眼药领域数十载，坚持自主研发和创新。我国首款获批的用于延缓儿童近视进展的低浓度硫酸阿托品滴眼液，和国内首款治疗干眼的环孢素眼用制剂滋润 0.05% 环孢素滴眼液二。

0: 均来自这家药企。
1: 一般新药研发的周期都需要10年以上。环孢素它实际是2001年开始立项的产品嘛，在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创新药其实也没有现在这么层出不穷哈。一个企业能稳定的持续投入的在做这个创新研究是很不容易的，而且是要连续投入18年的这个时间。环孢素真正在我们企业也是经历了几代人的共同的拼搏才下来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0: 近视和干眼症是两大常见眼病，这两款眼药的研发和上市是载入史册的眼健康领域的重大突破。作为光明小镇医药产业集群的板块，星奇眼药稳扎稳打。新药的研发往往伴随着漫长的时间和意想不到的艰难，能坚持下来的药企往往身上带着一股冲击产业链上游的勇气和天生的使命担当。
1: 当时也面临着我这个品种是去是留，一定是要有抉择的。但是为什么坚持下来了？我们企业在做自己的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把一些很难啃的一些治疗领域，包括我们国家空白的这样的一个领域，由我们自己国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也是可以造福老百姓。国外的一些原研的产品，它最大的就是价格非常的高昂。那我们想做的是，我们不但是要仿制它，然后我们还是要优于它，在它的肩膀上，然后再做一些创新，能带来更好的舒适度，然后能把价格再打下来。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最终坚持下来的一个原因。
0: 药物的天然使命是惠及人类健康，药物研发的持续突破让医生和患者们不断看到新的曙光。星奇在眼科药物研发领域构建了涵盖化学药、生物药等10余个眼科药物细分类别，企业在构建眼药产业发展上有着清晰的脉络布局，重研发保质量。
2: 我们建立了叫横纵双向全生命周期覆盖的质量管理模式。横向就是以产品为主线的，像比如说从产品开发研发开始，到生产制造，到后端的这个储存运输销售，是以产品链为主，我们建立起来的一个产品的质量保证体系。然后纵向呢，是以刚才说的大质量卓越绩效这个管理为基础，我们同时融合了像这个GMP 就是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加 ISO 9000，我们实验室也是通过 CNAS 认可的， CNAS 的这些要求融合了多项管理体系的标准建立起来的这样的质量管理体系。
0: 星奇眼药已于2016年上市，致力于融入全球医药生态系统，依托光明小镇的平台持续创建产品的大 IP， 步子走得越来越稳。
1: 近2-3年我们一直在做生物医药领域上面的尝试和突破。我们目前的也是有一款一类的生物制品 SQ2031 滴眼液，它是用于治疗是神经营养性角膜炎这个罕见病，以及一个干眼症，它是属于双适应症的这样一个药品，目前也是已经进入2期临床的研究阶段了，还是比较顺利的。
0: 30年前的山坳如今变成了国内少有的以眼健康为主题的系统性产业功能区。眼产业全方位发展的背后是系统性政策推动与产业协同的合力作用。光明小镇布局完善，技术成果丰满，是一个彰显了地方政府依托良好的产业基础和资源持续精准赋能，建立一个全产业链条的样板之作，既让企业发展有序，又使产业能量不断聚集，各色小镇之路走得坚定而又稳健。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

0: 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正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本周阴雨天气成为天气舞台的常客，给我们带来了阵阵清凉。今天各地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稍有抬头，但体感仍较为凉爽舒适。不过偏南风力较大，户外活动一定要做好防风准备。预计未来一周会有两次降雨过程和两次大风天气，全省大部地区伤情维持适宜或饱和状态，总体有利于旱田作物顺利出苗及幼苗生长。那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仍以多云天气为主。另外，大连丹东葫芦岛沿海地区及岫岩、新宾、清源、桓仁、易县、阜新县和黄海北部海域局部会有大雾或浓雾。同时，未来24小时，我省各临近海区以及沈阳北部、锦州北部、阜新铁岭地区风力较大，最大阵风呢会有7级，请注意防范。明天白天到夜间，雨水再度现身，其中大连南部地区有中雨，大连北部、丹东、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及岫岩会有小雨或阵雨。后天白天，大连地区仍有阵雨飘落，其他地区恢复晴好天气。那受降雨影响，明天各地清凉继续相伴，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呢会在25度以下。后天随着雨水的消退，气温开始小幅上扬。此外，明天全省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仍较高，请注意用火安全。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1: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2: 沈阳多云，14到24度。大连多云，16到20度。鞍山多云，17到25度。抚顺多云，13到25度。本溪多云，16到25度。丹东多云，13到25度。锦州多云，16到21度。营口多云，16到22度。阜新多云，16到21度。辽阳多云，16到26度。铁岭多云，17到24度。朝阳阴转阵雨，16到24度。盘锦阴转小雨，17到22度。葫芦岛阴转阵雨，15到20度。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4: 有些安静是锁住的呐喊，渴望被听见；有些坚强是抽空的伪装， 需要被体谅，有些等待找不到彼岸，盼着被陪伴。被倾听是疗愈的开始，如果你正感到迷茫，请记得你不是孤身一人。
5: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3: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开幕式昨晚在4省区同步举行。
1: 东北超首轮4场比赛精彩激烈，共打进12粒进球。
0: 新华社刊发报道，东北超开启注意力经济的盛宴。
1: 锐评：东北超好戏刚刚开始。
0: 中央媒体看辽宁，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播发一线调研省级经开区瘦身季。
1: 足球激情融入城市烟火，遍布辽宁的东北超第二现场热浪滚滚。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昨晚在4省区同步举行开幕式，以足球之名赴情感之约，整装东北，整装启航。
2: 唢呐一响，激情开场，伴随着《大东北我的家乡》这首歌曲，东北超沈阳赛区开幕式正式拉开帷幕。

0: 现在正在演唱的歌曲呢叫《我在鸡西等你》，是由鸡西的小朋友们来进行的演唱。在咱们身后不远处的东区域，有2000多名这个鸡西的球迷组成的蓝色的海洋，他们远道而来就是为了给自己的主队加油打气。身后出现了倒骑驴，倒骑驴呢是咱们东北人集体的回忆。那这个倒骑驴呢是《森中有林》电影剧组的道具。现在呢，于和伟骑着倒骑驴，驮着高圆圆，以这种特别的形式进入到了开幕式的现场。
1: 我想对东北超说一句话：接着奏乐。

0: 东北雄风整装起航。
1: 那非常好啊，然后很壮观。知道东北超的时候，知道有那个机器参加的时候，就是我们对这个就抱有期望，然后提前就定好了上沈阳来观看开幕式以及那个机器第一场比赛啊。通过那个东北超振兴东北，
2: 这次来辽宁也是想这个东北超的这个首映式上也想看看东北足球是怎么踢的。山水挡不住我们对足球的热爱啊，足球让我们为了同一个爱好走到了一起。
3: 相信很多网友们呢都在网络上刷到过这段视频，那他视频里的主人公呢就是长春动植物园的明星，也是长春文旅推荐官雪饼侯。那今天在长春赛区开幕式的现场，就在我身后挥舞着金箍棒和少年街舞团队的小朋友们一起为我们带来舞蹈表演。
4: 秉承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个宗旨，能够让我们所有的球员都能够运动起来，也同时让我们东北这个体育都能够转起来，让大家感受到我们东北体育的这种精神。
3: 那今天呢，开幕式的现场也邀请到了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登台演唱。扎根东北的一线建设者们和东北超赛场里每一位逐梦的草根球员一样，都在用坚守与热爱绽放光彩。那在今天中场休息的表演时间，通辽乌兰牧旗也带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安代舞，把草原文化带到了长春。
5: 这部作品是以气势磅礴的一个形式，然后去传递给大家，然后让大家能感受到草原的辽阔。
6: 我们看到现在球迷已经进场了，在我左手边看，这是大连队今晚在开幕式上即将展出的大连的球迷的队旗。说到今晚的开幕式呢，哈尔滨籍的冬奥会冠军宁中岩将登场。
7: 龙江汉子就要赢！
8: 冬奥冠军宁中岩身披铠甲，擎旗入场，点燃全场热情。随后，哈尔滨交响乐团在现场和48个身高36厘米的机器人共同演奏《太阳岛上》等曲目。
9: 针对我们三省一区的这个足球比赛，我们会选择一些代表哈尔滨地方特色的音乐来展现给全国的观众来听。
8: 作为回应，大连则把一首改编版《大海啊故乡》带到了哈尔滨，和球迷一同摇旗呐喊，邀请尔滨老铁去滨城看海。
10: 摇滚加上这个号子，这整体的感受还是不一样的，现场的观众也是非常的热情，能够感受到我们东北都是一家亲。
11: 绿的草原，我的家。
3: 这里是东北超呼和浩特赛区的开幕式现场，那我们可以看到场上的300多名演职人员全部身着特色服装，那他们穿梭在中心表演区以及周围的游牧生活区等多个表演板块，为现场的球迷带来灵动的歌曲以及豪迈的舞蹈，尽显草原的独特魅力。
12: 希望呢，我们的表演让远方而来的延边球迷、各地观赛群众感受到延边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13: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以蒙古族的一个舞蹈，安代舞，然后展现出我们对于延边人民的那个欢迎。
8: 开幕式前。

0: 呼和浩特队的球迷们用草原上的诚挚待客之礼迎接远道而来的延边队球迷。
1: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交换礼物也是对于对方的一种祝福。
2: 东北涛让我们东北城市心连心，紧紧地抱团在一起。
0: 本台报道。
3: 昨天的东北超首轮四场比赛共打进12粒进球，东北超火热开局。

0: 一起呢为东北超带来一个难忘的开球的仪式。
1: 赵俊哲、唐耀东、李英发、李如龙，当我说出这几个人的名字，当这几个人同时站在绿茵场地的时候，全场的热情都被点燃了。他们是中国足球的高光时刻，也是辽宁足球的至上荣光。
2: 比赛开始后，沈阳队依托主场气势不断调动进攻节奏，持续向对方球门施压，鸡西队则是立足稳固防守，积极寻找破门机会，最终沈阳队以3-0的比分拿下揭幕战开门红。
3: 非常非常开心激动嘛，能这么多球迷来看，非常感谢他们吧，他们给我们带来动力，特别特别的热情，特别喜欢这种气氛。
4: 首先呢很开心，然后呢也看到了对手也是非常的努力，整个比赛的节奏也很快，所以说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吧。
5: 我们的队员呢，也我觉得也非常积极，把我们自己这个拼搏的精神也发挥得淋漓尽致。还是希望我们这个以后的比赛越打越顺，还是再次恭喜沈阳队。
2: 长春赛区上半场第40分钟，长春队武博阳点球首开纪录，5分钟后通辽队卡米热尼开利木同样点球扳平。下半场双方激烈对攻，但未改写比分，最终各取一分，握手言和。
6: 今天来到现场的近20000名长春球迷当中，有相伴长春足球多年的球迷伙伴，有上班族，有在校学生，还有不少在外打拼的家乡人特地赶回赛场助威。同样，球场上还有将近2700名身着蓝色球衣的通辽球迷，这不就是东北超的魅力吗？球员们带着梦想，带着热爱，奋力拼搏，球迷们揣着乡情奔赴而来。一座足球场却装下了我们对家乡、对东北最真挚的情谊。
7: 在长春长在长春嘛，这个城市的就是这种情怀会比较重，所以当进球的时候，我们整个这个看台上的球迷当时就爆了，欢呼的，就是那种心情特别的激动。
8: 一起来唱首歌来。

0: 本场比赛的比分定格在了5-2，大连队客场战胜了哈尔滨队，这是一场精彩绝伦的对攻战，并且创造了两个之最。第一个是产生了本轮的最快进球，同时呢，本场比赛的进球数也创造了首轮的之最。你知道你打入了本届东北超的第一粒进球吗？
1: 是吗？
0: 进这球什么感受？
1: 非常兴奋吧，跟那个有这样的机会在这么多观众面前展示一下自己。
2: 昨晚大连队与哈尔滨队一开场就火力全开，上演进球大战。下半场64分钟，1-2落后的大连队凭借更强的临场把控能力，在随后的比赛里连中4球取得胜利。
3: 孩子们也是在场上没有因为落后然后就是急躁了，不停地再去努力，然后创造了更多的这种机会。那我觉得哈尔滨也很具这个冲击力，而且打法也很鲜明。我觉得两支球队都非常好，非常好。
4: 虽然今天我们输球了，但是我们踢出了龙江精神，我们踢出了我们哈尔滨体这个队的啊，我们队员的意志品质。
5: 中场哨声响起，在全场1万余

0: 德，呼和浩特队的球迷展示出了主场的气势，延边队的球迷也毫不示弱，共同点燃了赛场的激情。
1: 今天自己踢的还是第一场比赛，还没有达到最佳状态，
0: 慢慢会好吗？
1: 我相信球队肯定会慢慢更好。
2: 我们因为对手实力确实比我们强，我们准备就是保平争胜嘛，能打平了也达到了我们既定的目标。
3: 全队上下也拼尽了全力，也很遗憾，没能拿到首胜吧。感谢客场的球迷远道而来，
4: 确实也保持了旺盛斗志。可能针对于进攻端的一些细节吧，我们可能回去要进一步的加强练习。
5: 东北超首轮战罢，这场属于东北人的足球盛会已超越了足球本身，成为三省一区情感交流的纽带。
6: 就是当全场所有人一起喊出东北振兴的时候，我当时真的是热泪盈眶，我们东北真的办了东北超。
7: 它让足球不再是电视里的远方，而是你周末能够带着孩子去，能为自己的城市喊破嗓子的身边事儿。东北超刚开了个头，好戏还在后头。
8: 新华社在解码辽宁专栏推出报道，东北超开启注意力经济的盛宴。报道说，一张仅售19.9元的球票被网友戏称中签比中奖还难，一条东北超级酷的短视频在社交媒体累计播放量破百万，一届跨越区域的城超撬动近1亿元赞助，覆盖超1亿人口的消费市场。报道引入注意力经济学概念，注意力经济学认为，在信息过载的时代，谁能以人为本，以情动人，将稀缺的注意力汇聚，谁就能找到价值转化的金钥匙。这场跨省区联动的城市足球超级 IP， 正把聚焦在黑土地的目光变成真切的流量与消费，引领一场注意力经济新风潮。把目光聚过来，注意力是稀缺资源，而东北超实现了高效聚合。聚目光在于整装的姿态，一张赛程表串联起整个东北，赛事通盘推进，一桌解决问题。聚目光在于草根的属性，390名参赛球员中没有职业选手，踢球的是街坊，看球的是邻居，鲜活接地气的故事天然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去中心化同样体现在赞助体系中，赛事推出从500万元首席赞助到5000元超小赞的5级赞助体系，大牌商户、街边烧烤店、猪蹄店悉数纳入，比赛更接地气，更聚人心。让热度留得住，注意力经济不是简单抢眼球，而是把关注变成情感共鸣。东北超的活法是用烟火足球回应群众朴素的热爱。网络热梗走红，体坛名将跨界登场，东北籍明星为赛事站台助威，这些动作让东北超在足球激情与市民亲情的相互激荡中实现大众的情感共鸣。赛场之外，东北超正将赛事 IP 嵌入日常生活，周边产品适配市民多元需求，形成从看到买到到愿意晒出的注意力闭环。把流量变增量，注意力经济的落脚点是转化，聚拢了目光，更要留下消费，留下体验。东北超正在把赛事的热度变成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东北超球迷专列人头攒动，夜市、广场、烧烤小店的第二现场氛围热烈，酒店、餐馆、各大景区的工作人员迎接八方来客。报道最后说，我们乐见东北超踢出快乐足球、烟火足球的纯粹，踢开注意力经济的新大门，把城市的人气聚起来，把市场消费的烟火燃起来，把体育流量变成消费增量，把赛事热度变成振兴发展力量。
9: 东北超正式开赛引发中央媒体关注，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总台晚间新闻纷纷推出报道关注东北超开幕盛况。报道说，东北超赛事一经启动便收获超高人气，四座城市现场观赛人数超过10万人次，揭幕战门票提前售罄，上千个第二现场吸引大量市民驻足观赛，掀起全民参与足球的热潮。210多家媒体平台、500余个自媒体账号参与开幕式及揭幕战直播。报道说，东北超票价最高不超过20元，390位参赛球员均为非职业球员，队伍结构整体年轻化。赛事全部34场比赛将启用视频助理裁判系统，超过60%的裁判员为国家级裁判。

0: 赛事期间，四省区联合打造超游东北文化 IP， 推出系列惠民政策，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央媒累计刊发东北超开幕式及揭幕战报道近900篇。
1: 昨晚东北超激情开赛，这场草根足球的集体狂欢不仅点燃了大众体育热情，更是以足球为纽带，开辟了体育赛事流量赋能地区发展的全新赛道。体育赛事自带超高流量，更是城市聚拢人气的关键密码。东北超以赛事热度汇聚八方人流，赛场内外烟火升腾，周边商圈活力奔涌，有效将体育热度转化为消费实景。观赛热潮撬动餐饮、文旅、休闲等业态升温，为地方消费市场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体育赛事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依托注意力经济带来的红利，深耕大众体育情怀，东北超火爆出圈，探索走出一条以赛事聚人气、流量带消费、体育助振兴的特色之路，把赛事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为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东北超已经整装出发，而好戏才刚刚开始。
0: 辽宁撤并省级经济开发区引发央媒关注。5月23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在一线调研专栏播发报道，省级经开区瘦身记。
2: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辽宁撤并了2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这次撤并裁掉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当记者来到辽宁省辽阳市时，一个多月前刚刚裁撤的一家经开区的管委会已经换了新的主人。
4: 你看这牌子印儿没？这印儿就是我开发区党工委的牌子，这是我们管委会的牌子，两个牌子
5: 啊，
4: 全撤了。撤了之后，环保局入驻了。
3: 李克欧告诉记者，去年底辽宁省启动省级经开区整合时，因为他们在全省的排名并不靠后，所以觉得自己不会在裁撤范围内。然而，一场针对经开区的全方位体检改变了大家的想法。辽阳市共有4家省级经开区，结果其中3家的主导产业都有专业设备制造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等，产业重合不仅没有形成错位发展，反而陷入了内部竞争。
6: 大家都是同类的产品呢，同质化的问题也很突出，所以说它就没有形成那种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那种格局。
3: 而且辽阳位于沈阳和鞍山中间，和周围城市经开区的主导产业也高度重合。
7: 单独每一个开发区单独拿出来，跟其他的城市或者地区相比都没有优势。之前呢，我带了2个经开区去招商对接了同一个项目，最终的这个项目就很遗憾的落到了其他的城市。
3: 痛定思痛，辽阳决定在4个省级经开区中仅保留1个有产业特色的经开区。为了保证裁撤过程中不影响园区企业经营，辽阳把相关的服务职能平稳移交属地县区政府部门，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一根到底，不仅保障了企业服务不打烊、审批不中断，还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办事效率。
8: 这是工商区，这是开发区，比如说规划这一块，两家都得同意，这事才能办成。现在不用了，通过区里我们就把事办成了。
3: 裁撤经开区是为了集中优势资源，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对唯一保留下来的灯塔经开区，辽阳新增发改、环保、自然资源等29项事权，实现园区事情园区办。同时，围绕区内日用化工、金属制造等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正加快引进高端管理人才，改善基础设施。
9: 能解决企业后顾之忧，我们很期待。我们会同步就加大产能了。政府领导这个角色是还是很对的，这样有助于我们这块集中力量把这事做好，干得更加有劲儿了。
3: 不止辽阳，针对过去省级经开区体量偏小、布局分散、定位趋同等问题，辽宁对21家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开区进行裁撤，让宝贵的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向具备产业竞争力的经开区集中，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而对辽宁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新一轮的集中整合优化已经启动。
5: 辽宁的开发区呢，数量上做减法，质量上做加法，
10: 通过打造优秀的营商环境，创造更好的产业发展的生态，让经济开发区这个牌子更亮，继续发挥主力军排头兵的作用。
11: 昨晚东北超除了场内观众呐喊助威，遍布辽宁的第二现场同样热浪滚滚，让足球激情融入城市烟火。
12: 我现在在东北超的第二现场，沈阳浑河外滩公园。刚才有不少的球迷跟我说，今天的下午他们就来了，一些赶来的球迷还忘我的站在边上看比赛。在美丽的浑河岸边，球迷们吹着晚风，一边撸串一边看球，看到有进攻的机会就为家乡的球队加油呐喊。
13: 非常激动，咱们沈阳队终于进球了，感谢东北超这个平台，让我们沈阳这么多的老百姓感觉到足球的热情。
1: 第二现场的足球热浪也带火了浑河周边餐饮酒吧一条街。
14: 我们这些大桌都是奔东北超来的啊，我们的电视也播放着，然后我们这边串也准备了很多，我们的串串师傅现在还没有下班。
15: 那咱是不是在这个烧烤店，咱就能够实时的也看到在这个大屏上的？
16: 是的，是的，就在后边，我们就能看到，非常的关注啊，沈阳最棒，沈阳最好，沈阳队加油！
1: 沈阳市人民广场第二现场客流量达到5.1万人次，广场周边的特色小吃商户生意十分火爆。
17: 足球带我们欢乐啊！进了，来，哎，进了，好，进了，进了，进了，进了，进了，进了，进了，好，好球，好球，非常高兴，特别激动，特别激动。
18: 我儿子是辽宁铁人的一个球童，受到爸爸喜欢足球的一个影响吧，孩子也非常喜欢足球，希望把这份足球精神传承下去。
19: 我们销量非常非常的火爆，到现在为止，我现在已经是一盒足底不够卖，然后又紧急让别人给我调货给我送货。希望大家伙能来沈阳，我们啃足蹄儿，看足球，超带劲儿。
12: 我现在呢在大连杉杉奥莱的中厅，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随处都是象征着大连主队的海天蓝，那并且呢大家的欢呼声仿佛可以穿透几百公里的距离直打冰城的现场。
1: 即使不能赶赴现场，大连球迷还可以在第二现场沉浸式观赛，享受东北超带来的快乐。
20: 感觉也是就是非常有氛围，然后也在这也和大家一起助威，就非常非常兴奋。
21: 这儿的氛围不比说一般场内差，然后特别有氛围。等到6月20号，大连到第一个主场的时候，我会进说一般场内给大连加油助威的。
1: 昨晚锦州市的球迷们一边品尝锦州烧烤，一边为参赛队伍加油鼓劲儿。
22: 在这个第二现场，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球迷吃得香，用咱们锦州的非遗真味陪大家痛快看球。东北超加油！
1: 为充分释放赛事热度，我省各地精心打造多处第二现场，遍布城区商圈、特色餐饮街区等核心休闲区域。辽阳灯塔粮仓文创园邀请著名歌手现场驻唱，丹东安东老街安装高清大屏，让绿荫热血燃遍大街小巷。
23: 跟着一起喊加油，确实挺给力。表演和活动也让我们挺开心。等一下看完下半场，去尝尝安东老街的小吃。
24: 我爸妈撸串喝酒去了，我在这边踢足球，这边足球氛围特别好。我喜欢足球，我也热爱足球。东北超精彩，辽宁必胜。
1: 赛事期间，我省推出景区免费、公交免费、餐饮折扣等系列优惠政策，让球迷们享受从看一场球到游一座城的幸福。
25: 联动全市住宿、餐饮、洗浴、商超等合作商户，推出专属福利。
1: 东北超的热潮同样席卷县域，盘锦市盘山县打造接地气儿、聚人气儿的基层观赛阵地。在抚顺市抚顺县，球迷看球的同时，还能欣赏秧歌、歌舞等乡土文艺节目。
26: 咱们比赛多吧，咱们老百姓收入也多了。
1: 昨天，全省东北超第二现场直接拉动消费营业额1.8亿元，带动相关消费超过12亿元。本台综合报道。
0: 在昨天的东北超赛场上，属于沈阳队队员王林的比赛时间只有10分钟，为了这短暂的10分钟，他却足足等待了20年。
27: 画面给到的是27号王林，
2: 大家呢通过他的这个近景的镜头呢，应该能够感受到哈岁月在他的脸上和身上留下的印记。王林呢也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球员，他的年纪已经是39岁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将。

0: 但是呢，他一直有一个绿茵的梦想。
1: 是昨天一共上场了多长时间？
2: 10分钟。我一个队友帮我在电视前面数哈，说我上场了10多分钟，10分钟摔了6次，应该是有1次主动铲断，然后还有5次是被动的摔倒。对于我这个年龄吧，被孩子撞一下，真的浑身酸疼，我现在浑身还疼呢。
3: 39岁的王林是本次东北超沈阳队阵容里年龄最大的球员。他7岁开始接触足球，曾进入辽宁青训体系，却在19岁时因为一次严重伤病被迫中断职业道路。东北超终于让他弥补了遗憾。
2: 当知道他们发到群里面说社会球员有机会参与的时候，而且40岁以下，当时我真的像做梦一样，基本上戒掉了所有的酒局，然后早睡早起锻炼身体。我用了大概15天的时间，瘦了将近20斤。是东北超其实给了我们这些草根球员、普通人一次重新为家乡、为自己梦想而战的机会。
3: 王林说，他一直想为城市做点实事儿。1年前，他开始拍摄短视频，记录沈阳的城市风貌与市井生活，向外界推介沈阳。参加东北超之后，他的劲头更足了。
4: 对于我们八零后来说吧，其实真的站在场上的时候，真的是对抗比较激烈。但是呢，我们80后没老，我们这些老男孩还有能力站在场上去为城市、为家乡拼搏，就是感觉特别特别激动。我认为我们站在场上，孩子们就有动力，就有拼劲儿，我们能打出沈阳的精气神。
3: 本台报道。
5: 新疆女孩圆了东北梦的话题冲上热搜，这背后是源于2年前新疆女孩祖丽皮亚接受街头采访时表达了对东北的喜爱与向往。就在昨天，祖丽皮亚圆了自己的东北梦。
6: 你想去什么地方？
7: 我最想去东北。
6: 为啥呀？
7: 因为我们国家贫穷时候就给我们国家的农力啊什么付出很大的所以我想去东北。
3: 2年前，新疆女孩祖丽皮亚在视频中许愿我最想去东北后，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第一时间在评论区向小女孩发出邀约，说啥我也得把这孩子请来，就这2天必须办。就在昨天，祖丽皮亚在其社交账号上发布视频，要来沈阳观看东北超。刘克斌到机场接到了新疆的请，
8: 就接我的小朋友，祖丽
9: 是吧？
8: 祖丽皮亚，
10: 特别开心，我看见机场一队人来接我，就感到了东北人太热情了。
3: 真心换实意，跨越3500公里的奔赴，源于一份不过期的邀约。一下飞机，祖丽皮亚就收到了实惠伴手礼，
11: 现场现办的鸡架，一会儿就可以吃一下沈阳鸡架，最正宗的沈阳鸡架，
8: 这小马。小文创，
10: 对，
8: 一马当先啊！
10: 这心里特别期待这7天的旅行，然后就是希望东北越来越好。
3: 这趟圆梦东北旅程的请柬，我们记了一年又一年。从一句心愿到双向奔赴，天山少年的东北之梦永远温暖明亮。本台报道。
12: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
5: 观众朋友，再见。
1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神舟23号飞船发射准备就绪。
1: 强降雨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今年一季度，我国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超90%。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伊朗方面称双方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
2: 西藏林芝嘎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踏青，村里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小小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打瓦煎餐，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
3: 你看你的家里，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向往？
4: 现在的党的政策那么好，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我已经很满意了。
3: 下一步就是把现有的这些事业做好，还有就是把后代培养好。
2: 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些年嘎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
5: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2: 2025年，嘎拉村全体村民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的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着嘎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要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天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在自治区内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投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天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 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百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天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水。

0: 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0,000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000亩。十五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1: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筑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
4: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
5: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23:08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目前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已进入倒计时。
7: 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气象满足任务条件，
8: 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负荷确认，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
7: 神舟23号是新批次飞船中首艘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飞船，它在原有成熟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升级，优化了返回舱仪表系统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对仪表板进行了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并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此外，新批次飞船还在保持原有3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驻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目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信等系统已经进入涉前程序。
2: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7: 昨夜至今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茶山竹海街道今天2点至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强降。

0: 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1: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

0: 区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昨天凌晨突发漫堤险情。荆州区人武部紧急出动附近乡镇50名基干民兵，武警荆州支队同步出动72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经过连续17个小时的努力，完成700米长、50厘米高的子堤加固，排除了风险。在安徽，此轮降水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今天，池州东至县沿河低洼地带农田被淹，部分乡间道路积水严重。当地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分片清理河道淤积杂物与堵塞的排水渠，保障通行。
1: 我们整合各方抢险力量，下沉全域重点区域，值守巡查，做好群众的预警提醒，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专业预备方案。后续我们将继续紧盯气象和水文动态，细化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以赴守住防汛的安全关口。
0: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水利部今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势，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目前，全国夏粮已经进入收获期。襄阳市是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这段时间持续的降雨影响了当地的麦收进度，机手和农户们抢抓降雨间隙，开始了一场争分夺秒的小麦抢收。
3: 记者赶到湖北省襄阳市黄龙镇时，雨还在下。这场雨已持续了整整1周，全镇12万亩冬小麦到了开镰的节骨眼上，却无法收割。5月上旬，来自河南、青海等地的150多名农机手就已在黄龙镇集结。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未来2天将会是晴天，大家开始为即将到来的麦收忙碌起来。
4: 现在是在修啥呢？
5: 都是下换油保养了，准备好好的干活的，车子得保养好，别耽误事儿。老百姓比较着急，天气好的准备赶快收地。
3: 中午雨停了，可地里还是一片泥泞，湿麦卖不上价，大部分农户选择等一等，想赶在明早天晴后抢收，这意味着收获的时间更短了。在等待的间隙，黄龙镇的各个相关单位已火速行动起来，提前疏通田间道路，让农机第一时间下田，紧急对接烘干设备，确保湿麦即收即烘。电力部门则连夜加装照明无人机，为即将到来的连夜抢收做好准备。
6: 组织我们的镇村干部力量全部下沉到田间地头，为老百姓收割做好农机保障。
3: 雨停后的第二天清晨5点多，抢收正式开始，全镇300多台农机齐上阵，奔赴田间地头全力抢收。
7: 收割用的呢都是这种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这种宽的履带呢更有利于分散机身的重量。
3: 农机手们连轴抢收，工作人员将饭菜送到田间地头，油气公司将柴油直供到收割一线，农机维修服务车则全程实施保障，每个环节大家都在和时间赛跑。到了下午，镇上的粮库门口已排起长队，刚收上来的小麦正等待烘干入库。为了加快进度，全镇13家烘干厂的63组烘干设备全线开动，昼夜不停。晚上8点，记者赶到黄龙镇最大的烘干厂，这里灯火通明，限两口的传送带一刻不停地往烘干塔里送粮。
8: 分2阶段性烘干，

0: 住塔，碰到20左右，然后出塔，出塔之后架上风道，腾风，然后再复工一遍。
1: 因湿量占比大，襄阳全市紧急调配190多台应急电源，保障烘干厂运转。同时在田间架设移动烘干设备，争分夺秒就地抢烘。截至目前，全市麦收进度已过80%，所有人的接续努力成为这片土地丰收的最大底气。
2: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
3: 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也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坞内这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多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1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这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
4: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5: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近10年来，随着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以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接连申遗成功。茶文化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在雅俗之间兼容并蓄，薪火传承。
6: 来到浙江余杭径山，你既可以选择花时间体验宋代点茶的仪式感，也可以像我这样拧上这个小小的抹茶瓶盖，用力的摇晃，在10秒内享用一杯地道的抹茶，味道不错。当然，你还可以把体验交给这台机器，它不是咖啡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智能抹茶机，只需要按下按键，就能精准复刻宋代的7汤点茶法，给你一杯茶圣陆羽笔下墨薄如雪的美妙茶汤。
7: 抹茶起源于中国，古称抹茶，它的出现早于沸水泡茶数百年，兴于唐，盛于宋，公元9世纪起逐渐在东亚地区传播，对全球茶饮至今产生着广泛影响。中华抹茶之源是抹茶故乡余杭径山最为珍视的文化名片。近年来，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不断探索，这张金字招牌化作国风国潮热里的一抹翠绿，让更多人可知可感。径山抹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平的古法抹茶体验课，如今已是一席难求。非遗工坊里传的是技法，更是匠心。留学返乡的马宽带动村里的年轻人一同创业，以茶文旅融合，探索非遗活态传承。在径山，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生活互嵌，全省与茶相关的非遗项目在这里共创共享。2025年，近50万游客慕名而来，奔赴一场场茶香四溢的非遗之旅。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万里中国运万般香，火起来的又何止是抹茶？如果把茶字拆开看，就是人在草木间，既体现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更凝聚着谦和礼敬的中国人文精神。在安吉，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带火的不仅是茶产业，更是茶园里的花式文旅打卡。在潮州，喝一杯当地凤凰单丛制作的鸭屎香奶茶，已经成为消费新潮流。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一代，如今正自发成为中国茶的忠实拥趸，带火一众新茶饮品牌。眼下，

0: 这成为中国人的时尚浪潮，喝中国茶正风靡全球，中国茶饮海外门店数量持续增长，更有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一品传承千年的东方味道。
1: 我真的很喜欢安吉白茶，它宁静柔软，喝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平和下来，很美好。
0: 中国茶和天下，沿着丝绸之路，穿过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搭乘中欧班列，中国茶在世代传承中始终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不断续写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篇章。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十四五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五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近日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F-406 涡扇发动机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北京海淀总决赛今天举行，44所中学赛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本赛事是国内首个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检验学生在编程能力、算法设计与团队协同等方面的综合素养。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野外活动影像。相较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如今这只壮年大熊猫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当天他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与伊朗的和平谅解备忘录等问题。他说，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其中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报道说，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伊朗要求的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商讨中的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报道还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而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还没有接受任何关于其核计划的安排。除了解除制裁，伊媒披露的相关协议内容还包括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报道还说，美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说法不完整且不符合现实。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据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方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称，遭乌克兰袭击的卢甘斯克学校死亡人数上升至21。

0: 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乌克兰基辅市官员表示，23号到24号，基辅多个区遭俄罗斯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俄方发射了包括真数导弹在内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方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比尔姆边疆区化工企业、俄军弹药库等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针对以方粗暴对待援助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多国活动人士，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即日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入境法国。他和意大利外长提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本格维尔近日发布视频，嘲讽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遭多国谴责。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升至867例，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当天表示，目前非洲除了刚果金和乌干达2国出现疫情，另有10个国家处于高风险中。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表示，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临近美国的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塔杰称，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连日来，热浪持续席卷印度多地。23号，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阿扎姆加尔等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和特伦甘纳邦至少有37人因高温天气死亡，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印度大片区域出现用水或用电短缺问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0: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3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3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3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6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礼让开道，和谐相近，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6: 静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7: 长堤海路

0: 请我们的贵宾上前剪彩。
1: 香甜，还有一点淡淡的药香味儿。
2: 李厂长啊，你这个口味非常敏感，这是我的团队自主研发的具有中药保健功能的独特饮品，目前在深圳市场上也是独一无二。
3: 哎呀，我们这凉茶味道强吗？啊，对。那以后销售就都靠你了。
2: 你有点好好辛苦。
4: 那是喝完以后，这个去像什么效果？
5: 哎呀，三位，欢迎欢迎啊！
6: 新的饮料啊。一般进货的时候还是很谨慎的。
7: 嗯，是啊是啊，现在不管是口味效果都不错，可是万一市场不认这个账，这不是都白搭了吗？您看，是不是等打开市场销路以后我们再进货也不迟啊？啊，
5: 今天叫大家来啊，就是给我捧个场，知道我韩墨池开张了，没让你们进货，但是我相信，我的饮品未来会给你们带来最大的利润，啊！
8: 韩墨池，
5: 视频一下啊，韩小姐，
8: 祝贺，现在应该叫你韩总了，
5: 幸会幸会。
9: 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陈沁，有着3年广州国企。2年深圳私企的销售管理经验，在广州主要负责销售工作，有一定的销售资源。我认为立德凉茶厂如何针对市场进行产品定位和定制相应的销售策略才是重中之重。深圳的凉茶业将会掀起一场新的战争，韩总您现在正处于招兵买马的阶段，急需要有经验的销售人才来打开市场。我过去在广州的纺织品厂是蝉联3年的销售冠军，相信您是不会不考虑我的。
5: 贸易中心的工作不错呀，旱涝保收啊。
9: 表面上看起来是，可是不久的将来它将会趋于一个饱和的状态，我在那里只能算是一个打工者，谈不上是一个创业者，充其量只能算我第一个落脚点。
5: 好，那说说你来立德的理由吧。
9: 您在深圳倒爷界可是赫赫有名啊，打听您的底细太容易了。可是你现在放着倒爷不做来做凉茶，我想一定有你独到的想法，这就是我来公司的目的。
10: 陈小姐说话很直率。
9: 您是柔家柔副总吧？我在贸易中心的时候也见过您。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韩总。

0: 让您负责的是产品研发吧，这也是你调查的。这个不用调查，韩总这么优秀的人，他的团队一定是人才济济。韩总，我已经针对公司的产品做了具体的销售方案，可以立即用在产品的销售和推广上。
1: 陈青啊，欢迎你加入立德，和我们共同创业啊！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们的市场销售主管啊！具体工作我们下一步落实。哎，志飞，给你们介绍一下啊，李志飞，我们办公室主任，你先带着陈小姐去熟悉一下工厂。
2: 好嘞，嗯，
3: 你好，欢迎加入立德，
1: 谢谢。
3: 把老冯给我叫来。
4: 行，嗯，
3: 请吧。
1: 走。
3: 搞市场销售啊，就得像他这样。 得主动出击，他可不像你在实验室里搞研究，慢慢的等着数据出来，然后慢慢的在核对数据。现在已经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时代了，得主动出击啊！来，荣江，这个你拿着。
5: 这么多钱？
3: 奖金你该得的。
5: 哎，
0: 行了，
5: 那谢谢你，韩总，
3: 我走了。好。
5: 哎，老冯。
6: 韩总，什么事情？你一会儿帮我办个事，照这个地址啊，汇一笔钱过去啊。忠诚，忠诚是谁啊？我的一个朋友，他住在乡下，日子有点难，你去办吧。
7: 好的，没问题。
6: 哎，哎呦喂，我太太，你怎么又起来了？你快快快坐下坐下。
7: 哎呀，
6: 慢着点儿。
7: 哪那么娇气啊？
6: 有什么事你喊我吗你？
7: 老自己乱动，来，吃药啊！再来一口。哎呀，急死我了！哎呀，喂，哎哎，慢点儿！你说你这老头，哎呦，哎呦，你这性子永远改不了。哎，妈，哎，你看，乳家又回钱来了，还不少，2000。
6: 陆家呀，可真惦记咱这个家，要不然咱这日子啊，可真是过得太难了。
7: 妈，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跟厂子请了一段长假，我回去了吧？你说你这腰也不好，这又我去回身边不能有没有人是吧？我就在家照顾你啊。
6: 妈知道你孝顺，这怎么行啊？这腰啊是老毛病了，歇2天就好了。
7: 你的厂子里可是大事儿，不能耽误。咱这一家老小都指望着你呢。那厂子干死不了我了，早就不想干了。再说了，那厂领导早就惦记要把我开除了。我合计啊，再找个别的活干。
6: 啊？你那意思是要辞职啊？
7: 这怎么行啊？不管怎么说，那也是个国营单位，有保障啊，可不能说辞就辞了。这是个大事儿，可得想好了呀，儿子。
6: 行，我想。哎，妈，你说柔家到底在干什么活呢？怎么一下能赚这么多钱啊？总觉得这钱来路不明。
7: 大勇，你可不能这么想啊！妈相信柔家，他是正经人。这些年啊。 你过得痛苦，柔家也痛苦，妈看着心里直淌血。好合好散吧。凭什么？他想好合好散，我就好合好散啊！我忍不下这口气。妈知道，你心里头放不下，难受。你要知道，你跟柔家是两条河里跑的船。 碰不到一起的，你们两个都年轻，不该过这种日子啊！分手吧，没什么迈不过去的坎儿，啊！哎，
6: 我不难受，我觉得挺好。
7: 散了。
6: 行了行了行了，我给您做饭啊，来，舒服口啊。
7: 啊，
6: 嗯，没事儿。
7: 儿子，想想妈说的话啊。
8: 各位嘉宾、各位媒体的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是我们立德公司成立以来

今天我们将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推出我们的产品。大家看到前面一排排的凉茶，我们将把产品的外包装全部拿掉，分别以 A、B、C、D、E 来代替，请大家品尝和鉴定它们的口感和功效，然后给产品打分，评出你们心目中最好的凉茶。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我现在来宣布此次品鉴会入围前三名的结果。评选第三名是 C 号凉茶。C 号凉茶是庆之林，庆之林凉茶历史悠久，风味独特，甚至远销东南亚。大家掌声鼓励。现在宣布此次评选入围第二名的结果是 E 号凉茶。E 号凉茶是大家所熟知的红宝凉茶。红宝凉茶不愧是行业翘楚，大家对它的口味非常熟悉，也非常的受到大众的欢迎。目前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完全无愧于此次评选第二的称号。大家鼓掌。那么此次凉茶评选排名第一的是谁呢？我们来看看结果。结果是 D 号凉茶。此次凉茶评选的第一名是 D 号凉茶。名不见经传的 D 号凉茶到底是谁家的呢？公断自在人心。
1: 此次的品鉴会，我们请到了凉茶行业协会的两名工作人员，
0: 现在请他们上来为我们揭晓最终的获胜品牌，有请二位。
2: 现在我们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宣布，本次品鉴会所评选出的D号凉茶为立德凉茶。

0: 营销方式您是怎么想的呢？
1: 首先非常感谢今天大家的参与，今天把我们推到这个刀尖上，确实这也是出了个奇招吧，也很忐忑。虽然我对我的产品有信心，但是能否在当场能够得到同行的肯定，能够在消费者亲口品尝中得到肯定，能够胜出，也确实是捏了一把汗。
0: 我们刚才也喝过了这个立德凉茶，口味非常独特，难道你们有什么特别的配方吗？
1: 关于产品研发这一块，我们有一个团队负责这一块的，是我们公司的

0: 我们这个产品更具有市场竞争力。
1: 谢谢您，
2: 哎，多给我们支持啊！
3: 好的，好的，
2: 谢谢您采访。
4: 思存，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是不是有点忙，有点累？嗯，公司的事情刚刚才结束。
2: 我看你气色也不太好，要太累了就在家歇几天，那些活就让他们干吧。
4: 爸，
2: 嗯，
4: 我想回趟中国。
2: 回中国？
4: 对，为什么？我想念我的养父母了。哦，他们那一家人，
2: 我都寄过钱了，所以你不用担心他们的生活。这不是钱的问题，是我想他们了，而且他们也一定想我了。思思，你给我说实话，你是不是还没忘了韩墨池？你是想回去见他，是不是？
4: 那我就更不能让你回去了，爸。我觉得你想的太多了。现在丹尼尔都这么大了，到现在他都没有见到自己祖国是什么样子。
2: 丹尼尔生在美国，他是美国人。
4: 不要再骗自己了，我们是中国人，这里不是我们的祖国。还有。
2: 我当初来这儿是为了照顾你的情绪，你现在能不能照顾一下我的情感？你能理解吗？思尊，你爸爸我不是个固执的人，我希望你也理解我一下。你真是觉得在美国生活的不好吗？你为什么还总想着要回到中国去呢？
4: 好了，我哪儿也不去了，我现在很累，我要回去休息。
2: 思尊。 这样吧，你要实在想回去，就让克鲁斯陪你回去。
4: 让克鲁斯陪我回去？
2: 对，他陪着你回去，我还放心一些。

0: 你好。
1: 哎，好，你好。
0: 韩总。
1: 哎，小陈啊。
0: 好消息。
1: 啊。
0: 我们的订单啊，多的接不过来了。
1: 是吗？
0: 看看。现在已经有三家大超市同意我们开始铺货了，就连之前不看好我们的那几家批发商，也在门口等着要货了。
1: 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但没想到这么快啊！
0: 这招真灵，比电视广告还好。韩总啊，跟着您啊，我觉得每天都有干不完的事儿，这个工作节奏我很喜欢。
1: 嘿，早晚有一天你喊累的时候，是吧？
0: 那下一步怎么办？
1: 下一步。要扩大生产，保证产品质量，保证供货。
2: 我建议我们招聘一些质量监督员吧，这样的话对产品质量有一个严格的把控。
1: 你这办法好。哎，根据现在咱们产品销售的热点啊，我想了一个工作方法，我把这工作方法暂时叫做满负荷工作法，也就是说人尽其力，物尽其用，时尽其效啊。
0: 看看你，一天到晚整这些玩意卖不出去，好不容易攒的钱都被你给折进去了。
3: 这做买卖就跟带兵打仗一样，是不是？胜败乃兵家常事，咱得沉住气。
0: 再沉住气，全家跟你喝西北风去了。
3: 你呀，我就永远跟你说不明白。
0: 少跟我讲大道理，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啊？你

0: 思纯回来了！哎呀，思纯回来了！思纯呐，真是你回来了！哎，你好，你好，这位是？
1: 这位是我的朋友 Cruz。
2: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0: 边的工作怎么样啊？
1: 嗯，挺好的。他负责美国总公司，我负责香港投资银行的部分工作。
2: 只要是你好就行。
0: 是啊是啊，在那边可别太辛苦了啊。
1: 嗯，来，妈，给。
3: 怎么样，喜欢吗？
4: 喜欢吧。
3: 喜欢，那你走的时候就带点，送给你。
4: 不行呢，我给你钱吧。
5: 哦不，你是我妹妹的朋友，也就是我们家人的朋友，所以我们就免费送你
3: 啊。不过我想哈，我这个东西确实是卖的，
4: 是卖的
3: 啊。但是呢，我这有一堆，啊，房子里边还有一堆。
4: 你还有？
5: 还有。
3: 如果你能帮我把它卖到国外去的话，那我还会送你一部分免费的。OK。
5: 希望我们合作成功。
4: 好的。
6: 周总，您不知道，自从陈主管上任后，销售量猛增。为了赶任务，我们执行韩总下达的满负荷工作法，已经比以前提高了30%的产量。可工人们这么连轴干，确实是有些受不了啊。
7: 再增加点人手吧。
6: 问题是，现招的人都得通过培训呐，恐怕也来不及呀。陈主管已经给我们施加了不少的压力，埋怨我们生产营销部门老是给公司拖后腿啊，还说您，
7: 还说我什么？
6: 说跟着您这种保守老套的人干，迟早啊会在这市场竞争的激烈中被淘汰。
8: 我跟你讲，陈倩，有你这个支持，我现在信心满满啊！一会儿看见荣总，咱把这事儿跟着。
7: 好。
8: 哎，罗家，你看，正找你。是这样，有一个销售方案，我想出来的。然后跟陈倩一碰之后，他觉得这个实施性很大。咱们一块儿到我办公室去碰一碰，咱们聊聊这个事儿，好不好？
7: 行。
8: 啊，来来来，我们一起来。
7: 那你的意思是决定了？
8: 对，加快生产，积累现金流，快速收购周边的小厂。
9: 现在时间紧迫，我建议让生产部门立下军令状，全力以赴提高产量。
7: 你的意思是说让我立军令状？
10: 韩书记。
11: 啊，你好，你怎么在这儿啊？
10: 韩书记，我是专门在这等您的。
11: 你等我
10: 啊！是的，韩书记。
11: 哈，别叫韩书记了，都退了，叫我老韩吧。什么事儿？
10: 我听说你和陈主任要去深圳了。
11: 哼，是啊，边走边说吧。
10: 哎，好，
11: 坐会儿吧。
10: 好。
11: 我跟老陈呢，商量，准备去深圳看看这俩孩子，如果方便呢，住一段时间。有什么事儿啊？
10: 韩书记，我其实是来向你道歉的。
11: 哦，啊，坐坐坐坐。哎呀，你想说什么？

0: 我明白，啊！韩书记，李少棠和少莹的事儿是我不好，我对不起他们，我对不起你，对不起陈主任，对不起墨池，我对不起司。是啊，那件事情真不该把两个无辜的孩子牵扯进来。 但是，最大的受害者是李少棠、少英，尤其是少英。
1: 韩书记，都是我的错，我不该用小人之心度你们的君子之腹。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0: 过去的就是历史了，历史上有些问题啊，该我们个人承担的，我们要勇于承担，啊！但是。
1: 有些责任，我们个人是扛不动的，对吧？谢谢韩书记，谢谢。还请韩书记在陈主任那多给我解释解释。
0: 啊，我会的。哎呀，这一夜算放过去了，我们都退了，千万不要再背什么包袱。
1: 啊，
0: 那我走了。啊。

0: 刘总好。哎，人都去哪儿了？哦，一大早都被这个陈主管给带出去了。都带走了？啊。你们不知道三天以后我们所有的货要装箱送到全国各大超市吗？他们都去哪儿了？啊，
1: 这我也不太清楚。据说是韩总安排的，去什么开发市场。
0: 这么多人都去开发市场了？啊。
2: 韩墨池，你要干嘛去？啊，出去一下。你先别出去，
0: 我问你，现在生产任务那么重，你为什么要抽调我一线的技术工人，参加什么广交会？
2: 啊，陈进去参加广交会这个销售策略我是同意的，但是他抽调这么多一线工人去帮他，我不知道。一会儿来我问问他。啊，
0: 那你好好问问他。
3: 你们找找我，
2: 陈进。嗯，陈主管，开拓市场没有问题，但是不能耽误生产。
3: 广交会的事情太重要了，要是不去的话，对公司的损失也是巨大的。
2: 你又要让我增加效率，又要抽调我一线的技术工人，还要让我立什么军令状，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3: 我没有任何意思，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公司。 今天如果不是我搞人海战术，那广交会根本轮不到我们出头。我今天毕竟谈下了几个大客户，这些大客户都有订购的意向，有了这些订单，我们的产量就会很充足，收购小厂的事情就会成为可能。广交会多重要啊！你生产的事情可以让工人加班加点赶出来吗？
2: 陈静啊，你这个广交会的这个销售策略啊，我是肯定的，啊，但是。 你不能抽调一线的工人去帮助你，这样影响生产。我跟你讲，这个事儿咱下不为例啊！啊，好了好，这事儿就过去了。另外把那几个大客户你得给我盯紧了啊，那是我们的财神爷。嗯嗯。柔江，还麻烦你通知一下那个李志飞啊，让他组织工人们加班生产，把商车任务抢回来，好吧？辛苦你了。
4: 哎，对了。
0: 这个新工人培训的事情怎么样了？
2: 离老的还是有点距离，但是如果还是那么多订单的话，就是24小时不吃不喝也完不成。
4: 所以说，加快收购小厂的步伐，扩充生产线是当务之急呀。好了，陈姐，跟我去见刘总。

0: 怎么了？有事吗？怎么样？挨训了吗？
1: 你还盼着我挨训啊？
0: 不是我说你，你这不是给自己找事儿吗？厂里所有人都知道韩总和柔总关系，你还总是跟着韩总进进出出的，当着柔总的面说话你也不注意他。我光明正大谈工作，我注意什么呀？再说了，这男未婚女未嫁，就算我喜欢韩总。
2: 那又怎么了？你还真打算跟柔总争啊？我跟他争，他是我对手。韩墨池，我对你有意见。有意见就说呗。陈庆这件事儿，你就不管了，就这么解决了。以后大家都跟着他这么胡来了。罗姐。
3: 陈庆也是为了公司好，希望公司能多挣点钱。他也不是为他自己，虽然他的方法有点激进，我会找机会提醒他注意的。你在市场上竞争，你总是要有一套完善的、妥当的一个销售策略，是不是？他就是歪门邪道啊！你不觉得吗？我觉得你这么说有点偏颇。我希望你能站在我的角度上考虑一下问题。
4: 我需要这样的员工。你试试想一想，我们有好的产品却卖不出去，我拿什么给工人发工资？我拿什么还银行的贷款？
0: 这叫杀鸡取卵，工人们都受不了了。
4: 再这么下去，我也受不了了。没有市场，就什么都没有，这是硬道理。你服气不服气，你都得服气。 你现在就要做的事就是配合我，保证质量，完成生产。
0: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4: 商场如战场，如果我在战场上可怜对手，那我们全体都得完蛋。这就是我这么说话的原因。你理解不理解？你都得理解。
0: 受不了！
4: 受不了，你走。
3: 陆江，对不起，可能是我态度不好，我不应该这么跟你说话。这段时间确实压力非常大，因为这个工厂毕竟还不是我自己的。每天醒来，我都感觉像是在刀尖上行走，况且前面也没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 所以只能硬着头皮往前闯。改革开放也毕竟刚刚开始，我们只能像小马过河一样，深一脚浅一脚的试着往前走。哪怕是漫长深渊，我希望你能理解我，我也很需要你的帮助。
2: 你是老板。 你的话我们应该服从，这是应该的。你也别说了，陈庆这个人，我真的希望你能够了解了解，早点休息吧。

费灵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00

0: 用。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1: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0: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

0: 学护理眼镜。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2: 反正啊，一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3、2、1，走！
5: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0: 哦，这是立德公司是吧？
1: 哎哎，是的。好，那我找一下柔佳。哦，你找我们柔总啊？柔总。啊哦，对对对，
2: 请问你是我们柔总什么人呢？
1: 我是他丈夫。
0: 你是他丈夫？啊。
1: 张大爷。
0: 哎，
1: 有什么事儿吗？
0: 哦，这位同志找我们柔总，他说他是我们柔总的丈夫。
1: 哎。哦，张大爷。 这事儿交给我处理吧。啊，谢谢您啊。
0: 好，你们谈，你们谈。啊，谢谢啊。哎，
1: 你好。
0: 我找柔佳。
1: 哦。啊，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陈沁，我是这儿的销售经理，我和柔总是同事，也是好朋友。啊，
0: 我姓胡，我叫胡勇。
1: 他
0: 丈夫。
1: 胡大哥您好。
0: 那个，柔佳在吗？
1: 嗯，柔总还没来上班呢。
0: 还没来上班？嗯，这都几点了？嗯，
1: 胡大哥，我们借不说话吧？啊？
0: 这怎么了？
1: 你看啊，我跟柔佳这么好的朋友，你们结婚了他都没告诉我。哈哈，
0: 这有什么？我们女儿都挺大了，叫嘟嘟。
1: 你们都有女儿了？
0: 对啊。
1: 怎么了，胡大哥？你看，这事儿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有话您就直说。哎呀，这一句两句我……
0: 怎么回事啊？你说吧。你别着急啊。嗯，这样吧，
1: 胡大哥，我呢给你写个他的家庭住址。啊，有什么事情呢？
3: 你去那儿找他。另外，这上面有我的户籍号码，有什么事情呢？您可以呼我。哦，那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3: 啊，再见。
4: 哎，早上好。
3: 哎，还让我去吗？
4: 哪有时间生气？一大早就去打合同去了。
3: 哎，财务章带了吗？怎么能不带啊？这么大的事儿。太好了，今天如果谈的顺利，咱就趁热打铁把合同就签了。
4: 你好啊，跟人谈，马到成功了。
3: 有你在，你是福星。
4: 哎，柔佳，
0: 你今儿怎么没给我准备早饭呢？
4: 今儿忘了。
3: 岁数不大，记性不好。
0: 大表哥，深圳海鲜多，你多尝尝。来，我再给你倒点儿。
3: 好。
0: 我跟柔佳啊，真的出现问题了。你也别沮丧，你们都有孩子了，难道他不想孩子呀？
1: 大勇哥，你这样，我可就有点瞧不起你了啊！我呀，是真心为你们俩好。柔佳姐是我在公司里最好的朋友，我可不希望看到她有这样的婚姻。
3: 可她要的生活我给不了她呀。
1: 不是你不能给，而是你想不想给。你知道，一个女人最怕的是什么吗？
3: 一个男人的执着，什么意思啊？这么说吧，
1: 大勇哥，你呢，想不想留在深圳？我留在深圳？嗯，我留在深圳，我和西北风去了。你这人怎么就打不开思路啊？深圳不产西北风，只盛产机会。你想想，一个男人只有有了经济地位，
3: 他才可能留住女人，而你呢，只有留在深圳，才有机会赢得地位。就凭我一个钢厂工人，
1: 你听说过香港风云人物李嘉诚吗？
3: 没有啊。哎，他也是工人出身啊。
1: 对不起啊。
3: 怎么了？
1: 没事儿。

0: 这么说吧，大勇哥，深圳呢，机会多，挣钱也多，你到底想不想留下来呢？哎，
1: 我留下来我能干什么呀？
0: 我有个朋友，是物业公司的负责人，我可以把你介绍给他，当保安经理。哦，
1: 我当经理。
0: 是啊，就凭你的资历，只是无用武之地，我认为你完全可以胜任这个职务。是啊，
1: 我都窝囊了几十年了，我就差一个机会，其实。
0: 就是。哎呀，这个婚姻啊，就是一场持久战，谁坚持到最后，谁就赢了。
1: 陈小姐，你这年纪轻轻的，生活阅历还挺丰富啊。没有没有，瞧您说的，我呀就出于对朋友的关心。哎，是，
0: 没办法，天生一副热心肠。<笑>
1: 也许吧。<笑>行，那为了表示感谢，我敬你一杯。啊，
0: 好朋友嘛，应该的。<笑>
1: 哎。
2: 刚刚接收了几个分厂，现在呢人手非常紧张。又新招了几个质量监察员，啊，你这几天啊负责带几个监察员啊跟分厂衔接一下，啊要求他们严格按照我们配方生产，好吧？哥，这事儿啊您放心，柔佳姐都交代过了。哎，对了，咱们已经吞并了好几个小厂，生产力也上去了。
1: 产品供不应求，你说咱还有必要把精力分散到新产品研发上吗？一个企业要真想发展壮大，它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技术含量。我们的目标就是一口要把红宝吃掉。
2: 明白。
1: 家里电话。喂，啊妈，现在准备上车了，好好好，到时候我去接你们。
3: 一路平安，再见。妈他们要过来，真好。哎，哥，我跟你一块儿去接吧。算了，别解释了。我相信你跟韩墨辰没什么事儿。
4: 都这么多年了，是吧？那你什么时候走啊？我帮你买火车票吧。去哪儿啊？
3: 回家呀。你不回去了？不回去了。我觉得深圳这地儿挺好的，不走了。
4: 那多多跟妈怎么办？
3: 妈现在年龄虽然大了，但是身体还行。多多呢也懂事儿了，我经常帮他奶奶干点活，做个饭什么的。我相信他们俩能互相照顾。哎，当初你去深圳的时候，怎么不想着他们俩？
4: 那，我帮你找个工作吧，在我们厂里面。你在深圳，你也人生地不熟的。
3: 不用了。你跟韩墨池的工厂，你觉得我会去吗？
4: 这没关系吧？我跟他，我已经跟你说过，没什么事儿。
3: 算了。你说你们都在深圳混得挺好的，凭什么我就过不下去啊？我一大老爷们儿。
0: 等我忙完这阵儿，我就把多多和妈接到深圳来吧，这样我们俩心里都踏实。
3: 哎呀，深圳这地儿是挺好。

0: 不过呢，别听楚华的。柔嘉，你呢？人很善良，但是呢，也别把所有的人都看得都那么好。啊，你说你现在混得也不错，但这越混得好呢，就容易招人嫉妒。 防着点别人。
1: 谢谢。

0: 从2008年到现在，效益可以说是稳步的增长，以至于深圳，包括珠三角地区，我们是饮料行业的一股黑马。我现在可以不夸张地跟大家讲，我们现在完全具备了和红宝抗争的实力。
1: 今天召集大家来，就是要宣布一个重要的决定：吞并红宝。
2: 这个决定太好了！这恐怕没那么简单吧？
3: 对啊，这件事挺大的，咱们应该慎重处理。
2: 这个决定我酝酿了很久，来听听大家的意见吧。我们的销售业绩这么好。
3: 产品呢也丝毫不亚于红宝，为什么不敢出手？
4: 如果在一个关键的时候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我想可能会把公司推到一个危险的境地。
2: 你是说，韩总的决定错误？
5: 娄总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希望我们做决定慎重一些。
2: 我认为一个公司最大的阻力，就是缺乏对抓住机遇的勇气和魄力。你们这样犹犹豫豫的，才是公司最大的危险。
6: 陈主任。
2: 你怎么说话呢？哎，
7: 小展，今天召集大家来呢，就是想听听大家意见啊，畅所欲言，但是一定要说真话啊。
2: 韩总，我想说说我个人的想法。现在深圳所有的小企业几乎都已经被我们收购了，就连香港的市场，我们也已经打开了销路。
3: 那我们公司最大的问题。 不是什么别的竞争对手，是我们的生产跟不上销售的脚步，再这样下去，整个公司都会被你们这种保守的心态拖垮，再好的机会也会丧失了。我们的竞争对手看上去是红宝，但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我觉得我们应该把目标放在怎么样把公司做大做强，而不是吞并和收购别人。
2: 韩总，我认为我们已经拥有了很多的新老客户。 我们可以吞并红宝一多半的市场份额，吞并红宝，绝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0: 我同意陈庆的看法，吞并洪堡势在必行。
1: 陆家，我知道你是在真心帮我，你为此也承受了很多压力，但你要相信，我所做的决定不是一时冲动。我觉得我现在有点怀疑我自己是不是在拖累你。
0: 你怎么能这么说？从立德建厂到现在企业转型，黄埔将来的发展，我都需要你的帮助。有些话我只敢跟你讲。 因为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知根知底，怎么会拖累我呢？
1: 但是我现在觉得我的想法跟你们总是不太一样，我觉得我有点跟不上趟。
0: 有些话现在我不能讲，如果讲出来，恐怕上的就不是现在。

0: 这样，陆家，我现在需要你继续无条件的支持我，这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1: 我支持你。
2: 谢谢。你知道我为什么拼命办这工厂吗？老天爷让我们错过了一个时代，今天又给了我们一个时代。人不能没有梦想，否则会被现实无情的摧毁。我要拥有梦想，同样我也希望给荣家一个梦想。我们共同奋斗，为了共同的梦想而奋斗。这样或许才能弥补我对他的亏欠。孙子，还是你这样好吧。什么都不用去想，什么都不用面对。今天我收购了一家小厂，但这并不是结束。孙子，告诉你个秘密，其实我通过这次收购检验我的团队，建立起战斗的勇气。这是我的秘密，一个谁都不能说啊。
1: 如果为了产量，牺牲了产品的质量和工人的健康，这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这是一个大问题。我希望厂里慎重考虑一下。最近是不是能够压缩一批订单？
3: 生产计划一而再、再而三的完不成，现在还要压缩产量。我作为销售主管，我保留我的意见。
1: 可是现在工人已经累到了极限了，大家可以去问一问老冯最近厂里的出勤率。连续的加班熬夜，有多少人累倒病倒？
3: 那是因为你们没有提高工人工作的积极性，他们被动工作，自然就不能产生正确的工作效率。我建议公司的产品要保质保量的完成，就必须要靠强而有力的奖惩措施。
1: 钱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吗？我看不见的。如果没有了健康，要钱有什么用？并且我认为工人的积极性没有问题。
3: 大家来深圳干什么？不就是为了挣钱吗？多干活多挣钱，我认为没有问题。
1: 我建议大家从长远考虑，不要只看眼前利益，
3: 不要打着工厂的旗号来掩饰自己工作能力的问题。从工厂营业到现在，我们销售部门什么时候让产品卖不出去了？我们永远都是在等待工厂里的产品。
1: 陈主管，我对你的个人能力非常肯定，但是立德能有今天和我们狠抓产品质量不是没有关系吧？如果我给你的全部都是次品，你能卖得出去吗？
3: 据我所知，他们聘请了中医院的专家来研制新产品，和我们一较高下。但到时候下课的可就不仅仅是柔总了。
4: Chris，
5: Lucy， 我有一些事情想给你聊一聊。
4: 坐。
5: 我先说，你们中国人不相信上帝，但是我还是觉得上帝也是在你们中间。
4: 什么意思？
5: 上帝会把我们生活好好的东西都拿走了，这个就是是因为我们太不珍惜了。
4: 克鲁斯，我跟你解释很多次了，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5: 但是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你，你突然发现你旁边好好的东西就走了，你不可惜吗？
4: 你忘了我不相信上帝。
5: 那别这样的吧，那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
4: 克罗斯，我想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婚姻是必须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

0: 我们只谈工作，不谈感情。
1: 我们也可以培养感情。
0: 克罗斯，你是美国人，可能你不太理解我们东方人的情感。这么给你打比方，就像我跟我的前夫，虽然我们俩现在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之间有很多记忆，有很多渊源，所以我坚信我们终究会在一起的。
2: 我打断一下啊，目前公司呢，生产和销售产生了很严重的矛盾。
3: 我觉得这跟柔总抓生产质量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这是公司发展所必然经历的一个阶段性的矛盾，啊，也是好事，是吧？如果要说承担责任的话，那么责任也在我。
4: 韩总，柔总，我实话实说，这就是工作能力的问题。我们公司这么好的生产条件，为什么不能够生产出足够的产品？这么好的发展机遇，却为什么止步不前？如果大家真的想见识一下什么叫深圳效率的话，韩总，我跟你要权，我要生产销售一起抓。
5: 陈主管，照你的意思，你是想一个人完全负责生产和销售？可你没长着三头六臂啊，这事儿我看你忙不过来。
4: 韩总，我不会跟你多要一分钱，我只是很担心公司的现状。首先，我认为柔总的管理能力确实有问题，他的观念落后。柔总的家庭问题已经影响到了工作，我认为他的能力有限。再者呢，仅以生产为中心，不懂销售，不懂市场，将来公司的发展平衡很难建立。
6: 陈主管，你不要说了，这个副总我让给你。
7: 柔小姐，
3: 柔姐，你这个提法比较突然啊，我现在还不能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
6: 我已经做了决定了，只要为了工厂好，谁当副总其实没关系。况且这样我可以专心的搞我的研发和产品质量，这是我的强项。

0: 对了 ，Lucy， 今天李先生给我打电话，他说，如果你已经看过你的养父母，就可以回美国了。
1: 他给你打电话了？
0: 对啊，那当然的，我必须告诉他你安全的。
1: Chris， 我想我可能会在这儿多停留一段时间。我想考察一下我家乡的经济状况，有可能我会在这里投资。
0: 好吧，可是我谁都不认识。
1: 没关系，这里外商接待办主任有一个叫刘春红的，我认识，你到时候可以去找他们，他会帮助我们的。
0: 好吧。
1: 这样，你订一下3天以后去深圳的机票。
0: 去深圳的机票？
1: 对。
0: 去深圳干嘛呢？
2: 立德公司呢，是我跟柔总一手创办起来的。我想问问你，你清楚我们想把这个企业带到什么方向吗？
3: 成为深圳的老大，全国老大的一个企业。
2: 你有野心，这一点我很欣赏。但是光有野心是不够的。

0: 我想问问你，在未来中国哪个行业最赚钱？是房地产。本来啊，我今天不想说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有考虑成熟。过去在计划经济里面，房子是福利。那么在市场经济里面，房子就是商品，谁有钱就可以选择住大的房子。这跟我们买电视机、录音机是一样的。当一个企业完成它的原始积累，财富得到完善的时候，势必会涉足房地产的开发。这是我的梦想，我成长的梦想，和我企业一起成长。我希望通过我的成长，来一步一步实现我的梦想。其实谁当老总都无所谓，可是你一旦坐了这个位置，就不能只为自己考虑问题，要有全局观念。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陈建，我同意你当公司的副总，我看重的是你的野心，我希望你的野心能给公司带入新的活力。我韩墨池倒爷出身，过去大家都叫我墨瘸子啊，可是瘸了腿不能瘸了心，更不能瘸了灵魂。埃及人有一句话叫连续行走三天一定要停下来休息。文总，我希望你能好好琢磨一下这句话的道理。
1: 好，散会。刘佳，到我办公室来。
2: 志飞，刚刚韩总什么意思呀？
3: 韩总的意思是，走得太快容易丢了灵魂。果然是老搭档啊，懂得韩总的心。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带立德走出瓶颈的。很好，我相信。
0: 刘佳，你今天在会上突然提出辞去副总的职务，对我来说太突然了。你是不是有点太冲动了？
3: 其实我早就有点扛不住，压力太大。既然有人要，我觉得可以给他，反正为厂里好嘛。
0: 是啊，这么多年你确实为立德付出了很多。作为朋友，我很心疼你，我尊重你的选择。可是作为合作伙伴，我不同意。因为你掌握着立德的核心技术，你是企业的定心丸，也是我的定心丸。我有些真实想法，我总得找个出口吧。你不在了，我跟谁说啊？
3: 其实不同时期的定心丸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成分比例配方都得换。很显然，现在我这样的成分比例和配方已经不合时宜了。
0: 说着说又回到你老本行了，不愧是个药剂师啊！凭我的直觉，企业必须得转型。可是朝哪个方向走，路在哪，我心里也没底。可以说现在是我最迷茫的时候。
3: 为什么？
0: 你想啊，企业要转型，我的人生理想正想实现。包括企业所有的员工，他们的生活状况能否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日子越过越好，所有希望全部寄托在立德这座大楼上。如果这座大楼土崩瓦解了，不光是我的命运，所有职工的命运都会发生根本的改变。这步挺难走的，责任重大。

你是在怀疑自己吗？不要吧，坚持吧，很多路不就是这么走出来吧？在这件事情上，我会支持你的。

0: 怎么样，这家店的风格还可以吧？
1: 嗯，不错，挺好的。
0: 我经常来这儿。
1: 是吗？
0: 啊，
1: 挺会挑地方的。
0: 那是，得用心嘛。陈倩。
1: 嗯。你想说什么呀？吞吞吐吐的。
0: 我喜欢你。
1: 我知道。可是，我喜欢的是韩总，而且呢，他对我也钟爱有加。
2: 现在柔嘉这个绊脚石已经除了，我呀，志在必得。
0: 陈倩，说实话，我不在乎，我愿意等你。跟你在一起的日子，我感觉我的热情都会被点燃。每天能见到你，我就觉得特别满足。
2: 你们男人怎么都这么傻呀？我是说有的，不是说你啊。喝酒吧。
3: 奇迹。
4: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6: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4: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4: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

0: 慢旅行，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0: 马走日，
1: 象走田，
0: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1: 不算不算，
2: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3: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4: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多好啊！
1: 妈妈带你出来晒阳阳哈，咱们也补补钙，然后呢长大个儿啊，宝贝。
2: 丢了，丢了，丢了。
3: 我去，
2: 二姑丢了。
3: 这哪？什么玩意儿？二姑丢了？
2: 啊，不是，我新买的手机丢了。
3: 丢哪了？
2: 刚才我在饭店，有个小子贼眉鼠眼的，一看就不像好人。我扔啥他捡啥，我扔啥他捡啥，手机指定是他偷的。
3: 不是，你怎么那么确定就在人饭店丢的啊？
2: 我也记不太清了。
3: 你看，
2: 啊，对了，二姑，
3: 嗯，
2: 你带手机没？
3: 带了。
2: 给我打个电话，打通之后你就说呀，欠我20000块钱
3: 啊，
2: 现在就要还，钱就放在幸福小区第一个垃圾桶旁边，他要是小偷，指定来取，明白没？
3: 哎呦我的天哪，倩儿啊，智商上来了！
2: 我见吧，我见吧，
3: 你见，
2: 打。
3: 那个，但是王小倩，咱俩可说好，我可没欠你20000块钱。
2: 我欠你的，我欠你的，行不？
3: 说好没？
2: 打。
3: 通了。
2: 啊。
3: 喂，王哥呀，你别说话啊！我不是欠你20000块钱吗？今天我过来还，结果你不在家，于是我就把这20000块钱放在你们幸福小区第一个垃圾桶的旁边了。你别说话，听明白没？搞定。
2: 二姑、
3: 啊、
2: 你这嘴皮子太溜了，偷的。
3: 不行啊倩儿 啊那万一一会儿小偷真来了，你自己能弄了不？
2: 不还有你呢吗？
3: 嗯，

0: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肚子里的宝宝，到时候我们三个人齐心协力将小偷制服。对，
1: 咱们仨你把孩子一生，夸夸夸。
0: 二姑，带着宝宝赶紧走。
1: 你别的，万一你出什么事儿怎么整啊？
0: 我怕你出事儿，快走，不送。
1: 你确定吗？
0: 我还是送送你吧。
1: 你看你这孩子。哎呀，
2: 左眼皮跳跳，好事要来到，不是捡手机，就是有人要送钱包。好事全让我赶上了，刚才吃饭的时候捡了个手机，突然这个手机上来电话了，有个女的要送20000块钱给她，说已经放到垃圾桶旁边了，干啥呀？眯起来呀。
0: 拾金不昧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嘿，啊，小姨父爷爷，
3: 咋的了？有气儿，你一叫我爷爷吧，我这个嗓子就发痒啊，头皮发炸，腿就发软，我上楼都没劲儿啊。谁让你辈儿大了呢？你干啥来了？
0: 我呀，待会儿过来啊！太好了，一会儿帮我抓小偷。小偷，在哪儿呢？
3: 没时间和你解释啊。来了，小偷来了，
0: 揍他，揍他偷了我的手机。嘿，小姨父爷爷，
2: 干啥呀？
0: 你先别着急啊，他80%是小偷，还有20%不确定。
3: 怎么还有百分比啊？
0: 80%超过60%了。 揍他！嘿，小姨父爷爷，那个，你就别咳嗽了。对待这种人呢，咱能吵吵尽量别动手，动手就没理了。你呀，先把他控制住，我去找人，咱们仨指定能制服他。
3: 行，
0: 千万别动手啊！
3: 我尽量控制。
0: 我还是不放心呢。嘿，小姨父爷爷。啊，
3: 你快走，要不然我废了。废废，我的肺快被你整废了。啊，快走，爷爷。挺好，大哥。
2: 小伙子，
3: 哎，今天天气不错呀。
2: 啊，是，挺好的，
3: 阳光明媚。
2: 啊，晴空万里，是，光天化日，啊，你是老弟，你这么干下去，你的路在何方啊？啊，
3: 路在脚下呀。
2: 我知道路在脚下，你干啥来了？你干啥的？
3: 我这还看不出来吗？不是。
2: 这你们都是成伙出来的，你咋一个人出来了呢？
3: 哎呀，大哥挺懂行啊！我们这不少人呐，啊，每个人都有分片，我专管咱们这片的。啊，刚才80%，现在90%了，再忍耐。小伙子，啊，呀，你这玩意儿挺好使啊！
2: 哎呀，大哥，我跟你讲啊。
3: 这东西啊，老好使了，方便又快捷呀。夹钱包好用不？
2: 这大哥，你真是，你真能拿。这玩意儿夹钱包算啥呀？我还夹过手机呢。100%了，擒他！
3: 哎，你干啥？你干啥呀？
2: 别动，给你拍个照。
3: 哎呀，大哥，你真的。
2: 你给我拍啥照？
3: 我是想帮你，你过来。
2: 不是大哥，不用你帮，这活脏。知道脏你还干？啊？不是，小伙子，年纪轻轻的干点啥不好啊？啊？你别干这个。
3: 大哥，你啥意思呀？360行行出状元。
2: 你干这玩意儿还想当状元？
3: 当然了，你真是大哥，你真是。
2: 你给我站住！啊？
3: 你听。

0: 大哥，不敬啊！大中午不睡觉放音乐。小伙子，别动啊！我认识你。啊？你把那玩意儿放下，你过来。你认识我？
1: 我不光认识你，我还认识你爹。啊？他爹在他心目当中位置很重。
0: 我要好好利用他俩的关系。小伙儿啊，哎呀，你咋了？
1: 不是大哥，你还认识我爹呀？啊，那你知道我爹姓啥叫啥呀？
0: 你姓啥？
1: 我姓王啊。
0: 你爹姓王？
1: 废话。
0: 不是，你爹不就是老王吗？那你咋不说你认识我妈呢？
1: 你妈我也认识。
0: 那我妈姓啥叫啥呀？老王太太吗？真不能闹，大哥，你别动，
1: 你别动，
0: 咋的了？
1: 我真认识你爹。 前两天我和你爹，我俩人盘着腿面对面，还唠嗑呢。啥？真是个孝子啊！哎呀妈，
0: 大哥，
1: 你咋了？
0: 你跟我爹盘腿唠嗑啊？啊？
1: 那你俩都说啥了？你爹吧？啊。夸你。啊。说你是个好人，心地善良，从来不干坏事儿。 是啊。
0: 你听话呀，你得。
1: 我明白，明白，大哥，我明白，明白。拿着。
0: 拿着，夸你两句不用给钱。
1: 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你等会儿啊！我找你，
0: 不是你这，
1: 不是这个信儿，大哪边啊？买2两好茶叶喝。啊，大哥，
0: 那边啊？
1: 哪边啊？
0: 就那边啊！
1: 给我吧，大哥，
0: 你把一块还给我。
1: 给。
0: 你真能闹，大哥，我爸都走了6年了，你上哪儿见着我爸去你呀？
1: 真是的，你俩还唠嗑，真逗。
0: 我爸走6年了，
1: 那可不咋的。你就告我你俩咋见着面的吧，你俩怎么唠的吧？
0: 我托梦见着你爹。你爹让我教训你。
1: 哎呀妈，大哥，你真能闹，还托梦？你要说你要钱就要钱呗，你扯这老些没用，你干啥呀？
0: 哎呀，是不是走丢了呀？我得送送他。
2: 大哥，你家在哪儿啊？
1: 我送你回家呗。
2: 我家在这儿，这儿就是我家。你在我家地盘上，你干坏事儿？
1: 谁？
2: 你偷手机？
1: 我没偷啊。
2: 你没偷手机？
1: 你偷没偷？
2: 没有。
1: 你看那是啥？啊？
2: 那是啥？哎呀！往哪儿跑？往哪儿跑？哎，我收拾不了你。
1: 小姨夫，来来来，撒给他，
2: 就他。
1: 哎呀，偷了我的手机，就他。
2: 没偷。你撒开，撒开，撒开，
1: 你别动啊。
2: 他说了。 你偷了他的手机，
1: 我说我没偷，
2: 怎么没偷？我在饭店吃饭的时候扔啥你捡啥，扔啥你捡啥，手机指定是你偷的。
1: 对，
2: 我作证啊！刚才他拿个夹子，他说他夹过手机，夹过钱包，而且他负责咱这片。
1: 你说你年轻轻的，你干点啥玩意儿不好？哎呀啊！你们都误会了，我是咱们这边的保洁员。
2: 保洁员？
3: 怎么办？
2: 怎么办？我知道怎么办啊！你别跑，他偷了你的手机啊，对不对？
1: 对，
2: 我现在拿我的电话给你的手机打电话，电话如果在他身上响了，你就是小偷。
1: 好啊，好啊，好啊！
4: 太好了，电话号码你知道吗？
2: 我知道，他这电话号码。哎，刚才咱们几个人？
1: 4个人。
2: 现在咱少一个呢。
1: 你这个小伙子可真是！
2: 不是你们要干啥呀？难道你不想知道结果吗？
1: 对对对，你打吧打吧，赶紧打！
2: 走，
5: 别动啊！
2: 响了，响了，
1: 响了！
5: 不在我这儿。
6: 哎呀，给我打什么电话？
1: 小偷，那是我二姑。
2: 那是我媳妇儿。
1: 你怎么打他那儿去了？
2: 我打错了。
1: 不是，媳妇儿啊，你咋搁这儿呢？
6: 我一直就没走，暗中观察呢，我怕他俩抓小偷有危险。
2: 我抓小偷，你怎么不上来呀？
6: 那个。

0: 我不得保护我孩子吗？再有，我看你胜券在握，我就没出来。哎呀，
1: 别动啊！啊，媳妇儿啊，你一直就没走啊？啊，你是怕他出事吧？
2: 对呀。哎呀，
1: 王小倩把我叫来了，他怕治不服。
2: 不是王小倩，你怎么什么玩意儿你都丢呢？你咋不让自己丢了呢？
1: 你干啥干啥呀？早点叫我去！
3: 你这有点丢人了，你这
1: 苏泽呀！萝卜子，我刚才打错电话了，我接着打。

0: 什么情况啊，
1: 小姨夫？你不是这种人吧？你拿人手机干什么？我是哪种人？我吃饭捡了个手机，然后有个女的给打电话，说要送给她20000块钱，我准备拿着这20000块钱和手机一块交工。
0: 没人信啊！我作证，这电话肯定不是这大哥拿的。要是他拿，他能在这儿跟我纠缠这么半天吗？对不对，大哥？对不对？
1: 小伙子，你干的是最脏、最累、最苦的活，但是你的心是最干净的。
2: 谢谢大哥，我也信了。对不起，
1: 你咋这么好呢？小姨夫爷爷，
2: 这咋还没完了呢？那个，我最对不起的，就是这位大哥了。没事，
1: 误会了啊。
2: 没事没事，
1: 实在抱歉，真的。
2: 哎呀，没事没事，
1: 你这个好孩子。
3: 就我这长相吧，经常被人误会。
2: 王倩，这事就怨你啊，你怎么能以貌取人呢？啊，长得难看就是小偷。
1: 啊，我是说，你是小偷里长得好看的啊。不是，你是最好看的小偷。不是，大哥，你是长得是世界上最好看的人。
4: 谢谢，
1: 虎哥，你脸红了。
4: 我撒谎了。
1: 这样啊，我呢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是刚来咱们这儿的保洁员。哎呀，希望大家以后对我多多关照啊。
2: 没问题，你是好人。
1: 今天啊跟大家这一见面。
5: 大家给我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6: 其实今天收获最大的是我，我呀是从头至为经历了这个事儿。其实咱应该谢谢人家，给咱肚子里的宝宝啊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胎教课。谢谢啊，
1: 客气了，
5: 胎教。啊，
6: 我有个主意，哎，
1: 怎么？
6: 前两天咱们排那节目忘了没有？
5: 没有啊。
6: 我跟你说，今天趁这个机会，好好给孩子上个胎教。
1: 好，
6: 好，好，
5: 来来来来，
6: 醒醒，给我放音乐。

0: 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咱们都是在看电视，这人家是在演电视。哎，真棒！
1: 为了公平起见，俺们决定谁家有节目，谁家就优先选择好胎位。
2: 这为啥呀？
3: 为啥？
4: 为啥？
1: 还为啥？我们不光要讲究物质上的丰收，更要讲究文化丰收。我把好摊位给你了，你拿啥宣传自己的产品呢？你得演节目啊！
2: 你，
1: 好
2: 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都干什么？都干什么？都干什么？啊，都得听这个管理员的。
1: 你是干啥的？
2: 我是卖家电音响的。
1: 听你这个口音是山东来的啊，
2: 小草村里大喇叭，
1: 大喇叭，你上来干啥呀？演节目啊？
2: 喂
5: 喂
2: 喂，不说不说，
1: 哪来的口音
2: 呢？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今天咱们村，咱们村老包家，包家二妮儿，
5: 妮儿，
2: 老刘家，刘家柱子结婚典礼，典礼举行举行，素烛东方。看错了。祝二位新人白头偕老，想要招生贵子。
1: 怪不得叫大喇叭，人说话还自带回音呢。你看这是啥？是啥？哟！小家电区，你先选摊。我都看见了吧？谁家有节目，谁家就优先选择好摊位。
6: 好，你好。
1: 重庆。

0: 顶板凳磕过来的。哎
1: 呀，飞机拉过来的。
0: 飞机拉板凳，那你这板凳得多少钱一条啊？
1: 我不买板凳，开火锅店的。
0: 真远，开火锅店，那火锅能正宗吗？
1: 正不正宗？那幺妹儿，你听我讲，重庆美食历史长，传统火锅味道强，现炸酥肉涮鹅掌，老花儿要劲儿和肥肠，冬天吃了暖洋洋，夏天吃了减肥胖，昆明天下的老火锅儿，麻辣鲜香美丽香。
0: 师傅，您这是不光能顶板凳，还能收块板儿，你这一嘎子一块挺给力呀、啊！餐饮区你先选，摇不摇的？
1: 摇的！
0: 来一个！哎，
2: 不是干什么玩意？
0: 你
2: 喝？
0: 你站！啊？你哪儿的？
2: 我安徽的。
0: 咋的？
2: 种菜的。
0: 种菜多了，你是谁呀？
2: 他们叫我蔡鹏哥。
0: 蔡鹏哥，你要干啥？
2: 我唱歌。
0: 唱歌就唱歌，你跑什么玩意儿？你唱啥呀？
2: 我唱他们。
0: 他们，我的妈呀，刘德华！哎呦我的妈呀，费玉清！哎，这你都能唱啊，这些人。
2: 我试试看。
0: 他要试试，来点掌声，鼓励鼓励。哎，我跟谁你唱谁啊？配合一下。
3: 我穿越这片沙漠，找寻整个自我，身边只有一匹骆驼陪我。这边风啊吹过，那边云啊飘过，突然之间出现爱的小河。我跨着沙漠之间，闭上眼都傻了，手里还握着一壶烈酒，满腔的大浪。说不准谁能完成，只有那骆驼陪马走。
0: 你先选了。
4: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等会儿，等会儿。
4: 他对着菜唱算啥？啊，俺俩能让这些菜自己唱。
0: 哎，这话说的有点吹呀。
5: 吹的。
6: 一嘴就是吹，俺吹拉弹唱啥都有。
0: 咦，那还等啥呀？开始。
6: 你来。

0: 萝卜多新鲜，
1: 这都没有洗，
2: 就是这个味儿。
0: 哎，我听你们口音好像都差不多呢。
1: 俺是河南的，
0: 河南的。
1: 啊，对对，
0: 安徽的，邻居，这就好办了，继续做邻居去吧。下来有没有自告奋勇上来的？你就满打。
3: 福建，
0: 明白了，来我们东北这旮沓是做体育用品的，
3: 我不卖货啊，我来应聘保安，
0: 应该应聘保镖。这一身武艺，你等我一会儿啊。今天咱就到这儿了啊，散了，各回各家。
4: 等会儿，
5: 那个先别走，那个这块不是表演才艺就可以优先选摊位吗？
0: 说的没错，结束了。
5: 你别结束啊。这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都选着好摊位了，你说我这土生土长的坐地户，靠开五金店卖老保用品给家里，我要整不着不好，咱们
0: 不行。你们有节目？
5: 那我不是还没演呢吗？我要演完之后，他们刚才演了一些，就啥都不是了。
6: 哎，这话来，
5: 不是，你们要这种反应的话，我必须得给你们露一手。

0: 来个
1: 自己家卖的安全帽，我把它腾空扔起来，扔到房顶，我站这儿不动弹，帽子自己戴我脑袋上。嗯，看见了啊？还没演呢，大伙就都服了。
2: 不信？
3: 不信？
1: 好，我现在就露一手，让你们瞧瞧。
0: 来，注意啊！
1: 让开！哎呀，
0: 走你！哇！哎呀！
3: 明白了，人家大兄弟这个属于杂技，就是生砸脑瓜子砸嗡嗡。行了，都散了吧，都快了。
1: 别走，我跟你们说吧、哎。你说你们都整得好，但为了我也没整着，我回家之后，哎呀，我的堂妹呀、啊
3: 哎！我发现你这小嗓子不错呀。要不然这么的吧，他要是能唱两句，咱也算的是个节目，行吗？
1: 好，哎，你啥意思啊？啊，那我要是你唱两句，你是能听懂是咋的？
3: 你咋净唠一些挨揍都是没人拉到的嗑呢？我不懂，我这审你节目啊！别来就来个男的，
1: 你要女的我也没有啊。东北小调对花男女对唱的一小段，我唱你也不能闲着吧？
3: 来，跟我叫板是吧？行。啊，今儿啊，正对花我还不唱了，要唱就唱反对花。
1: 反对花？嗯，反对花是什么花？
3: 正对花听的是味儿，反对花听的是字儿，一个字儿比一个字儿快，一个字儿后边带个嘟噜。
1: 什么是嘟噜？
3: 嘟噜。
1: OK， 明白。
3: 现场的观众就是评委，从当间划开，这边是你的啦啦队，这边是我的啦啦队，谁的掌声多就证明谁唱的好，咱俩就来个现场扑克。哎
1: 呀，那叫 PK。还泼哥，乐队老师准备好吗？
0: 有点迷糊，
3: 唱缺氧了吧？嗯，哎呀，你就偷着乐吧，跟我唱对花，幸存的都没有几个。哎呀，不逗你了，拿着。
4: 不给他了。
1: 哎呀，我的堂妹呀！
3: 祝愿大家生意兴隆。
5: 又上春晚了，啊，这个特别的开心，
6: 是，
5: 特别高兴啊。这个春晚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回忆，
6: 哎，好多
5: 很多美妙的歌声。嗯，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喜欢看春晚，
6: 哎，都喜欢看，
5: 对不对？春晚上这个，不过你发现没有，现在看春晚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6: 哎，以前看春晚什么样啊？
5: 以前看春晚一张餐桌一个电视，
6: 哦，边吃边看。
5: 对，现在不一样了。
6: 怎么呢？
5: 一张餐桌一个手机，
6: 哦，网上看，
5: 哎，实时聊天。哎呦，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6: 怎么呢？
5: 您现在一定是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筷子，
6: 哦，这就边吃边看了。
5: 哎，有可能一会儿我岳云鹏就上热搜了。
6: 不是，你凭什么就上热搜啊？
5: 标题是岳云鹏说对了。
6: 哦，就这么容易？哦，
5: 还可能上俩热搜。
6: 凭什么还俩呢？
5: 左撇子不服。
6: 非得打起来，
5: 保不齐的事儿啊！哎呦，刚才主持人说了，第39届春晚，
6: 对，
5: 不知道您算过没有啊？
6: 算什么呀？
5: 一共多少个小时？
6: 啊，一共就不知道啊。我哪算过这个？
5: 一共169个小时。嚯！哎呦，语言类67个小时。嚯！
6: 这么能说。
5: 魔术杂技6小时23分钟。
6: 哦，有零有。

0: 哪儿啊？
1: 戏曲8小时17分钟。哎呦，截止我上台之前唱过的歌曲，一共是769首。嚯！
2: 您这统计的还真清楚。
1: 这些数据说明什么？
2: 说明什么呀？
1: 说明我研究了。
2: 啊，您喜欢？
1: 我喜欢看春晚。我是春晚的小迷弟。
2: 哦，还小迷弟了？
1: 小迷弟。哎呦呦呦呦呦呦！我对春晚啊了如指掌。
2: 是啊。
1: 您怎么样，孙老师？
2: 我也行啊。
1: 也喜欢看
2: 啊？您迷到什么程度啊？
1: 我喜欢歌曲。哦，这样吧，这个歌曲啊，这个我在我第一次听春晚歌曲的时候是在娘胎里。
2: 在哪儿？
1: 娘胎里。
2: 哦，娘胎里。
1: 对。
2: 哦，你们家老太太不隔音呢。
1: 你这都什么包袱？
2: 您这太夸张了。
1: 有那首歌吗？
2: 什么歌啊？
1: 日出松山。
2: 牧羊曲。
1: 晨钟惊飞鸟。悄悄问。圣僧，哎，女儿美，
2: 串了，
1: 女儿美，
2: 对，唐僧放羊去了，
1: 唱串了，
2: 也唱串了，
1: 但是我喜欢，
2: 是不是？您这是牧羊曲是吧？
1: 对，
2: 这是哪年的？
1: 83年春晚第一届。哦，
2: 您是哪年生的呀？
1: 我85年出生啊。
2: 你怎么听见的？
1: 我妈不隔音呢。
2: 给他答案了，
1: 你管着吗？
2: 行，
1: 我特别喜欢歌曲。这样，宋老师，我唱一个歌，我让您猜，
2: 猜什么？
1: 谁唱的什么歌曲？哦，好不好？
2: 跟您这么说啊，
1: 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2: 只是春晚的歌。我不但告诉您歌曲名、演唱者，还告诉您哪一年的春晚。
1: 这么大能耐？
2: 什么？
1: 这么大能耐？
2: 能耐？我听到哪能？这都什么嘴啊，这都
1: 设计的小包袱。
2: 行，说错就是说错了。
1: 哎，这个这么厉害啊，这么厉害。
2: 是。
1: 好，那我唱一个让您猜。
2: 您唱对了啊。
1: 唱对了。还能告诉我哪年的啊？
2: 这是
1: 归来吧，归来
2: 吧。这故乡的云，费翔唱的，87年。
1: 好，不错不错不错啊，你听这个啊，
2: 你看，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早睡早起，
2: 都会。健康歌，范晓萱唱的，98年，
1: 真不错，真不错啊。但是宋老师啊，不严谨。
2: 怎么不严谨了？
1: 不光是范晓萱，还有一位叫杰晓东。
2: 杰晓东，
1: 对，
2: 谢吧。
1: 我再给你换一首，再给你换一首啊。
2: 好像褶过去了。
1: 新歌啊。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2: 青花瓷。
1: 炊烟袅袅升起。
2: 你看都会没有？青花瓷，周杰伦唱的，08年。
1: 好，听这个啊。
2: 您来。
1: 让我。
2: 成都。你看。你看都会唱成都。
1: 成都上过春晚吗？刚才我可说了啊，我唱的歌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成都上过春晚吗？
3: 没有。
1: 对了，
2: 没，不是成都。
1: 不是，听着吧。
2: 不是成都。
1: 让我
2: 挪威森林。让我将你心儿摘下，试着将它。我是不是又错了？
1: 那当然。挪威森林上过春晚吗？
2: 哦，没上过。
1: 那当然了。
2: 那让我什么呀？到底？
1: 你听着吧。
2: 没听明白。
1: 让我们荡起双桨。
2: 它是一个调吗？
1: 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成美丽的白塔。
2: 行了。
1: 四周环绕着。
2: 可都会啊！哎呦，自己起头了啊！行了。
1: 一会儿我上热搜了，各位。
2: 不是，你怎么老憋着上热搜啊？
1: 一会儿上热搜，岳云鹏超时可不赖我啊，各位啊。
2: 那也不赖他们呀，这是。
1: 来，你换一个啊！
2: 来，
1: 舍不得你的人是我，
2: 牵挂你的人是我，95年的。
1: 好，不错。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2: 雾里看花，95年的。

0: 中华民谣九五年。
1: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0: 就这名九五年。
1: 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0: 你们家是不是九五年通的电呀？怎么全是九五年呢？
1: 总的来说，宋老师还不错啊，
0: 都知道点，
1: 都能够猜得上来。
0: 哎，是嘞。
1: 其实我还是有一个功能的。
0: 哦，还有功能？
1: 还有个功能。
0: 什么呀？
1: 就是您给我说出一个年份来，我能唱出相对应的歌曲。
0: 啊，相对应的春晚歌曲。
1: 就这么大内弄。
0: 哎呦，这行了。那我想一年份啊，我想一个年份。
1: 哎呀，
0: 九五年就算了啊，九五年，97。
1: 1997年，我深情的呼唤你。97年，香港回归，哎、有吧？
0: 打手背上了。
1: 哎，
0: 98年，
1: 来吧，来吧，相约酒吧。
0: 99年，
1: 你可知马克不是我。
0: 你、啊。
1: 这也会？
0: 行了，行了，行了，别唱，别唱，别唱了。我呀，我不说了。我再说一会儿，我也上热搜了。
1: 您上什么热搜啊？
0: 孙悦是托儿。哎，连着来啊，说一个会一个，没意思了啊。
1: 那怎么着？
0: 我不说，观众说。
1: 观众喊一个年。
0: 现场的朋友们说。
1: 来，
0: 怎么样？
1: 1888年。你吓我一跳。
0: 好，姥姥这是。
1: 2020年是不是？
0: 2020年，
1: 那小伙子喊了一个2020年。
0: 2020年，
1: 去年的春晚。2020年，
0: 那太近了，他记得清楚着呢。
1: 难忘今宵，难忘今宵。
0: 你看看
1: 还有吗？2022年是吧？
0: 还怎么会没到呢？
1: 明年的春晚哈。
0: 那你别。
1: 难忘。
0: 他给做了主了，
1: 这是开玩笑
0: 啊！别开玩笑，
1: 很多年都有这个难忘今宵。
0: 是是是，
1: 我还有一个功能，
0: 您说说，
1: 就您给我说出一个字儿来，我能顺着往下唱，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0: 说个字儿就行。
1: 对，
0: 那我想想，来一个，
1: 太简单了，
0: 您来
1: 啊，
0: 是什么？你各位等会儿吧，各位可以了，各位。行了，行了，各位，
1: 不赖我。
0: 我这么近，我都没听出是五环了。我告诉你，行了，不是啊，就是五环。怎么舔着脸还是诈骗呢？怎么？那五环上过春晚吗？那个，要点脸。
1: 我没说唱五环啊。
0: 那你跟着唱。好，
1: 没错吧？
0: 没错没错。
1: 鲁冰花唱过吧？
0: 还是啊。
1: 啊，故乡，生我养我的地方。
0: 行，还是啊。
1: 阿妈。
0: 诱惑。阿妈嗓门够粗的啊。
1: 我第一次被春晚吓一跳，
0: 是好家伙！哦，这吉祥三宝有
1: 吗？
0: 还是啊？
1: 阿爸，
0: 行了，吃饱了啊！
1: 太狠了，太狠了！
0: 行行，咱不说这个了，
1: 换一个词儿，
0: 我说个词儿行不行？
1: 可以啊，
0: 有词组啊，比如说就是我们
1: 太简单了，
0: 您说，
1: 我们都有一个家。
0: 对，这有。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嗨起来！
0: 哎，行了，就别指挥人家了。
1: 有吧？
0: 我再说一个啊。还是我们，
1: 还是我们。我们的大中国呀，
0: 哎、
1: 啊，好大的一个家，永远那个永远那个我要。
0: 可过了瘾了。哎呀！哎呀！我又要输液了。
1: 行，时间。
0: 行，那个这。来，咱换个怎么样？
1: 可以啊，观众喊呀，
0: 观众喊，
1: 来，
0: 我不喊了。
1: 爸爸，
0: 孩子还回来了。
1: 我要
0: 哦。
1: 哎，那边喊了个我要
0: 哦。
1: 我要你在我身旁。
0: 哎，这有，
1: 还有吗？
0: 这有。
1: 我不要，
0: 这是我不要的。
1: 不要你嚷什么？你不要。

0: 对，爱要不要？
1: 好了好了，各位，时间差不多了，节省时间，
0: 怎么样？
1: 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好好给大伙唱一首歌。哎呦，而且是带音乐的哦。
0: 哇，配乐，
1: 音乐老师，走。

0: 找着你的破绽了。
1: 什么破绽？
0: 这歌没上过春晚。
1: 你说什么？
0: 这歌没上过春晚。
1: 这不就上了吗？
0: 这也算呀。
1: 谢谢。
2: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3: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4: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3: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修身。

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远远流长。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昨晚在四省区同步举行开幕式，以足球之名赴情感之约，整装东北，整装启航。
1: 唢呐一响，激情开场，伴随着大东北我的家乡这首歌曲，东北超沈阳赛区开幕式正式拉开帷幕。

0: 歌曲呢叫《我在鸡西等你》，是由鸡西的小朋友们来进行的演唱。在咱的身后不远处的东区域，有2000多名这个鸡西的球迷组成的蓝色的海洋，他们远道而来就是为了给自己的主队加油打气。
1: 你的心情，
0: 大家能够看到，在我的身后出现了倒骑驴。倒骑驴呢是咱们东北人集体的回忆。那这个倒骑驴呢是《森中有林》电影剧组的道具。现在呢，于和伟骑着倒骑驴，驮着高圆圆，以这种特别的形式进入到了开幕式的现场。
2: 我想对东北超说一句话：接着奏乐。

0: 东北雄风整装起航。
1: 那非常好啊，然后很壮观。直到东北超的时候，直到有那个机器参加的时候，就是我们对这个就抱有期望，然后提前就定好了上沈阳来观看开幕式以及那个机器第一场比赛啊。通过这个东北超振兴东北，
2: 这次来辽宁也是想这个东北超的这个首映式上也想看看东北足球是怎么踢的。山水挡不住我们对足球的热爱啊，足球让我们为了同一个爱好走到了一起。
3: 相信很多网友们呢都在网络上刷到过这段视频，那他视频里的主人公呢就是长春动植物园的明星，也是长春文旅推荐官雪饼侯。那今天在长春赛区开幕式的现场，就在我身后挥舞着金箍棒和少年街舞团队的小朋友们一起为我们带来舞蹈表演。
4: 秉承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个宗旨，能够让我们所有的球员都能够运动起来，也同时让我们

0: 东北这个体育都能够转起来，让大家感受到我们东北体育的这种精神。
1: 那今天呢，开幕式的现场也邀请到了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登台演唱，扎根东北的一线建设者们和东北超赛场里每一位逐梦的草根球员一样，都在用坚守与热爱绽放光彩。那在今天中场休息的表演时间，冲凉乌兰木齐也带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安代舞，把草原文化带到了长春。
2: 这部作品是以气势磅礴的一个形式，然后去传递给大家，然后让大家能感受到草原的辽阔。
3: 我们看到现在球迷已经进场了，在我左手边看，这是大连队今晚在开幕式上即将展出的大连的球迷的队旗。说到今晚的开幕式呢，哈尔滨籍的冬奥会冠军宁中岩将登场。
4: 龙江汉子就要赢！
5: 冬奥冠军宁中岩身披铠甲，旌旗入场，点燃全场热情。随后，哈尔滨交响乐团在现场和48个身高36厘米的机器人共同演奏《太阳岛上》等曲目。
6: 针对我们三省一区的这个足球比赛，我们会选择一些代表哈尔滨地方特色的音乐来展现给全国的观众来听。
5: 作为回应，大连则把一首改编版《大海啊故乡》带到了哈尔滨，和球迷一同摇旗呐喊，邀请尔滨老铁去滨城看海。
7: 摇滚加上这个号子，这整体的感受还是不一样的，现场的观众也是非常的热情，能够感受到我们东北都是一家亲。
8: 绿绿的草原，我的家。
1: 这里是东北超呼和浩特赛区的开幕式现场，那我们可以看到场上的300多名演职人员全部身着特色服装，那他们穿梭在中心表演区以及周围的游牧生活区等多个表演板块，为现场的球迷带来灵动的歌曲以及豪迈的舞蹈，尽显草原的独特魅力。
9: 希望呢，我们的表演让远方而来的延边球迷、各地的观赛群众感受到延边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1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以蒙古族的一个舞蹈，安代舞，然后展现出我们对于延边人民的那个欢迎。
5: 开幕式前，呼和浩特队的球迷们用草原上的诚挚待客之礼迎接远道而来的延边队球迷。
11: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交换礼物也是对于对方的一种祝福。
12: 东北操让我们东北城市心连心，紧紧地抱团在一起。
5: 本台报道。
13: 昨晚东北超赛场的炽热让一场区域赛事登顶热搜榜，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热搜东北超。
14: 人民日报客户端关注东北超开幕盛况。东北超是东北三省一区联合主办、8个城市协同联动、带动周边城市共同参与的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超级 IP。开幕式当天，4座城市现场观赛人数超过10万人次，揭幕战门票提前售罄，上千个第二现场吸引大量市民驻足观赛，掀起全民参与足球的热潮。210多家媒体平台、500余个自媒体账号参与开幕式及揭幕战直播。新华社记者解码东北超开启注意力经济的盛宴。报道引入注意力经济学概念，东北超从把目光聚过来、让热度留得住、把流量变增量三个方面踢开注意力经济的新大门，把城市的人气聚起来、把市场消费的烟火燃起来、把体育流量变成消费增量、把赛事热度变成振兴发展力量。中新网记者聚焦东北超背后的意义。东北超开场哨吹响，拉开的不只是一场草根足球联赛的序幕，更踢出了东北振兴的一角世界波。足球是天然的社会粘合剂，也是变现效率极高的流量转化器。以民间赛事为切口，旅游流量被瞬间撬动。截至5月19号，沈阳相关文旅产品搜索量月环比增幅达169%，哈尔滨增长128%，长春增长109%。
13: 东北超首场比赛已经结束，但热度还在飙升。同样精彩的还有沈阳铁西体育场场外的东北超大市集。2天时间，丰富多彩的烟火美食、特色文创和文旅项目让球迷和游客们流连忘返。

0: 美食、文创巨虎东东，连续两天的东北超大市集开集就火爆，第一天凭票入场，今天免费开放。不光是咱省内的老铁来了，山东、江苏的老铁们也来了。
1: 特意就从鞍山过这面来的，我们不是沈阳人，鞍山特意过这面来看看，感受一下氛围。毕竟这是属于我们老百姓的武汉。
2: 江苏它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江苏扎根，在江苏生活，而东北是我的家乡。支持我们的东北超，我们也是东北超最忠实的观众。
3: 东北超跟苏超还是不一样的，我们苏超叫散装江苏，东北超呢体现了一个烟火气，整装东北。期待东北超火爆全网。
4: 山海关不住，我们山东人来也相助来看东北超，所以说我们啊开了一车，从昨天就来到东北超，来感受咱东北人的热情，感受足球的魅力。咱们东北超不光比赛好，周围营造的环境也好。
5: 你想去什么地方？
6: 我最想去东北。
0: 两年前在视频中许愿我最想去东北的新疆女孩祖利皮亚也来了。
7: 有没有想到因为东北超你能真的踏上了东北？
8: 我就想的是，我只是把事实陈述出来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回报，特别开心，特别兴奋。
0: 直径1.51米、重达1吨的巨型足球冰淇淋精彩亮相东北超大市集。这款由东北超赞助商沈阳德式冷饮精准复刻的东北超赛事官方用球造型，现场成功斩获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世界最大足球造型冰淇淋。辽宁省就业服务家服务站点也来到了现场，让球迷享受到便捷、精准、有温度的就业服务。辽宁优品专属展位亮相大市集，全力推介省内优质产品和特色服务。江苏精品也来到大市集，一起为东北超助阵。
2: 这是我们南北区域品牌共建走出的第一步。那么未来呢，我们希望通过赛事这样的一个纽带，把我们南北的这个质量品牌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
0: 本台报道。
9: 昨晚东北超现场除了球员和教练，还来了三组特殊的球迷为东北超加油助阵。
10: 沈阳市人社局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00位博士现场观看开幕式和比赛，期待、惊喜、幸福这三个关键词成为了博士们对这次沈阳之行共同的评价。
11: 感觉这几年沈阳的变化很大，然后像地铁都修得很好，然后城市氛围也很好。我很爱看足球，但是从来没有来现场看过球，所以今天来现场看到这样的场景也很震撼，都是这个红色的一片红色的海洋，心情很期待。
12: 我觉得现场非常的燃，超酷，嗓子都喊哑了。我一通过我立马报名了东北超，我觉得这真的太幸运了。我觉得沈阳是一个幸福感非常高的城市，如果作为一个外地人来这边安家，应该能很快的融入这个东北的环境。
13: 作为吉林的学子，能有机会来到沈阳就业，我觉得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14: 我想东北超正为我们这种人才的方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载体，让博士朋友们不仅看到了我们沈阳的产业优势，还更加直观的感受到独属于我们这个城市的魅力和城市的温度，更加坚定他们留在沈阳的决心。
10: 电影《森中有林》全国公映，定到东北超足球赛开幕当天，就像影片中的一些情节一样，看似巧合，实则必然。主创人员出席东北超的开幕式，让这些回家的孩子感到兴奋。
15: 我觉得这次主要是我们大家都是以东北人的身份回来的，就是我是尤其沈阳就是我的家乡，对，再回到家乡感受足球的魅力，
16: 就是真的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刚才呢我还有点没缓过来，而且我是从小那儿长大的，然后我觉得我也特别喜欢看足球，东北足球也有东北足球的性格，
8: 也是两件高兴的事情加在了一起，非常的兴奋，也很激动，
2: 很感受到了这片土地的热情，这片土地的温度。那今天再来到这个足球场上，也真的是觉得好像它凝聚了所有的这个热情在里面。然后我其实本身不是非常了解足球，可是我来到这儿，我都有一种被感染的感觉。
10: 现场有很多辽宁籍的文艺工作者，他们纷纷为东北超助阵。
17: 来了很多很多的朋友，所以作为沈阳人，热情的沈阳人，首先要做好这个接待啊。同时呢，今天呢又是一个非常激烈的比赛，我又是一个真正的球迷。

0: 所以呢，跟大家一样，特别期待今天场上的优秀的表现。哇，后面好热闹哈！
1: 我们的辽宁有美食，有美景，我们人又很热情，所以欢迎所有的朋友来我们大美辽宁。
2: 跨越数百公里，2000余名鸡西球迷组团奔赴沈阳。来自鸡西的王美玉是第一次来到沈阳，也是首次来到现场观赛。此次他带着一家四口专程为家乡球队加油，沉浸式感受东北超的火热氛围。
1: 感觉现场氛围特别活跃，一点都不后悔带着家人来，特别好，特别好。
2: 想对球员们说，你们太棒了，这是鸡西的骄傲。
3: 即便赛场结果留有遗憾，鸡西球迷依旧给予球队最大的理解与鼓励。我看到了他们的摔倒了，我受伤了，
4: 一直在努力去踢球，
3: 球员非常努力，非常优秀。
4: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3: 重在参与。
4: 他们很帅气，我觉得以后我还会来看球赛，因为很有意思，不管有多远我都会去看。
1: 从博士到剧组，从鸡西到沈阳，东北超首轮比赛不仅踢出了比分，也踢出了人气、才气和热气。本台报道。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发安。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船夫大哥，你都唱了三个时辰了，什么时候才能开船啊？
1: 我也说了三个时辰了，不给钱就不开船。
0: 算了，不管他了嘛。小青，咱俩就站在船上，欣赏这西湖的美景，好不好？
2: 好呢。哇，好美哦！
0: 小青，你怎么这么丑？
2: 姐姐，你还好意思说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破壳出生的时候脸撞在蛋上了？
0: 小青，快把尾巴收起来，别吓到别人。
2: 姐姐，你弄错了，那是你的尾巴。
0: 胡说，我的尾巴是白色的，你的才是青色的。啊，
2: 姐姐对不起，刚才我觉得船帮子太硬，硌着我七寸了，就把你的尾巴当屁垫了，都压青了。你还要吗？
0: 哎呀，好好的一个尾巴都让你做成蒲扇了。行了，小青，赶紧把尾巴收起来，下船吧。
2: 你慢点，姐姐。

0: 小青，嗯，你说，咱们修炼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修炼成人了，你最想干什么？
1: 我最想变成蛇，吓死他们。真
0: 是淘气。姐姐，那你修炼成人形为了什么呢？是来找我的有缘人。500年前，我被一捕蛇人所伤，是一个牧童救了我。我修炼成人，就是想来报恩的。
2: 报恩，姐姐，以你的长相，你不是来报恩的，你是来报仇的。西湖美景，三月天呐，春雨如酒，柳如烟呐，哎嗨，哎嗨，哎嗨，哎。
0: 小青，嗯，你说他会不会是我的有缘人？你去试一试啊。
2: 这位公子，一个人游西湖寂不寂寞？要不我陪陪你啊？多谢姑娘的一番美意，先生曾经教导过我，男女授受不亲，还是请姑娘自便吧。
1: 姐姐，你看到没有？他疯了。他看到你没有吐也没有跑，哎。
2: 小青，我被这位公子的眼神电到了，他的眼神里带丝空洞，带丝深邃，好像有旁若无人的感觉。看不见呢，怪不得旁若无人呢。姑娘此言差矣，在下只是患有眼疾。
1: 并不是什么都看不见。
2: 小青，正好他看不见，咱们找他唠唠。好。这位公子，小女子姓白，敢问公子尊姓大名？
1: 小可许仙。
2: 许公子，敢问你的眼睛是如何生病的呀？小的时候，家父就希望我考上一个进士，于是我就拼命读书。
1: 读着读着就读成了个进士。
2: 那你有没有想办法治一治呢？有啊，我出来采药就是为了治疗自己的眼疾啊。
1: 那采到药了吗？
2: 当然了，你看，这是我采的野山参，
1: 公子，你拿的这些都是红薯哎。
2: 胡说。

0: 这个才是红薯。
1: 这位公子，你看错了，这些真的都是红薯。
2: 哎呀，姐姐，你的脸怎么红了？你过敏了？
1: 小青，你不懂，你还年轻，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你就会明白我的内心是怎么想的了。小青，小青，公子眼睛不好，把你的胆取出来给公子明明目。
2: 你疯了，姐姐，你明知道我胆小。
3: 大哥，你看，还有两个姑娘，两位娘子，跟我们同游西湖可好？
4: 住手！你们两个歹徒，光天化日之下竟敢调戏良家姑娘！
0: 两位姑娘，快
4: 跟我跑！哎哎哎，
1: 公子，我们在这儿呢。
4: 姑娘，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快快快快，跟我跑！放我出去！
3: 小娘子，没有人保护你们了，那你就跟我们游西湖可好？
1: 去教育教育他们。
3: 你干什么？
5: 你别过来！干什么？离我远点啊！
6: 你是不是吃死耗子了你？
1: 如果你们两个人再让我看见的话，我就让小青吃掉你们。
7: 不敢不敢
5: 不敢不敢！
7: 别别别别别！
1: 姐，
3: 你妖怪！你快跑，大哥！
2: 姐姐，这个呆子怎么办？
1: 就要这么说话。嗯。我觉得他正直可爱，还心地善良呢。我打算把他的眼睛治好。
2: 不行啊，姐姐，你想过没有？你要把他的眼睛治好，他就看见你了。他看见你，他不吐吗？他不跑吗？他不自杀吗？
1: 顾不了这么多了。
2: 姐姐，
4: 放我出去！刚才拦我的墙呢？你们两个歹徒把那两个姑娘扔哪儿去了？
2: 许公子，我们两个是姑娘，歹徒已经跑掉了。跑掉以后呢，我姐姐啊，把你的眼睛治好了呢，你才可能看见呢。
0: 真的呀？多谢姑娘医治之恩。
2: 许公子，我姐姐治好了你的眼睛，你要不要过来看一看他长得好不好看呢？哼，
0: 一般。
2: 那我呢？
4: 姑娘，你长得真好看。
2: 姐姐姐姐姐姐，你看我对你多重要，以后我们三个人得一起生活了。
1: 去找个凉快的地方冬眠去，快。
0: 姑娘，你觉没觉得缘分已经来了？
1: 是啊，挡都挡不住。
0: 谁说挡不住？

姐姐，你看到没有？这个胖哥哥看到我没有吐也没有跑，哎，看来我的缘分也来了呢。

0: 你这肉眼凡胎，看不出他俩是蛇精啊！
1: 蛇精？对，我看你是蛇精病。
0: 公子听我说，他俩有尾巴，不信你去看。有尾巴？怎么可能呢？
2: 哪有尾巴？这分明是个蒲扇嘛！你这是个什么？啊，我这个是西湖特产哈尔滨红肠。
0: 公子，我们确实是蛇，但是我们不会害人，我们下山就是为了报恩的。
2: 壮士，他们两个没有害人，得饶人处且饶人呐。
0: 饶人？他们是蛇。
2: 那你就饶蛇啊！要，切根呐！饶完了，拿命来！
0: 公子，不要管我，快走吧，咱们来世再见。
2: 壮士，哎，
0: 公子，
2: 快跑！
0: 公子，快，一杆只会伤到你性命的。
2: 要想伤害他们，除非先杀了我。
0: 我。
3: 白姑娘，公子，你为什么要和我们过不去？
0: 罪过呀！白蛇，500年前就是我要追你，救你的那个牧童就是眼前这位公子，没想到500年后造化弄人，我们相聚在此，结局未变。白蛇，你好自为之吧。
3: 姐姐，原来你要找的有缘人，果真就是他。姐姐，你要干什么？姐姐，使不得姐姐，不了他的面，你会伤了元气的，你就会被打回原形的。姐姐，那我也要救他。大不了再重修1000年，修得花容月貌，再与他西湖相见。好。
2: 我俩姐妹一场，我祝你一臂之力，同生共死。走，姐姐，快走，我们会变回原形了，快走。白姑娘。 白姑娘，白姑娘，惊鸿一现，瞥红颜，烙印心间1000年。西湖岸边多传说。 人蛇再续，前世缘。

0: 一个短剧你筹备几天了？
1: 快400天了。
0: 一个短剧筹备这么长时间，你出钱呐？我作为资方，我告诉你啊，你能干就干，你不能干赶紧换人。
1: 其实你知道，我是一个有梦想的导演，这女一跟女二你也看到了，形象那么好，这个男一啊，我就想找一个要求高一些的演员，现在就一直找不到。
0: 我就知道指望不上你，男一号我已经定了，一个短剧凑凑得了。
1: 凭什么凑合呀？
0: 就凭人家敢要20。
1: 不是你疯了？一个短剧你给他20万？
0: 20没有万。
1: 一个短剧他要20块，那是演员疯了呀。
0: 我快疯了，没钱了。

0: 赶紧拍吧，演员已经到位了吧，服装换好，来亮个相。
1: 西湖美景，三月天嘞，春雨如酒，流入眼泪。
2: 有缘千里来相会，
1: 无缘对面手难牵。
2: 千里修得同船渡，
1: 百年修得共枕眠。
2: 若是情人你也有造化，
1: 白首同心在眼前。
3: 哎呀，娘子，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你看这西湖的美景多好啊，不如我们的余生就在此度过吧。
4: 相公，都听你的。
0: 姐夫，都听你的。
3: 小青，真是顽皮。
0: 停，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咱们这部短剧的导演文导。
5: 导演好。哎哎
6: 哎，好好好，哎，辛苦了辛苦了，哎，那哎，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啊，辛苦了辛苦了，哎呀，太辛苦了，哎呀，时间来不及了啊。你看这形象，你看这气质，你看这是什么玩意儿啊？来，资方你过来一下。
0: 怎么的呀？
6: 我要拍的是《白蛇外传》，我要找的是许仙呐！你给我安排个坐骑呀，这是啊？
0: 凑合演吧。
3: 导演，你这样，从相貌上，我肯定自己都很不自信了。但是我对许仙这个人物啊，仰慕许久了。你忘记我的模样，给我一次机会，我好给你呈现一次完美的表演。因为我有追求。
6: 你还有追求呢？
3: 对，
6: 我希望你当一个躺平的屎壳郎子，咱不追了。放过那个球行不行？
0: 废话，赶紧拍得了，听我的听你的。
6: 你真招人烦。拍吧，来吧。
3: 哎，等会儿，台词呢？
6: 你20块钱演员找我要台词？我的短剧呀，里面你能喘气就可以了啊。还有啊，他俩说啥你随便接，能接就接，见缝插针啊。
3: 行行，导演，那这样你把那大概内容得告诉我吧。
6: 你这样，第一场戏咱就拍那个西湖借伞，行不？
3: 啊，谁管谁借？
6: 你管他借，
3: 正常应该他俩管我借呀。
6: 那不是白蛇传吗？我拍的叫白蛇外传，懂吗？白蛇外传开始。

0: 你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快停停！你这是干啥呀？出海了这是啊啊！扒沙子去了？
1: 不是导演，我加点戏
0: 啊，做戏了。
1: 西湖边上本来就烟雾缭绕的啊，再加上下点雨，我不能一下就发现他俩啊，我得寻找一会儿啊。
0: 我告诉你啊，咱们这是短剧，短剧懂吗？要短，懂吗？找不着是吧？我帮你找来，搁这儿呢，眼神好使不？看着他，来跟他演啊，
1: 好
0: 啊，别扒沙子了啊，
1: 好，
0: 来跟他演，开始。
1: 二位娘子，你看这西湖边上的雨越下越大，可否把你们的伞借我用一下？
0: 好，这集拍完了啊。
1: 哎，等会儿导演啊，我就晃一下就完事儿了。
0: 短剧呀，就三秒，
1: 不接词打火嘴巴子，那演的是啥呀？
0: 短剧要什么呀？要的是打脸人数，有没有？打你没？
1: 打了，
0: 老妹儿啊，刚才你啪嚓一个嘴巴子打他，爽不爽？
2: 爽啊！
0: 爽感也有了，而且呢，刚才这集的名字我也想好了，就叫《许仙找白素贞去借伞》。白素贞呢，发现许仙长得磕碜，回手给他个大嘴巴子，把许仙打蒙了。这名不错吧？
1: 这名比我命都长啊！
0: 短剧嘛，短剧名得长。
1: 哎呀，那我问一个不专业的问题啊，就是咱们在拍戏现场，即使没有摄像机，你怎么着也得整个手机在那支着呀。
2: 钱都花景上了，凑合拍得了啊，哪要什么摄像机，净事儿呢你。
1: 那用什么拍呀？现在冲哪儿演呢？
0: 你从这边，那块有个监控。
1: 哦，

0: 那以后咱们要看资料得靠调监控呗。
1: 对，
0: 服了，那成本降到最低了是吧？好了好了，哥，好了，
1: 咱们继续往下拍，好不好？
0: 好，
1: 来，第二集啊。
0: 对对对，第二集演啥呀？
1: 哎，你刚才你干嘛了？
0: 借啥呢？
1: 进来了吗？
0: 没进来。
1: 第二集就是再见。
0: 二位娘子，这西湖边上的雨越下越大，可否把你们的伞借我用一下？
1: 好。
2: 怎么现在才来呀？我是不是给你打电话了？你整整迟到了三分钟，给我个合理的解释。
0: 你看没看着，古装戏说现代台词，他还有理了给我个嘴巴子。
1: 你上班呢，你老搁我跟前晃悠啥呀？
0: 啊，那我咋
1: 上那边演就行不？
0: 我咋
1: 接词儿啊？接词儿啊？
0: 生接呀！
1: 脂肪看去接词儿。啊，
0: 刚才我在湖面上堵船了。
2: 你还堵船？你还限号呢你？
0: 是湖面上限桨。
2: 什么玩意儿？
0: 限单桨和双桨。今天正好是把双桨的船给限了，我出门就划个单桨，他转圈儿啊。所以说耽误时间了。多有见谅，
3: 你退，退，再退！你把刘景这么近，你知道他是谁吗？
0: 白素贞吗？哟，笑得好冷啊！
3: 他是白氏集团的总裁 ，CEO。
1: 反转！
0: 什么
3: O？CEO。
2: 小青，哎，说起我们白氏集团，你这个月的报表为什么还没有给我发过来？
3: 姐姐，咱们公司的业绩可太好了
2: 哦！这个人偷听了我们的商业机密，
3: 姐夫。
1: 好。哎呀，这气呀！
0: 他俩干啥呢？又不说词儿，在那隔着我。
1: 哎呦，那是隔着你吗？
0: 那是啥呢？
1: 那是拿刀捅你呢，捅！不不不，捅了你三刀啊！你是演员，你得做戏呀、啊。
0: 剧组这么穷啊，连个道具都没有，无实物表演。
1: 我后期劈，我可以劈一把40米长的大刀啊，一捅你都冒火星子，那都可以。
0: 啊，40多米长，那是哪是大刀？那不立交桥捅我呢吗？那是，这点不合理，导演呢？
1: 哎，有什么不合理的？短剧不用合理，我要的呀就是这个爽感，还有这个反转。啊，
0: 那捅我三刀了。
1: 对呀、啊，
0: 那行了。
1: 哎，干嘛去？回来。回来，
0: 我调监控看看这条牌怎么样。
1: 你回来吧你往那跑啥呀？你等我上那个保安亭去剪辑的时候，咱俩一起看。
0: 啊，那行了，那我知道了。嗯，妹妹，谢谢。嗯，谢谢这次合作，谢谢。以后有机会有好戏带带哥啊。杀青了，杀青了，再见。
1: 回来。谁说杀青了？
0: 立交桥捅我三次，不杀青了。
1: 咱们就拍了一个开头，短剧的精髓是什么呀？重生。懂没懂？
0: 还能活，
1: 必须得活呀！活了以后你还得复仇呢。啊，这回明白了吧？
0: 明白了，明白了。
1: 第三集的话，咱就是重生之许仙、白素贞还有小青光明顶大战，怎么样？
0: 我懵了。你看啊，咱拍的是《白蛇传》，在西湖边上打。在塔尖上打都行，你这干到光明顶去了，这不串戏了吗？这秘诀实在不得把我们都灭了我。
1: 那你
0: 不合理呀、啊？
1: 这怎么了？光明顶大战，你上那站着行不行？啊，你站稳了行不行？你看人家一动没动，你老来回串啥呀？
0: 哦，大战光明顶是站着的站呢。
1: 那你以为呢？啊，你一个老爷们儿，你还要打他俩不成？来，第四集啊。许仙、白蛇、青蛇、光明顶再战。

0: 呀？动手出手啊？
1: 不是再次的站着，是又一次打的意思。哎呀，我脑袋呀来的慢啊，容我快，啊，这回开打了吧？好了，师傅，OK， 来。

0: 小琴，
1: 懂了，姐夫。
2: 哇，厉害！
3: 好，你又笑啥呢？你老笑啥呢？咋隔着他姐夫？你这时候演员都给你戏了，拿刀捅你，你是不是得把你的表演给他演出来？哦、那种疼痛感，
4: 终于让我演了。
5: 来，有没有音乐？好，好，痛苦点，痛苦。哇！
4: 导演，有条件再给我做一口血。
3: 好，放心吧，后期能批。哇！
4: 是这个，什么百年修得同船渡，什么修得千年共枕眠，你居然让小青捅了我三刀！
0: 我再给你一刀！
4: 哎呀，还有小青，你真的下来了手啊你！
3: 又来一刀！
4: 这声来得太慢了，制片人，我这一条演得怎么样？
1: 行，你那是中刀了吗？你那好像喝药了。
3: 是你半天不死咋回事啊？
1: 我告诉你啊，这种演员以后就不能用。
3: 那不你找的吗？
6: 你个小兔崽子，赶快起来。
7: 老爷好。
6: 成何体统啊！
4: 爸，你咋来了呢？
6: 我来找你继承我的千亿家产。
4: 不稀罕，我就爱拍短剧，我想自己创业。
6: 好，你终于不啃我了。既然这样，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若不成，马上回去继承家业，我们走。
1: 哎呀，
3: 哎呦我天哪，兄弟你真行啊，20块钱来演短剧，完了还自带群演。哎
1: 呀，你演的好啊，以后我的戏全找你拍，咱们以后绑定。
2: 你知道他是谁吗？你要跟他绑定。哎
1: 呀，啥意思啊？
3: 我没懂。妈呀，我现在有点懵，脑瓜疼。
2: 这位是我们宋氏集团的大少爷。
8: 少爷，您回去了，玩这么长时间了，老爷都着急了。
9: 您开心就好。
4: 可是我不开心呢。
9: 为什么呢？
4: 这半个月以来，我们潜伏在各个的短剧剧组，看到的全都是粗制滥造，全都是一些无良心的作品。就像我们刚才开的，能看吗？
9: 肯定不能看啊，少爷。
4: 哎，我突然想起来了，有个精品短剧集，他们的制作非常精良。嗯，这样，把他们的负责人呢，给我找到，找我来对接。
2: 安排。
4: 我那个60米长的房车来了吗？
2: 为什么非得开那60米长的房车呢？
4: 因为我身上现在还插着一个40多米长的立交桥呢。哎呦，
3: 什么情况？这小疯了吧？
1: 赶紧去保安亭调监控啊！把刚才拍的全剪出来。
3: 好好好好。
1: 剧名我都想好了，就叫《演员是个富二代》，片酬只要20块，导演拍的很失败，资方现在很无奈。
10: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血如用药，胃病找中脘。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用三角雀那个雀尾，那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在哪一页主治什么病症，什么样的手法，大家伙都可以按图索骥。
1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

0: 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0: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但你说疼和痛是一样的吗？不一样的，
2: 不一样。
0: 那心绞我们叫啥？心绞痛啊。头呢叫什么？
2: 疼，
0: 叫头疼。
2: 对
0: 啊。那么说这个痛和疼哪个更严重呢？
2: 那得是痛更严重吧。啊，
0: 有老同志说了啊，这疼和痛它都难受，那它两个区别是什么呢？痛在发作的时候，人有压迫紧缩感，哎，这种疼我们叫痛。我们看痛字怎么写呀？病字旁里面加个什么？涌。啊，那这个涌代表什么呢？大家伙见过那个蚕蛹吧？蚕蛹为什么叫蚕蛹呢？因为它外面有一个蚕茧把它包裹里面了，它活动不自如。啊，那么涌呢还有代表着涌鹿的意思。南方那个房子有那个小巷，小巷之间呢有那个小道，那个路铺那个石板，我们叫什么？叫甬路。哎，那个路是不是窄呀？
2: 窄。
0: 哎，俩人过都费劲，
2: 对
0: 吧？所以说，你要是感觉到痛苦了，这个痛苦呢，让你感觉到紧缩、压迫、不由自主感，我们管它叫什么？叫痛。啊，所以我们叫心绞痛。意思就是你心脏疼的时候什么感觉呀？压缩紧迫感。那什么叫疼呢？你看那个字儿啊，这是病字旁里面加个冬天的冬。冬字在说文解字里面怎么说的呀？尤其什么牙髓炎发作的时候，是不是都不想活了？
2: 就是，
0: 对吧？头疼脑袋疼，疼的是不是不想活了？
2: 是。
0: 那疼起来就是真要命那种，真要命。那你说他俩个哪个重啊？都挺重，都很严重。那么人对于疾病最朴素的最基础的认知就是什么？就是疼。如果你能把疼痛很好快速的解决掉，可以说人体的病呢，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呐，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啊，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碗字，不管是上碗、中碗、下碗还是碗腹，一看到这个碗字指的是哪儿？胃。

0: 定位。
1: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儿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0: 对，
1: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终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就按中脘，你里面啊，要么是疼，啊，要么按着呢，有种如按骨皮的那个感觉。身体越虚弱的人呐，按着中脘穴，手底下感觉是什么？是硬的。我以前在实习的时候，啊，跟着一个老大夫，这老大夫那个触诊他有绝活，你看他看病啊，就摸病人肚子。哎，有的时候就说这个病人好治，小杨给你治了。那个病人难治，你赶紧让他转院。哎，他说的都对，都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老师，你教教我，怎么通过按病人这个肚子，就来判断病人的病是轻还是重呢？老师就说了，他说一个要按哪儿，就是这儿，中脘，中脘穴要空，这里边按着怎么的，空空的，像棉花似的。第二个按哪儿呢？关元，关元要实，就你按照这个关元穴，里边硬邦邦的，特别紧实。胁肋部要松，啊，你看这两边病人没有紧迫感，没有压迫感，啊，要松。哎，大家记着，这个地方要空，这个地方要实，这个地方要松。如果你能达到这仨字，这个人第一没大毛病，有病也肯定没危险。哎，我就学会了呀。第二天这不来了个病号吗？哎，我因为这个地方有点紧，小肚子特别硬，它硬邦邦的呀。我说老师，这人身体肯定好，能长寿。老师说因为啥呀？我说老师，你看这个脐下三寸关元穴，一摁这里头啊，硬邦邦的，像咬个鸡蛋似的。你看他身体肯定好。老师过来了，一摁，他说这个病人呐，那是前列腺增生了。你按的那个是前列腺增生，那可不硬咋的呀，啊，所以咱说有的时候学医啊，你不能说是老师教你啥，你就按照老师原原本本的啊，这个一板一眼的执行下来，你学不到真东西。你得把老师的话怎么呢？你给他消化了。所以中脘穴，大家记着，在肚脐上四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终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啊，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儿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0: 软
1: 软呢，啊，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咱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0: 硬。
1: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0: 嗯。
1: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哎，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

0: 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药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那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手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那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那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儿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1厘米，往下1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0: 看着。
2: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比如胆结石啊、胆囊炎呢、啊，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10个里面我能诊断出9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摁着疼，这儿摁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
0: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的

0: 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3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中，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说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装修那水池子，大家记住，你高点低点那都不行，它都是一定的，它动不了，对吧？他说杨主任，哎呀，就是那个动作让我最难受，啥呢？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所以说腰椎不好的人，咱腰肌劳损啊，大家伙你平时一定记得，你弯腰捡东西的时候怎么弯腰？你这么弯行不行？行不行？
0: 不大行吧？
2: 不行，怎么弯？
0: 对，蹲下。
2: 蹲下，对，你把这个东西捡起来，减轻对腰椎的伤害。哎，第三一个呢，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哎，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哎，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0: 对，
2: 对吧？就打开了吧，啊，然后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

0: 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是吧？你别看我在这比划，你在这比划，十个里面不一定能有一个做到的，哦、挺难、哦，
1: 很难。
0: 对，你就做这个够脚尖的动作，你看你能够着吗？
1: 够不着，好像。
0: 挺费劲吧？
1: 费劲，
0: 是不是？
1: 对，
0: 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啊，是在鸡西，就黑龙江省不有个鸡西市吗？哎，他干什么？他干中医。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哎，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是吧？你把我刚才说的这些做到位了，啊，大家伙记着，你那个局部的湿气怎么样，就没了。哎，说你的毛巾湿点，毛巾就把那个水拧出去了。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治痔疮这委中穴，但是当然了，它主要是什么？腰背疼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有那个神经根型的颈椎病，颈肩疼，伴随着压迫手指头发麻，压迫到尺神经呢，小指头麻，压迫到正中神经呢，哎，中指麻，是吧？无名指的一半，食指一半麻，那压迫到脑神经，大拇指和食指的一半又麻了，人不吃饭，咯咯打嗝，一打100多个，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不好治，为啥难治啊？因为你颈椎关节都是什么呢？我们叫钩椎关节，
1: 钩椎
0: 医学叫钩椎关节啊，它不像是我们肩关节有肩盂，有根骨头在这里头晃晃悠悠的，是吧？这还有脱位呢，你颈椎的关节呢是为了保证颈椎的活动度，它的关节是啥呀？挂钩。过去大家伙穿过那个中山装，你还记得不？
1: 记得，
0: 记得哈，那个风气扣这块有两个小铁钩子，给它勾住。
1: 对。
0: 啊，这俩小铁钩子，咔嚓这一扣，哎，颈椎七节就是这么扣的。啊，非常不稳定，一整它就松了，晃一晃里面炎症就出来了，不好治，不好治啊。但是有一个穴位呢，效果还不错。是吧？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

0: 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那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它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对吧？风池穴你使劲往下，你看看，它直接往颈椎、往肩膀上窜了，对吧？你按试试。
1: 嗯，我好像还真是啊，往
0: 对不对？
1: 肩膀上窜。
0: 哎，所以说大家伙呢，把这六个调理疼痛的穴位学会记好。啊，时间也是每一个穴位三分钟，三分钟一定要坚持。这里边有个比较难的是什么呢？就是后背这个至阳穴，好像自己够不到，真够不到。所以大家伙你必须回家跟老伴搞好关系吧，对吧？要不然他不帮你，孩子你也指不上啊，你孩子工作你啥也指不上，就得找老伴儿哈。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哎，在哪儿一页主治什么病症，什么样的手法，大家伙都可以按图索骥，啊，那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没弄明白的，大家伙可以发微信，也可以打电话都行。我还是那句话，我想让大家伙不花钱，少花钱。更安全的把我们身上的病痛解决掉。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Giant pandas, a brilliant gem embedded in nature, have become beloved star species for humanity with their unmatched charm. They are not only darlings of nature, but also touch the softest parts of the human soul, with their innocent and pure demeanor. Like a clear spring, they open a healing journey for the heart amidst the chaos of modern life.花花门兰福宝和香香 These names shine like

0: 赵老师啊，今天为什么喊您来呢？因为这个山上出现过野生大熊猫，
1: 真的，
0: 所以找你，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他说赵露已经在等我们了，
0: 走吧，赵老师。
3: 刘老师，哎，我们找着熊猫了。
1: 是的，
0: 熊猫在哪儿呢？
3: 熊猫在这儿呢。这儿还有惊喜呢，
2: 刘老师，你看两边都有熊猫。
3: 我们设计的是所有的大熊猫围绕着您。哦
1: 呀，搞得太好了。
3: 您再退后几步，就在这儿看它的全景。哇，怎么样这个感觉？哎呀，
1: 太棒了。
0: 你看一车都是熊猫。
1: 谢谢。
3: 我们把您的作品都放到上面了，我们不知道摆的好不好看，可能这个展看的不是那么正式，但是我们充满了深情。
0: 从您的这个拍摄的作品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你对大熊猫足够的爱。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周老师的这一张母子情的照片，因为我也是个妈妈嘛，所以我从您的这个照片当中能够感受到那种母爱。
1: 我当初拍这种照片让我最震撼的就是这个熊猫妈妈的眼睛
2: 眼神，
1: 你看母亲妈妈就是谁也别想把孩子抢走的感觉，作为母亲保护幼崽的一个本能一下出来了。

0: 作为动物摄影师啊，我想说一句话，我觉得周老师肯定感同身受，就是在咱们按动快门的每一个瞬间，如果你心里没有爱，你是拍不到一幅好作品的。嗯，
1: 这张也是我最喜欢的照片之一。
2: 这张有个什么特点呢？实际上我和熊猫之间是一个互动，它离我有三

今天我们属于运气特别好，因为在来之前我查了各种攻略，有可能我们在一路长途奔袭而来，却仍然看。

了。

0: this panda, who is charming the veterinarian, is Meng Lan's brother, Meng Lan. He gained popularity online for his expressive face while breaking bamboo. We are fortunate to have captured Meng R's health check process exclusively.
1: Tasting food 的时候就已经在观察他的口腔，观察他的眼睛，观察他的眼周。然后现在我们主治大夫在这个给他触诊，现在摸摸他的这个腹部，看他的这个腹部的状况。现在是做智能听诊。他的心跳有力，非常规律。听一下腹部，胃肠的蠕动音也是比较正常。接下来是要给熊猫做这个 B 超检查。现在在给熊猫涂那耦合剂。咱们做 B 超的时候都用这么一个试剂。

我现在眼前的这个大飞机呢，就是从奥地利归国的大熊猫，乘坐的一个航班。检疫人员已经登上了飞机。我已经看见熊猫了，我看见熊猫了。

乖乖乖，他比较紧张。洋洋，洋洋，洋洋，但洋洋就不一样，洋洋他是很早的时候就去了奥地利，就20多年。洋洋，来过来，坐到。 抓到吗？要走啊，因为长时间没有什么转移过他，也没有换过环境，一换环境他就比较警惕。现在我们慢慢的去爱情思维啊，慢慢的去尝试去接触他。喂。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走快点，走快点。
1: 谢谢。亲爱的朋友，大家春节好！
2: 过年了。嗯这么开心呢，
1: 又上春晚了啊，这个特别的开心，
2: 是是是，
1: 特别高兴啊。这个春晚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回忆，
2: 哎，好多
1: 很多美妙的歌声。嗯，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喜欢看春晚，
2: 哎，都喜欢看，
1: 对不对？春晚上这个，不过你发现没有，现在看春晚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2: 啊，以前看春晚什么样啊？
1: 以前看春晚一张餐桌一个电视，
2: 哦，边吃边看。
1: 对，现在不一样了。
2: 怎么呢？
1: 一张餐桌一个手机，
2: 哦，网上看，
1: 哎，实时聊天。哎呦，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2: 怎么呢？
1: 您现在一定是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筷子，
2: 哦，这就边吃边看了。
1: 哎，有可能一会儿我岳云鹏就上热搜了。
2: 不是，你凭什么就上热搜啊？
1: 标题是岳云鹏说对了。
2: 哦，就这么容易？哦，
1: 还有可能上俩热搜，
2: 凭什么还俩呢？
1: 左撇子不服，
2: 非得打起来，
1: 保不齐的事儿啊！哎呦，刚才主持人说了，第39届春晚，
2: 对，
1: 不知道您算过没有啊？
2: 算什么呀？
1: 一共多少个小时？
2: 啊，一共就不知道啊，我哪算过这个呀？
1: 一共169个小时，嚯！哎呦，语言类。67个小时，
2: 嚯，这么能说。
1: 魔术杂技6小时23分钟，
2: 哦，有留有整啊。
1: 戏曲8小时17分钟，哎呦。接着我上台之前唱过的歌曲，嗯，一共是769首，嚯，
2: 您这统计的还真清楚。
1: 这些数据说明什么？
2: 说明什么呀？
1: 说明我研究了。
2: 啊，您喜欢？
1: 我喜欢看春晚。嗯，我是春晚的小迷弟。
2: 哦，还小迷弟了？
1: 小迷弟。
2: 哎呦呦呦呦呦呦！
1: 我对春晚啊了如指掌。
2: 是啊。
1: 您怎么样，孙老师？
2: 我也行啊。
1: 也喜欢看
2: 啊？您迷到什么程度啊？
1: 我喜欢歌曲。哦。这样吧，这个歌曲啊，这个我在我第一次听春晚歌曲的时候是在娘胎里。
2: 在哪儿？
1: 娘胎里。
2: 哦，娘胎里。
1: 对。
2: 哦，你们家老太太不隔音呢。
1: 你这都什么包袱？
2: 您这太夸张了。
1: 有那首歌吗？
2: 什么歌啊？
1: 日出松山。
2: 牧羊曲。
1: 晨钟惊飞鸟。悄悄问。圣僧，哎，女儿美，
2: 串了，
1: 不美。
2: 对，唐僧放羊去了，
1: 唱串了，
2: 也唱串了。
1: 但是我喜欢，
2: 是不是？您这是牧羊曲是吧？
1: 对，
2: 这是哪年的？
1: 83年春晚第一届。
2: 哦，您是哪年生的呀？
1: 我85年出生啊。
2: 你怎么听见的？
1: 我妈不隔音呢。
2: 给他答案了，
1: 你管着吗？
2: 行行行，
1: 我特别喜欢歌曲。这样，宋老师，我唱一个歌，我让您猜，
2: 猜什么？
1: 谁唱的什么歌曲？哦，好不好？
2: 啊，跟您这么说啊，哎，
1: 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2: 只是春晚的歌。嗯，我不但告诉您歌曲名、演唱者，还告诉您哪一年的春晚。
1: 这么大能耐？哎，
2: 什么？什么什么？
1: 这么大能耐？
2: 能耐？听到哪能？这都什么嘴啊，这都
1: 设计的小包袱
2: 啊。行行行，说错就是说错了。哎，
1: 这个这么厉害啊，这么厉害。
2: 是是是是是。
1: 好，那我唱一个让您猜。
2: 哎，
1: 好好，
2: 您唱对了啊。
1: 哎，唱对了。嗯，还能告诉我哪年的啊？哎，
2: 这
1: 归来吧，归来吧。
2: 对，故乡的云，费翔唱的，87年。
1: 好，不错不错不错啊，你听这个啊，
2: 你看，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早睡早起，
2: 都会。健康歌，范晓萱唱的，嗯，98年，
1: 真不错，真不错啊。但是宋老师啊，不严谨。
2: 怎么不严谨了？
1: 不光是范晓萱，还有一位叫杰晓东。
2: 杰晓东，
1: 对。

0: 谢吧。
1: 不是我上热搜了，各位。
0: 不是，你怎么老憋着上热搜啊？
1: 一会儿上热搜，岳云鹏超时可不赖我啊，各位啊。
0: 那也不赖他们呀，这是。
1: 等你换一个啊！
0: 来来来来，
1: 舍不得你的人是我，
0: 牵挂你的人是我，95年的，
1: 好不错，嗯，雾里看。

0: 啊，给我一杯忘情水。
1: 你们家是不是95年通的电呀、啊？怎么全是95年呢？
0: 总的来说，宋老师还不错啊，
1: 都知道点儿，
0: 都能够猜得上来。
1: 哎，是嘞。
0: 其实我还是有一个功能的。
1: 哦，还有功能？
0: 还有个功能。
1: 什么呀？
0: 就是您给我说出一个年份来，
1: 嗯，
0: 我能唱出相对应的歌曲。
1: 啊，相对应的春晚歌曲。
0: 就这么大内弄。
1: 哎呦，这行了，这就是错了，改不过来了。哦，那我想一年份啊，我想一个年份。
0: 可以啊，
1: 95年就算了啊，95年，97。
0: 1997年，我深情的呼唤你。97年，香港回归，有吧？
1: 打手背上了。
0: 哎，
1: 98年，
0: 来吧，来吧，相约酒吧。
1: 99年，
0: 你可知马克不是我？
1: 你啊，
0: 这也会？
1: 行了，别唱了，我呀，我不说了。我再说一会儿，我也上热搜了。
0: 您上什么热搜啊？
1: 孙悦是托儿。哎，连着来啊，说一个会一个，没意思了啊。
0: 那怎么着？
1: 我不说，观众说。
0: 观众喊一个年。
1: 现场的朋友们说，
0: 来，
1: 怎么样？
0: 1888年。你吓我一跳。
1: 好，姥姥这是。
0: 2020年是不是？
1: 2020年，
0: 那小伙子喊了一个2020年。
1: 2020年，
0: 去年的春晚。2020年，
1: 那太近了，他记得清楚着呢。
0: 难忘今宵，难忘今宵。
1: 你看
0: 还有吗？2022年是吧？
1: 还怎么会没到呢？
0: 明年的春晚哈。
1: 那你别
0: 难忘今。
1: 他给做了主了，
0: 这是开玩笑
1: 啊！别开玩笑，
0: 很多年都有这个难忘今宵。
1: 是是是，
0: 我还有一个功能，
1: 您说说，
0: 就您给我说出一个字儿来，我能顺着往下唱，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1: 说个字儿就行。
0: 对，
1: 那我想想，来一个，啊，
0: 太简单了，
1: 您来
0: 啊，
1: 是什么？您各位等会儿吧，各位可以了，各位。行了，各位，
0: 不赖我。
1: 我这么近，我都没听出是五环来。我告诉你，行了，不是啊，就是五环。怎么舔着脸还是诈骗呢？怎么？那五环上过春晚吗？那个，要点脸。
0: 我没说唱五环啊。
1: 那你跟着唱。好，
0: 没错吧？
1: 没错。
0: 鲁冰花唱过吧？
1: 还是啊，
0: 啊，故乡，生我养我的地方。
1: 行，还是啊，
0: 阿妈。
1: 哟嚯！阿妈嗓门够粗的啊。
0: 我第一次被春晚吓一跳，
1: 是好家伙！哦，这吉祥三宝有
0: 吗？
1: 还是啊，
0: 阿爸。
1: 行了，吃饱了啊！
0: 太狠了！
1: 行，咱不说这个了，
0: 换一个词儿。
1: 我说个词儿行不行？
0: 可以啊，
1: 有词组啊，比如说就是我们
0: 太简单了。
1: 您说，
0: 我们都有一个家。
1: 对，这有。
0: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嗨起来！
1: 哎，行了，就别指挥人家了。
0: 有吧？
1: 我再说一个啊。
0: 还是我们。
1: 啊，
0: 我们的大中国呀，
1: 哎，
0: 啊，好大的一个家，永远那个永远那个我要。
1: 可过了瘾了。哎呀！哎呀！我又要输液了。
0: 时间。
1: 那个，这。来，咱换个怎么样？
0: 可以啊，观众喊呀，
1: 观众喊，
0: 来，
1: 我不喊了。
0: 爸爸，
1: 孩子还回来了。
0: 我要
1: 哦。
0: 哎，那边喊了个我要
1: 哦。
0: 我要你在我身旁。
1: 哎，这有。
0: 还有吗？
1: 这有。
0: 我不要。
1: 这是我不要的。
0: 不要你嚷什么？你不要。
1: 对，还有不要。

0: 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嗯，三，
1: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
0: 嗯，
1: 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
2: 啊，
1: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0: 啊，
1: 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3: 改变世界，
1: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栋好楼盘，这栋好物业。我们今天推荐真正楼盘领导者，我们坐拥 CBD 四十四分钟到天安门了。我们今天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 还没有说完呢。
0: 行了，
2: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啊，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
0: 啊
1: 啊，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0: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1: 我们不能再怕她了。
0: 嗯。
1: 大声唱，
0: 好，
2: 预备，
3: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0: 唱啊！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1: 冷静，
4: 都活着呢。
3: 啊，
4: 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1: 上，
0: 怎么又是我？快！今天没去飙车呀，
4: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
0: 哎，
4: 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0: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4: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0: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4: 他感动了？
0: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
4: 哦，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0: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4: 生锈了，
0: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4: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0: 我把你的气门芯。
1: 哎，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
2: 啊，
1: 上！
2: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4: 好好说话。
2: 你想咋的？
4: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2: 不是，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4: 你没有未来。
2: 我，
4: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汰狼。
2: 不，什么什么淘汰狼啊，谁叫淘汰狼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
4: 嗯，
2: 我叫六月雪。
4: 哎呀，冤死你。
2: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4: 不就他们俩吗？
2: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4: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
0: 哎，
4: 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0: 你吃那么多？
2: 哎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
4: 啊，
2: 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
4: 哎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
2: 都，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4: 大蒜
2: 啊，
4: 什么意思？
2: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4: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0: 大哥，啊，包罐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别别别别，去，脾气太大了。哎呀，哈哈哈哈哈！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的说出来嘛。
1: 我们相信理想，甚至是道路上真正指航的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示前进的方向和道路。停！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
2: 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
3: 我们冲冲冲冲冲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1: 马桶。成功者，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哎，
3: 老太太，你这……
2: 大哥，
3: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1: 够我试了，不行，用你试啊。
3: 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2: 我不遛弯。哎呀，我的天哪！
4: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别唱跑。
2: 好，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有你在我身边，哎呀，
3: 让生活……
2: 铁锤妹妹。 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呐？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4: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2: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一圈卷发，沙和尚啊！
4: 紧紧紧紧紧紧！
2: 别！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
5: 我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你好，我是他丈母娘。
6: 铁锤，他跟你开玩笑呢，铁锤，真的，他这人好开玩笑。我再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5: 我去死吧，铁锤，铁锤！哎，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那我来打击打击你。哎，我，桃太郎，
4: 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两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三。
5: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4: 那比什么呀？
5: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 我有老多故事了，哦，对对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给导师惨一个，来。
4: 评委老师，我有病。我看出来了。
5: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4: 粉末？嗯。
5: 那你就是个人渣呀！我是人，哎，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啊，老太太，这个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
7: 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5: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6: 没有。
7: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 早产了9个多月，
4: 孩子，嗯，你那是没怀上啊？
5: 我这是没，哎，评委老师别算了。

0: 我还有很多病呢，
1: 来，
0: 我再给你编一个。嗯，
2: 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你看我的，来啊。
1: 评委老师，我没病，
3: 我不信。
1: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3: 你配一把呗。
1: 我咽不下这口气。
3: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你，
1: 我早晚会成功的。哼，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住，每人30平。
3: 哼，这也不够分呢。
1: 啊，对对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3: 哪儿多出来了？
1: 怎么没有多出来啊？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
3: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
1: 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吧。你看，
0: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3: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0: 铁锤，老太太，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3: 你想加点孜然吗？
0: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吧。
1: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
4: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1: 喜欢干家务的，
4: 身材好的，
1: 毛发旺盛的。
0: 这样的好找吗？
3: 好找，鸡毛掸子。
1: 老二，啊，坚持唱下去啊！嗯，记住，你永远都有两个雪栓。
0: 对，雪栓跟你一辈子。哎
3: 呀，这个故事最惨。
1: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0: 一套哪够啊？两套、
1: 三套、
0: 四套、
1: 五套。
3: 五套，体育频道。
1: 好兄弟。
2: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吧，去。
3: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1: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3: 上哪儿去啊？
4: 哎，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0: 这两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1: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了，吵着您了，对不起，
4: 对不起，
0: 对不起。
1: 走。
5: 嘛呢嘛呢嘛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
4: 房东来了，
1: 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3: 孙子，你敢涨房租？哎呦，
4: 别骂街呀，这是。
0: 别骂
5: 奶奶。
1: 是是。
5: 您怎么上来了，奶奶？哎，
1: 他真是个孙子呀。
3: 你要涨房租，你缺钱吗？
5: 这不最近遇上点事儿吗？
3: 你又惹什么祸了？
5: 我一铁哥们的女朋友有了。
3: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5: 我的。
3: 你能不能不这么助人为乐？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5: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3: 葫芦啊，真挺清静的。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儿，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5: 奶奶，我可

0: 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1: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0: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2: 老太太，
3: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
4: 奶奶，谢谢。
1: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5: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1: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嗯，愣着干嘛？赶紧接着励志吧。哎。

0: 高兴了。
1: 是
0: 哥，哎，你说能够站在春晚的舞台上
1: 啊，
0: 对咱来说意味着什么？
1: 那还意味着什么
0: 啊？
1: 意味着咱哥俩出名了。
0: 肤浅。
1: 嗯，
0: 这个演员就知道出名，肤浅。
1: 那你说意味着什么？
0: 告诉你啊，
1: 啊，
0: 意味着我儿子他们全校师生，
1: 嗯，
0: 都知道我是我儿子的爸爸了。
1: 啊，你是你儿子的爸爸
0: 啊？
1: 全校师生都不信，
0: 都不信。
1: 哎呀，春晚这个舞台真是太棒了
0: 啊！
1: 聚集了明星，娱乐了大众，关键时刻还能做亲子鉴定。哎呀，
0: 不是，
1: 祝贺你，祝贺你，
0: 行行行行。
1: 啊，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啊，
0: 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知道我上了春晚，我儿子在学校里边得多露脸呢，对不对，朋友们？你看，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啊，
1: 琢磨的没用的。
0: 怎么呢？
1: 那孩子在学校最重要的不应该是学习吗？
0: 这话说的对。
1: 哎，
0: 孩子上学以后最主要的就是学习。
1: 对，
0: 但是话得说回来
1: 啊，
0: 光在学校学不成，知道吗？
1: 嗯，
0: 哎，你给你儿子报班了吗？
1: 课外班
0: 啊？
1: 那能不报吗？
0: 都什么？我听听。
1: 啊，语文、英语、数学我们报的全着呢。我们
0: 完了
1: 啊，
0: 就这班我儿子幼儿园都开始学了，知道吗？
1: 不是，我还给我儿子报那才艺班了。
0: 是什么才艺啊？
1: 就是那画画。
0: 画画不是，您让大伙儿听听，现在这孩子画画、书法、钢琴、舞蹈，哪个孩子不学呀？这还叫才艺吗？这是必修课呀。这都是
1: 你给你儿子报什么班了？
0: 我儿子那叫才艺。
1: 什么才艺？
0: 爬旗杆、耍飞叉、打弹弓、捏面人、吞铁球、嚼灯泡。灵。
1: 你儿子卖艺去了
0: 啊？
1: 再说他这不是才艺呀，
0: 啊，
1: 他这是绝技呀！我的妈，嚼灯泡！
0: 你甭管那个，你儿子会吗？
1: 嗯，不会。
0: 你看，你学你就得学点别人不会的，是不是？哎，
1: 我儿子不学。
0: 怎么呢？
1: 因为我儿子得活着。
0: 嗯。多可气，这人活着就得学，知道吗？
1: 学什么呀？你给孩子报那么多乱七八糟的班，孩子受了受不了啊？
0: 你这话说的，
1: 嗯，
0: 我都受得了，他有什么受不了的？
1: 嗯，
0: 有我呢，
1: 有你管什么用？
0: 我给他做好了合理的规划。
1: 怎么规划的？
0: 这么跟你说啊，
1: 我听听。
0: 只要一到了周末，
1: 嗯，
0: 我媳妇儿、我爸、我妈、我岳父、我岳母，
1: 哦，
0: 我们几个人凌晨3:30准时起床。
1: 干嘛起那么早？
0: 他们几人给他负责一天上课要用的东西。
1: 哎，都准备什么？
0: 多了。
1: 嗯，
0: 你像什么足球、篮球、乒乓球、毛笔、画笔、水彩笔、单簧管、双簧管、小提琴、萨克斯、
1: 哎、
0: 架子鼓、电吉他、低音贝斯、效果器，
1: 可以了。
0: 钢琴、指挥和小号。
1: 哎呀，
0: 琵琶、三弦和南箫、
1: 哎。可以，可以，可以。别说，不要再说。
0: 四中号。
1: 不要再描述了。
0: 干嘛呀？
1: 我听你刚才这么一说完，我感觉你儿子一个人
0: 啊
1: 就能干一交响乐了。
0: 那算什么呢？你忘了吗？我儿子还会爬旗杆耍

0: 没啥打弹弓，捏面人吞腿就嚼灯泡了。你
1: 我夸你呢是吗？我刚才是夸你呢吗？
0: 不是，
1: 人家都给孩子准备东西呢
0: 啊，
1: 你干什么呢？
0: 我做饭呢。
1: 做饭？
0: 我把这孩子一天吃的饭我都得做出来呀。
1: 干嘛做一天的？
0: 废话，这么多课哪有功夫回家呀？吃饭都得随缘，你知道吗？
1: 又嚯，
0: 收拾完6:30准时叫他起床。
1: 哦，六点半。
0: 儿子，宝贝，快快快起，来不及了，今儿一天课，快动会儿吧，祖宗急死我，过来。媳妇儿，赶紧盯着他刷牙洗脸啊。爸，那什么，那水果都弄好了吗？哎，好嘞。妈，
1: 嗯，
0: 你把灯泡撂下。
1: 嗯，
0: 今儿不浇灯泡，明儿才浇灯泡了。你这
1: 呵，你这份乱劲儿，
0: 着急。快，儿子过来，爸给你穿衣裳。哎，站好了。哎，张嘴，走你。
1: 哎，这什么意思？
0: 吃一鸡蛋呢。
1: 哦，还补充营养。哎、
0: 听我的，宝贝儿，来把这游泳裤衩穿上，快点。
1: 你等会儿。
0: 哎，哥们，
1: 你给孩子穿游泳裤衩干嘛呀？
0: 你看。我告诉你规划好了呢
1: 啊，
0: 我把这一天上课要穿的衣裳啊，从里到外按顺序这么给他穿好了，一会儿上一节课脱一件，上一节课脱一件
1: 啊，
0: 节省时间。
1: 你儿子是套娃，
0: 你懂什么呀？你讨厌，你听我来，把这用裤衩穿好了。哎，穿好了。哎，张嘴啊，噗。
1: 哎，这又干嘛呀？
0: 吃个面包啊。
1: 你这填炮弹呢。
0: 媳妇儿，赶紧把拉丁舞的衣裳递我。快。
1: 哦，有舞蹈课。
0: 站好了，爸给你系扣啊。这扣紧不好系。
1: 哎呀，
0: 别老晃悠，你站好。睁，你把眼睁开，嚼啊嚼啊。
1: 哎呀，孩子还没醒呢。
0: 该穿这。哎，他宝贝儿，来把这道袍穿上，快点。
1: 道袍？哪来一道袍啊？
0: 跆拳道的服装，道袍嘛，那个。
1: 哎呵，
0: 爸把这蜘蛛侠的衣裳给我。
1: 蜘蛛侠？
0: 嗯，
1: 蜘蛛侠是什么班啊？
0: 蜘蛛侠是我儿子云服。
1: 呵，谁给买的？
0: 站好了，爸爸给你拉拉锁啊。
1: 哎呀，
0: 哎呦，这玩意儿特费劲，这你这还怎么拉不上啊？
1: 废话，穿那么多拉得上吗？
0: 你肚子往里吸吸。
1: 行了，
0: 肚子往里吸吸。
1: 哎呦呵，
0: 3、2、1，走你，别动。
1: 嗯。
0: 这玩意儿倒了不好扶。
1: 呵，哎呀，
0: 哎呀，亲命可急死我了。那什么，都东西都准备好了吧？哎，好的，过来，搭把手，听我的，哎，准备，哎，这，3、2、1，走你，
1: 回来。
0: 啊，
1: 你这是干嘛？
0: 我给我儿子抬出去。
1: 干嘛抬出去？
0: 穿成这样，你能走道？
1: 哎呦，我的妈哟！我说
0: 啊，
1: 你给孩子穿成这样，孩子多受罪呀！
0: 你这话说的。孩子穿成这样确实受点罪，
1: 那可不，
0: 我也没有办法呀。
1: 嗯，
0: 你让大伙儿听听，现在这个孩子，你小时候不受罪，长大怎么能成才呢？
1: 嗯，
0: 我不是为孩子成才吗？
1: 成才，
0: 这是
1: 你儿子绝对成才。
0: 那当然了，
1: 你儿子都能成精。
0: 不是，这怎么说话？你这，
1: 您让大伙儿想想、
0: 嗯，
1: 你们谁见过这种画面？
0: 什么画面？
1: 蜘蛛侠套着游泳圈，穿着游泳裤，游着泳。打着跆拳道，跳着拉丁舞，最后打兜里掏出一灯泡来，嘎吱嘎吱嘎吱，哎，表演绝技！
0: 你让大伙看这人多可气，这人起什么哄啊？
1: 嗯，
0: 我花这么多钱给他报班，我为谁，朋友们？
1: 哎呦，
0: 我不是为孩子好吗？
1: 哎，你为孩子好
0: 啊？
1: 你要真的为孩子好
0: 啊？
1: 哎，你拿出点时间来，
0: 啊、
1: 你陪陪他。
0: 是，我
1: 你给他点自己的空间。
0: 这我知道，这个、
1: 你再抽出点时间，
0: 啊、
1: 你给他辅导作业。
0: 哎呦，
1: 现在，哎呦，吓我一跳！
0: 别说了，哥，
1: 干什么？
0: 你记住了，哥，你听我的，
1: 嗯，
0: 干什么都行，
1: 嗯，
0: 就是不能辅导作业。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得活着。
1: 你这怎么说话呢？
0: 不行，我跟他招不起那个鸡，知道吗？
1: 让大伙看见了吗？
0: 嗯，
1: 报那么多班没用啊！
0: 啊，
1: 就这人一点耐心都没有。
0: 不是我，
1: 切，
0: 不是我，
1: 嗯，
0: 谁也来不了。
1: 什么？
0: 你问问大伙，谁也来不了。
1: 谁都来不了。
0: 对了，
1: 不用大伙
0: 啊，
1: 我就来得了。
0: 谁呀、啊？
1: 我。
0: 你看，你要不信，咱俩来一回。
1: 怎么来啊？
0: 我演这个学生，你演家长。
1: 啊，
0: 我下学以后，你给我辅导作业。
1: 啊、行啊。
0: 你让大伙儿看你来了来不了。
1: 你看我能不能辅导？
0: 来呀、啊，
1: 快来！这有什么呀？
0: 我是学生了啊，快下课。
1: 孩子交流吗？
0: 下学了，
1: 下学了。嘿，
0: 爸，我回来了。
1: 孩子多精神，一瞧就机灵。哼，宝贝儿，放学了
0: 啊，
1: 抓紧时间洗洗手。
0: 哎，
1: 写作业去。
0: 好嘞。
1: 哎，
0: 洗手。
1: 嗯，好。
0: 来，写的。
1: 哎，
0: 写的。
1: 哼。写呀、啊，
0: 那什么，爸，这题我不会，
1: 怎么刚开始你就？啊啊，对，不会没关系，爸爸给你辅导啊。你把题拿过来，你看这题多简单，怎么能不会呢？爸爸给你讲啊，看题，说100减70等于多少啊？
0: 嗯，
1: 怎么还开震动呢？这孩子怎么还开震动呢？
0: 啊，
1: 注意力集中，看题。
0: 哎，
1: 从头讲啊。
0: 哎，
1: 咱们先看各位
0: 啊。
1: 0减0等于多少啊？

0: 零。
1: 哎，再看十位，
0: 嗯，
1: 零减七能减吗？
0: 能。
1: 什么？
0: 不能。
1: 能还是不能？
0: 不能。
1: 不能怎么办？
0: 不减了。
1: 不减了？不减了能行吗？
0: 啊，
1: 不能你不得借吗？
0: 哦，
1: 是不是得借？
0: 是。
1: 跟谁借？
0: 跟爷爷借。
1: 跟爷爷借干嘛？
0: 跟爷爷借不用还呢。
1: 谁说跟爷爷借不用还的？
0: 爷爷说你找来借钱从来都不还。
1: 别提我、
0: 哦、
1: 别提我，提我干嘛呀？看题。
0: 哦，
1: 十位不够，不是跟百位借吗？
0: 哦，
1: 是不是跟百位借？
0: 是。
1: 哎，那么借过来以后，
0: 嗯，
1: 十减七等于多少了？又开震动，这孩子又开震动，真把我急死了。十减七不是等于三吗？
0: 嗯，
1: 是不是等于三？
0: 是。
1: 那么十位的三加上各位的零，是不是等于三十？
0: 是。
1: 是不是？
0: 是。
1: 会了吗？
0: 会了。
1: 会什么呀？会呀！这不都我说的吗？我这一句我叭叭叭叭的。你过来，别哭，你还有脸哭？看下一题啊，啊，这题还行，注意啊，说王叔叔。王叔叔有100斤海鲜，
0: 嗯，
1: 注意，是100斤，
0: 嗯，
1: 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看着我，就这么看着我，我脸上有字儿还是有答案呢？有字儿还是有答案？这不跟刚才的题一样吗？这不一样吗？宝贝儿，怎么了？加海鲜俩字儿你就不会了？你对海鲜过敏了是那么着啊？你啊，你爷爷不就是卖海鲜的吗？你过来，这么说，说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斤？
0: 50斤。
1: 怎么剩50斤呢？
0: 爷爷卖剩50斤，奶奶卖剩的还多。
1: 没提他们俩偷秤的事儿
0: 啊，
1: 没提他们老两口子偷秤的事儿。哎呀，就是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
0: 你偷不偷秤啊？
1: 偷秤。没有海鲜了
0: 啊，
1: 没有海鲜了，就是100减70得多少啊？
0: 忘了，
1: 刚教你的吗？
0: 刚忘的。
1: 你都记得什么呢？
0: 你借爷爷钱不还
1: 你。算
0: 啊，
1: 我刚才教你算一遍。
0: 哎，你赶紧教我算一遍。一百减七十，各位零减零，十位不够借，找谁借？找爷爷，爷爷不借。哎，爸爸，这题太难了，
1: 太难了，确实是太难了，
0: 爸爸。
1: 你卖海鲜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偷秤啊？你呀、啊、弄得你孙子现在不会写作业呀、啊、冲你我给你爷爷举报了。
0: 你爸爸，
1: 别跟我叫爸爸，我没有你这样的爸爸。
0: 哎呀，
1: 朋友们，您看见了吗？现在当家长的太难了，别哭了。
2: 到底哪个字上吐的呢？
3: 不是字儿，是特人儿。
2: 题儿啊、哎！行了，我先放这。来，哎呀，好没好点
3: 儿啊？哎呀妈！
4: 哎呀，
2: 好点了，
4: 我回来了。
2: 哎呀妈！二姐咋的？你现在连我二姐夫都不能瞅了啊？二姐夫，你快回避一下，快！我还能看见你，你蹲下。
3: 哎呀妈！哎呦我的天哪、
2: 啊！好点了吗？
3: 哎呦，难受死我了！
2: 啊，
3: 好点了，
2: 好点了哈。那我现在能让我二姐夫出来了？
3: 嗯，
2: 行了哈。二姐夫，你出来吧。
3: 哎呀，
2: 你出来吧。
4: 我媳妇咋的了？这是这。

0: 不成这样啊。
1: 我二姐啊，现在就两样东西不能看啊，一个是猪蹄儿，一个是你。
0: 不是，这玩意儿我也不是猪蹄儿啊。
1: 哎呀，行了，别贫了，这难受着呢。哦
0: 哦，那行行行，
2: 小米粒儿啊，啊，坐这边来。
1: 啊，行行好。
2: 小米粒儿啊，哎，你是我亲妹妹不？
1: 是啊。
2: 那你要是姐亲妹妹的话，啊，你帮我把她吃了呗。
1: No， 我是减肥呢，我不能吃。再说了，咱妈辛辛苦苦给你炖的。
2: 不是，小米粒儿，你能不能体谅体谅你二姐？自从你二姐我怀孕5个月前，咱妈还让我食点人间烟火。从第6个月开始，吃了1个月的鸡汤。第7个月喝了1个月的鱼汤，全是稀的。终于熬到第8个月了，
1: 这不来干的了吗？
2: 喝哪呢？清水炖猪蹄儿。你说从早上开始啊，咱妈就开始给我黄豆炖猪蹄儿，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让你二姐我把猪蹄儿打死的，我吃的黄豆。中午我合计跟咱妈商量商量吧。妈妈，中午我们可以换一个口味吗？啊，妈妈说好的，没问题，中午给你来大手拉小手。
1: 大手拉小手是啥菜呀？
2: 前蹄儿炖后蹄儿。黄豆都给我省了。
1: 不是，那你没吃黄豆你吃啥了？
2: 喝的清水呗。
1: 那猪蹄儿呢？
2: 找着猪蹄儿没？
0: 哎呀，你可别闹了，那猪蹄儿你也没吃几个呀，不都让我造了吗？我现在明白了，我说这两天老做梦回老家，总想找个耙子扛一扛。
2: 你看看，哎，
3: 来了来了来了，哎，又该喝鸡汤了。嗯，二宝啊，
2: 你咋整？你说，妈妈啊，如果你要再这样婶儿的话，我就得搬出我的小名来砸你了。你还记住我的小名叫什么不？
1: 二驴子。
2: 对呀。驴不吃肉啊，它吃草啊。妈，你给我扔点草行不？
3: 二姑娘啊，妈知道你想吃蔬菜，嗯，但是现在不行，那宝宝正在生长期，咱们得给他补充营养啊。这汤啊不是给你喝的，是给宝宝喝的啊。
0: 对对，
3: 来来来，
2: 妈，你要这样式的话，你就都一块留着给他喝得了呗。不
3: 是，你看你这孩子，妈告诉你啊，为了宝宝健康的成长，
0: 对对对，
3: 这就是药，是你也得把它喝了。
0: 是是，啊，喝了。妈妈好容易都熬了啊，
3: 喝吧喝吧，
0: 你放心吧，他喝啊。哎，喝喝喝，来，媳妇儿，来，
2: 顺风，哎，把它干了。
0: 妈给你熬的，你看你，
2: 快点的，要不，
0: 哎呀，我，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是因为。
2: 喝完了，哎呦，
3: 真喝了啊！妈，哎呀，你看看我二姑娘，
0: 是，可爱喝了，
3: 爱喝哈，啊，来，再来一碗，来。哎呀，真的，这汤妈熬的啊，熬了好几个小时啊，可好喝了。快来来来，再来一碗来，喝喝喝，
2: 妈妈，哎，我在喝汤的时候，能不能转过身去？你看着我，我不得劲
3: 儿。你说这孩子怀个孕还添毛病了，嗯。那行，我不愁你，你喝就行啊，妈不愁。
2: 行，不许转过来哟，转过来我就喝了，
3: 一定不转过去啊，喝吧喝吧。哎呀。

0: 了，
1: 又喝了。
0: 嗯，
1: 哎呀妈，给你100个赞。我说顺风啊，那二美丽喝鸡汤，你咋打嗝了呢？
2: 哦，那个我没吃饭呢。
3: 对
0: 对吧？
3: 都让我喝了，他没吃饭呢。
1: 哎呀，饿了。你看这扯不扯？

0: 着了。一会儿你爸钓回来鱼，我正准备用这锅熬鱼汤呢。太好了，太好了。行了，那啥，我今儿个出门啊，碰着黄小华他妈了。他妈说呀，这个鸡汤、鱼汤不能单喝，和猪蹄熬到一块喝才有效果呢。来来来，这还有件宝贝呢。
1: 什么宝贝？哎，
2: 啥呀妈？
0: 二姑娘，
3: 什么玩意儿啊？这玩意儿也能盛汤啊？
0: 妈送给你个东西啊！啊，我没你份啊。
1: 为啥呀？为啥有他没我的？
0: 你这孩子，你们三个姑娘都有。这不你大姐生妞妞的时候我送给她一份，这回你二姐呀也要生孩子了，妈得送她一份，等你生孩子的时候妈也给你一份。
1: 哎呀行了妈，我不要了，给我二姐了。
2: 行了，别管她了妈，快快快，我看什么。
0: 来来来，
3: 什么玩意儿？
0: 哎
4: 哎我天哪，噔噔噔噔
0: 噔，看看这眼神，这好看不漂亮不？
5: 啥玩意了啊
0: 呀，还啥破玩了？我跟你说啊，这可不是破玩，这是妈妈亲手缝制的，这个图案是妈亲自设计的。你说当初吧，这个小裙子得算是世界独一无二，你知道不？
1: 妈，我看看啊，我看看，这是什么图案呢？这是啊，有个小马，还长着翅膀。这个是希瑞公主的小飞马啊！
0: 你拉倒吧，还飞马呢？是这回事儿，原来吧。这个图片是对鸳鸯，哦，可是你二姐一穿上就耍驴，一穿上就耍驴。后来我就整个小毛驴盯上了，结果穿上就不驴了呢。
5: 哎呀，妈妈，你的意思是我是让驴给镇住的，是不？
0: 这孩子，哎，再看看这个，这小玩具可爱不可爱呀？啊，
5: 这不就是个。小木头驴儿嘛，
0: 别小瞧这小木头驴儿啊，这可是你爸用休息时间亲手刻的。你说你爸那人他多笨呢？那当初刻第一个驴的时候，刻了半个月也没刻出个驴模样来。
3: 我天！
0: 后来你说咋的？这技术娴熟了，左手拿个刀，右手拿块木头。咔嚓一个驴，咔嚓一个驴，
5: 这有啥？
3: 是啥破？
0: 有啥？现在你不喜欢了啊？刚开始刻出的时候，那二米粒结实的，那抓住就不撒手啊。下边睡觉都搁被窝搂着，一直到上小学到学校门口，我才给抢下来的。
5: 哎呀妈，你说的太夸张了！
0: 夸张啥呀？当时把你哭的，
5: 妈妈妈妈妈妈，那我要真哭，是不是妈妈附体了？
0: 这孩子，来
5: 还有啥？还有啥？
0: 这个宝贝，看看吧。谁认识啊？
1: 啥呀？这是这做饭穿的围裙吧？
3: 我认识啊！我认识妈。
0: 你认识？
3: 这东西啊，依我看这是老年间墙上挂的，哎，这是个艺术品，这怎么少说也得100年了。
5: 你行了，别在那不懂装懂了。
0: 孩子，妈告诉你，这是垫在孩子屁股底下的戒指
1: 啊，尿布。
5: 尿布啊！啊！
0: 我跟你说，别小瞧这块尿布，这当年是你姥姥的姥姥亲手织的布，做了一件衣服，穿了好几十年，最后送给了你姥姥，你姥姥还穿好几年，最后这件衣服实在是穿不了了，你姥姥都没舍得扔，把它撕成尿布，就给我用上了。后来我看挺好，我也把它保存下来了，就给你们姐仨用上了。现在二米六生孩子了。妈给你给宝宝用上，可柔软了，纯棉质儿。
5: 我的妈呀，这还能用吗？这得多少细菌呢？哎
0: 呀，哪来的细菌呢？我都用蒸锅蒸了。
3: 等会儿，妈，你用哪个蒸锅蒸的呀？
0: 不对，就这个蒸锅。
3: 妈呀，这刚才这汤可都是我打造的呀。
0: 没那么严重啊，二姑爷。来来来，小美丽，快扶你姐回屋歇一会儿吧。
1: 好嘞好嘞，
0: 出这么长时间了，你说啊，快点歇着啊。哎
3: 呦妈呀，你干啥去啊？
0: 我出去买俩猪蹄儿，下碗没猪蹄儿了。
3: 那咱一块儿去。
0: 你干啥去？
3: 我倒垃圾去。
0: 哎呀，我顺手的事儿，你看你还去啥？给我给我吧，来来来，我顺手就扔了吧。
3: 你扔垃圾箱里啊。那我陪二美丽去了啊。
0: 好，
6: 回来了。
0: 哎呀，老范呢？你钓着鱼没？我还等着下碗熬鱼汤呢。
6: 熬啥鱼汤啊？他们都不喝，都我砸着了。
0: 说你这人啊！
6: 你这你是干啥去？
0: 我呀，买俩猪蹄儿去，完顺便扔垃圾。哎呀，
6: 外头可冷了，你没穿衣服，这么的吧，我去吧啊！
0: 你还我去吧，你刚回来，你歇会儿吧你。

0: 哎，这不你珍藏的宝贝吗？搁那里干啥呀？想开了？这咋还哭了呢？你舍不得就不扔呗？咋的？你还含着眼泪跟这个驴告别啊？
1: 老伴儿啊，咱们把它看成是宝贝，可是孩子们都把它当成垃圾了。
0: 行，老伴儿，不哭了，我明白了，不哭啊。前面放二米零。
2: 哎，
3: 怎么的呀？
1: 来来来，
0: 咋的？那个没事儿，
2: 爸回来了，
0: 找你们商量点事儿啊。
2: 你说吧。
0: 那个我们文化馆，你那个刘大爷，你还记得不？
3: 记得呀。
0: 他也快抱孙子了啊。然后我想送他点礼物。
2: 行，我给你钱，你买去呗。
0: 不是，他喜欢那种旧物。
2: 哦，老东西啊。啊，
0: 我就上那个旧物市场了。哦。好几件东西，你帮我长长眼呗。
2: 那没问题，
0: 行吗？
2: 我就认老的，
0: 是吧？认老的，来，你看看这个行不？
3: 哎，妈，这不是你说这个什么独一无二的山主那驴吗？
0: 还有这个东西好，这东西老纯了，特别纯，纯木头刻的。
3: 哎，妈，你不说这是我爸一咔嚓一个，一咔嚓一个吗？怎么的？生我那年驴年呢？还是哎
0: 呀，这不好淘的就是这个呀，二米粒。哎，你看看小米粒，你都不一定认识。
4: 谁说我不认识啊？这不是我姥姥的姥姥传给我妈的民国时候的戒指吗？
3: 对啊。
2: 可以，这长点心吧，你俩。啊？这还不懂吗？啊？这有二米粒，这都是妈妈珍藏下来的，都给你的，你怎么能把它扔了呢？你扔的是妈妈的心，你知道不？哦。
3: 我顺手我就给你，我要放起来，谁扔的？
2: 我扔的。我不看你不喜欢我才扔的吗？
0: 世峰啊，哎，这是你扔的？
2: 爸，对不起啊。哎，
0: 亏了我是你岳父啊，我要是他，我就一蹄子踢飞你。
2: 爸，这几个破玩意儿，你说还留着它干啥？
0: 这是什么破玩意儿？这是你爸爸妈妈的心血呀、啊！
2: 是，这爸妈有心的我都知道，这咋还出血了呢？你
0: 知道当初我为磕这头驴，我手上拉过多少个口子吗？
2: 啊，你这驴，你看你这还耳朵还掉了，你这……
0: 就算我这驴磕的不怎么像驴，留着也没啥用啊。啊，这个你们可以扔，但是你们最不应该扔的。就是他，
2: 不是妈说这不就块戒指吗？
0: 这可不是一块普普通通的戒指，这里头有咱们家的故事。就算将来你们的孩子用不上它，你总可以给孩子讲一讲这些故事吧。这里边不光有你妈对你们的关爱，还有你妈妈对她妈妈的思念呐、啊！你们说扔就给扔。
1: 行了，老头子，别说了，孩子们现在都大了，哎，
0: 该说还得说，孩子们，记住我的话。不管你们长多大长多高，人不能忘本呐。哎，
3: 爸妈，我们错了。
4: 你这样吧，你二姐他们不要的东西你都给我。哎呀，
1: 傻丫头，有你份儿。
4: 那我要两份
1: 儿啊？你还想生二胎呀？
4: 哎呀妈，你又来了。
1: 行了，小米粒啊，以后你的事儿啊妈也不过问了，你二姐和你二姐夫的事儿妈也不管了，我呀就管我老两口子的事儿
4: 啊。老头子，
5: 妈，那个你放心吧，你以后这些东西啊我们都留着。
4: 对，不光我们留着，我们还要留给我们的下一代。嗯。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小盼，你是政法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要不你先谈一谈，你当初为什么选择了当一名人民警察？
1: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昨天也有人问了我同样的问题，我想了一宿。国俊，我有一个重要情况向您汇报。
2: 徐师傅，你怎么了？ 有心事儿啊，
3: 徐师傅，小徐，1个小时后大会议室集合。
2: 楚政委，什么事儿啊？
3: 江连山的案子有了新的发现，准备一下啊。

0: 大清早的，什么事儿这么乱了？
1: 没事啊。哎，这都8:59了，你怎么还不去上班呢？
0: 哦，今天我们单位组织看电影，那片子啊我看过了，等电影结束之后我再去上班。
1: 哦。

0: 你们单位组织看什么电影啊？
1: 老片子《沉默的羔羊》。
0: 这是个好电影，值得再看一遍。
1: 我今天好不容易逮着点空，我得做点自己的事儿啊。你是在轰我走吗？是不是有什么情况？
0: 我哪有什么情况啊？
1: 我还不了解你，这早晨心神不宁的，是不是又在惦记着去办什么案子啊？哎呦，
0: 哪有那么多案子呀？再说了，市局那么大，少了我就玩不转了。
1: 哎，这就对了，你能这么想，我表示很欣慰。

0: 张华同志，我要批评批评你，你严重的脱离了群众了。我怎么脱离群众了？
1: 你们单位是不是来了很多年轻人？他们喜不喜欢这部电影？他们哪里看哭了，哪里看笑了？你就不去了解一下吗？你不是常说跟年轻人有代沟吗？代沟何来？

0: 你想啊，他们看完电影是不是要聚一下，聊一聊，交流一下？你不去，你就失去了这个融入的机会。
1: 哎，有点道理啊。
0: 古代的皇上都讲究与民同乐呢，你一个小小的街道干部，怎么就这么不乐意跟群众打成一片呢？
1: 哎，看不出来啊，你现在的思想境界提高得很快嘛。
0: 我这是被逼的。不，我这是近朱者赤，近朱者赤。

0: 出去啊！
1: 没有没有，我活动活动，家里太小，卖不开木。
2: 这样挺好的，大妈跟你说啊，老是坐着的话，你的好腿呀、啊、也会没劲的。
1: 是是。
2: 老话说啊，伤筋动骨一百天，让你们家脏花给你买点排骨炖汤喝，补钙的好得快。我告诉你啊，这排骨该怎么炖才好吸收？
1: 你这条鱼是现杀的吧？现在天气热。会臭。
2: 哎呦，对对对，我得赶紧回去放冰箱。哎，待会儿再跟你聊啊。
1: 哎，
2: 回头再聊。
1: 哎。

0: 刚才差点让张华撞上，早知道不来接你。我这也不比岳玉清说。哟，崔师傅、徐师傅，又能跟你们三叉戟一起合作了。
1: 你别嫌我们老了，不中用就行。
2: 谁敢说你们三叉戟不中用了？
3: 这叫。
2: 老树发新芽，铁树再开花。
4: 老田，你都去了金针了，怎么还来掺和禁毒的案子？
2: 咱们平安当年最大一起子兵三号贩毒案，就是我办的。哦，你还挺自豪。咦，哦，看这架势，老郭是要办专案组啊。
5: 哎，大崔，你怎么来了？你的脚怎么样了？
6: 崔师傅，您应该在家里面静养啊。
5: 这么大的案子，我得过来旁听一下，得保持战斗状态嘛。大家都到齐了。哎，小白，你怎么坐那儿去了？
7: 你们三叉戟要改两把刀啊？啊？<笑>
5: 过来。
8: 韩江海同志汇报了新情况，材料提前都发给大家了。这起案件是由省厅经侦队和三叉戟工作室从一桩传销案开始，一路追查，发现了重大线索。本着除恶务尽的原则，我召集了咱们市局禁毒、经侦、刑侦的骨干和三叉戟工作室一起成立专案组，联合行动。省厅的陈阳同志也会过来协助。
9: 我还申请抽调了省厅合成作战中心的同志，用高科技的智慧警务系统来协助我们。
8: 警机，
9: 嚯，长颈鹿，怎么把你给发过来了呀？
10: 我们主任说我是咱市局出来的，过来协助配合能更顺畅点啊。<笑>
8: 好，嗯，你们主任考虑的周到，快坐。<笑>坐，陈队啊，来来来。
9: 来，陈队，我们也刚刚开始，人都到齐了，咱们先把案情梳理一下。
11: 夫君，我能不能先问个问题啊？
9: 你说。
11: 江连山出事到现在已经好几天了，他临死前透露了子兵三号的关键信息，为什么现在才报上来？上次我来咱们市局，为什么不汇报？这个事儿，潘江海同志征求过我的意见，我以为是江连山临。

0: 我们这儿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
1: 就是呀，陈队，子明三号这回是怎么发现的？
2: 来，安静一下，大家安静一下。

0: 是第二化工厂的会计，案发现场也是在化工厂的仓库。由于浓硫酸泄露，现场的很多痕迹都被破坏了。经过我们的排查，魏胜义具备作案时间和动机。经过审讯，他自己也承认与李凤山起争执，失手导致李凤山死亡。
1: 魏胜义。 在服刑期间，江连山每个月给他打入了5000块钱，10年合计60万。2010年化工厂停工改之后，江连山下海开了一家旅游公司，之后他利用旅游公司的资源搞起了传销。魏胜义出狱后，江连山让他作为傀儡，并且在案发后逼着魏胜义跳楼自杀。2006年的时候，我们禁毒队破获了一起特大冰毒案。
2: 缴获的就是这种子冰三号，多达120公斤。当年负责这个案子的是韩队，我那会儿还是副队长。根据毒贩交代，他们运毒的货车就是从第二化工厂偷的。在行动过程中，犯罪团伙首脑曹小鹏持枪反抗，被我们当场击毙。关于子冰三号更多的信息，也就此中断了。
3: 当时我们查出了这个窝点。 根本不具备制造这么大批量冰毒的条件，而这个化工厂跟储运车间正好符合这个冰毒的加工、储存、运输的链条。江连山跟魏胜义又都是化工厂职工，那么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
4: 我也觉得应该从化工厂开始着手。化工厂关停这么多年了，几个关键人物也都死了，查起来困难不小啊。
5: 那就需要我们各位去攻坚克难。 今天是6月23号，咱们就定名为6-23专案。我亲自担任专案组组长，陈阳大孙担任副组长。在座的各位都是专案组成员，务必将这个连环案查个水落石出。
6: 我觉得这个子冰三号，我们还得组织查一下。
7: 何政委，咱们聊两句。

0: 崔师傅，找我有事儿啊？
1: 涂政委，你是不是经常给我爱人打电话？也不是经常啊，而且是嫂子打给我的，她很关心你的情况。我作为政委呢？
2: 也是本着贯彻落实、暖井爱井、凝聚民警家属的精神。打住！朱正美，你是想破坏我的家庭呢，还是想破坏公安工作？
1: 崔师傅，你这话从何说起呀？你可不能乱扣大帽子。
2: 我这既不是给你扣帽子，也不是吓唬你。我爱人的真实想法，你可能不了解。他一直都希望我跟大棍子一样。 申请提前退休，提前退休，嫂子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之前没看出来。 当你的面，他肯定不能说实话了。当然了，他是希望我以健康为重，这些我都能理解。可是现在，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刚成立，我不能退呀。你说呢？那是。
1: 在这一点上，我是支持你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你跟他打完电话，也不知道你跟他说了些什么，他就开始跟我吵架，就拿退休说事儿，搞得我很被动嘛。我也没说啥呀，一般都是实事求是。
2: 坏就坏在你这个实事求是，他正巧抓不着我的把柄，你把我这么一卖，正好给他递了刀子。朱正美。
1: 这是不是破坏我家庭的和谐？是不是破坏了公安工作？我有没有给你乱扣帽子？按说嫂子不至于啊，她的思想境界和政策水平都非常高啊。那要不我给她做做思想工作？
2: 你可千万别去问她，她不会跟你说实话的，要面子的嘛。
1: 那可怎么办呢？
2: 其实这个事儿也不难，就以后她给你打电话。

0: 打听我的情况，问这问那的时候，你别把我卖了就行。哎呀，可我这个人也不会说瞎话呀。没有人让你说瞎话呀，你可以不说话。就比方说今天，我来参加专案组的工作会议，他肯定是不同意的。可是这么大的案子，我不能不问不问呢。所以，他在问起来的时候，你就。 一推溜而过，装作不知道，就行了。楚政委啊，孰轻孰重，你心里应该有杆秤。行了，我该回家了，你也赶紧去食堂打饭吧，去晚了菜都凉了。
1: 我知道了。 一推六二五。

0: 这个人认识吗？
1: 不认识，没见过。
2: 那这个人你见过没有啊？
3: 没见过。我在这住这么长时间，没见过这个人。

0: 你今天出去过没有？没有啊。那李婶怎么说？看见你从外面回来。哦，我是去小区里散散步，活动活动，老憋在家里呀，也不好。你没去单位，没去出什么任务？我歇着病假呢，去单位干嘛？
1: 人家出任务也不会带着我呀。你要不相信，就给徐曼打电话。徐曼，现在跟大喷子、大棍子一样，才不会跟我说实话呢。哼，我问你们楚政委。喂，楚政委你好，我是张华。啊，我就是想问一下。 今天崔铁军有没有去你们单位？哎，政委，喂，哦，好，你先忙，哎，哎，今天这个楚政委怎么支支吾吾的？
0: 人家工作都很忙，你不要用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老去打扰人家。

0: 喂，老田。
1: 今儿啊，你明天有空吗？
0: 有，我现在特别有空。
1: 那明天一早我来接你，
2: 带你见个人。
1: 谁呀？
2: 跟案子有关，你去了就知道了。
3: 不许去。
0: 一个骨科大夫，还是个专家。
2: 什么骨科大夫？
1: 好，
0: 那我明天早晨在家等你。老田，不听说我受伤了吗？给我推荐了一个水平很高的骨科大夫，他上次受伤就在那个大夫那儿看。
3: 哎，你不是说老田现在的腿脚都有点不利索吗？他推荐的骨科大夫

0: 你这伤得多严重啊！能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就算不错了。再说了，人家也是一片好心，我不好意思驳这个面子，看看再说。
1: 慢点儿，哎呦！
2: 老田，谢谢你啊！啊，
3: 谢我干啥？
0: 谢你帮我找了个大夫，你推荐的大夫那肯定是个好大夫。哦，
3: 小意思，小意思。
4: 老田，一会儿麻烦你早点给我送回来啊！
3: 放心吧，嫂子，一定完璧归赵。

0: 说你累不累？明明是去办案，搞得像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似的。
1: 你受伤那时候，你媳妇儿不管你？
0: 我可不像你。
1: 哎，正好没吃早饭，说可能要验血，非不让我吃饭。
0: 崔师傅，这你不能吃，这是我要送人呢。我溜溜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才买到的，老字号，不能吃。

0: 到了。来来来，进来。哎呀，我听说你前一阵受伤，差一点成了瘸驴了。哎，我不是说你，同志啊，没说你。
1: 那也比您这瞎眼猫强多了。
0: 坐吧，坐吧，来，随便坐。
1: 瞧，这是什么？这个孝敬您的。
0: 屈香斋，
2: 你小子记性还不错。
1: 介绍一下啊，老鱼头，这位是……哎，
0: 甭介绍了，
2: 你给我说过了，我也记不住。不都是同志吗？
1: 对对对，我们一个单位的。
0: 那就行了呗。嗯，行了，你们随便坐，自个儿倒啥喝，我不管你们了。
1: 哎，
0: 啊，自个儿弄。
1: 好嘞。他这人就这样。
0: 今天中午啊，就搁家里吃吧。我给你们下臊子面。哎，我可告诉你啊，我这臊子可绝了，保证你们吃完以后从脑门香到脚后跟儿。
1: 最近我们又发现了关于子兵三号的消息。想请您老帮帮忙。

0: 又老头儿，能帮上啥忙啊？您还记得平安第二化工厂吗？我们这次发现这个跟子兵三号有关的嫌疑人，就是原来化工厂楚云车间的主任。今天过来找您，就是想了解一下当年的一些细节。这都多少年的事儿了？12年，哼，整整一轮呐。那个化工厂。
1: 早该倒闭了吧？2010年的时候，停工改制了。现在那儿是个创意产业园，
0: 你瞧瞧，黄花菜都凉了。再说了，过去的事儿，我早就记不清了。
1: 不可能，您就是得了老年痴呆，把自个儿忘了，那些年的事儿您都忘不了。
0: 行了，甭跟我磨叽了。你们俩要是就为这事儿来的。
2: 现在就可以回去了，啊！我知道您不愿意回忆当年那些事儿，可是眼下案情紧急呀，您就当帮我一回。
3: 老哥，这个案子不光牵扯到子兵三号，还跟一起命案有关。我一个同事。 也是我一个老哥，一辈子办了几百个案子，只有这个案子，他觉得有问题，记在本上，悬在心里。可惜的是，我这个老哥，在禁毒队的一次行动中牺牲了，所以这个案子也就成了他永远的遗憾。
0: 刚才说的这个老哥叫什么名字？
3: 夏春生。

0: 当年打掉曹小鹏这伙人的时候，我就怀疑那化工厂肯定有问题。当时你们韩队长也带人去查了，可惜没查出任何线索。再加上曹小鹏死了，这个线索一下就断了。
1: 现在看来，您当时的思路可能是对的。
2: 这手机里头有些照片，你拿回去看看能不能用吧。
3: 您认识夏春生吗？
2: 自打我第一次穿上这衣服到现在40年了，在这40年里边，平安市禁毒队一共牺牲了5位同志，他们每个人都在我心里边，只不过他们不认识我罢了。

0: 知道这老先生是哪路神仙了吧？
1: 我又不傻。虽然他已经退休了，但是安全为上啊，还是得保护，所以才没提前告诉你啊。你也别跟别人说啊。像他们这波老一辈的我。

0: 这些警察都是龙潭虎穴九死一生过来的，以后也将成为历史楼。你们现在不用卧底了？
1: 化妆侦查偶尔还有，像这种埋深陷的卧底基本不用了。危险，现在有各种高科技手段，就不用人再去冒险了。办案效率还高，这就是科技刑警的具体体现呢。
2: 嗯，不愧是当队长的人。
0: 政策水平很高嘛？<笑>我也是这么多年在一线亲眼看着，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不过话说回来，现在贩毒的案子也在逐年减少。一方面是咱们禁毒宣传起到了很大作用，另一方面，脱贫攻坚的成效也让很多以前涉毒的贫困村得到了治理。还有一点，就是跟经侦有关。嗯。
2: 怎么讲？那些毒枭都转行去搞金融诈骗了，来钱又快，还不会掉脑袋，所以我呀，从禁毒队调到经侦，没准对付的还是同一帮人。哎哎，前面左拐，
0: 不回局里了吗？
2: 还有点小事儿。
0: 好嘞，
3: 等会儿，多拍几张。
0: 别把门诊俩字拍进去。哎，
3: 成了。
0: 没想到呀，崔师傅，您也有一怕。什么叫怕？这叫尊重。嫂子已经很不错了，我媳妇儿那会儿非让我举着当天的报纸拍照，您说这年头，我上哪儿找报纸去啊？
3: 暴露了吧，老天，原来你也经验丰富。
0: 你是上车，中了你的圈套。
3: 这些照片在06年子兵三号大案的档案资料里看见过啊。
4: 当年韩队没有把这些照片放在档案里，一方面是为了保护老于，另一方面现在看来确实也没什么价值。这张，放大。
3: 桌上这些就是子兵三号，这是在南郊一个村里的废弃民宅，也是制毒的窝点，现在那儿已经是开发区了。
4: 能看清那纸上写的是什么吗？
0: 这照片拍太模糊了，我先用AI智能软件进来还原一下。
5: 这应该是个化学方程式，难道是子冰三号的配方啊？这还得送到检验中心去确认一下。
6: 这是我们当时在制毒窝点发现的，上面也写着化学方程，只可惜烧掉了一半。
0: 现在看来，跟照片上很可能是同一张纸。
6: 您看啊。
7: 那儿有大学两个字，应该是某所大学的信笺吧。能查出来是哪个大学吗？全国这么多大学，要挨个对比校名的字体，工程浩大啊。
8: 小吕，你试一下平安工业大学。
9: 我们刚从监狱回来，提审了当年子兵三号案中运毒司机孔丽。根据他的交代，当初曹小鹏团伙找他一起策划过绑架。
10: 绑架的对象就是平安工业大学一名姓祝的教授，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实施。去吧，这是笔录。完全吻合，这是平安工业大学。哎呦，
11: 辛苦了潘师傅。
10: 哎呦，一般一般，世界第三。
11: 辞职了。 是啊，朱正礼教授曾经是我们学校化工系的学科带头人，在业内呢也很有声望。但是06年的时候，他突然提出辞职了，听说是去了外面一个什么培训机构，去当老师了。06年辞的职，他为什么辞职啊？
10: 哎呦，这个你们得去问他了。
11: 那他去的哪家培训机构？清平教育，在咱们平安省内啊。 算是比较出名的。麻烦你了，主任。哎，不客气，不客气，谢谢。哎，不客气。
12: 谢谢啊。哎，
13: 警察来了。
12: 我也是出什么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可是这啊，没事儿，没事儿。公安的朋友请我去帮忙查个案子。

0: 我刚才去审讯室看了一眼，这个柱正里啊是块难啃的骨头，我已经让小吕去做背景调查了。棍子，一会儿你去审。
1: 什么意思？难啃的骨头，你这明提不上，让我去审？
0: 你经常在街面上混，三教九流认识的多，而且你的气质能克住这种道貌岸然的家伭，我跟背头都费点劲。我这是策略。
2: 你
1: 甭说那么玄乎。
0: 什么策略？说来听听。瞧他那样，就跟上了发条似的，就差窜上天了。所以棍子，你得使劲的把他往地上拽，跟他拉家常，吃喝拉撒屎尿屁，七情六欲下三路，跟他聊得越粗俗越好，先让他在泥潭里滚三圈，卸下他那道貌岸然的伪装。
3: 嗯，有点意思。
0: 我听出来了，你的意思就是我的气质比较粗俗。嗯。
1: 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哎，别说话，跟我媳妇说我在医院呢。嗯，没看上呢。人家是专家，得等。上午没排上号嘛。哎，你不用过来，老田陪着我呢。我真不用了。
0: 36号崔铁军，请到2号诊室。36号崔铁军，请到2号诊室。
1: 哎呦呦呦，叫我号了，哎，不说了啊。
0: 我这是为了工作。嗯。你轻点儿。

0: 你们让我写这些，到底要干什么？行，够了啊，辛苦了。我问你话的，让你来是问你话。你什么态度啊？
1: 这就做笔记鉴定。
2: 佳琪啊，
3: 明白。
2: 你们大张旗鼓的把我带到这儿，给我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3: 你们是要负责任的。
2: 你嚷嚷什么？你嚷嚷什么？知道这什么地方吗？
0: 这里是平安市公安局，看看，认识吗？不认识。再说，根本看不清楚啊，跟我有关系吗？12年前。
2: 2006年，我们警方在平安打掉了一个制造贩卖冰毒的团伙。这个团伙制造的冰毒是高纯度的紫色冰毒，名字叫紫冰3号。这个是我们在他们制毒窝点发现的手写的化学方程式。经过我们的鉴定，这个纸是平安工业大学的信签纸。
0: 警察同志啊，就因为我曾经在平安工大工作过，你们就把我叫到这儿来。06年，我已经辞职离校了。
2: 那06年前后，在你身上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
0: 没有，10多年前的事儿了，谁还记得？
2: 那06年前后有没有人跟踪过你？
0: 跟踪我？
2: 嗯。
0: 为什么呢？
4: 根据我们警察的调查，06年前后疑似有人要绑架你。

0: 警察同志，您可是越说越玄乎了，先是跟踪我，又是绑架我，
1: 玄乎吗？玄乎吗？那你给我好好想想，好好回忆回忆，你再回答我。
0: 警察同志，你们把我叫到这儿，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把话说清楚。
1: 想，我让你自己想。
2: 徐师傅，这是干嘛呢？怎么不问了？
1: 笔迹鉴定需要时间，徐师傅在争取时间。嗨，这个啊，只是一方面。你们刚才没见这个朱正礼那个嚣张气焰呢，得让他降降火。审讯呢，就跟演奏音乐会一样，节奏很重要，要让对手明白，指挥棒永远得在咱们手里。
2: 原来如此。
1: 针对不同对手啊，要有不同的策略，有时候就得。 大弦嘈嘈如急雨，有时候就要小弦切切如私语。
2: 现在这就是此时无语胜有语。
1: 嘿，聪明。棍子，
3: 别着急，再抻他一会儿。

0: 警察同志，你们就这么晾着我，到底要干什么呀？火候到了，
1: 棍子，开始吧。想好了吗？我想什么呀？那你就再想想。警察同志，您就是让我想一天，我也想不起来呀，啊。
0: 我今年62了，12年前的事儿，怎么能记得起来？再个说了，我是一名教授，是搞化学研究的，怎么可能跟贩毒扯上呢？嗯，你这话我觉得他有点道理。说实话，朱教授，我也不相信你跟毒贩能有什么牵连。 但是今天，本来是个很简单的事情，我们找你来就是进行一个正常的询问，走一个流程。但是你看看，你刚才什么态度？就是一个正常的询问，走一个流程。
1: 对呀。
0: 哎呦，对不起，是我刚才脾气太急了，真诚的跟你们道歉。你看看。 你刚才要是这个态度多好，我也给你道个歉，朱教授，我也是个急脾气。但是既然你到了这儿了，这个流程还是要走完的。我50多了，这小伙子长得像长颈鹿一样，刚谈上恋爱，我们领导早就下班了，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这陪你熬着。你说我们招谁惹谁了？
1: 哎呦，对不起，真对不起，你们也不容易啊！啊，那咱们开始啊，我一定知无不言。好，你这样多好。哎呀，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啊，文化不够，哎，跟你这样的人打。

0: 交道真的不多。
1: 啊，咱们啊聊聊天儿，好吧？
2: 好，
1: 我呀，刚才看了你的资料，啊，这个资料上面写着，2006年，你离婚了，这事儿你刚才怎么没说呀？
2: 离婚嘛，是我个人的私事，这没什么好说的。
1: 我知道，咱们不是聊天吗？
2: 啊，是
1: 聊个2块钱的。为什么离婚啊？
2: 哎呀，我们教书的也不是什么神仙，哎，感情破裂，过不到一起了，哎，就离了。
1: 怎么破裂的呀？
2: 这个，徐警官，这跟走流程有关系吗？咱还是说正事儿吧。
1: 不是，刚才我不是问你，2006年前后在你身上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吗？离婚是2006年，这是不是在你身上发生的特别的事情啊？啊，你刚才说知无不言，对吧？咱们聊聊天儿。长颈鹿，这不要记得啊。
2: 徐警官，两口子那些事儿不足以向外人道也。
1: 哟，文言文儿。我听得懂，我听得懂。朱教授，我就问一句啊，你是不是肥水流了外人田了？
2: 不是，不是啊。
1: 是吧？你想啊，2006年，你50岁了，这两口子过了半辈子，还能为什么事儿离婚啊？
2: 是这样，徐警官，我社会活动比较多，难免跟一些异性有接触。我前妻呢，她老胡思乱想，最后就导致我们夫妻俩离异了。
1: 这我猜对了吧？这不为这种事还能为什么事离婚？
2: 徐警官，不是你想的那样。
1: 哦，我没说什么呀。我没说什么，朱教授。哎，朱教授，那离婚了这10多年，你们也想再找一个呀？
2: 啊，我一直致力于教书和化学研究这方面，不曾想过。
1: 得了吧，这，咱们都是老爷们儿，我懂。我就不信了，这10多年你一个人，这晚上睡在床上没个伴儿，你能踏实不挠墙吗？不蹭炕沿儿啊？
0: 警察同志，请注意你的措辞，话糙理不糙辞。
1: 朱教授，我真心的劝你，你要是想再找一个，千万千万不能找年纪太小的。我们那个潘警官，
0: 就是刚才出去那个，
1: 他老牛吃嫩草，
0: 结果
1: 没几天，前列腺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3: 嘿，你说这棍子，不是那小徐，你要有事你先忙吧，这也不是什么重要的询问。
4: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呀，我头回见徐师傅这样的。这都是策略，我懂。
3: 这什么策略呀？这都是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套路，没什么好学的。
5: 虚虚实实，棍子师傅现在说的就是真实的话。
3: 什么叫真实的呀？是北头，你怎么还不走啊？医院都下班了，你不怕晚点回去穿帮啊？
5: 哎呦，都这么晚了，那我得赶紧回去。
6: 那我送你吧。
5: 不用，我们继续。小徐，那个有什么结果，及时通知我。
4: 好。
3: 来，小徐。
2: 徐警官，我特别愿意和您聊天。

0: 您的言谈话语当中啊，充满了朴素的人生哲理。
1: 这朱教授，也只有你这么说我。你知道我们有个朋友啊，他说我粗俗。嗯，你说我生气不生气？这个人啊，品德败坏，
2: 确实粗俗。
1: 哎呀，朱教授，这个不闲聊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赶紧把这个流程走完。您好，回家。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哎，
1: 朱教授，您是那个化工系的教授，啊，我就想知道啊，你跟平安的化工厂联系多不多？
0: 不多。哎，徐警官，我是搞化学学术研究和教学的。哦，化工厂呢是搞生产的。哦，我们联系不多。
1: 哦，你看，隔行如隔山，我真是不太懂。那朱教授，我麻烦你个事情，我们这儿有点照片，我想让你看看，你有没有认识的人啊？
0: 好的。哎哎，
1: 来来来，你看看这些有认识的吗？
0: 认识？哦，
1: 不认识。哦，那再换一个，再换一个。
2: 好没有？
1: 来，你看看这些。

0: 再换一个。
1: 15秒。
2: 徐警官，
0: 这不是您吗？
1: 10秒。
0: 这个是
2: 请我来的那位女警官。
3: 对。其他的有没有认识的？
2: 其他的都不认识。哦，好。
1: 棍子啊。
4: 第一组用了8秒，第三组用了10秒，
1: 第二组用了15秒。这就说明在魏生义和江连山之中，他至少有一个是认识的。
5: 结果出来了，初步做出同一性认定。
1: 送你去。
4: 棍子，初步鉴定出来了，
1: 笔迹高度近似。
0: 徐警官，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呀？
3: 哦，我跟你说啊，这两个人是毒贩。这个人在当年抓捕的时候被当场击毙。这个是运送毒品的司机，判了15年。这两个呢，是化工厂的职工，有嫌疑。哦，这个是我，你认出来了？这个就是今天跟我一块去请您过来的那个女警官。
0: 这个都是我们办案的手段，
3: 这个是障眼法，走个流程而已，没什么。
2: 要不说嘛，除了您两位警官，其他的我都不认识。
3: 没事。那个朱教授啊，您刚才说啊，您是搞那个化学研究和教学的啊？
2: 是的。
3: 那个，你跟化工厂没有联系？
2: 没有。
3: 但是呢，我们在网上找到了一篇当年的报道，我给你看看啊。在关怀中砥砺前行，平安市科协带领专家团给多家化工厂排忧解难。哎，这个专家团的成员里头呢，有你，祝正理。
2: 哎呦，徐警官，您看，2005年，哎呦，时间过去的太久了，我都想不起来了。
3: 对，是10多年了。
2: 是。
3: 但是这个朱教授啊，我还是要请你啊，好好的回忆回忆。你既然参加过这个专家团啊，去过化工厂。那你帮我想想，你有没有见过这两个人？
2: 哦，那是这样，徐警官啊，咱们平安

0: 市啊，化工厂很多。
1: 哦，
0: 我们参加的呢是这个政企联合的一个活动。
1: 哦，
0: 主要去的是开发区那边民企的化工厂。
1: 哦，
0: 像那些快被淘汰的老旧国营化工厂，根本就没去过。
1: 说完了。
2: 说完了。
1: 啊。那你怎么知道这两个人是老国营化工厂的职工啊？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提过这两个人的工作单位性质。朱教授，你是不是认识这两个人？
0: 哦，我想起来了，好像在一个什么会上我见过这个穿西装的。
1: 编，你再给我这儿编故事啊。祝正理啊，我记你是个教授，我对你掏心掏肺，对吧？我把我们办案的手段都告诉你了，你拿我当什么？说，认不认识这两个人？
0: 我见过那个穿西装的。
1: 这个
0: 是啊。
1: 在哪儿认识的？怎么认识的？
0: 在一个酒会上，但我印象不深刻了。
1: 他叫什么名字？
0: 蒋连山。
1: 那这个是不是你交给蒋连山的？
0: 不是。
1: 经过笔迹鉴定，这上面的字确认是你的笔迹，而且这上面写的就是紫冰三号冰毒的化学配方，你怎么解释？
0: 不对不对，我当时给他们的是甲基丙二醇，是搞化妆品的。徐警官，我就是再蠢，我也不能把毒品的配方写到学校的信纸上啊。
1: 厉害，祝教授，你的记忆很清楚啊。啊，你现在已经很被动了，我们的政策你很清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现在你把你知道的如实全部的给我交代清楚，否则你这辈子也别想从这儿走出去了。

0: 哎呀，
1: 没想到啊，徐师傅审讯也这么厉害。
2: 干了30年的老刑警了，这点小场面还是应付得了的。
3: 哎，别忘了，是谁制定的审讯策略呀？
2: 您就更不用说了，谁不知道您是名题班呐？
1: 就是。
4: 谢谢，慢走。

0: 喂，
1: 你下班了吗？哦，家里没酱油了，别忘了带一瓶回来。哦，
0: 好的，我知道了。

0: 是科协组织专家去考察市里的几家化工厂。那次活动之后，有一个二化厂女的就主动找到我，说是想让我帮他们改良一下化妆品的配方，被我拒绝了。后来有一次，他们冒充区政府的人把我招到了一个酒局上。 我认识了江连山，那天稀里糊涂的被他们灌醉了。等我醒来以后，我发现我竟然和那个女的躺在酒店的床上。这些毒贩太坏了，他们给你用的是美人计。没错，他们就是这么卑鄙。 他们太坏了，给我拍了好多好多的照片，逼迫我就范。当时我还想，不就是改良一个化妆品的配方吗？还用得着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后来我发现不对劲儿了，他们说是化妆品，其实就是毒品。当时我害怕极了，我坚决拒绝跟他们合作，可他们。 真的把照片就寄给了我爱人，我爱人和我就是因为这事儿离的婚。后来他们还扬言说要把照片寄到我学校去。狱警官，我是为了学校的荣誉，我果断辞职，去了民办的培训机构。可他们后来还是不依不饶。 说是非要把照片给我散布到网上，把我搞得身败名裂。我实在没办法，只好答应他们。可是，我没有直接给他们提纯毒品的配方，用了另外一种物质代替的，就是你们照片上那个配方。徐警官，我知道。 这样做不过是自欺欺人，可是我这样做，我心里边能够好受。那他们后来有没有再找过你啊？没有，他们给我的钱，我也一分没拿。我只要求他们把全部照片给我销毁。后来我看新闻。 你们警方查获了紫冰三号冰毒的案子，我这心里边就一直提心吊胆。后来也没有人找过我，直到2010年，我听说二化厂关停倒闭了，我这心里边一块大石头，我才落了地。
1: 你刚才前面说二化厂那个女的叫什么名字？
0: 是二化厂人事科的，叫梁桂香。
2: 这有一个人事科主任，梁桂香。
1: 啊？
2: 谁？
0: 梁桂香。

0: 哟，打扰一下，公安局的，跟你们打听个事儿，这个人见过吗？没见过。大哥，公安局的，这人见过吗？
1: 没见过。
0: 行，打扰了。
2: 你监狱，
3: 协查通报已经下发到各派出所了。

0: 机场和火车站派人盯了吗？刑侦队那边已经安排人了，用你问。徐曼，梁桂香资料。梁桂香，平安市人，原平安市第二化工厂技术员，后调到人事科工作。2010年下岗创业，改名叫梁丽，成立了平安市丽人行化妆品有限公司，担任法人。 梁桂香的丈夫陈潇华在2005年去世，没有子女。梁桂香还有一个姐姐叫梁玉芝，和母亲一起生活。梁桂香在平安有两处房产，除了咱们去过的那个原单位分的老式公房，还有一处别墅，都没发现她的踪迹。以上就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所有信息。
1: 别墅派人盯了吗？
2: 陈队，刑侦和禁毒那边早就派人蹲守了。
0: 省厅和生作人生间发了消息，梁桂香刚刚用梁丽的名字购买了今天下午3点飞新加坡的机票。
3: 小李，徐曼，摘果子。
0: 给。
3: 谢谢。
0: 哎，我又发现徐叔身上一个技能。
3: 怎么样？
0: 他上次审那个教授的时候，那股社会人的劲儿拿捏的真好，跟他平时完全不一样。
3: 那是你见的少。我去省厅之前，他不是把我送看守所待了几天吗？
0: 就让我学这个。我每天就观察那些嫌疑人，找他们身上那种感觉，
3: 但还是写的不很像。
0: 小吕，现在看来，你真不应该去省厅。
3: 这三岔几身上的本事，你没一个3-5年根本就学不到精髓。那时候就说我不想去了呀，这不是师傅们非赶我去吗？哎，对，他们答应收你为徒了吗？别提了，我都跟他们说好几回了，他们现在跟人介绍的时候还只说我是他们同事。呵呵，
4: 那得说明他们把你当平辈儿啊！啊，你这辈分可比我高了呀，我得叫你师姑了。
0: 少来，他们那就是身份，没把我当自己人。开玩笑。这样吧，
3: 我帮你想办法。你有什么办法？那你别管了，山人自有妙计。
0: 你先想好到时候怎么谢我。你下半辈子奶茶我包了。
5: 魏涛，你说说棍子啊，30年老刑警了，那回去找梁桂香，愣没发现什么问题。
6: 你往那儿想？
5: 去找梁桂香也是为了打击江连山啊。
6: 那你们当时是怎么找到这个梁桂香的？
5: 我在他们厂职工名单上瞎划了的。
6: 谁想到这么巧？戏词说得好啊，这个女人不寻常。
5: 但是当初在她家的时候啊。
6: 我是感觉有点别扭，
5: 得了吧，你又事后诸葛亮，
6: 我说的是真的。
7: 你看他们家，就不像经常有人住的样子，桌子上一层灰，一点生活气息都没有。你们俩想想，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这一切都是他布的一个局？
5: 怎么讲？
6: 他
5: 早就计划好了这一切。
6: 那他怎么知道我们会去找他呢？刚才棍子不是说了吗？他在名单上是瞎划了的。
7: 棍子。 你是瞎划了的吗？他可是厂里人事科的。
8: 那他为什么要给我们江连山的联系方式呢？
7: 因为那个时候江连山已经被万鹏绑架了。我推测，梁桂香是想让万鹏杀人灭口，但是这个万鹏啊贪财，或者说是这个江连山许诺了什么，这才让他多活了几天。
8: 否则，我们连江连山的尸体都找不到。
6: 嗯，要这样的话。 就坐实了江连山畏罪潜逃，整个案件到江连山这儿就结束了。
5: 他要是这么一个心思这么缜密的人，他怎么可能会轻易的暴露自己行踪，等咱们来逮他呢？
7: 现在要抓紧查一下梁桂香的母亲和姐姐有没有离开平安市的订票信息。
9: 梁桂香的姐姐梁玉芝订了一张今天下午3:15到孟州的火车票。
10: 小李，你俩继续在这儿找。

0: 你们是火车站警务室吗？我是市局的，有个案子，请你们配合一下。
1: 让开！
2: 你好，二位，警察，放开！
3: 是梁一之女士吗？
4: 梁桂香，还认识我们吗？咱们又见面了。
5: 哎呦，你穿成这样，我差点认不出你来。梁大姐，呵呵。
3: 潘师傅，这是猎人行公司账户交易明细和梁桂香的个人流水，我已经同步给了崔师傅。
4: 我看得完吗？分发下去，让大家帮着一块查，别放过任何一个疑点。
3: 是。
4: 小吕，哎，小吕呢？
3: 小吕和徐师傅连夜走访二化厂的老员工去了。
4: 那你去帮我查一下梁桂香的通话记录，看他近期有没有跟江良山联系过。
3: 是。
4: 梁桂香家属这条线谁在盯啊？
6: 孙队和刘全在跟。
4: 去把这个发给他们。
6: 好。
4: 潘师傅，
6: 发给孙队。
4: 潘师傅，
7: 咱们连夜提讯。
4: 提什么讯呢？
7: 梁桂香已经到讯问室了，就等你了。
4: 我现在需要子弹，我没有子弹，我怎么上战场啊？
7: 顾正理不是已经把他供出来了吗？再说他用特遣身份出逃也是一切入点。
4: 我需要的是能摧毁一座大坝的子弹，而不是橡皮子弹、空包弹。
7: 可咱们传唤只有24小时，从嫌疑人带回来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
4: 所以时间紧迫，我们要尽快取证，你就别再跟着添乱了。我看，地点要重点排查。
8: 张华。张华，崔斌回来了。

0: 哎，小姐，小姐，大家辛苦了，赶紧吃点东西。小潘，来，准备的怎么样了？
1: 还不够啊，不够啊！
0: 昨天夜里，这篇文章就在网上传开了，节奏是越带越偏，已经惊动省厅领导了。今天一早就打电话过问这事儿，现在的情况是，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必须马上放人。啊？
2: 可是，
0: 没有可是，要么立马放人，要么现在提讯。上面的压力，我尽量帮你顶住，帮你争取时间。过去。
2: 过去，你看。 去年10月，梁桂香用他的私人账户购买了一个北极星牌保险柜，可是他们公司保险柜是。

0: 据立牌，5年前购买的，
1: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啊？现在有钱人家里都有保险柜，很有可能是买了送人的。
2: 这不管怎么说，我们也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疑点和细节吧。
0: 小潘，你熬了一夜，要不回去休息休息吧？我们换个人提醒两步下。
1: 不用，我没事儿。广军，我真的没事儿。
0: 老谷，我求求你了，再给我点时间。
1: 没有时间了，小潘。
0: 现在就是弹药不足，也得冲锋。很的，后边调查交给我和棍子，我们当你的后援，随时给你提供弹药。
3: 很好，三叉戟，看你们的了，时间不多，放手一搏吧。这个梁桂香不好对付呀，我干预审这么多年。 从来还没有像这回这样，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0: 这不还有我跟棍子吗？

0: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民警潘江海，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询问。你不是二化厂保卫科的吗？怎么成警察了？
1: 我们也不知道梁桂生梁大姐原来就是梁丽梁总啊。
2: 梁总生意做得这么大了，工作又忙，我们就不多耽搁你宝贵的时间了。
1: 咱们开门见山吧。 请你来，就是想问一下原来二化厂储运车间主任江连山的情况。我跟江连山不熟，他出什么事儿了？情况是这样子的：最近我们警方在侦办一起传销案的时候，发现这个江连山牵涉其中，并且还发现他和多年前的一起贩毒案也有关。啊。
2: 然后呢？你不感到吃惊吗？这个江连山可是原来你们二化厂的老同事啊，你的反应好像早就知道这件事情。潘警官，我和二化厂那帮在墙根下晒太阳的老头老太太不一样，我对别人的八卦不感兴趣。啊，刚才你是觉得我应该特别吃惊的话。
1: 那抱歉让你失望了。上次在你家里头，你可是挺接地气儿的。哼，你看，现在这个霸道总裁的劲儿上来了。江连山犯法，你们应该去找他。他的联络方式我不是都给你们了吗？我们找了，他人被绑架了。
2: 哦，就是说他犯了法，然后被绑架了，但是你们要来讯问我。
3: 那是觉得我跟这个案子有关系吗？我们只是请你来协助调查。
1: 喂，棍子。好，知道了。
3: 梁桂香的家里没有保险柜。我想象警察办案都是有逻辑的，但是警官，我真的不知道你们的逻辑是在哪。
2: 江连山以前是二化厂的职工，他现在犯了法，你们要了解情况，那当然应该是去找他的厂长，或者是跟他相熟的同事啊。我一开始就说了，我跟他不熟，恐怕我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呢。
1: 找你，自然是有原因的。我们呢掌握了一些情况，就是想听听你自己怎么说。
2: 那是什么情况呢？
1: 现在是我们在问你，希望你能够自己交代。

1: 潘警官，我知道这是你们询问的话术，你们可能不知道在哪儿捕风捉影的得到了一些不确凿的证据，那就希望通过我的主动陈述来获得更多你们不知道的信息。
0: 哼，懂得还挺多，可惜你错了，这也不是什么话术，这是在给你机会。
1: 可我并不这么认为。 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个陷阱。潘警官啊，今天呢，我本来是在外地跟客户谈生意的。你们昨天把我从高铁上薅下来到现在，也十几个小时了。我不知道你们从哪儿听到了什么东西，但我真的是没什么可跟你们说的，可不可以？
0: 不要再浪费我的时间了。
1: 说起这个，我倒是想问问，你为什么要冒用你姐的身份出门？
0: 掩人耳目，放烟雾弹嘛！啊，不是针对你们啊。
1: 现在是大数据时代，这行竞争非常激烈，这么做就是为了不要让竞争对手掌握我的动向。
0: 我想你们肯定查到了，我用我自己的身份信息还订了张机票呢。
2: 我经常这么干，不信你们可以去查我以前的出行记录。这个梁桂香果然不一般啊，头回见潘师傅这么被动。崔师傅，除了那个保险柜，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线索？去年10月份，梁桂香的个人账户有一笔家政公司的支出，5000块。这个有什么问题吗？这个时候。
0: 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疑点和细节。
1: 棍子，你再去查一个线索，扶贫家政公司。潘警官啊，还有什么问题吗？咱们能不能够提高点效率，早点结束啊？着急了。
0: 哎呀，其实我们呢也想尽快结束。既然你想知道我们都掌握了什么情况，那我就不瞒你了。平安工业大学化工系的祝正理，你认识吧？
1: 经过我们调查，这个祝正理在江连山贩毒案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0: 他也参与贩毒了？
1: 现在是不是轮到你回答我的问题了？
3: 你跟这个祝正理是什么关系？这个牵涉到我的个人隐私，我希望能够帮我保密。
4: 这你放心。
3: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谢谢。 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现在是不是轮到你回答我的问题了？你跟这个祝正理是什么关系？
1: 这个牵涉到我的个人隐私，我希望能够帮我保密。
0: 这你放心。
1: 我和祝正理是通过江连山介绍认识的。

0: 左右吧。
1: 那个时候，我丈夫去世了一段时间了。江连山说要给我介绍个对象，是大学教授，我没多想就去了。那天应该是喝了很多的酒，之后我和祝正理就发生了那种关系。当然，当时也没觉得怎么样，毕竟大家都是成年人嘛。而且我对祝正理的印象挺好的，我觉得可以继续交往。但是没想到啊，朱正理是有家庭的。后来他老婆来厂里边闹过，之后就没再见过面了。
2: 那你知不知道这个江连山给你跟朱正理拍了照片，并以此来要挟朱正理？
1: 有这事儿，我不知道啊。
2: 可你并不感到意外，好像在说别人的事儿似的。
1: 潘警官，我的反应又让你失望了。说实话，当年我确实也痛苦过、愤怒过。祝正理的老婆当着全场的人的面骂我是破鞋的时候，我也是想一头跳进厂里面的硫酸池的。可是现在这个岁数了，想通了，人这一辈子怎么可能不遇到点坎儿呢？时间不就是治疗一切的良药吗？咱们都这个岁数了，这点道理您不会不懂吧？

0: 雇主叫什么名字？
1: 梁丽。这个没有。梁桂香呢？
2: 这个还是没有。
1: 就你们公司找的保洁，那您再好好查一下入账信息，别墅开荒5000块钱。
0: 梁桂香老公叫什么？
1: 陈小华，查一下。
0: 哎，这个有，找到了。
1: 浪琴海4栋，106号。
0: 谢谢啊。
1: 哎。

0: 说实话，刚才听你说了这些呢，我挺震惊的。我是一直把江云山当成好人的，我觉得遇到朱正礼是我自己遇人不淑，但是没想到现在就希望江云山得到他自己应有的惩罚吧。但至于其他，我是真的没办法给你们提供。
1: 那再说一说魏生义和李凤山吧。
2: 怎么样，有进展吗？
3: 暂时还没有。
2: 今天先到这儿，让他先走。
3: 陈队，你这是干什么？
2: 刚刚接到通知，必须马上放人。
4: 这户房子是租的，不过人不怎么常来住，挺奇怪的。我们这儿房租可不便宜。
2: 潘师傅，
5: 郭局不是已经答应帮我们争取时间了吗？
2: 这是省厅的命令，郭局来了也没用。
5: 省工商联联系了省公安厅，这是省厅领导研究后的决定。现在传唤时间已经超过24小时，如果没有确凿证据，必须马上放人。

0: 傅政委，你要干什么？让开！
1: 陈队，再给点时间，咱们要相信潘师傅和徐师傅。
0: 我也想给你们争取更多时间，但到时候问责下来，咱们谁也担不起这责任。
2: 出了事儿，我担着。
3: 对，
0: 我们一块儿担着。
3: 你们俩一个队长，一个政委，难道想搭上自己的前途，违反纪律、违抗命令吗？
2: 你们现在做的一切，我都会如实上报。你们想好了？

0: 保险柜打开了，里面只有现金，别的什么都没有。再给我5分钟，已经给你们够多时间了，就5分钟，让我试最后一次。朱政委，帮我去拿一下张建国的病历报告。哦哦哦哦，好。
1: 你要干什么？
2: 潘警官啊，咱们这车轱辘话来回说有意义吗？

0: 在党吧。
1: 喷子，赶鸭子。
0: 哟，
1: 老潘，
0: 崔组长，您有什么指示呀？
1: 坐，把笔录打印出来，让他签字。
0: 这还没到点呢。
1: 没事，不重要呢。把江连山的材料给我一份。小徐，跟我去准备一下集训。

我好好看看啊，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有些话自己说。

0: 可是别人说的
1: 未必是事实啊。
2: 袁桂香，你很聪明，但小心别聪明反被聪明误。
0: 潘警官，你看人不准啊。我这人打小就傻，认死理儿。
2: 我跟你耗了这么长时间，其实是在给你机会。可惜呀，看来你不想要这个机会。
0: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有些时候看似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0: 后面如果有什么问题，还会请你回来配合调查。
1: 我会随时配合的。 薛师傅，
2: 连慧香走了吗？
1: 还没呢。
2: 让他看点东西。
3: 哎，等一下。

0: 结束了，终于都结束了。这回多亏了棍子，不然真不好说。
1: 是背头，然后去查那家政公司才找到的铁证，真是没想到这梁桂香能用它去吃丈夫的名字租套别墅。
2: 是喷子，先查到了保险柜，我才想起来很可能是狡兔三窟。
3: 行了，咱仨就别在这儿相互吹捧了。
2: 这些话留着去跟老郭说去，走，拱点去，今天我请客。
4: 瞧我到点儿了，
5: 一会儿露馅儿。
6: 嘿，你真扫兴！你再编个什么借口，我们俩给你打配合呀。
4: 你当我是编剧呀？行了，我考虑了再说。
7: 你怎么来了，
4: 老大？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哼！
2: 完蛋！
4: 招手，变！

0: 走。
1: 应该
0: 走。嘿，哎，哎呦，不是，你们怎么都来了？
2: 楚正美，你这稿子是哪出啊？
3: 这可不是我的主意啊，是郭局关心老三位的家庭和睦，特意把几位金嫂请来了，慰问你们。哦，那你们好好去，我就先走了。
4: 哎，楚政委，留下一块吃点。
3: 啊，不了不了，我也好几天没有回家了，我爱人也在家等着我呢。再见啊。哦，
2: 好，
5: 再见再见，
3: 好好去。再见再见
5: 再见，
0: 快回家。张华，嫂子。
2: 张华，你听我说，这个案子
6: 别解释了，崔铁军儿。我不让你出门是担心你的伤，但绝对不会影响你的工作，这一点你得给我搞清楚了。
2: 清楚，我非常清楚，你的觉悟我还不清楚。
7: 哎呀，嗨，虚惊一场，
8: 想落井下石没砸着。
2: 你俩特失落吧？
1: 等等。
6: 这件事情搞清楚了吧？还有一笔账，我要跟你好好算算。你们仨一贯合起伙来骗我，是怎么回事？
9: 有吗？
4: 喷子，
1: 棍子，
9: 都赖杯头，
1: 都赖杯头。
10: 我们在梁桂香租住的别墅里起获了他和毒贩曹小鹏、江连山大量的资金转移证据，以及新型冰毒紫冰三号的配方。在铁证面前，梁桂香对其制贩毒品和洗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根据梁桂香的供述，自2005年开始，他勾结江连山和魏胜义，利用工作单位平安市第二化工厂做掩护，制毒贩毒。在这期间呢，他还通过色诱助证礼获取了提纯紫冰三号的制作配方。2008年，第二化工厂的会计李凤山无意间通过提货单发现了储运车间的制毒原材料。梁桂香害怕罪行暴露，就让江连山去收买李凤山。江连山和魏胜义约李凤山到了东郊仓库，争执中魏胜义失手打翻了浓硫酸管，成三农业建设到了李凤山的头部和躯干，造成了大面积的化学灼伤。案发后呢，梁桂香授意江连山威逼利诱魏胜义，让他一个人来顶罪，好掩盖他们的贩毒真相。2010年，第二化工厂停工改制，梁桂香和江连山制毒贩毒的活动也就此结束。但两个人很快就将眼光瞄准了传销，分别成立了丽人行化妆品公司和山水旅行社，通过新源卡旅游传销等非法活动骗取资金高达2亿余元。根据梁桂香的供述，今年年初魏胜义刑满释放，江连山利用魏胜义当傀儡，在新源卡传销组织东窗事发后，用廖莎莎做威胁，逼着魏胜义跳楼自杀。三叉戟在调查案件中发现了江连山这个关键人物，梁桂香立刻找到万鹏，让万鹏绑架江连山，准备杀人灭口。梁桂香以为他做的这一切天衣无缝，但最终还是暴露了。这就是这个案件的整个过程。

0: 不错，跟原来的一模一样。这下静怡回来了，我就不担心了。
1: 老夏，你的那个问号啊，哥几个给你改成
2: 感叹号。
1: 啊，对，改成感叹号了。你安息吧。
2: 小吕，给，这是最后一本，终于可以当着老夏的面把它给你了。老夏，以后小吕也是你的徒弟了。

0: 我没想到大山叔一直在利用我和星薇的，我还当他是好人。想想真后怕。魏生因为了保护你，自己跳了楼。 也算一种赎罪吧。那我妈呢？她害死了我妈，这个罪你怎么赎啊？她死有余辜，数不清的。有的人就不配当丈夫和父亲。 你以后怎么打算啊？一直在这儿当助教？我现在这样挺好的呀，一个月也不少挣。我不是还欠鱼头一大笔钱吗？他也答应我了，说分期慢慢还。以后再碰到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
1: 徐警官，你不必对我这么客气。我应该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吧？我之前都是为了破案，希望你理解。真的把你当朋友的，莎莎。
0: 别，我高攀不起。以后别找我麻烦就行了。 中式台球大赛我报名了，有空来看，
1: 我一定来给你加油。

0: 局犯不是？什么？我说郭局找咱们。哦，我还以为郭局找咱们呢。不是，是郭局找咱们。嗨，
1: 郭局，什么意思啊？案子不都结了吗？案子是结了，但你们的事儿没有结。 10年前，李凤山那起案子是你们探组负责的，在处理这起案子的时候，你们是存在过失和疏漏的。市局依照相关规定，决定对你们进行问责处理。别加郭局，退一万步讲，就算当年有一些什么不可抗力导致的疏漏，那这次这个梁桂香和李凤山的案子，不也是靠着我们仨联手破的吗？怎么说都算是将功补过了呀。
2: 将功补过，那之前的过就不存在了吗？好，那就再退一万步，我这可是退2万步了。那个李凤山的案子也都过去10年了呀，我的情况您是知道的。我那个预审支队、副支队长还在审核考察中，这要是问责下来，我可就前功尽弃了。
1: 那你赖谁？你看看大崔、老徐，就比你淡定。
2: 嘿，你俩别不说话呀，你们不要以为这事跟你们没关系。 棍子，这要是问责下来，你得降一级，退休以后待遇可就不这样了。我无所谓，
3: 我也无所谓。
2: 你怎么能无所谓呢呀？你是主要负责人，到时候别说回警保处了，让你去看大门都不错了。
1: 郭局，他们俩的情况你是清楚，如果非要处理，就处理我，毕竟我是组长。
0: 别。
1: 要罚一块罚，
2: 别罚谁都不合适。
1: 郭局，事儿不能这么办呐，这不是寒了我们一线民警摸爬滚打、守护平安的拳拳之心吗？别在我面前耍革命义气了。本来是要对你们进行问责到底的，不过有人帮了你们一把，现在你们反倒成了全局上下的模范典型了。
2: 嘿，郭局，您这弯拐的有点急呀。
1: 刀刃向内，10年追凶，即平安市公安局3叉戟工作室作者楚东阳。楚东阳知道你们要被问责，就连夜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省厅的内刊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上级部门因此决定，不但不对你们进行问责处理，还要把你们树成典型。你们放心，组织上是讲道理、通人情的。
2: 也不会寒了我们一线民警摸爬滚打、守护平安的拳拳之心。嘿，郭局，您刚这么一出啊，真是吓死我了，血压直飙200。
4: 我刚才就是给你们敲敲警钟，上上发条，免得你们受点表扬就忘乎所以。
5: 郭局，这是用心良苦啊！您还别说，楚政委还真是替我们说了句公道话。
4: 刀刃向内，直面问题。 是我们3叉戟工作室全体同志的勇气和决心。3叉戟工作室在崔铁军、徐国柱、潘江海3位老民警的带领下，本着命案必破、积案必清的原则，全心全力、心无旁骛地投入到了623专案的侦破之中。623专案的成功侦破，再次证明了我们是一支能打硬仗、善打胜仗的队伍。
5: 是一支作风踏实、素质过硬的队伍，是一支让党和政府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队伍。
6: 哇嘎！关键时刻真棒！
5: 下面有请3叉戟工作室成员上台接受表彰。

0: 两极反转呀，从地狱到天堂，从奴隶到将军，从熊市到牛市。<笑>师傅们，你们说什么呢？
1: 你还小，你不懂。
2: 等你长大就明白了。<笑>
0: 哎呦，都在呢。老三位，我跟你们说点事儿啊。
3: 出政委。 我为我以前让你各种不愉快的言行、郑重向你赔礼道歉，以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直接吩咐我，我潘江海万死不辞。
0: 潘师傅，你这是怎么了？
3: 啥都别说了，咱们事儿上见。
4: 老朱，
5: 多余的话没有，都在手里。
4: 哎。
3: 说老三位，你们今天真是怎么了？这个二等功是咱们集体的荣誉，我也有份儿啊。再说了，普安不还是主要靠你们三位吗？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客气了呢？
6: 这不光是立功的事儿，你替我们填了坑，排了雷，要不然我们仨不还得要被问责吗？
0: 问责？为什么问责？
6: 10年前李凤山的案子，局里不是打算……
3: 你在内刊上的那篇文章吗？
0: 哦，那篇文章啊，是郭局让我写的呀，说是任务，时间比较紧，写的不好，写的不好。哦，
6: 怎么了？没怎么。
0: 到底怎么了呀？
6: 没怎么，瓜大。
0: 来，以茶代酒。等会儿，别以茶代酒啊，庆功怎么也得喝一杯吧。
7: 都看着我干什么？我是专门报备了来的，你们可以现场向我报备。
8: 楚政委，你说喝一杯，就真是一人一杯啊。
0: 点到为止，喝多了误事。
7: 哎呦，这一杯啊还不够漱口的呢。
8: 都说小酌解心宽，心是宽了，倒把馋虫勾出来了。
0: 来，祝咱们工作室再立新功，干杯！
8: 嚯，楚政委，您这么喝呀，其实也不用报备，你这一口一滴也没进嘴里，全糊嘴唇上了。一顿饭下来，一整杯还是一整杯，打个喷嚏，喷点唾沫星子，没准还能吐出来点儿。
4: 徐师傅家的酒啊，挺不错的，是我酒量不好。再说了，我还有正事儿啊，要跟老三位商量。我就知道，鸿门宴，说吧，是上刀山还是下火海？
0: 瞧你说吧，是好事儿。平安商学院，你们都听说过吧？
4: 鸿门商学院，就是那个大老板们去花钱镀金的地儿。
8: 没错，老板们送钱还得排队。
0: 人家是正规培养民营企业家的平台，号称商业精英的摇篮。这
8: 您也信呢？
4: 说什么事儿？
0: 这个周末呀，平安商学院特地邀请三叉戟去他们那儿开一个讲座。
4: 开讲座？
0: 我们能讲什么呢？你比如说，企业如何预防诈骗，如何守法经营，如何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三叉戟作为咱们平安市局的金字招牌，在社会上也是很有影响力的。
8: 这回就是人家主动找上门来的，郭局已经批准了。给多少钱？
0: 格局，潘师傅，提前格局就小了。
8: 得，就烦这种，你跟他谈钱吧，他跟你谈格局。
7: 老朱，第一次在中间拿了多少好处，怎么积极啊？
0: 潘师傅，开玩笑也不能说这种话呀，我是那种人吗？
7: 对，楚政委肯定是没有个人。

0: 人利益的，这点我们大家都相信。不过这事儿吧，我们也确实不感兴趣。
1: 小林、小徐，别光顾着吃啊，替我做做工作。
2: 舒能，今儿去看眼界也挺好。
1: 不会说就别说。我们什么没见过呀，非要到那种地儿看眼界？
3: 这种所谓的商学院啊，其实就是一帮大老板去交换资源的社交平台，没人真去学东西。再说了，商人做事儿他都是有目的的。我猜他们请你们去，也不是真为了上课，还不是想搭上你们这个资源。毕竟三叉戟名声在外嘛。
1: 哦，
3: 我还听说啊。
1: 有很多退了休的老警察都会被这些大公司聘去当什么安全顾问、法律顾问。你们要是能跟这些大公司搭上关系，也算是留条后路。
2: 你说清楚一点，赶紧收起你的想法，脑子里转悠也不行。我细琢磨了一下啊，其实这事儿啊。
4: 对咱也没有什么坏处，咱呢也别都太拿的劲儿了，这样不好，不利于团结群众。
1: 那你去，你去，好，
4: 要去都去，三叉戟一个都不能少，这是任务。
1: 对啊，
4: 小徐啊，到时候你也一块儿，就作为三叉戟的助手。小李要回省厅工作，就不勉强了。
5: 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啊？
4: 你得根据三位师傅的演讲内容做 PPT 呀，现在不都流行这样吗？
1: 把自己装里了吧。
4: 那就感谢老三位支持景气共建工作，我干了。
1: 好。嗯。

0: 来来来，这不能停啊，不能卸货，赶紧开走，快走啊！走了啊！哎，小周，哎，三叉戟，欢迎欢迎啊！崔警官，徐警官，小潘，
1: 潘警官，久仰大名，如雷贯耳，您是？
2: 我是，这是我们平安商学院的周茂周院长，同时呢，也是咱们平安市的著名企业家，旗下有利达电商、盘中餐外卖等一系列网络平台。
3: 嚯，周总，您这生意做的可真大呀！
1: 为人民服务嘛。
0: 这是我们三叉戟工作室的年轻民警徐曼。
1: 小徐警官，
4: 你好。
1: 朱瑞里边请吧。
3: 楚政委啊，他今天有个重要会议，
1: 来不了，他跟我讲了。 还提前把你们的资料都发给了我，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们盼来了。哎，这些都是我们平安商学院往届的学员，我们这里出了很多的著名的企业家，有些还打进了国际市场。别头，嗯，哎，
5: 这个梁桂香也是你们这儿的学员吗？
1: 不是梁丽。
5: 是我们第三期的学员，你们认识？哦，
1: 周总，前阵子呢，我们刚给他送了一副银镯子，是连在一块的那种。啊，他犯什么事情了？在我们手上的都不是小事儿，现在已经移送检察院。赵秘书，
5: 哎，
1: 快快快，你把这个照片撤掉。
5: 好好好。哎呀，
1: 这人身上一百，星星闪闪，今天多亏了你们三位警官。
5: 要不我真不知道呢。您呐，看短新闻，早晚会知道的。
1: 对，看新闻，看新闻。同学们，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平安市公安局三叉戟团队来我院莅临指导。
6: 不法分子会通过社交软件，谎称自己是某某公司的老板，或者是你们的合作伙伴。

0: 以紧急成交交易等方式实施电信诈骗。
1: 学会，
2: 小伙子，你还是不是？

诈骗话术一般会分为几种：制造焦虑、承诺未来、拉近关系。用大白话来说啊，就是吓唬你、诱惑你，跟你套近乎。用网上的话说，就是把你给 CPU 了。天上呢，只能掉鸟屎，掉不了什么好东西。你以为是馅饼，其实就是陷阱；你以为是林妹妹，其实都是抠脚大汉。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那接下来呢，就到了自由交流的环节，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都可以传纸条卡片上来。第一个问题来了，请问三叉戟，你们办过印象最深的案子是哪个？
1: 我们仨从警将近30多年，印象最深的不好说，就说我们最近办过的一个案子吧。 我们在侦办一起传销案的时候呢，挖出了一起10多年前的贩毒案的主犯。巧的是，我们今天在平安商学院，在你们的照片墙上看到了他的照片。他曾经也是这儿的学员。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句话听上去很熟悉，大家可能觉得像一句口号。 但只有我们警察才知道它的分量和真正的含义。在座的都是身家千万甚至上亿的老板，我在这儿提醒大家：合法经营，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好，谢谢。那下一个问题，我们一起来看，请问三叉戟。
2: 老金，啊，你个孙子！我今天啊，本来是在乡城出差的，看见我们商学院的这个群里说三叉戟要来开讲座，那我得赶回来呀，我得当面聆听三位的教诲啊！嘿，
3: 你这家伙镯子不叫镯子，你就损吧。
2: 金总，你们认识啊？
4: 何止是认识，我还给他们擦过屁股呢。
2: 哎，
3: 擦屁？好好说话你。
2: 是这样的，周总啊。 在下海之前呢，我是在市局刑侦队干过，就是刚才我说那个东山碎尸案，哎，他们仨摸到了嫌疑人家里，开门一看，地上有。

0: 一个行李箱，一打开，一箱子土炸弹。当时是我给他们仨排的爆呢。
1: 你还会排爆啊？
0: 那个是用的土办法，没现在那么先进，就是抱起那箱炸弹，拼命的往没人的地儿跑。
1: 那也够悬呐！
0: 可不是吧？跑到一条河边，我一头一扔，一转身，
1: 炸了，
0: 咣就炸了。哎，一块石头，蹦我背上，还留着疤呢。
1: 哇，你这么硬。

0: 都软了，你说不是我给他们擦的屁股是什么呀？
1: 老金呢，是我们的老同事、老战友，后来辞职下海，现在成了大老板了。跟周总的大生意比，我们的小打小闹。
2: 既然都是同事，那金总一起吃饭吧。啊，
0: 我还约了几个学员代表，咱们一起聊。哎，
1: 好，周总好，饭我们就不吃了。
0: 我怎么可以不吃饭呢？
2: 我们有规定。
0: 我知道有规定，就是在我们学校自己的食堂。我还有几个问题要当面的请教各位呢。哎，行了行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呀！这我还跟你们叙叙旧呢，时间没见面了。哎，快快快，主要是我们叙叙旧。哎，这那个见了，这是太雄厚了。我说这样，把你们东西放好，上我的车。那这样。
1: 嚯，老金，
0: 啊，金总，这小飞人都坐上了。啊，
1: 不，我这个是癞蛤蟆垫桌腿，硬撑的。食堂离这儿很远吗？不远，就是后面那栋楼。那咱们溜达溜达吧，正好让我们参观一下校区。
0: 好，
1: 我也正有此意。
0: 啊，
1: 恩子，这刚才是我们学院的教学楼，这个就是我公司的办公楼。
0: 食堂就在后面。来，
1: 周总。哎，崔警官，周总还有事儿？
0: 没，每天都这样，瞎忙。这样你们先过去，我随后就到。啊，
1: 赵秘书，
3: 哎，
0: 陪客人。
3: 好好，诸位请。
1: 抱歉啊，抱歉。
0: 哎，老金，
3: 你的产业也这么大。
0: 我哪能跟周总相比？我这刚换了赛道，重新起步阶段。嘿，哦，当初他下海的时候还拉过我呢，我都没跟你俩说。
4: 怎么着？你后悔了？
0: 后悔也轮不上我呀。
3: 老金，
0: 我记得当初你还追个人花，
3: 有没有这么回事？
0: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几多风雨。
3: 花儿呢也是不开眼，非得找棍子这头倔驴，
0: 要不然花儿早就成阔太太。
3: 哎呦我！
0: 哎，里面请来。
3: 哎，请进，请进。
5: 下次带上我啊！下次带上我。
3: 一起。这几位啊，都是我们商学院的学员，也是咱们平安市的知名企业家。
0: 我们还是在员工就餐区吧。
3: 不是，金总这，
0: 面子给了。
3: 但是不多。哎，金总，不是，你们就是这个，不好吧？几位警官，你们这是干嘛呀？周总知道该骂我了。
6: 我们在这儿挺好。
0: 嗯，这伙食不错呀。
3: 金总，您帮我劝劝。
0: 对
3: 吧？
0: 哎，
3: 现在管这么严吗？啊，有必要这么较真吗？待会儿那姓周的来了不好看。
0: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一张照片就能给你毁了，跟你们商人打交道，可得小心呐。跟我划清界限。你周总，抱歉抱歉抱歉，
3: 周总，
0: 这来一位朋友。
3: 好好好，
0: 怎么在这里吃饭呢？这是员工食堂啊，学员都不在这吃，你怎么这样招待贵客呢？
3: 他们非得来这儿，我去，
0: 你这传出去不是倒脸吗？
3: 就是。
7: 这饭是人吃的吗？这话说的，这么多人吃着呢，我们都不是人呐。
3: 康总，你这个涉嫌用词不当。康总，搞投资的，也是我们商学院的。
7: 一、二、三叉戟，市局的。你们有个姓郭的副局长，我认识。
3: 哟。
7: 你还认识我们局长呢？哎，朋友嘛。哎，
3: 咱们还是进包间吧。啊，这人多不好讲话。
7: 老周，你就死心眼儿。几位民警同志不愿意进去，你搬出来呀。你看这是，这包间多大呀？啊，那谁，那谁，
0: 把人轰走。
3: 这倒也是个办法。
0: 哎。 大家不好意思啊，先别吃了，来给我们腾个地儿啊！快快快！
8: 哎哎哎，
0: 谢谢了。
8: 您别啊！
0: 哎，你这……哎，快快快快！
7: 哎，那谁。
0: 哎。

0: 工作餐，为了保证私密，今天我就没招呼外人。这几位都是我们学院这一届的学员，正阳公司郑天安郑总，哇，搞金融投资的；海天网络刘富阳刘总，这是庆安科技赵正赵总，这位是东方海李希正李总。
1: 东方海澡堂子吧？
2: 连锁洗浴中心，服务行业。
1: 好，好，
0: 条件有限啊，照顾不周，粗茶淡饭不要介意。
3: 我们还是吃这个吧，自己花钱吃得踏实。
0: 讲原则，啊，我敬佩，我敬佩讲原则的警官。你们几位啊，要好好跟人家学，就算做生意，也必须要讲原则。
2: 对，
4: 没错。
0: 来，咱们一起敬几位警官，感谢他们今天给咱们讲了一堂精彩的课。来，
5: 哎，这什么意思啊？
0: 来一点点吧。
3: 我们有规定，不能喝酒。
1: 是是是是，
0: 我知道，我知道，我这里安全啊，没有外人啊。你刚才也看到了，我们把闲杂人都请出去了嘛，手机都收掉了，就是为了保证今天的消息不能外露。
4: 几位警官，就喝一壶，
0: 就一壶，一人一壶，想多喝我不给。
3: 周总，实在抱歉，这个酒啊，我们真的不能喝。
1: 不好意思了。
5: 哎，不是，我听说你们警察都特能喝，崔警官，你这也不给面啊。
3: 在座的都是大老板，还用我们给面子吗？
5: 这酒倒出来可就倒不回去了。
3: 这酒要是喝下去了，可就吐不出来了。

0: 我替他们喝，你放下！你算哪根葱啊？你替得着吗？
1: 怎么说？我之前也是在公安系统做过的，我跟三叉戟也是老同事。这，周总，您看行吗？要说金总还真是有这个资格，既然警官们讲原则，那前警官。
2: 就代劳吧。你不会数数啊？一二三，四个人，你喝一壶，还有三壶吗？就是啊，
3: 金总，
4: 还有三壶，
3: 喝一壶不行，那三壶就是啊。
4: 来来来，
3: 继续，
4: 来来来，
0: 好。
4: 行，哎，这就对了。好，还有一壶。
0: 马上，来！我敬各位警官一杯啊！哎，康总，好酒量，
3: 好酒量，康总。
0: 哎，
4: 接着替呀！
0: 差不多得了。哎，我行，我可以。康总啊，你容我缓一缓。
4: 那你公司投资那事也缓一缓得了，啊？就这几位老板，我随便说一句，给你仨瓜俩枣就给你投了，那不得看你表现吗？

0: 哎，什么意思啊？这个
1: 那个几位总，这个老金呢，我太了解了。这一喝多呢，容易撒酒疯，待会儿闹得不太好看了。周总，您说是不是？嗯。
2: 哎呀，秦总啊，秦总，你也太实在了，让你喝你就喝呀，啊，哎，几位别在意。这个康总呢，天生爱开玩笑啊，千万别怪他。这样，我呢由衷的敬各位，啊，不要误会，以水代酒。
1: 好，谢谢啊。

0: 你们还不了解，我和小康呢，准备给老金的公司投资，他们公司研制的家庭智能安防系统，非常有意思。
1: 周总，我看今天就到这儿吧，我们还有事儿，就要先走一步。
0: 哎，别！
1: 老金呢，我们也好长时间没见了，我们想跟他单独聊聊。
2: 啊，走。
0: 哎，
3: 你真逗啊！哎，
4: 有点意思。
5: 呸！来。
1: 老金，何苦呢？
5: 哎，老金，那姓康的小子什么来头啊？
6: 那孙子后台硬，上面有人，我得罪不起他。
2: 你看，我猜他就不简单，一看就是高衙内。还好你刚才没动手。
5: 他也配？
6: 走，好，谢谢。
4: 哎，哥儿几个啊，上车，我的车，来。
7: 金先生啊，怎么定的时间到了？
5: 什么时间到了啊？这是把他们先送回去啊！
7: 不是，您就租了半天时间，现在已经过点了，公司规定要加钱。
5: 什么钱不钱的？你胡说什么？
1: 哥们儿，你回去吧，我们自己有车。
7: 不，这
2: 不是老金，你跟我们还充什么大尾巴呢？
5: 没有啊，我们送你。
1: 老金，我们不光有专车，我们还有专职司机，是不是徐师傅？许曼呢？
2: 哟，刚才出来的时候我就没见着他，我找找去。
1: 走。
4: 嗨，我这，
2: 这哪儿呢？这样，
5: 我这车啊，比不上你的小金人，委屈你忍忍啊。哎，
0: 真够巧的，在这儿也能碰上。
8: 我们正好在这儿有个讲座。
2: 喂。
9: 喂，潘师傅。
2: 哎，徐妈。哎，你上哪儿去了？
9: 这离我家近，我先回去了。
2: 哎，好嘞。

0: 人呢？
1: 有护花的，回头给你们细说。咱们走吧。
2: 哎，金总，你忍着，千万别吐啊！
3: 我说老金，你这是何苦呢？做生意就不能把腰板挺起来？
1: 就是，瞧你刚才在酒庄那样，跟孙子似的。
4: 老金，你也是当过警察的人。
5: 警察，我要是还穿着警服，我就能跟你们一样的硬气。可我现在已经不是警察

0: 在那帮总面前，我还就真的只能当孙子了。你们是不知道，我96年辞职下海，刚开始的时候倒腾传呼机，可没想到没过多久，传呼机就被淘汰了，大家开始用手机了，赶紧转向吧。我就去了南方，和一个哥们合伙倒腾小灵通。 本儿还没转回来呢，小灵通也淘汰了，改智能手机了。后来我还卖过内存条，还卖过拨号上网的猫。我是刚踏进哪一行，哪一行就更新换代被淘汰了。那几年我是赔了个底儿掉，吃屁都跟不上热乎。老婆也跟我离婚了。 这些年，我开始卖民用监控摄像头，总算是踩准了一个点儿，有了起色，这才敢壮着胆子回到平安来。这不是想开拓业务，融点资金嘛？不然的话，谁花那钱去上什么平安商学院呀？谁都知道那是个蒙人的东西。哎，
1: 挣点钱不容易。
0: 不是那句话吗？说钱难挣，屎难吃。我今儿看到你们几个，我是真打心眼里羡慕。要说还是当警察好，不忘初心嘛。仔细想想，跟初心比起来，那钱就是个王八蛋。

0: 我们送你上去吧。别，你小瞧我，我自个儿行。老金，没事吧？
1: 啊！啊！

0: 今天这波人也都过分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老金出丑，你们咂摸咂摸这里边的味道，这明显不是冲老金的，这分明就是冲着咱们的。
1: 没错，
0: 背头你也是，你怎么一点不给人周总留点面子呢？我当着那么多人面非得提梁桂香，你这不是砸场子吗？
1: 我看说的挺好，就该敲打敲打。
0: 难怪你俩一辈子只能当大头兵呢。
2: 你不是大头兵，你升官了。
0: 对了，我得跟你俩说说徐曼的情况。
3: 你们的用意我明白，出发点也是好的，但人家徐曼是从省厅调过来的，档案还在省厅呢。就算是在咱们市局，我也不能拿给你们看，这不符合规定，也不利于团结。
4: 我就知道没戏。
3: 你们是不是对他有什么看法，或者是他哪里做的不好，你们跟我说说。

0: 我去做做他的工作。
1: 算了，你可千万别跟他说，好像我们背后扎针似的。
2: 现在这小姑娘啊，都活泛着呢，我们也是瞎操心，怕她走歪了。反正啊，我就觉得这姑娘不简单。
0: 不管怎么说啊，有一点我可以保证，既然小徐在省厅工作过，说明各方面的素质，包括政治思想方面，那都是过硬的。
2: 您是政委，有您这句话就成。哟，小徐，怎么没去吃饭啊？
3: 三位师傅，请坐。
4: 哟，
5: 这什么意思？
3: 我刚刚去参加婚礼了。事先声明啊，新郎新娘我都不认识，我还冒充了他们婚礼的司仪上去主持了半场。他们请的那个司仪以为我是主家找过来跟他搭档的，主家以为我跟司仪是一块的。我还给你们打包了一些菜，还有半只龙虾芝士去的，你们尝尝。
4: 怎么个意思？蹭吃蹭喝，还要拉我们下水？
3: 我最后给他们包了200块钱红包，不算蹭的。
5: 是那时候喷子烤小吕的呀。
2: 一会儿我这红包里边塞着30-50块钱的，就进去踏踏实实的蹭顿饭，不但要吃好，还得要聊好。临走的时候再拿4包喜糖快打。行啊，
4: 可是吃饭的时候
2: 露馅了，
5: 没挨揍就不错了。
4: 我看能把这个拿回来，这就是胜利。
2: 行啊，我这儿就算你通过了。嘿，这小吕怎么什么事儿都跟你说呀？
3: 三位师傅，我想正式拜你们为师。
4: 现在都不兴这个了，大家都是同事。
3: 崔师傅，您是觉得我还不够格吗？小吕都跟我说了，我可以接受你们的考验，怎么考验都行。
2: 这个呀，也不是考验不考验的问题。
4: 小徐，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们觉得你各方面都很优秀，完全不需要我们三个老家伙当你师父。
3: 我也是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觉得自己各方面都还差很远。就拿梁桂香这个案子来说，我一直以为你们只是对魏胜义的死放不下，没想到你们是在查10年前的积案。这么多年了，你们还能从魏胜义的案子上找到缺口，我真的很佩服。
2: 嗨，这都是基本操作。
3: 我想让你们教我点真本事。
2: 想让我们仨当你的师傅也不是不行，但首先你得要跟我们交心，别什么事儿都藏着掖着。
3: 我什么事儿藏着掖着了？
2: 还记得我问你为什么当警察吗？你的回答就没说老实话。
3: 我说的就是实话呀。
2: 哼，当时他说当警察有意义，看上去也很帅气。我这干预审干了20多年了，你这点真假我还能看不出来？
3: 我就是喜欢，没什么特殊原因。
2: 那行，还有呢？昨天晚上饭局散了之后跟谁去哪儿了？
3: 我回家了呀。您这话说的，你怎么跟我妈似的？
2: 行，不问了。
3: 您是看见我跟李希正一块走了吧？
2: 都是老侦查员了，你俩在礼堂眉来眼去的，当我们看不见呢？
3: 李希正就是我妈妈的一个朋友，他后来给我妈打电话说非要送我回家，所以我才跟他一起走的。
2: 哦，妈妈的朋友。
3: 您不信啊？你们不会以为我傍大款吧？
2: 啊，那倒也不是，我们对你的人品还是放心的。
3: 人品？潘师傅，我好歹也是一个人民警察。
4: 小徐，你潘师傅不是那个意思，我们也都是为你好。
3: 为我好？这话说的爹味儿真重。
2: 爹味儿？什么爹味儿？
4: 我们仨这岁数当你爹也不算。

0: 占你便宜啊。
1: 三位师傅，我没想到你们会这么想我，我真挺伤心的。
2: 你给问急了吧？哎呦，
3: 我这不是关心他吗？
4: 哎呦，都在呢，
5: 太好了！我有个事儿啊，得请老三位帮忙。
6: 什么案子？
5: 要不到我那儿去聊。
3: 拿走。
7: 根据梁桂香的交代，我们挖出了他的洗钱渠道，并且控制了一个叫杜超的关键人物。可就在我们抓捕杜超的时候，杜超在西林山的别墅被人搬空了。奇怪的是，杜超本人并不知道搬家这回事儿。我们也调查了搬家公司，他们也没有接到过这个订单。搬家用的货车也是套牌的。
0: 这种小区搬家，物业都要联系房主的。
7: 奇怪就奇怪在物业说是杜超给他们打电话确认过，也是杜超让他们帮忙给开的门。我们查了通话记录，电话号码确实是杜超的。可是这个时间段，杜超正在审讯室接受我们的讯问呢。
3: 现在有那种软件啊，可以冒充别人的电话号码。估计这个物业为了糊弄事儿，也没有认真核实。
0: 你们刚抓了杜超，他就被人搬了家，这个时间点卡得真准。
7: 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不简单呀、啊。我想来想去，还得请老三位亲自出马。这是我们在物业那儿拿到的监控视频，他们是3:05来的，4:38离开。
2: 老田，嗯，你把车离开那段再放一遍。
7: 再放一遍。

0: 就他们两个人。对啊，徐师傅，您看出什么了？带我们走一趟。
1: 去哪儿啊？
2: 去哪儿？去现场，还能去你家呀？
0: 办公室坐着能查出什么来？
1: 好，全体都用。
0: 哎呀，甭全体了，就咱们几个。
1: 好，你们接着吃饭吧，吃饭吧。
3: 分局技术部门提取了现场的脚印，但没有发现指纹。那两个搬家的都戴着手套呢，连出门的时候，物业登记了一下搬运的物品。除了柜子、沙发这些日常家具以外，还有一个保险柜，估计这个保险柜才是他们真正的目标。
4: 徐师傅，咱不进去看看？
1: 东西都搬走了，看什么看？
0: 那咱们来这儿干嘛？
1: 坤子，找见没？
5: 徐师傅，找什么呢？
4: 拿个证物袋。
5: 哎呦！
3: 没带啊！我带了，复查现场怎么都不带。哎呀，那指纹，
6: 您怎么知道这里边有咱们需要的指纹？
3: 监控里4:37的时候，他们扔下来一个东西。
1: 老田，眼神不好使啊。
3: 这个司机是个外地人，刚来平安市没多久。 怎么判断出来他是外地人的？这种本地烟包装精美，但是特别难抽，本地人基本不买。外销也很困难，买的都是刚来平安市的外地人，图个新鲜。你看，刚抽了一根就扔了，这说明什么？
1: 外地人。
3: 还有呢？
1: 刚来平安的外地人，
3: 聪明。

0: 这个视频监控里那辆车是从哪儿过来的？
1: 从视频里看，那辆车就是从这边过来的。左边那条路之前没有探头，现在刚开始安装。他们就是沿着左边这条路过来，左拐。

0: 我们现在谁还有闲钱？这人非拿张一百，就买了一包烟，我都泡不开。这段视频能提供给我们吗？没问题，配合警察工作吗？
1: 指纹监控都有吗？不用把饭喂到嘴里了。<笑>
2: 后边我们就自己查了。老三位太厉害，这才半天的功夫就找到这么关键的线索。
3: 老田，你也别谦虚了，给你点时间，你也能查到。
1: 哎，兵贵神速啊，崔师傅，这案子要是破了，我请老三位吃饭啊，带大龙虾的。

0: 真是辛苦他了啊！
1: 哎，没事儿，经常干的活。
0: 这大热天的。
1: 哟，棍子，下班了。
2: 你干嘛来了？
1: 我来看看花儿。
0: 棍子，你俩前两天见面了，你咋没告诉我呢？
3: 装好了。
0: 啊，装好了。啊，
3: 设置一下就能用。
0: 辛苦了啊。
3: 没事。
1: 哎，怎么样？我们公司的技术总监来给你亲自安装，总该放心了吧？
0: 那我这面子可太大了，这大热天的，来，赶快喝杯水。
3: 谢谢。
0: 哎，怎么称呼啊？
3: 我叫成功。
4: 嗯，这长得是挺成功的。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呀，我觉得他这个长相啊，特别不像搞技术的。不，
1: 你以为搞技术的这就秃脑门的大胖子？人可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
0: 是吧？
3: 哦，您看一下，这儿您得输入一个密码，您得输入一下。嗯。
2: 咱家有监控，干嘛要换个新的呀？
4: 换个新的不好吗？
1: 我这个是新产品，180度无死角的，手机、电脑上都能看，内存也大，
2: 差不多。嗯，
1: 要是碰到一个什么蒙面作案的人，也不用担心的。我们现在正在开发一套动作识别系统，可以根据行为人的动作特征来分析判断，锁定目标人。怎么样？到时候东西搞出来，跟你们市局合作一下，啊，到时候这个抓的嫌疑人那是分分钟的事儿。
3: 行，那就全部弄好。
0: 好嘞，太棒了，谢谢啊。
3: 没事。
1: 哎，陈光，你先回去吧。啊，我跟两个老朋友还叙叙旧呢。
3: 好，再见啊。
0: 那谢谢哈，辛苦你了。
3: 好啊，
0: 慢走啊。哎，
2: 多少钱？你骂我。
0: 钱可以不要，但是这么多年没见了，咱们仨今天晚上好好喝一杯。
1: 呀，我突然想起来，我办公室还有点事儿，我得回去处理一下。
0: 老金，
2: 花儿，老金现在啊，喝完酒会表演才艺，你没见过。哎，
1: 大罐子，我今儿是冲花来的。我不跟你计较，你别没完没了。
2: 哟，你还挺横啊，不是你怂的时候。
1: 你出来，我有话跟你说。哎呦，
0: 你俩这是干啥呀？这么多年没见了，一见面就掐呀？
1: 花，我俩的事儿你甭管。
2: 当年他不是个儿，现在也不是个儿，出来。
0: 你俩能不能不闹了？
1: 你放心，我不会跟他动手的。你信我，但你别出来。
0: 那你多担待啊。
1: 棍子，棍子，我求你了，给我留点面子。我知道那天我太丢份了，你看不起我。其实我他妈自己也看不起我自己，在那帮人面前我怎么当孙子都行。我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咽，我全当补钙了。可我就求你一件事，在花儿面前给我留点面子。你别误会，我对花儿早就没有想法了，我也不该有想法。

0: 没想到啊，蹴鞠这么大。这孙子，这黄鼠狼给几百年。给谁拜年？
1: 说错了，我错了。
0: 不会说话就闭嘴。嗯。我告诉你，徐国柱啊。 我不管你跟老金之前有什么过节，老金也是我的朋友，而且我认识他比认识你早，所以以后麻烦你对我的朋友客气点。嗯，
1: 怎么那么酸呀？你不是喜欢吃醋吗？让你一次吃个够。我就爱吃醋。

0: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1: 好。
0: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0: 怎么了？
1: 老天吐奶了。
0: 哎呦，您这话说的，
1: 饭都喂到嘴边了，还吃不下来。
0: 徐师傅是这样啊，上回您不是在现场发现个烟盒吗？我们在那个烟盒上确实提取了几枚指纹，可是在系统数据库里并没有比对成功，可见那个司机没有前科。
2: 监控呢？
0: 监控我们也查了，可嫌疑人戴着口罩帽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我们也没有比对出什么结果。另外，在平川县和原安县的交界处的小树林里，我们发现了那辆冒充搬家公司的厢式货车，可是那一片呢是两个县的交界，没有监控探头，我们现在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啊。

0: 确实比较难办。
1: 是啊，我实在是没辙了，只能又来麻烦老三位给我支支招啊。哎呀，
2: 我没迟到吧？
3: 老徐，
2: 刚才在电梯碰到楚政委，他问了我半天这个月的工作计划。这回什么案子？
0: 协助金针办个案子，就是上次梁桂香那个案子的后续。
1: 你们去找老金吧，他说他研究了一个什么动作识别系统，高科技，可以利用人的动作进行识别比对，不用看脸，或许能帮上忙。
4: 老金？哪个老金？
0: 我们一个老同事，搞监控设备的。
3: 嘿，瞌睡遇上枕头了，那咱们去找他问问。
1: 要去你们去，我懒得搭理他。走，老金。

0: 吃包子，我吃过。什么馅儿的？我不吃素。
1: 这边，瞧。哎呦，啊，怎么样？地儿够大的呀，刚搬回平安来，还没完全安顿好啊。哎，怎么没看大棍子？谁知道你怎么得罪人家了？不是我背后说他，哼，看上去五大三粗，心眼真不大。嗯，啊，这个是我们的软件开发部门。
0: 瞧瞧，可以吧？相当可以。那边呢是硬件研发部门，这些是会议室那边。来，到我办公室来，喝点茶。这大棍子嘴真快，刚跟他提了一句，扭脸就垫地上了。
1: 你就说行不行吧？
0: 还在测试阶段，实在是爱莫能助啊。
1: 那这样吧，你让你们的技术员教我们怎么弄，我们那儿也有懂技术的。
2: 你开什么玩笑，喷子？你以为这是什么？这是有专利认证的动作识别系统，我们公司的命根子，值好几个亿呢。哦，
0: 合着你是舍不得呀？
2: 这是商业机密啊。崔师傅，潘师傅，我觉得金总说的在理。
3: 咱不能因为关系好就不讲原则呀！啊，
0: 这兄弟是个明白人啊！老金，我简单的了解了一下，你这套动作识别系统啊，对我们破案子特别有帮助。
3: 你有没有想过走政府采购，跟我们公安部门合作？
0: 说句实话，我有过这个念头。
3: 那你得抓住这次机会哦。我们这次这个案子就是你最好的展示机会，你只要在我们破案子过程中起到哪怕一丁点的作用，我都可以在汇报材料里着重的提一下你这套设备。现在不都讲锦旗共建吗？你又是咱们市局出来的，你这是净水楼台，得天独厚。 至于安全方面，你大可放心，我们公安局还能窃取你的商业机密。

0: 来，金总，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公司的技术总监程工，这套系统就是他研发出来的。
1: 嚯，年轻有为啊！
2: 过奖过奖。

0: 有什么技术方面的问题，就让他说吧。好嘞，路网监控的视频资料都在这儿。好。那两个人的动作捕捉已经完成，在你们提供的视频中，只要识别出他们的动作，就会发出报警提示。
1: 这么神奇啊？那什么原理呢？
0: 每一个人，因为身体结构和生活习惯等因素影响，都会形成自己的动作特征。这就像指纹和 DNA 一样，是独一无二的。我们通过对样本进行的数据分析和建模，可以精确地识别出目标的动作特征，以便于你。
2: 好了，
0: 可以在。
2: 你说的太多，他们也不懂的。接着干吧。哎呀。

0: 我警告你啊，休想给我拆了。
1: 我拆它干什么呀？
0: 就你那点小心思，我还不明白吗？老金给我装的，你看着不顺眼就想拆了呀？
1: 我有那么小心眼吗？哈
0: 哈，你有那么小心眼吗？
1: 我可以练飞镖。嘿，
2: 棍哥，哎，花儿，我是彪子，还记得吧？
0: 你就是化成灰我都认识你。你真敢来呀！啊，你真敢来呀！你放开，放开我！
2: 我是来给你道歉的。十年了，整整十年，我每天都会想起那天发生的事儿。发过誓，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过来找你，给你赔罪。对不住。当年是我犯浑，要不是你挡在燕儿前面，我可能已经失手把他打死了，那我就不是十年大牢，而是吃枪子儿了。你不光是救了燕儿，你也救了我。
0: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我可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燕儿。你以为你自己没有杀人吗？你知不知道？当时燕儿的肚子里怀了你的孩子，
2: 知道，我知道，我也恨我自己。你动手吧，只要你能撒气，我怎么都行。
1: 黄彪，别上这来添堵，我们不想看到你，滚，滚，马上滚。

0: 你知道燕儿，她现在在哪儿吗？
1: 你要干什么？
0: 我警告你啊，燕儿再敢骚扰我姐们儿，我跟你没完！
1: 你放心，我没脸去见她。我只想知道她现在过得好不好。
0: 她好不好跟你没关系。只要你不出现在她的面前，她的日子好得很。
1: 官儿，我真的知道错了，
0: 你滚！你给我滚！
1: 文哥。
0: 要不你动手打我一顿，你让我心里也好受点儿。
2: 滚！
3: 不是哥，他非要来，我也没有。
2: 你平常不是很能吗？你为什么不揍他？
3: 你为什么不揍他？
4: 这混蛋已经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5: 花儿，没事儿，啊，没事了，没事，没事，
6: 师傅，
5: 没事，没事。
6: 你为什么不揍他？

0: 崔警官，要不你们先回去休息啊，有什么发现我通知你们。嗯，不用，我们陪你。你得给我们帮忙，把你留这儿，我们走了算，怎么回事？没关系啊，我们九九六零零七都习惯了。
1: 我们是五加二，白加黑。这什么意思啊？5天加2天，白天加晚上。
0: 哎呦，关键挣的还少，跟你们比差远了。有什么发现没有啊？
2: 货车丢弃位置附近的路口监控都查过了，没有发现。现在扩大范围，看看人流密集的地方有没有线索。
0: 哎呦喂，不是你们这个什么动作、什么系统，它靠不靠谱啊？别咱们费了半天劲，到头来是你这个东西不灵啊，
3: 潘警官。
0: 你可以怀疑我的人品，但你不能怀疑我的技术。我们这都是经过无数次测试的。
2: 连老金自己都说你们这技术还不够成熟啊。
3: 他那是谦虚。
0: 老同志，要相信科学。不是我说大话吧？只要这两个人在探头里出现，我们系统肯定能识别出来。
2: 找着了。

0: 是这儿吗？嗯。路网监控上看，林司机最后进的就是这个阳光园小区。你盯紧喽。看来老君那东西啊，还真管用。
1: 小伙子，填对买的。嘿，
0: 关键时刻醒神儿，来。哎呦，小菊，热不热呀？
2: 还好，你把那窗户打开，透个缝，闷死了。哎呀，我跟你说，这小子一看就是生手，没那么警惕。
1: 不用。哇，咱
0: 还带着装备呢，来，给我们也吹吹呗。嘿，小菊，还因为上次的事儿对我有意见啊？
1: 没有。
0: 还没有呢，这一上车俩字儿俩字儿往外蹦，敢说三个字儿吧？嗯，
3: 来了。

0: 谁啊？社区的消防检查，真是消防。来了。哎，你们谁啊？谁你啊？哎，哎，哎，警察，叫什么？
1: 刘大伟。
0: 出口呢？出货。
1: 幺零三，
2: 帮了。

小妹妹，别害怕，我们都是警察。你一个人在家呀？你家大人呢？

他说他妈妈去上班了，爸爸去买饭了，一会儿就回来。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事儿给查清楚，别吓着你女儿。跟赵伯打个电话，让他回来照顾一下小孩。
1: 带走。

0: 赵德庆，刚才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我们没有惊扰到你的女儿，到现在，她还以为她爸爸只是去加班了，所以啊，我们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主动交代，想想你的女儿。
1: 西林山别墅26号是怎么回事？搬家公司又是怎么回事？哎，他我吧，我也就是拿钱给人办个事儿，然后这里边具体啥情况呢？我是真不知道啊。
0: 说具体点。
1: 上个礼拜天，一个孟州老乡找我，说要给我介绍一好活，就去那个西林山别墅给人办个家，就那个1万块钱。
0: 你这个老乡叫什么名字？
1: 姓王定，
0: 什么？好好说。
1: 光腚，姓谢，叫谢光腚，谢光腚。
0: 有叫这名字的吗？啊，这一听就是外号啊。谁名字叫光屁股啊？
1: 他那个大名叫啥？我不知道啊。完了，大伙都这么喊他，姓王定，谢光腚的。完了，我就跟着喊呗。但我那客气点，我有时候管他叫那个老谢。
0: 啊，接着说。
1: 完了，我这一听吧。

啊，说能给10000块钱，我当时我就答应了，然后我还把我一些打工那个大伟，我把大伟叫来给咱帮忙。那开始呢，我觉得也没啥事儿，后来就觉着有点。

0: 打好招呼了，就是大门进来玩，大门出去。那我一听这话，我这觉着就没啥事了呗。哪知道这犯法呀？为什么呀？完了，后来吧，装完车以后，他说你把这车呀开到一个废仓库去，那我心里就更打鼓。我想我是谁家搬家往那个废仓库里搬的，而且那家具一看那都老值钱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拉倒，你这活我肯定干不了，你找别人吧。完了他威胁我说，你干也得干，你不干也得干啊，咱俩现在是一伙的了，你就算你现在是半路撂挑的，那警察该逮你也得逮你。哦，完了还说了，给我加10000块钱。我一听这话，我说那干吧，把钱也挣了，干到底就得了，反正都上贼船了。
1: 你们搬到哪个废仓库了？
0: 就是平川县二里桥那边那个废仓库。
1: 说清楚点。
0: 平川县二里桥那边的一个废仓库。
2: 就这样。

0: 小徐，你还会手语呢？以前上学的时候去聋哑学校当过志愿者，会点简单的交流。嘿，
1: 真是技不压身呐！没想到你会的还挺多。那不是也没入老三位的法眼吗？哎，
2: 这个就是那个谢兵是吗？
1: 没错，谢兵孟州人，今年45岁，外号谢光腚，曾经因为入室盗窃被公安机关处理过3次，已经是3进宫了。 最近一次是2010年，因为入室盗窃重伤他人被判了7年。去年10月份刚刑满释放，奇怪的是，他现在就已经是咱们平安市3家酒吧的老板，资金来源、酒吧经营都存在很多疑点。
3: 一个孟州人，刚放出来半年多，就在咱们平安开了3家酒吧，
4: 熟悉的配方，
5: 熟悉的味道。
4: 老三位的意思是，这个案子跟魏胜义那个案子很相似，对吧？
6: 对喽。
7: 当初魏胜义也是刚出狱就成了新源卡传销团伙的首脑。
4: 那看来这个谢兵背后不简单呀，很可能跟杜超洗钱团伙有着重大关联。我建议这个案子先经营一段时间，就从他入手，挖出根来。
8: 老三位，你们觉得呢？
9: 这是你们金侦的案子，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你是队长，你说了算。
10: 咱们还分什么你的我的？我这就打报告，申请3叉戟工作室联合侦办，名侦严实。
9: 你是队长，你说了算。<笑>
4: 这次真是感谢金总无私相助啊！能为我们市局帮忙，也是我的荣幸啊！我有个小小的请求，想和各位合个影，可以吧？没问题呀！哦，那太好了，来来来来来，请外边请。你看，怎么样？金总，合影没问题啊，这横幅咱就不拉了吧？
11: 你刚才自己还说谢谢大力相助呢，
4: 我这横幅上也没乱写，都是实事求是的。主要是您这横幅上有公司的名称，
11: 你看，
4: 慧眼科技，这涉嫌给你们公司打广告。
11: 这种情况，
4: 我得跟局里领导先汇报一下。
11: 汇报什么呀？你一个队长，这点魄力都没有。想当年我穿这身制服的时候，
4: 您穿这身制服的。

0: 那是上个世纪了，
1: 那是上个世纪了，时代不同了。这要传出去，影响不好，让人家说闲话是吧，崔师傅？哎呀，不就拍张照片吗？我看没事儿，老金有分寸，不会拿照片乱来的。
2: 你看，毕竟是过了命的兄弟，就听你崔师傅的吧。
1: 来来来来来，
3: 来，
1: 你们领导站中间。
3: 啊，来。
1: 来，小徐，
4: 你来帮我们拍。哎，
5: 大家开心一点。
1: 手机，坤子，咱们拉着手机。
3: 好嘞，
1: 来来来，
3: 坤子，
1: 看那儿，看那儿，看那儿，看那儿。
3: 好嘞，
4: 金总看镜头，
1: 来，
3: 多拍几张，拍清楚点。哎，
1: 三二一，
3: 哎，我看看。
1: 好，感谢感谢，
4: 谢谢金总。哎呦，
1: 不错不错不错。
3: 哎，我看看。
1: 哎，回头我发给你。
3: 好，好，行，那我们继续喝茶。大家干活去吧。

0: 欢迎欢迎再来啊！
1: 对，
0: 进来吧，
2: 老板，风水非常好啊。

0: 老金，别生气，你批上去不就得了？你把我公司的名儿给卡出去了，我想批都没法批。老金，我们确实有规定，咱们不能让田队为难，是吧？你放心，田队会在汇报材料里啊，好好夸夸你们公司的。
1: 啊！哎，走不怎么错啊！我还不错呢，服务员。黄彪，他出狱了。
2: 你这好，你要是相公怕了。
1: 田队，这几天和谢斌接触人里面，没发现和洗钱相关的可疑人员。
2: 这么多天了，崔师傅。
3: 不行，先把他抓了吧。这才哪儿到哪儿啊！陈竹记是狐狸，总会露出尾巴的。就
4: 是啊，老田，看来你还是不太了解经侦啊。有的案子就得讲究兵贵神速，有的案子就得小火慢炖，不能着急呀。
2: 那我给你去吧。
4: 不用。
2: 我这吃饭有点麻烦啊！这么多年习惯了，消消毒。哎，
4: 好，
2: 哎，走一口，吃菜吃菜。
4: 我说你这难受不难受啊？嗨，
2: 还不是自己作的呀！这就叫死不了活受罪。
4: 当年是让董虎给忽悠的吧？
2: 除了他还有谁呀？这孙子跟我说吞了活检，可以保外就医，不用蹲大牢。这都是八九十年代的招数了。到我那时候，政策早改了，把你救过来。 一样还得关进去。

0: 谷儿哥是我叫来的，他找你有点事儿。
1: 跟你打听一下谢冰这个人，我知道你们认识，前两天你们还见过面。
2: 柳爷，你回我是吧？
1: 不是，你少来这套。跟柳爷有关系吗？

0: 我想找你，还找不着你啊？你想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说什么。我跟谢光腚是一个号里的。 他就是个佛爷，登门撬锁，什么都干。那号里边，除了一个拐卖儿童的，数他挨的揍多。可你看我现在，哼，已经揍不了人了，所以跟他关系还不错，也老凑在一起干活。还有呢？还有。哦，知道他为什么叫谢光腚？ 据说他手上的活特别厉害，能当着你的面把你裤衩子都偷了，让你成光腚。
1: 别净说这没用的，切！
0: 我又不知道你想听什么。
1: 在里头他有没有反常的地方？比方说，外面有人给他打钱，或者他有没有提过在外面有谁罩着他？
0: 他，哎，比谁都穷。 给谁也上不了供，不会有人罩着他。不过确实挺奇怪的，他也就比我早出来半年吧，一下就发了大财了，也不知道什么来路。前两天他
1: 找你干什么？
0: 哼，嘚瑟呗。跟我说现在管这三个酒吧，问我有没有兴趣跟着他干，没理他。我又不知道他这钱从哪儿来的。
1: 我可不想刚出来有折腾去，他犯啥事儿了？你帮我个忙，
0: 可别，担不起。你先说说我听听。联系一下谢兵，跟他说你愿意跟他干。你是想让我？
1: 坤哥，你可别害我！你看我现在吃饭都费劲，我现在只想踏踏实实多活几年。
0: 这事儿办成了，
1: 算我欠你一回人情。
0: 哎，可别介，你的人情太贵了，那得用命换。我这好容易出来，还想呼吸呼吸自由的空气呢。
1: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董虎是不是也死了？啊，他才多大呀，有50吗？再加上当年的二冬子，你真当我傻呀？替你办事儿，就没个好下场。你干嘛？啊，我可是个病人，你还想打我呀？
2: 彭彪，
0: 怎么净抽人肺管子？冠哥。 我现在可是合法公民，我承认我当年不是个东西，欠花的。但男儿膝下有黄金，那天我可是下跪向他赔罪。退一万步讲，我欠花的，但我不欠你的。

0: 对方是刑满释放人员，身上还插着管子，你给人灌酒。
1: 另外，你喝酒报备了吗？
2: 徐师傅，你必须好好解释解释。
0: 不都说得很明白了吗？没什么好解释的。
2: 什么态度？我们在处理对你的投诉。
3: 我认为，大棍子，徐国柱同志之所以这么做，是事出有因的，本着对同志负责任的态度，我们应该好好的。

0: 调查清楚事情的原委，绑匪那精了，该怎么处理，随便。行，那就马上暂停，停职，处分。
1: 过去，过去。林小小倩，他的狗脾气您还不知道吗？
0: 咱们还是应该把事情搞清楚啊。
1: 他都这态度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0: 我了解了一些简单的情况，跟您基本的汇报一下。
1: 你说。
0: 这个疯彪啊，在2008年的时候，因为涉黑、敲诈勒索、绑架、故意伤害、数罪并罚，被判了10年。当初就是棍子把他抓进去的，而他故意伤害的这个对象，就是棍子的对象董秀华女士。
1: 那他也不能这么干啊，这叫什么？滥用职权，公报私仇。您听我说完。 最近我们不是在帮这个金针调查一个洗钱的案子吗？我们发现这个疯彪跟这个洗钱案里的关键嫌疑人谢兵有瓜葛，棍子呢，也是着急破案，他就去找这个疯彪了解情况。这个疯彪不是个省油的灯，这俩人就起了矛盾。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弄到现在这个地步，小题大做。
2: 小题大做，这是原则问题，人家可是实名投诉。
3: 国局，如果真的像崔师傅说的这样，那这个疯彪是不是存在打击报复啊？我看还得调查清楚了，再下结论。
2: 那行，就按楚政委说的办，在事情调查清楚之前，暂停徐国柱所有工作，给我好好反省反省。
3: 刘干尖谁的？来，哎，在呢，在呢。哎，
4: 他回来了，我知道了，回头再说。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3: 早还不好。那个吧台还有一盘菜，你给拿包间去啊。
4: 花姐。哎。
3: 成功。哦，不好意思，你瞧我这个记性，哎，你怎么过来了？
4: 我来看看设备的使用情况，没出什么问题吧？啊，
3: 没问题，挺好的。不知道你喜欢什么，你叫花姐，就给你买了束花。哎呦，你们回访客户这么客气吗？早知道我就叫金条了。谢谢你啊。
5: 那我就先回去了。哎，行，
3: 再见啊，谢谢啊。嗯，慢走啊。哎，
5: 哎呀，
2: 什么意思？
5: 什么什么意思呀？回访啊。
2: 我说这个，
3: 花儿啊。
2: 什么意思？哎呀，
5: 能什么意思呀？人家讲礼数呗，不能空手来，毕竟是喝了几年洋墨水嘛，外国人不都这样吗？
2: 哼，别有用心。
3: 你少来啊。 人家小伙子比我小一轮多呢。哎，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倒是觉得你应该向人家好好学习学习。你说咱俩认识多少年，你从来没给我送过一次花儿。哎，嗯，
2: 我这儿有个火爆腰花，你要吗？
3: 这下把你火爆了。走吧。
6: 阿廖，吃完了。
7: 吃完了。
8: 花儿，你怎么在？
3: 棍子跟疯彪是怎么回事？
8: 这你还是问棍儿哥吧。
3: 我现在是来找你。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到了，我下去叫你。他在这儿上班。彪子在里头的时候就学会踩缝纫机，除了也干不了别的。花儿，你确定要见他？
1: 确定。

0: 别打了，别打了，
1: 我骗你了。

0: 十天了，二位师傅，整整十天了，谢兵一点动静都没有。崔师傅，要不咱们就……
1: 不是说了小火慢炖吗？你火候不到，容易夹生。
0: 真不是我没有耐心，我们京城的警力本来就有限，谢兵底下三家酒馆，我们三组人两班倒着盯着，实在是有点顶不住了。
2: 你说呢？人一旦抓了，就看你的了。哎呦，
0: 太师傅，咱们有谢兵唆使盗窃的证据，房主杜超又是洗钱案的关键人物，这次案够不够？
2: 这充其量只是发麻醉的，不够致命啊！
3: 要不再等等？
0: 崔师傅，您是老经侦了，您说。 多等一天，是不是就意味着多一重风险？咱们抓了那帮搬家是盗窃的贼，谢兵没准已经醒了。
2: 老钱，现在你是经侦队长，你定吧，我们。

0: 一定全力配合。哎，
1: 既然这样，那咱们就准备收网。下面我安排一下行动方案。

0: 零号，零号，三组已经就位。
1: 零号收到。
2: 崔师傅，我要不要去酒吧里面蹲守啊？万一有什么情况？
0: 这是经侦队的行动，咱们只是辅助，摆正自己的位置啊。
3: 就算你徐师傅在，也得跟着车里憋着。
1: 各小组注意，目标即将到达，等确认目标以后立即行动，注意保护周围群众安全。
4: 哇，够气派的，
5: 认识不？
6: 确认目标，一组二组准备行动。
0: 老田，等等，小徐，你去拦住他们。
5: 但是
2: 这么巧，你们也在这儿。
5: 字儿就是酒吧的意思，知道吧？
7: 风标是您给布的线啊？
0: 谁布的线不重要，关键是风标现在已经答应跟咱们合作了，谢兵又跑不了。要收网，不急在这一会儿，你说呢？
7: 黄泉，
8: 听听他们谁的意。
4: 哎呀，
9: 咱们过去坐会儿。
2: 好久不见啊！
9: 好久不见。
5: 酒吧平时也没什么事儿，帮我看看店。我一个月给你这个数，
4: 1000呀、啊，
5: 1000，是 W 10000。
4: 那一个月就成万元户了。
10: 对，万元户。
4: 这买卖这么挣钱，
5: 我回头跟你细说。
4: 走，我领你开个眼。
5: 哎，把油管停下。
11: 谢总好。
7: 崔师傅，您有准吗？可别晃点我。
0: 你放心，我心里有底。出了事儿我兜着。
7: 行，那就按您说的办。各小组注意，行动取消。

0: 你这话算说对了，我刚出来的时候跟你的感觉一样，但是值。酒吧平时没什么事儿，我不在的时候帮我盯着点儿，有人私房就给我打电话。
1: 老谢，哎不，谢吗？多谢了啊，这么关照我。
0: 都是兄弟，能这么跟我说话吗？
1: 你这个酒吧一晚上不少挣吧？
0: 真正挣钱的不靠这个啊！咱俩是兄弟，我跟你说实话，我叫你来也有我自己的考虑。
1: 什么意思？
0: 我带你去见识见识，跟我走。

0: 谢总，风经理，以后这个房间他随便进啊。知道了，谢总。我来10个闲，给我下8个桌。
1: 5个闲。
0: 周大哥，哎，今天怎么样？还行，
2: 多赢点啊！
0: 好嘞，
2: 多赢点啊！
0: 给我来起个桩。

谭师傅，人出来了。哎呦喂！你别一惊一乍的，咱们现在不找这个谢光腚，找那个风彪。 哎呀，棍子休假，背头听老婆话，到点回家。合着这苦差事就耍咱们两个冤大头啊！

0: 走。
1: 哟，
2: 柳爷，
1: 哎，来来来，坐。
2: 嘿，东彪，好久不见了哈。
1: 潘警官，
2: 哟，记性不错呀，十年不见了还能认出我？
1: 就算把你放进太上老君那炼丹炉里炼成灰儿，我都记得。
2: 没想到啊，我在你心目中这么刻骨铭心呢。花儿姐呢跟我说了，首先呢，我们要感谢你愿意配合我们的工作。说说吧，谢兵那儿是个什么情况啊？
1: 我可不是配合你，大棍子呢？我只跟大棍子说。
2: 哟，我不好使啊。
1: 哼，
2: 大棍子在休假，跟我说一样。
1: 不一样。我这次去找谢光腚，那是给花儿的面子。既然大棍子跟他是一家人，那我跟别人就说不着。
2: 哟，你这不是死心眼子吗？
1: 潘警官，我现在可是守法公民，这里也不是您的审讯室。想吃饭，我可着兜里这点钱请您；想泡画，没戏。这是我的规矩，我只跟大棍子说。接着吃。

0: 你钓鱼呢？哦，我钓鱼呢！哦，我们还以为你钓鱼呢。
1: ，我们知道他在钓鱼，你在逗他，走。
2: 哎呀，嘿，棍子啊！哈哈哈，嚯，今天收成不错呀，
3: 棍子，啊，丰彪已经收回了对你的投诉，从今天开始，你结束休假，回来上班。
2: 我还没歇够呢，这多自在啊！
3: 丰彪已经去谢兵的酒吧了，也答应配合咱们对谢兵展开调查。
2: 那这不挺好吗？你们接着办案，我再多歇两天。
3: 宗彪指认你，我们谁去都没用。哦，真是用得上我。
2: 棍子，别矫情啊！当时在郭局面前，我和楚东阳都替你说话，现在案子正在坑节上，赶紧的。
3: 那这样，让老郭来。
2: 我传达的就是老郭的意思。
3: 不行，得让老郭亲自来。
2: 嘿，你真是矫情他妈哭矫情，你矫情死了！你这不成心的吗？啊，人大局长跑这陪你来钓鱼，
3: 那我不管，别在这絮絮叨叨，打扰我钓鱼。

0: 你干嘛呢？我这一上午钓的鱼，这全完了。您还知道急啊？您现在不去找那个风标，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多天努力全白费了，就跟这鱼一样。我发现你们这些上了岁数的男的，怎么都那么矫情啊？嘿。
1: 小徐，给你点赞，
0: 气死我了！笨子，我发现你都倔驴啊，出了花也就小徐能收拾你，
1: 小徐可以啊，小徐是老徐，一治一准啊。那个风标得的什么病啊？上回吃东西还看他往管子里吐，好恶心啊！
2: 他这不是得病，他是自残以后落下来的后遗症。以前啊，有些犯罪嫌疑人想钻法律空子，被抓之后吞食火碱，愣把自己食管烧坏了，这样他就可以保外就医。风标啊，就是听了别人给他指使的瞎道，可他没想到，那个时候法规早就改了，不但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还得重判。
0: 这么回事儿？
2: 他身上那根管子啊，直接通到胃里头。 食管不是烧坏了吗？嗯，吃东西的时候把东西嚼碎了，往食管里一吐，直接就进胃里头了，这叫胃造漏。那个年代啊，咱们平安出了几个这样的，当时都喊他们管子队，都是想通过这招来逃避法律的制裁，到头来偷鸡不成蚀把米。来了。 别晃悠了，赶紧的吧。

0: 中午饭没吃，肚子饿了。小徐，你饿不饿呀？
1: 我好像也有点饿。
0: 崔大组长，请我们搓一顿吧。
2: 嘎喇子都流出来了，
0: 走吧。德爷，一块儿的。
3: 嘿，老板，再来两个大腰子。
4: 好嘞。
1: 哎，潘师傅，当初那个风标不是徐师傅逮的吗？可我上次看他怎么对您也咬牙切齿的呀？
5: 他审的呗。
3: 对，我跟他在审讯室整整耗了三天，我把他从里到外问了个底儿掉。
5: 当时啊，那风标有个保护伞，一开始怎么都不交代。你潘师傅是谁呀？最后生把他的嘴给

0: 撬开了。也就那一回，你潘师傅一战成名啊。这老小子供出了他的保护伞，估计在里头还没少遭罪，他能不恨你潘师傅？
1: 厉害呀，潘师傅，不愧是名题。哈，
2: 那都是过去式了，这要搁现在，不是我吹的，用不了半天。
0: 你给棍子留点
2: 儿。哎，这不是刚给他要俩腰子吗？也不知道他们聊得怎么样了。
3: 这谢光腚根本不像他说的这么好，摆明了是万一真出了事儿，想拿我顶雷，真当我傻。
4: 有什么发现？
3: 他那酒吧里有道暗门，里面应该是搞什么网络赌博的，你们该不会就为查的这个吧？我想想办法，让你们进去。
4: 听没听他说过洗钱的事儿？
3: 洗钱？什么意思？
4: 就是有大量的现金、银行账户什么的。
3: 这个我是真不懂啊。他那里边倒是放了不少电脑，有好几个年轻小伙子天天在那儿敲键盘。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说的洗钱。你想，我刚去没几天，他不可能跟我交太多的底。就告诉我能赚大钱。
4: 他最近有没有接触过可疑的人？
3: 我见他一般都是在酒吧，至少在酒吧里还没碰上别的人。
4: 继续盯着啊，有什么发现直接告诉我。
3: 哎，没想到啊，我到底还是走了东虎和二东子的老路啊。
4: 上回没事吧？
3: 有机会一起喝一顿，到底看看我有多大酒量。
4: 你怎么想通的呀？
3: 我还是那句话，我欠花的，不欠你的。走了。

0: 你去找凤彪了。他跟你说了吗？这是为什么？帮上忙了吗？你怎么知道我有案子要侦办呀？是不是大背头？不是。肯定是这孙子。跟你说了不是，我找柳爷问的。
1: 这不是给自个儿添堵。
0: 我就想知道，到底有没有帮上忙？
1: 帮什么？
0: 那就值了。
1: 老婆，
0: 你转过去，抱什么抱？低头。你怎么这么多白头发？
2: 崔师傅，您找我啊？什么事儿？
3: 我们的线已经布上了，但是遇到点问题，想跟你商量一下。
2: 您说，
3: 这个金针案件跟禁毒还不太一样。这个风标他进去了十年，连智能手机都没见过。更别说洗钱、网络赌博这里边的门道了。这个谢斌，就是当着他的面谈这些事儿，他都未必能听明白。
2: 这倒真是个问题呀。
4: 两个办法：一，你开个培训班，给他普及一下电脑技术和金融知识。
2: 还是什么？您就别开玩笑了，直接说二吧。
4: 派个咱们的人进去。
2: 派人？
3: 这个人得熟悉案情，了解金针的工作以及洗钱的套路，
4: 还得懂电脑。
2: 可是眼下我们队里人手紧张啊，要不您这儿出个人？
3: 你看我们仨谁像？

0: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哎，真是咱们老板谢总，赶紧叫人。谢总，谢总好。新来的啊，老家的外甥女儿来投奔我的。行啊，刚当上总经理就安排自己人了？你是没当官，当官你就是个贪官。瞧你说的，你要觉得不满意，我让他马上走人，
1: 用不着。
0: 你是总经理，你说了算。转一圈，转一圈。
2: 谢总让你转一圈，
0: 快点。人不错，忙去吧。
2: 骗你干嘛呀？刚从老家来的。
0: 这儿的事儿让他别出去瞎说。
2: 放心，我都交代过了。
0: 我上去有点事儿，你在这儿盯会儿。
2: 好。

0: 冯经理，
1: 喂，这是我外甥女儿，给谢总送果盘。谢总，给你送点水果。
2: 谁让你进来的？赶紧出来！哎，
1: 放下，快走，快点，快点，
2: 把门关上。哎，
1: 好的。
2: 领导，我一直等您电话呢。我身边没有人，就我一个人。
3: 你放心，我找来搬家那个带头的是我的老乡，我让他回老家了，在平安找不着他。
2: 什么？被抓了？领导，那我会不会暴露啊？
3: 我知道，我一定会小心的。保险柜里的东西我一直贴身保管着，物在人在，绝对安全，你放心。领导，您看我什么时候给您送过去？啊，好，我知道了，星期六晚上我在酒吧等您。您放心，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那是我应尽的义务。
4: 怎么个意思啊？这怎么还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啊？难道现在的黑话都玩这一套吗？
5: 不知道啊。不管怎么说，他手里那个东西很可能是搬家时盗窃，从杜超家里偷出来的，而且是洗钱案的关键证据。
6: 这周六，大鱼要咬钩。

0: 不是风彪的外甥女吗？怎么跟她一个姓啊？
1: 我妈离婚离得早，我跟我妈姓。
2: 听老彪说过，是有这么个事儿。
3: 刚才那通电话把谢斌给点醒了，
4: 幸亏小徐功课做得细致，要不然就穿帮了。

0: 妹妹，有男朋友了吗？
1: 没呢。
0: 长得这么漂亮，没有男朋友？
1: 我舅舅说我年纪还小，还不着急。
0: 这个是你的吧？

0: 哟，坏了，徐曼身上的窃听器。
1: 别忘了谢光定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2: 谢总，别逗我玩了。
3: 想在我们这儿干啊，你的这个裙子就得穿得再短点，要想美就得露大腿。这是个什么杂牌子呀？跟着我好好看，以后啊我给你买名牌。
2: 谢谢谢总。
4: 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消息，这个周六晚上谢兵和他的上线会在酒吧交易洗钱的犯罪证据，我们就周六晚上收网，等他们接头以后，咱们里应外合将他们一网打尽。由于还涉及到网络赌博的违法活动，治安队也会配合咱们统一行动。一组配合徐曼在酒吧里行动，二组守前门，三组守后门，我在指挥车里，大家听我统一指挥，听明白没有？
5: 明白了。
4: 老三位，你们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6: 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听田队统一指挥。
4: 行，那大家分头准备吧。

0: 老田，刚才人多，我没好意思说。你这行动啊，布置的挺好。可是我们仨干嘛？你们仨也参加行动吗？
1: 我们仨不参加吗？
0: 哎呦，怪我，怪我，对不住啊！我应该提前跟老三位沟通的。这次行动没有安排你们呀。
1: 嘿，老田。
0: 你什么意思呀？啊，没有我们，你到得了这一步吗？现在事儿成了，就把我们三个扔了。你什么时候也学会了过河拆桥？
2: 卸磨杀驴，忘恩负义。
0: 哎呦，老三妹，别着急呀、啊！你们听我说啊，我保证，这次行动，军功章上一定有你们三叉戟的一半，哦不，一多半。<笑>我主要是考虑呢。 这次行动不是周末吗？又是大晚上的，其实嘛，你跟嫂子那儿也不好交代呀，是吧？这个酒吧的环境啊，它比较嘈杂。听说学生我上次去迪厅的时候，高血压都犯了啊！<笑>还有您，
3: 我没事儿啊。
0: 去这个酒吧消费的大多数都是年轻人，您这岁数进去吧，太引人注意了。
3: 他们俩岁数大，肯定不行。我捯饬捯饬是可以的呀。
0: 我主要是考虑啊，这次行动也没有那么复杂，就别让老三位跟着一块加班了。诸葛亮也不用亲自上阵杀敌吧，冲锋的事儿交给我们就行。
3: 那这么说，你也是好心？
0: 那绝对的，
3: 赵老同志嘛。<笑>那行，那我们就等你的好消息。

0: 棍子，你停得远点儿，一会儿老天发现了。
1: 怕什么？
0: 发现又怎么？哎，贝涛，你往下头坐着，你挡着我了。
1: 事儿真多，早知道不带你来了。
0: 你这晚上出来，真话不说你啊？
2: 这是工作，工作他还是支持的。
0: 你们谁放屁了呀？怎么还一股萝卜味儿啊？
3: 是你打的嗝。
0: 嘿。
4: 车里太闷了，我开个窗户啊！哎呀，哎呦！靠，三位，还真是你们呀！
5: 小郑，你下来吧。哎。

0: 坐呀。
1: 不，
0: 徐师傅，你坐啊，坐。
1: 来都来了，跟我说一声，有老三位坐镇，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2: 我们主要是担心小徐，毕竟是我们工作室的成员。
3: 那就是就是，万一我们还能搭把手呢，是不是棍子？嗯。
1: 我们已经接入酒吧监控系统，

0: 哎，当心点啊！别往地下吐，我刚打扫干净。
1: 厕所没人，没有发现目标。

0: 这就是水果拿来了，啊，送上去吧。好。哎，谢总，等一下，等一下，我舅舅说给里边送点水果。
1: 听见了吗？嗯。

0: 6个弦。
1: 包间里没有监控，会不会我们找的那个人就在这几个赌客里边？
2: 没错，小徐慢一拍，看没准就把东西给出去了。
3: 吴征在门口安排了人，只要从里边出来的赌客都会被悄悄地带走，他们手上有标记，好认。哦，
2: 田队办事那果然是万无一失啊。

0: 怎么了？酒吧都快打烊了，人还没来呢。哎，你们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啊？谢兵的上家已经醒，故意放了空炮忽悠咱们。
1: 谢兵不还在里头了吗？只要那个东西还在他身上，鱼就一定会上钩。
2: 就怕跑鱼了，饵还给吃了。
3: 谢兵要走了，
4: 怎么办，崔师傅？要不直接把谢兵抓了吧？

0: 好，我是小双书记。咱铁岭啊，现在大力发展文化事业，成果满满，象牙山也不能落后了。这不前两天通知大家伙，咱铁岭要举办一个乡村喜剧晚会，不知道这两天大家节目准备的咋样了？要觉得还行的话，带上你们那些服装道具上活动中心，咱们来聊一聊，碰一碰啊。
1: 小双书记，你说完没？啊，来，我说两句。哎，那个下边都听好了啊，我这个声大伙可能不陌生，我就是象牙山王氏集团王大拿董事长的大公子。报告大家个好消息，我是主持人啊，希望大家到时候给我点面子。
2: 王木生啊，你大色狼藉的说话都漏风，你当什么主持人呢？你当主持人的话也得我张忠伟当啊。啊，
1: 主持人你不光嘴快有用，你们当主持人你就气场啊，是吧，声音呢、啊、都得有磁性，你得会压声。嗯，你看人家那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唯有看不出东北、哎、你看我这是东北、哎、呀，东北欲盖弥彰，大雪落下寒霜，霜飘向远方，苍鹰落在了松花江。
2: 行了吧，行了，行了，你那叫主持吗？你整个大色狼藉的，代表村里的，是吧？同志们，你们好，我叫王不争啊！说你别说，谁能听明白什么玩意儿？
1: 你再说话，我可揍你了啊！
2: 我揍我啥呀？
1: 别老瞎说话！
2: 你不，我就当你这种事就我当，
1: 我就当，
2: 我当。
0: 行了，
2: 你说话说不清楚，你不得我当
0: 吗？别吵吵了。那谁也没规定就一个主持人，你俩都当行不行？
2: 哎，这个想法好，这我赞成。
1: 我感觉不妥，就说他嘴太快了，我这口条有点跟不上溜。
2: 你早点说呀你。
0: 那这么的，你慢点，你快点，你俩下去整整词儿。

0: 对词儿，对词儿，
1: 这不对词儿，你这玩意儿，哎呀，够着啊！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你看我妈吧，平时唱那个二人转唱得特别好，要不然让我妈唱一首《送情郎》。
2: 婶儿，那这歌我爹也会唱，要不然你俩唱，我跟小萌姐给你俩伴舞呗。
1: 来，
2: 来来来来，
3: 小妹妹送情郎送。
1: 拉手啊，孩子，我跟你家瞅呢，咋好意思拉手？
0: 青莲，我们下去练去。
2: 那行
1: 啊，对，用不着。那你俩就在这儿练，我领他俩上后面那屋。
0: 走走走走，
2: 好好练啊，爹。
1: 这孩子懂事。你呀，净整那些没用的，那歹徒那死样子。来来来。

0: 干啥呢？
1: 排练呢。
0: 排干啥呢？谁让你急的呗？谁让你说我批准你了吗？这家我是家主，你知道不？我告诉你啊，记住，今天晚上回去开会，看我给你立家规。
1: 哪有你这样事儿的？
0: 什么玩意儿？
1: 你
0: 什么这样事儿的？
2: 不是，
0: 我告诉你，
2: 不是，坤哥，你
0: 看你
2: 这样。
3: 至于吗？你说呀，
0: 来，怎么不至于？哎，来来，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什么人呢？你是啊，来，你过来，过来，过来，
1: 坤哥，谢广坤呐，
0: 啊，
1: 广坤呐，
0: 你起来，老孙，我那点对不起你，你刚到下山，是不是我接待的你？
2: 啊，是，
0: 你什么都没有，对吧？完事我把你接到我家，供你吃，供你住，外边的事我还得罩着你。你们俩现在的感情比我都深吗？
1: 你干啥？哎呀呀，哎呀妈！
4: 我你干啥呀？
0: 不是七哥
4: 啊。
0: 那个你这么的，七哥你来了啊、哦！这么的，七哥，你拎这干啥？
4: 我扫雪呢。
0: 刚才，你亲家母赵金凤就跟这个宋富贵，他俩手拉手，肩靠肩，搂脖抱腰。七哥呀，你得给我做主啊，七哥。
1: 也不想可你起来。
0: 七哥，我
4: 宋富贵啊，怎么事啊？把广坤都逼跪下了。
0: 七哥呀，我冤枉啊。
1: 七哥呀，你能不能听我说句话？
4: 你说。
1: 你说小双书记搁大广播喇叭广上了，让咱们来出个节目。那你说人家还说优秀节目还给50000块钱，那咱们
0: 哎哎哎，你等一会儿，你刚才说是什么？50000块钱？
1: 啊，
0: 你过来
2: 啊，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4: 不是，
0: 是爷们儿不？你是爷们儿不？
2: 你定。
0: 记住，爷们儿办事儿，大大方方的啊。别整那个玩意儿，还伸不出去手，想伸不敢伸，干嘛呀？大气一点
2: 啊！
0: 来，我告诉你，老宋啊、哦，这七哥待着呢。我刚才为什么给你急眼？
2: 嗯，
0: 是有原因，因为刚才我看你们俩的表演太不到位了。情妹送情郎在村头，那是说白的那两个人啊，那股劲真的呀，就是特别的难舍。
1: 谢广坤，你可别跟他叭叭了。你这功夫让老宋上手了，你是个什么人呢？你呀，你这不就听说有钱了吗？就让我俩练吗？我还不练了呢。
0: 听我的不？
2: 啊，
0: 抱他，
2: 不是
0: 抱他。
4: 你这股劲儿，
0: 你快点给我抱他！
5: 妈呀，快来吧！这双叔家那出事儿了，广坤要讹我呀，要讹我！
1: 你说说，广坤说咋的了？
0: 不不不啊，那个大家啊。大家听我说，小双书记啊、哦，这个我呀是刚才声有点大，其实呢我是在替你给他俩排节目。
4: 小双书记是这样，
0: 嗯，
4: 这不嘛，现在下牙山是分会场，咱们呢也想报名参加整个节目。你现在让我亲家母跟他合作，在气头上能排好吗？要不然我唱一个行不行，小双书记？
0: 哎呀，
1: 行，没问题。
0: 什么没问题？你一个臭豆腐的，你能唱什么玩意儿？
4: 谢广坤，我最烦你啊，就小瞧我，我做豆腐咋的？
0: 你能唱啊？
4: 你还记得吗？
0: 我记啥？
4: 咱俩青年的时候。

0: 我推着豆腐车，我说豆腐，你胆上是放驴，你就给我回音啊啊啊！
1: 七哥，你现在这声跟我们家驴一模一样。
0: 你给我去一边啊！我就现在唱，你谢广坤你接不上，
1: 那你是瞎扯。
0: 哗啦啦的黄河水，黄土地的儿女哟，跟着那。
1: 七哥，你玩我？
0: 谁玩你了？
1: 七哥，你起这么高，你知道我接不上。七哥，把我仨汗都冒烟了。你现在你这么着，我现在话都说不出来。
0: 兄弟，再说话就是啊啊！
1: 大哥，我告诉你，七哥啊，
0: 咋的？
1: 我现在整一个你也接不上。
0: 整？
1: 别在那跟我扯。
0: 你整啥我接不上？
1: 我给你报一段山名啊，因为我采山货进祭山了，什么山我都知道。
0: 谁没在山上采？
1: 我来一段，你给我接上啊。
0: 整啊！
1: 接不上，今天晚上你看着的啊。
0: 来，
1: 我给他整一段。来，要说山就说山，大黑山么小黑山么小石顶子，亮岗山么金鸡独立凤凰山，岳飞大战牛头山，五郎秋江五台山么向北出山，东南山么四川省有个眉山么山东省个有台山，天外有个秀明山么沈阳有个鸡白山的云梦山的沂蒙山的武夷山的魏子山的李梁山五壮士就在狼牙山山的帽山的普陀山的笔家山的万根山的，我有些今天在梁王家唱个精神的我保不完，唱到这儿就拉倒，我给大家请个安，再给大家拜个晚年，见。
0: 祝大家一帆风顺，二龙戏珠，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七高照，八方吉宝，九九得四，十全十美，百事吉，千事吉，
1: 万事如意，一生保平安。
0: 好，这行不行？
2: 这节目也太好了，既给大家送了祝福，还夸赞了咱祖国的大好河山。我看今天大家伙都到了，咱就各自的节目回家练，把咱最后那个大合唱排一排，行不？
0: 好，
1: 好，好，好，
2: 行。
1: 来，对，
2: 那那谁放音乐？
3: 等一下，
4: 等一下啊！
3: 别放音乐，得有流程啊。
4: 谁到了？这
3: 主持人背半天词儿了，
4: 这一般
3: 咱介绍完这再开始，
4: 得有程序，这玩意儿得。
3: 好，各位朋友，
4: 嗯，
3: 爷呀。各位朋友，
4: 哎，大家好。
3: 接下来请欣赏象牙山大合唱。
4: 哎呀，这个费劲呐！哎呀，咱们村里的人谁会唱？
0: 我会。
4: 来，你过来，来，王经理来，起个头。
0: 我的老家住着的这个屯，
4: 拉倒吧，声唱来吧，来来，音乐，起音乐吧，来来。

0: 在这儿呢，知道我是谁不？阎王啊，王不是，哎呀，
1: 谁？
0: 我个人认为啊，不论干什么工作，不论在什么领域，工作就得认真、负责、严谨，一丝不苟。我不是跟大伙儿吹，在我管理的这个小区之内，井井有条，非常安全，啥事儿都不带发生的。有我刘老五在，我告诉你就保啊！
2: 你等会儿白话啥呢？刘老五，
0: 这不业主新歌吗？哎呦我的妈！过年好呗？
2: 不好，
0: 咋的了？
2: 我让你给削了。
0: 这大过年的，这不给我上眼药呢吗？搁哪呀？
2: 在二号楼呗，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看着，我哐就给我一竹子。哎呀妈，这给我揍的！我告诉你，这事今天必须给我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投诉你们。你要这保安队长也别干了，
0: 请业主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走，找他去。走，
3: 队长啊！啊，队长啊！哎呀妈，队长啊！哎呀。
0: 哎呀，老郭，啊，你咋的了？
3: 我让人给削了。
0: 削哪了？
3: 削这儿了呗。削哪儿了？
0: 搁哪儿啊？
3: 二号楼门前吧。
0: 你看清谁没有？
3: 不就他吗？啊？
0: 那是你俩打起来了，咋回事啊？
2: 就在刚才，
3: 在二号楼门前。
2: 我去取车。
3: 我在看着车。
2: 我刚要拽车门，
3: 我噌就窜出去了。
2: 我上去一炮啊！
3: 就那么打的，哎呀妈呀！妈呀，看清没？
0: 不是你不没动手吗？
3: 我没动手啊。
2: 你没动手我这咋回事啊？
3: 你那不是打完我之后你跑完撞树上了吗？
2: 我瞎呀，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3: 哎妈，你那眼睛可挺大，都撞得可准了呢。开春我们栽的树，那坑都我挖的，就这么一棵小树，它快扎就给撞折了。哎队长，咱那树是不是属于公共财产呢？
0: 那没毛病。

0: 不行啊，
1: 那得赔呀、啊。
0: 你看，这是公共财产，你这
1: 我赔呗，我差钱吗？我赔，必须得赔。我赔了，
2: 赔了，赔了呗。
1: 你有事吗？
2: 没了，
1: 没事，走，
2: 再见。哎，不对呀、啊，队长，还有个事儿。
0: 啥事儿？
2: 他把车停在地面上了。
0: 你是不是让人打懵了？那车不停地面上，还能停天上啊？
2: 不是，他停的是让园区地面。
0: 新哥，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啊，三令五申的，业主停车要不就停地下车位，要不你停车库，不园区内禁止停车吗？我们保安队就因为你这点事儿，已经领导罚好几回了。
1: 你罚多少钱我赔，我不差钱，
2: 你不赔
1: 知道吗？
2: 不赔不好使。
1: 我赔了，
2: 赔赔吧。
1: 你还有事吗？
2: 没了，
1: 没事走吧，
2: 再见。哎，不对啊，队长，我才想起来，我干啥了？我让他给削了。
1: 老五，他先动的手，
2: 你先动的手，
1: 你先动的手，
2: 你先动手打的我，
1: 你先打的我，
2: 你看、
1: 哎、你看看，呀，
0: 这别这么犟行吗？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你俩是不是都有理？
2: 有啊，
0: 有理咱怕啥呀？有我在，我跟你掰扯明白了。这样，咱情景再现一下，刚才到底发生啥了？你说细点，怎么回事是吧？咱重演一遍行不？
2: 你敢演不？
1: 还我敢演吗？我一五一十的真演行不行？
2: 你只要不急眼就行。
0: 好，这样啊，这是二号楼、这旁边就是你那台车，这块呢就是咱小区院墙。
2: 队长，就这块吧，还有一个垃圾桶，完了后面还有一个路灯，完还有就一股一股的小风，那就是风。好，
0: 你干啥呢？
2: 我说勾勒一下画面嘛，咱不能乱缓解呀。就是
1: 我问你，这事儿跟风有关系吗？
2: 没有，
0: 智商差劲，承认不？
2: 嗯，
0: 你赶紧整得了，开始。
1: 怎么回事呢？今天晚上吧，我跟我媳妇吃完饭，我说媳妇儿，你陪我出去运动运动。我下楼，她说不行啊，老公，咋不行呢？咱家电梯坏了。我的妈呀，我这不撞枪口上了吗？我是谁呀？我出生在一个跟头世家，我从我们家二楼空中转体720，啪一下子安全落地，然后一串跟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八大藏，我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0: 你有病啊，笑啥呀？
2: 队长，我怎么回事呢？你家住几楼？
1: 二层楼，
2: 二层楼。队长，我家住的是20层楼，我也是跟头翻下来的，我空中转体960，蹦蹦藏落地之后，我蹭蹭蹭蹭蹭蹭一路跟头一翻，我一睁眼的妈，你看过沈阳了，翻过头子了，我又往回翻，我蹭蹭蹭蹭蹭蹭蹦蹦藏，二号楼到了，我头型也没变。看明白没？
0: 没看明白。
2: 啊，
1: 不是，你啥意思啊？你瞧不起我呀？
2: 吹牛呗，谁不会呀？还翻跟头吗？跟头是假。
1: 来，你靠边。老五，
0: 啊，星哥，
1: 这个梯子有没有2层楼这么高？
0: 有。
1: 你帮我把着点。
0: 干啥呀？
2: 哎，
1: 我就不信了你。
0: 别俩，你别冲动，
1: 我
0: 大过年的。
1: 不信了你。
0: 哎呀，
2: 我去，我
0: 哎呀，
2: 哎呦，
0: 哎呦，
2: 妈呀，
0: 哎呀。
1: 我连翻5个跟头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0: 真厉害，星哥。
1: 你瞅啥呀？你家不住20层吗？来呀，来呀，
0: 来轮两下。
2: 不会呀、啊。
0: 不会，往后就别吹。
2: 嗯，
0: 往下整，快、
2: 接着演呢。
0: 啊、
2: 不是，这是吧？我溜溜达达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1: 我来取车。
2: 我在看着车。
1: 我刚要拽车，
2: 我嗖就窜出去了。
1: 我上去以后，
2: 队长，先把针打上来。
0: 啊！
2: 哎妈呀！
0: 不是
2: 啊，我没还手，我没还手啊！
0: 你没还手？
2: 我没还手。
0: 你没还手？
1: 没还手，我这怎么回事？
2: 你撞树的。
1: 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2: 你真撞树上了？
1: 我瞄的这么准吗？
2: 可准了，我没
1: 看。
0: 停！不是，我确实有点看懵了啊。就是你况怎么的，咔给一眼炮完了，这没整明白。我是确实没看明白，你真的吧？你有理是吧？
2: 我有理啊。
0: 你也有理。
1: 对呀、啊，
0: 咱要都有理，咱不怕掰扯，好不好？重来一遍。
2: 你还敢翻不？啊？
1: 我翻不飞你。
2: 哎。
0: 哎呦我的妈！这年轻人，
1: 你要干啥？
2: 刺挠，
1: 扇一边脑袋去，
2: 翻吧。

0: 这年轻人。
1: 哎呀，
2: 二三四，八大藏好。
3: 我连翻五个空房，来到了二号楼。这回你看明白没？
0: 看明白了，但落一句话，头型没烂吧？头型没乱。
3: 对，我头型没乱。
1: 我兴高采烈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0: 你就别搁这气人了，你快点找。
3: 我来取车，
1: 我在盯着车。
3: 我刚要拽车门，
1: 我噌就窜出去了。
3: 我上
1: 没打着，
0: 一眼炮。
2: 别动，
1: 这把看清呗，这把看清呗。哎呀妈呀，
0: 这回抓现行了啊！
1: 队长，
0: 金哥，这把你没法狡辩了，你确实是你动手。你看你一眼炮。
4: 哎呀，老五啊，
3: 不对啊，不对，我想起来了。啊，老郭，你落环节了。
1: 我都挨三眼炮了，我还落环节。
3: 你过来，来来来，啊！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你挥的手，我才给你一眼炮？
1: 不对，是你先动手打的我，
3: 是你先挥的手，我给你一眼炮。
1: 你先动手打的我，
3: 是你给我一眼炮，你才挥的手，
1: 那不对上了啊？
3: 对上了，
0: 对上了。
1: 你说对了，
3: 不是，
0: 你先给他一眼炮，
3: 对，
0: 他才挥的手，还是他才挥的手给你一眼炮？
3: 不是。老五，我说我翻懵了，你信不信？
0: 我说我都听懵了，你信不信？
1: 没事，懵不怕呀。嗯，咱可以再来啊。
0: 再来一遍行不行？确实，你那词儿也说的，我也没听懂。
1: 你别打我后头，小心，我不是，别动手。
3: 老郭，我翻不动了。我真翻不动了。
1: 其实我说实话，我也真不扛揍了。我
3: 咱俩和好吧。
1: 你看不就多大点事儿？你
3: 走吧，喝点酒，
1: 喝酒完事儿。
0: 回来，怎么的了？
1: 我俩和好了。
3: 对，和好了。
0: 你和好不行啊，我没解决事儿呢。
1: 这我俩和好，你看出来吗？我俩和好了。
0: 看不出来呀。
1: 妈，这有啥看不出来？你瞅瞅，你妈，你瞅瞅，好的跟一个眼似的，你瞅瞅。
4: 一二三，比心啊。

0: 球盖菇换新装，省农科院培育新品种，既有颜值又很皮实。科学管理让难伺候的俄罗斯八号樱桃变成乡亲们的致富金疙瘩。木工匠人扎根乡野，亲手打造田园式度假空间，让城市游客体验乡村慢生活。听东北大鼓，赏岫岩美景，品非遗美食，看山水藏韵的岫岩如何雕琢属于自己的盛世华章。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王博。眼下正是大连海参的春捕旺季，那经过漫长的冬眠，海参吸收了充足的营养，一个个长得是肥肥胖胖的。那当地养殖户说，今年海参的品质啊也是相当不错，能卖个好价钱。
1: 五月，陆地上正忙着播种耕田，但对于大连市长海县的渔民来讲正相反，现在是他们收获的时候。
2: 咱们现在位置呢在长海县的广陆岛，每年呢有两次的捕捞，一次是春季捕捞，一次是秋季捕捞。那今天呢我们也在也是第一次春季捕捞。
1: 大连长海县位于黄海北部海域，共有大大小小200多个岛屿。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里的渔民一年四季都在这片大海里捞金。
3: 在岛外啊，农民啊是分田到户啊，在岛里呢，渔民啊是分海到户，分到每一家多少多少亩啊，然后呢进行养殖啊，什么扇贝啊、生蚝啊、海参。

0: 等等各种各样的海产品。
1: 每年5月1号到9月1号是辽宁的禁渔期，这个时候市场里海产品主要的来源就是渔民包海养殖的各类海产品了。
0: 在这里也没有工业污染，所以说整个全长海县的海域标准是国家一类养殖标准。在这里海水盐道高，水温低，所以说海产品，任何海产品它的生长速度是缓慢的，我们吃起来感觉到味道鲜美，肉质紧实。
1: 海参要想安全上岸，最重要的要依靠这些人。
2: 俺们潜水员有个别称叫海鹏，就主要是看人的个人运气啊，就采捕的海区的底下的海参密度啦，和哪个区域的海参呢，这个地方有那个地方没有，主要是看人的运气，运气70%，根据个人经验，跟海的潮汐啦都有关系啊，个人的水平占30%。
1: 跨上装海参的网兜，这些潜水员即将开始几个小时的捕捞工作。

0: 这就是海参丰收的画面。这一笼子捞多少？这是？
1: 咱这是四五十斤，四个劲儿。
0: 底下怎么样？这海底啊？
1: 还行吧，水有点浮。
0: 是吧？危不危险？
1: 还行。
0: 啊，那时间长了还凑合。你看这个个头，啊，因为海参在加工过程当中它是会缩水的。我们叫去皮，啊，只有这个大小的，啊，你看。 竹灵的才能保证它的营养，积攒到我们吃了之后对身体是有很大帮助的。这海参呢，剖开之后啊，嗯，你看，都说春花秋长，你看这是什么？这是海参花，就这个季节、这个月份才会有。这个地方能看出海参呢，就是咱们，这个长海县辽四参的一个特征，就是一排刺儿、两排刺儿、三排刺儿、四排刺儿。
2: 对海参来讲，质量如何？外在看个头和皮板，内在还要看营养价值。
0: 为什么一直强调北纬三十九度？因为咱这个是处于黄海北部，啊，来自于这个太平洋的这个营养分在这个地方能沉积下来。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我们春生捕捞这么重要？因为海参讲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其实大海里的生物也是一样的。
2: 经过了一个冬天的这种沉淀，它把所有的养分就看这个海参的模样都能看得出来，全部积攒在体内。
0: 新鲜的海参打捞上来，要以最快的速度加工，不然的话，个头再大，再有营养的海参，都有可能会化为一滩水。
1: 海参可能比普通海鲜相对来讲，对于时间的把控更加严苛一点，因为海参身体当中有一种东西叫自溶酶。 从它上船这一刻开始，这东西就在身体里面开始发生反应了。有人说，你看这个，为什么我们的海这个海参上船以后要马上挑，挑完之后等上了岸了，即刻到工厂进行加工。实际上就是为了跟时间赛跑，让海参的营养能够迅速的锁下来。否则的话，如果说你海参捞上来之后，你等六个小时、七个小时，可能这些海参都变成一滩水了，全都化了，都化没了。从捞上来那一刻起。 到工厂把它加工成可以吃的状态，全过程三个小时以内。这个呀，就是咱们这个经过出加工去完皮之后的海参。你看这把这个刺儿就看得特别清楚，而且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是大家可能之前听过叫冻主料，它是无论是半干也好，干身也好，即食也好，原料都是这个。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海参当它经过出加工之后，你会发现你看。
0: 胶原蛋白紧致了啊，在手里拿手摸的时候会粘手，因为这个海参里面含有丰富的刺身粘多糖和这个海参皂带，还有硫酸软骨素。另外呢，就是接下来我们冷却了之后，要把这个海参送到我们的速冻间，然后进行一个这个液氮速冻。目前，大连市海参养殖面积超过200万亩，年产量8万多吨，已经具备完整的苗种、养殖。 加工产业链条，预计今年大连海参春捕总量可以达到3万吨。这北纬39度的鲜美，您想不想尝尝呢？
3: 逛菜市场买蘑菇，您是不是总能看见酒红色的赤松茸？可现如今呢，在易县的蘑菇大棚里，蘑菇还是那个蘑菇，却传。

0: 上了新衣裳，颜值呢大不一样。新品种赤松茸您肯定没见过，咱们一块儿去瞧瞧。
1: 黄澄澄金灿灿，这边还有雪白雪白的，这样的蘑菇有谁认识呢？
2: 特别神奇，芥蘑太好了，这颜色从来没见过。
1: 不光是咱采收工人觉得神奇，就连手把手将他们养大的种植户冯霞也没缓过劲儿来。
3: 从里出来它都是白的，完了就过几天大一点就变黄的，就心不可思议。
1: 放心，这可不是让人糖板板的有毒小蘑菇。咱再仔细看看它的身形，有没有找到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呢？没错，这就是市场上常见的大球盖菇，也就是咱大伙儿口中的赤松茸。跟传统酒红色的大球盖菇比起来，就是换了身新衣裳。
4: 白色的吧，偏短粗胖，用我们最直白的话说，这个黄色的性状和这个红色性状还是比较接近，就是外形还是比较接近的。
1: 辽宁省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的专家憋了五年的大招，说白了就是给蘑菇种子搞创新。如今他们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分别是辽白球盖菇一号、辽金球盖菇一号。
4: 其实我们本意是选红的，但是经过诱变之后，它就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变异。我们经过中英文检索之后发现基本上是首例。这个黄的虽然有报道，但是落地栽培这一块我们应该是首次。
1: 每个菌种的诞生都藏着科研人员的蹲守与坚持，眼前的白金双菇的出场也充满了故事性。
4: 哎呀，我们发现这个黄的变异体也是在这个基地嘛，拿到这个材料特别特别精细。如果我们做杂交的话，会有很多的杂交后代，但是你能选育出一种特殊的产量好的、性状好的，特别特别难。有的育种工作者就是这一辈子能选到一个，就是很幸运的了。
5: 食用菌呢，它相对基因小，它退化的快，所以我们选育新品种也是我们的，工作需要，就是说这个产业的一个需要。
1: 这些新蘑菇可不是花架子，专家们用钴六十射线给蘑菇种子变细法。再加上地里一遍遍筛选，才让它们既有颜值又有内涵。
4: 前期是实验室瓶栽，到最后的箱栽，再到最后的温室栽培。我们发现这个，首先这个性状稳定，而且这应该是一个较好的一个资源。像这个黄色和白色的，它的钙含量都是这个红色的二倍，这个是我们经过检测的。之后它的蛋白质和氨基酸含量，要达到这个红色的1.3到1.6倍。
1: 眼下这俩新蘑菇可不只是在易县有排场，在康平鲅鱼圈的示范棚里，它们长得也很欢实，抗造程度跟开了挂似的。
3: 长得壮实，有硬度，好卖，完到那个也好保存。正常这蘑菇能保存一星期没事儿。
5: 推好几个点，就是因为这几年我发现它这个品种特性是稳定的。这后边是像根儿似的，都很壮实的，说明它跟这个土里的营养，就是栽培环境处理的很不错。掰开里边就是白色的，你看很漂亮吧？你看它这个品质就很好，里边没有空。
1: 对于有着15年食用菌种植经验的冯霞来说，大球盖菇算是他觉得种起来最没压力的菌种了。投入少，见效快，上手还容易。
3: 咱最早做金针菇的羊肚菌，还有那个黑皮细粽，还有这个球盖，就是种这个比较简单，把那料混在一起发两面料就可以。完播上以后，咱那撒种子5-60天吧，就能长成这样，就能出蘑菇。
1: 更让种植户们心动的是，这蘑菇啊，简直是懒人福音，不用灭菌锅，不用精细伺候，连通风浇水都有土办法。
3: 玉米芯儿、秸秆儿都可以家里，多懒的人就是啥也不用都能种出来。
4: 这个蘑菇只要所有的农林废弃物都可以用来发酵栽培它，像树叶啊、什么玉米秸秆啊、玉米芯儿啊，原料的来源特别广泛，它本身就是草辅菌。
1: 从冯霞这几年的试种效果来看，白金双菇的产量还都不错，照比原始品种要超越不少。
3: 产量高，你看它那个返巢也快。比如采完这个以后，一个星期以后还能产第二茬，我们就准备下一步就想种这个品种，
4: 就是我们黄色的，基本上和我们当地主栽的品种至少是持平的。正常其实7000斤就是打底儿的一个计算方式，就是 至少一亩地能产七千。

0: 千斤，如果要是栽培的好的话，基本上一万斤以上也有可能。
1: 对呀，那就
2: 如今这些白金双菇正从试验棚走进超市。对种植户们来说，多一个颜色就多一条销路。
3: 口感比那个还嫩，好像就比那个更鲜点。要走批发市场，现在都达到15。
2: 当白金双菇在全国铺开，或许下次您逛菜市场时就能撞见这些穿着新衣裳的稀罕物。毕竟能让咱乡亲们增收，让餐桌变美的蘑菇，谁不爱呢？
0: 在樱桃种植圈里呀，一提到俄罗斯八号这个品种呢，就让不少种植户头疼。价格虽然卖得高，但容易落花落果。可大连旅顺口区的刘慧一呀，却把难伺候的俄罗斯八号整明白了。从早年的落花落果，到现在大伙儿抢着要，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4: 这里是大连市旅顺口区水师营村的一个樱桃种植基地。今年这里的樱桃进入了丰产期，这个联动春棚占地26亩，总产量可以超过3万斤。
5: 但那会儿啊，这会儿长势特别特别好，全是种大的。你看一棵树哈，这棵树70-80斤、80-90斤肯定没问题啊。还有的树啊，能达到100多斤，像有些树啊，旁边的树啊，能达到100。
4: 他就是这个基地的主人刘慧一。他种植的品种可是樱桃里的贵族俄罗斯八号。虽说现在樱桃还没完全成熟，但是订购的电话已经接连不断了。
5: 哎，兄弟啊，别着急别着急啊，再有10天左右，现在发不了，你等再等10天左右，到时候我拍图片给你看，完了我装箱给你拍图片。现在这个电话一天都达到10多个吧，有的微信，有的打电话，就怕买不着咱的果。
4: 最近几年，刘大哥家的樱桃凭借个头大、口感好的优势，在市场上打响了名气，不少果商都在蹲点下单。但谁能想到，几年前刘大哥的园子差点颗粒无收。
5: 我把成花的早，满树花，你小树啊。开得特别特别好啊，一下把青了。后来一成果一花一谢，有双棒的，还有什么瘦果，整个的就说的，就说的基本上说没有了，或者剩的很少。那已经亩地很少了，我整个园子才几千斤呢，1-2千斤啊，2-3千斤。
4: 都说樱桃好吃树难栽，在众多樱桃品种里，俄八更是出了名的难栽。2021年，面对果树保果难的问题，省农科院果树所的专家给刘大哥支了两招。第一招就是让他的土地吃细粮。
6: 一个就是说加强营养，我们上一年那个有机肥施的到位，把树体营养保住。
5: 我就是从内蒙拉的羊粪，咱这个羊粪是纯羊粪，每一个树啊用500斤。我最多一次从内蒙拉了40挂车，当时一挂车是接近40吨吧，1600多吨啊。
4: 有机肥能够增加土壤中的有机质，为树体积累营养，但这还不够。专家支的第二招就是补营养针。
6: 然后第二个技术主要是就是我们通过那个喷施刺霉素啊，还有等还有氨基酸类那个营养性的微肥啊，还有钙肥啊，还有硼肥啦、等等，就促进保果坐果这些营养性的物质吧，来保证它这个提高它保果率，防止它两次重大的生林落果。
4: 这两招让刘大哥家的樱桃保果率有了明显提升，果坐住了，怎么提升果实品质呢？刘大哥又在专家建议下，在陆地栽植的基础上增加了避雨棚。今年他又在避雨棚的四周增加了塑料膜，升级成了春棚。这样一来，不仅能防冰雹、防下雨、防倒春寒，还能让樱桃抢早上市。
6: 提早的话，就是价格能比陆地集中上市要好很多，它这个生育时间长，果实品质也好，你看糖分积累啊，还有果个啊，它都是，还有的颜色呀，那都是表现的比那个自然陆地条件下要好很多。
4: 从靠天吃饭到科学种养，刘大哥的樱桃

0: 如今已经凭借过硬的品质成了市场上的硬通货。
1: 昨天我量了一个果，随便量了一下，36，昨天量36，果重啊，这个，都会超过20。一般人家看着咱那果，就是说，他不需要咱找他商量，是人家找咱商量。哎，说老刘，这个果你说价，我给你价钱，你卖给我行不行？
2: 他今年表现比去年好，一年比一年好，也是他在设施上这个准备一年比一年更充分。现在正在棚果期，那产量还得能翻，可能是1/3。
0: 通过科学施肥、营养补充、设施升级的组合拳，刘慧一的俄罗斯8号樱桃实现了从难伺候到抢着要的蜕变。这种科学种出来的甜蜜果实，正让越来越多农户看到现代农业的新希望。
3: 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4: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铁文诺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四月初九。那今天我省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变化不大，伤情适宜，整体气象条件利好幼苗生长。乡亲们要加快水稻插秧、旱田除草跟查苗补苗，及时追肥，促进玉米、水稻幼苗健壮生长。那最近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商品性好的、受市场欢迎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1: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凤美家五六幺这个品种呢，我们已经连续种植了三年了，在各地区表现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品种。第一个呢，它是棒型特别大，在粘苞米这边啊，在超过20公分属于大棒型。这个凤美家五六幺啊，能长到20到24公分啊，正常都是在22、23公分左右，所以呢，它是一个大棒型的一个品种。我给大家掰个棒看看，看看，我这一打是20厘米，现在还没到成熟期呢，就能到22公分了，稍微还能长一点。凤美家五六幺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籽粒排列啊特别的整齐，到市场上啊好看，它就是受欢迎。凤美家五六幺这品种，它是一个白糯品种啊，咬在嘴里边特别的软糯。而且皮儿特别薄，微甜，口感特别好。而且啊，我们凤美家五六幺这品种也非常耐运输，像我们搁东北种植，往南方发货，到地方一般都是2天左右。我们这个皮儿啊，还是水分特别饱满，啊，特别的绿。这样呢，到我们商超或者是到市场，它也是比较受欢迎。
0: 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的、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2: 我现在给大伙介绍一个韩香铁文诺，它是第一个口感特别好，而且是软糯香甜，它的糖度呢可以达到14到16度，比西瓜还要甜的一个口感型玉米品种。还有一个呢，韩香铁文诺它的采收期特别长，采收期长达20到25天左右。你像其他品种啊，采收期长基本上都是3天5天，最多的也有一个礼拜，但是韩香铁文诺的采收期呢可以长达20到25天。采收期长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在赶上这个阴天下雨啊，或者是说我们这个价位不合理的时候，我们可以等一等，这样呢对于我们后期这个采收这个经济啊，包括各方面都会有一定的保障。如果我们这个韩香铁文诺如果是早采呢，它属于是水果型玉米，如果是晚采一点呢，它的糖度能降低2度，但是它的糯性更强了。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淘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早熟高产皮儿薄甜糯，锦糯6A 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多云，16到23度；大连多云转小雨，17到22度。鞍山阴，18到24度；抚顺晴转多云，15到27度；本溪晴转多云，16到24度；丹东多云，16到24度；锦州多云，16到23度。

0: 营口多云，16到21度。阜新阴，15到23度。辽阳阴，16到28度。铁岭多云，18到28度。朝阳多云，15到25度。盘锦阴，17到24度。葫芦岛阴，15到20度。沈阳多云，16到23度。口感甜糯，抗性好。蜂美家561，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赶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
2: 木工匠人扎根乡野，亲手打造田园式度假空间，让城市游客体验乡村慢生活。听东北大鼓，赏岫岩美景，品非遗美食，看山水藏韵的岫岩如何雕琢属于自己的盛世华章。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本溪山沟里啊，藏着一家民宿，院子呢依水而建，渔家伸手就能摸到。主理人是个干了30年的木匠，一砖一瓦、一灯一栏全凭自己琢磨，亲手打造。如今这里成了城里人周末躲清静的好去处，也带火了周边的农家菜和土特产。我们来到了氛围感满满的本溪县浪波湾民宿，那这里的乡村休闲体验呢是非常丰富的，你可以零距离地感受乡土的趣味。
3: 咱们家这个浪波湾民宿呢，占地面积10余亩，我们家的小院主打的就是依山傍水，而且我们的最大特点就是每个都是独立的小院。我们努力想打造的也是就是回归自然，不过度的商业化。这个活儿，这个就是我们院子当中的一个灵魂。这个有溪水，小朋友可以在这玩，可以在这里钓鱼、钓虾，夏天的时候可以在这里划船，溪水还安全。
4: 浪波湾的灵魂是水，小院依河而建，把自然活水引进院落，拉近人和山水的距离。
3: 那么在每一个小院的边上，我都给你做了一个小台阶，小朋友也可以直接伸手就能摸着水。大家很多都是来吃个烧烤了，喝点啤酒了啥的，啤酒水果直接放在河边上，石头一垒，天然的大冰箱。
5: 这一块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3: 对，我给起名叫自投罗网，回到大自然的怀抱。三个四个小孩都可以，这是加强型的网。你可以下去。
5: 这很结实。
6: 还是挺舒服的，然后我也敢晃一晃，而且我下面就是河流，然后上面是蓝天，我觉得太惬意了啊！来到这里，你可以忘掉所有的烦恼。
4: 浪波湾民宿坐落在本溪满族自治县的东营坊乡，每一栋房子都有着专属主题与设计，大到整体建筑结构，小到屋内挂灯、各式摆件，一木一物全部出自于民宿主理人王立伟的双手。
3: 这个就是咱家这个2号小院，2号小院是两室一厅，这个是有一铺大的榻榻米带加热，然后都有独立的空调。厅的话，在这里有麻将机，还有 KTV， 可以在这打打麻将、吃吃饭都可以。独立的卫生间、独立的淋浴，然后也有独立的厨房。我们这个小卫生间呗，就这些小护栏、这些小隔挡什么，都是我们自己通过我们的小构思，利用这种原子的木材打造出这种小感觉。
6: 自己设计的。
3: 对，这全完全都是自己。正常标配是4到6个人。你看我们的灯都不是买现成的，都是我们自己手工打造。
4: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王立伟另外一个身份其实是一位深耕木匠手艺近30年的匠人，他心里藏着一份田园梦想，凭着一双巧手，在小河边，王立伟默默开启了造院之路。
3: 我在建这个院的时候，已经建到3个房子的时候，我的爱人才知道，怎么有这么办事的啊？这么大个事儿，投资这么些钱，就自个儿都偷着摸的干的。但是我基本没有放弃的心。因为我只要决定的事儿，我无论再难，我只有把它呈现出来了，我才能把我的难给消化掉。如果说在难的时候我就放弃的话，那我这个难就白难了。
4: 梦想的开端充满坎坷艰辛，王立伟偷偷瞒着家

0: 里人一头扎进乡野工地，用半辈子的记忆倾注心血，打磨出了一件人生作品。
1: 也是这么多年，这些年吧，我经常给别的民宿主给他建这种民宿小院，因为建民宿吧，接触的人都是年轻人，我也特别喜欢这个氛围。不管好与不好，会把很多自己的小想法，哎，都给实现了，落地了。这也是我建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用心。哦，真是磨蹭了，有时候一许半许就不睡觉啊，就是人生嘛，就是说我把我这30年目的的小经验，基本全用到这地上了。
0: 王立伟骨子里的那份热爱与坚持，正一点点收获回报。凭借实打实的用心设计，浪博湾民宿通过游客的口口相传，逐渐积累了人气和口碑。
2: 因为我们家也是做农场的，但我们是沈阳的农场，没有山没有水，我们主要来这儿感受一下是自然的风光，也就是晚上有那种宁静的感觉啊，只能听到水声、鸟叫声了，就随手能摸到鱼、逮到虾。
3: 有山有水的嘛，对吧？亲近大自然，小朋友也非常喜欢这种环境。然后如果在室内的话，他也待不住，在这儿什么东西都非常好奇。
4: 别提了，
5: 太好了，哎呀妈呀，
6: 你太棒了！
4: 啊，不知道。
0: 小朋友在溪边戏水，还可以安全玩水、捞鱼、钓小龙虾，现钓的食材可现场烹饪，体验从小溪到餐桌的乐趣。而且在民宿中，王立伟还特意建了一个面包窑，可以烤面包、烤鸡、烤披萨，体验动手的乐趣。
3: 敬请期待啊，我们的面包窑烤的披萨呀即将出炉，来大家来看一看，满院子的香味儿，
7: 一边水果一边鸡肉，
1: 对，鲜嫩。完事吧，咱这个窑吧是通过这种当地的这种原木、硬杂木来烧烤出来的，它这个木子的香味啊都能在这里残留一部分。好吃吗？
8: 然后感觉外焦里嫩，很酥很脆。
7: 为什么选择浪博湾呢？它最接近山水，然后又有这大自然，他们还有烤窑，可以烤面包烤鸡。
0: 夜色将至，大家围成一圈，尽情享受乡村夜晚的热闹与温情。
3: 我们的篝火点起来了，大家热热闹闹的，我们脚下的就是绿水青山，置身于大自然中。手拉着手围成了圈，我们跟随着节奏一起唱啊跳啊，热热闹闹的感受这份快乐吧。
0: 本溪民宿产业的多元化发展态势成为文旅融合的新支点，他们不仅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更通过住游购娱全链条发展，实现乡村旅游从流量到流量的质变，为辽宁乡村振兴提供了新样本。
3: 安山秀岩，山水间藏着三样宝：婉转的东北大鼓，温润的千年秀玉，还有一锅沸腾了300年的满族火锅。非遗匠心，老味道，在这座山城里呀，汇聚成独特的风土人情。那咱们一块儿去感受一下。

0: 王福陵是国家级非遗项目东北大鼓的传承人。从16岁开始，他就在全国各地登台演出，一直用歌声宣传东北大鼓，很少回家。而这两年，王福陵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多。
1: 咱们龙潭湾呢，就是非常的壮观，和其他的地方不一样。你看看这山，特别特别的，有它自己的风格。我回去了就有灵感。
0: 作为土生土长的岫岩人，王福陵想利用非遗东北大鼓唱出岫岩的美，所以他第二次来到龙潭山，想要完成他的创作。
2: 现在我们看到的呢，是目前辽宁省落差最高的126米的高山瀑布
0: 龙潭山，

0: 古称素户鲁山，是女真语坚韧的意思。90%以上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成为负氧离子浓度每立方米超20000个的天然氧吧。风声、水声、林涛声，都是大自然最原汁原味的和弦，也成了王福林最好的灵感源泉。
1: 龙潭湾呢，是用1亿多年以前，用深山瀑布冲击形成的一个深8.2米的个石潭，啊，龙生九子，各占一潭。我们龙潭湾话说是龙潭18湾嘛，完了18湾，各个有风景，9潭，各个都有故事船。
2: 哎呀，太好了。
0: 这2年，有很多摄影爱好者来到这里打景，也有像王福林一样的传承人来这里寻求灵感。如何在保护与开发间寻找平衡？秘密就在于岫岩人与大自然千年来的默契相守。
1: 比如说，我们所有的桌、凳、桥，大部分都是就地取材，而且是什么呢？随波就势，尽量保持大自然的野性，保证这种自然美。那么我们要力求哈，不破坏一棵树，不影响一点原始的这个状态，就把这种大自然的自然美展现给所有的游客，也留给子孙后代。
0: 盛开的天女木兰，叮咚流淌的山泉水，就像东北大谷中的岫岩流水板一样婉转优雅。该怎样把这样的山水唱出来呢？王福林的脑海中已经有了模样。
2: 龙潭湾里有龙潭，碧波荡漾涌清泉，山连山，层连地，张如画卷，河连河，微波荡漾映山川，山清水秀龙潭湾。
0: 东北大鼓讲的是口传心授，山水守护靠的是代代相传。王福林的鼓槌终于叩开了这方山水的密码，让千年山水与百年古韵在这里共振。

0: 岫岩群山叠翠，河网纵横，森林覆盖率高达71.75%。而在岫岩的山川河流中，也蕴藏着巨大的宝藏。
1: 这是一块重达118吨的岫岩花玉，也叫七彩玉。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体积最大的一块玉雕长城。
0: 这座玉雕万里长城是雨桐玉文化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由35位玉雕大师历时14个月时间雕刻而成。馆长童少强非常喜爱收藏玉石，几十年下来手中藏品无数，他把千年岫玉融合到了这座4万平方米的博物馆中。
1: 岫岩玉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玉，形容啊，出土那对耳诀鉴定8200年，是岫岩的黄白合墨玉。后期来讲是红山文化，红山文化5000年嘛，到6000年之间嘛，所以说红山文化出土这些玉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岫岩的合墨玉。哎，所以说我觉得岫岩玉在中国历史这个长河当中是不可磨灭的。
0: 岫岩玉是中国4大名玉之一，12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它便开启玉文化序章。红山中华第一玉龙更是岫岩玉的巅峰之作，岫岩的玉石储量堪称世界罕见，境内可探明的岫岩玉储量约300万吨，其中天岫玉石矿以176万吨储量居全国之首。岫岩也凭此底气稳坐了中国玉都的宝座。也正是这份得天独厚的资源，为

0: 岫岩玉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筑牢了根基。
1: 哎，你看这样哈，下边是个柳哈，这块拿掉，
2: 啊，
1: 咱要体现咱们岫岩玉雕这种万丈曲柳的能力。岫岩的做玉雕理念是追求什么？人与自然的完美的融合，叫人玉合一。
0: 岫玉中藏有瑕疵，而把这些瑕疵。

0: 历时了五年的时间，把东北的民俗风情、奇观异景，包括生活方式，把它呈现出来。那么这种材料在其他地区是没人用它的，这就是我们血缘宫的特色，也是岫岩玉雕的核心，把腐朽化神奇。
1: 岫岩玉传承千年，可岫岩玉雕工艺发展的时间并不长，如今岫岩玉雕的作品能在全国站稳脚跟，不是靠单打独斗，而是北玉南宫古艺心思拧成了一股绳。
0: 我们岫岩玉雕是经过北京、上海、苏州、扬州，是经过各个地区的来培养我们，来洗礼我们。所以你看，岫岩玉雕是个博采众长。那么岫岩宫在全中国来讲，它是雕视觉艺术是首屈一指的。
1: 唐帅是中国玉石雕刻大师，早年间正当唐帅干得热火朝天时，命运却跟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0: 那时候就是为钱，你只要给我钱，我啥都能干，我通宵熬都无所谓。但是时间长时间的积累把我压垮了，在2004年的一场大病，强直性脊柱炎，把我摁在床上瘫床两年。
1: 当手术刀与雕刻刀同时悬在生命之上，这个东北汉子却在剧痛中摸到了玉的真意。从为钱而雕到为心而雕，这场生死劫让唐帅读懂了玉，也让他的玉雕作品获奖无数。其中养生系列辣椒与荷香就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所收藏。
0: 我只有就用我这双手不断地创作，才能赢得社会对我的尊重，才能让世界知道岫岩。
1: 现代的玉雕师们在方寸玉石间雕琢千般世界，年轻的创业者们用直播镜头让岫岩玉走向全国。更难得的是，岫岩人始终相信独木不成林，满族的民俗、汉族的记忆都被揉进玉雕里。本地的匠人、外地的客商、远方的游客，都能在玉文化里找到共鸣。
2: 我们县里有省级电商示范基地有两处，市级有一处啊。抖音、快手、小红书啊，这些电商平台纷纷都落户岫岩。在这些电商平台上注册的商家现在已经达到了7000多家，主播能够达到5500多人，去年实现了产值突破了50亿啊，发货的这个单量达到了1100多万单。
3: 好，
4: 哎呀，好，哎呀，太好
3: 了！尊敬的各位来宾，这个就是我们家的满族第一锅，是我们岫岩满族自治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八山半水一分田的岫岩以玉为名，更能以味传情。当努尔哈赤的铁盔化作今日的紫铜火锅，当山泉水与18味秘料在锅中相遇，一锅沸腾了300年的风味在这里持续飘香。
3: 它是经过一场战役，当时呢也没有这个粮食了，这个我们士兵戴着这个头盔啊，是用那个铁做的，然后就架在火上，随军呢剩了一些食材，像这些各种肉类啊，它是架在一起炖制，将士们呢就是饱餐了一顿，士气又鼓舞，打了胜仗。
1: 孙美京是满族第一锅的第五代传承人，从祖爷爷那辈起就一直传承着一句话：诚做人，信做事。满族第一锅在食材上非常讲究，一锅16道菜都是岫岩山水中的宝贝。
3: 那个时代呢，它只有这个野味，因为咱们满族是打猎为生啊，像加一些鹿肉啊、狍子肉啊，全是一些禽类。
1: 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态保护让野味成了历史。要怎样凑够16种食材，还能保住满族第一锅那独特的鲜香风味呢？孙美京打算向山海要答案。
3: 那个今天这个猪多大呀？
5: 450-560斤的。
3: 哎呀，太

0: 好了这雪花肉，电猫爪哈、啊，这个都是山野菜，这个季节才有。这个叫黑虾掌，也叫黑虾芹，这个都是野生的。然后这煎蛹呢，只有我们秀岩的本地有。
1: 秀岩的黑猪肉、小黄牛、卤水冻豆腐，被孙美京统统收进这口铜锅里。他用创新为传统第一锅找到了新的出路。山珍加海味的组合，取于山水又守护自然，更见秀岩人与土地的共生默契。
0: 这个火锅啊，上锅的时候热气腾腾扑面而来，那个香气沸腾的那个感觉，象征着我们秀岩满族自治县的人民，他非常的包容，非常的真诚，也非常的热情。
1: 当夏日的风吹过龙潭湾的山峦，东北大鼓的余韵仍在山林间回荡。玉雕工坊中匠人俯身刻画，让璞玉焕发新生机。满足第一锅的铜锅里，新的汤底正咕嘟着山川的鲜香。这里的人以山为骨，以玉为魂，在山水间雕琢着属于自己的盛世图景。
2: 东北，中国农业的压舱石；沈阳，北方种业的核心枢纽。城种业振兴东风，借东北振兴之势。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即将盛大启幕。21万坪超大规模，打造室内精品展示加田间实景种植加现场品鉴体验的沉浸式农业展示平台。500余家国内外顶尖参展企业，20000多名精准专业观众齐聚，国家级权威机构指导，智奥会展哈尔滨有限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传媒有限公司、海南福瑞斯植物新品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辽宁万福种业、沈阳市种子协会、沈阳市农业科学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我们覆盖种业、农资、设施农业全品类，精准匹配北方农业种植需求，重磅打造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特色 IP， 闭门论坛探趋势，技术分享解难题，供需对接促成交，田间观摩看实效。依托57万家专业观众数据库精准邀约，锁定产业核心决策人，集黑辽蒙千乡万村观展团组团赴会，建立会前预热加会中成交加会后运营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参展不止于展示，更成为您深耕北方市场的长期战略伙伴。权威媒体矩阵深度报道，头部农业网红达人全网造势，线上全域流量裂变，线下多渠道精准触达，让您的品牌声量随这场盛会响彻全国。从一粒种子的精挑细选，到一颗玉米的软糯香甜，从一项技术的创新突破，到一片田野的累累硕果，我们让科技扎根黑土地，让良种适配好良田，让每一位农业人找到发展方向，让每一份农业梦想收获成果。聚天下良种，助农业根基。2026年9月22至23日，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让我们因种相聚，为农同行。招商热线400-0451-011，0451-8711-5060。
3: 最后跟大伙儿说个好消息，咱黑土地要在每个县市区选一位加盟伙伴，一块儿直营农资，实实在在的为乡亲们服务。感兴趣的您可以打电话13998239823

0: 1866，也可以添加微信详细了解。那想加入都有什么条件？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蒲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鑫。
1: 大家好，我是陈默。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
0: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省部分地区将迎来新一轮的降雨天气，其中呢大连南部有中雨。
1: 同时提醒大家呢，今天早上到上午时段，大连丹东葫芦岛沿海地区及岫岩县、新宾县等地将出现能见度小于200米的浓雾，大家呢要注意行车安全。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稍后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详细介绍。
0: 下面我们来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日前在四省区同步举行开幕式，以足球之名赴情感之约，整装东北，整装启航。
2: 唢呐一响，激情开场，伴随着《大东北我的家乡》这首歌曲，东北超沈阳赛区开幕式正式拉开帷幕。

0: 演唱的歌曲呢叫《我在鸡西等你》，是由鸡西的小朋友们来进行的演唱。在咱的身后不远处的东区域，有2000多名这个鸡西的球迷组成的蓝色的海洋，他们远道而来就是为了给自己的主队加油打气。
1: 你的心情，
0: 大家能够看到，在我的身后出现了倒骑驴。倒骑驴呢是咱们东北人集体的回忆。那这个倒骑驴呢是《森中有林》电影剧组的道具。现在呢，于和伟骑着倒骑驴，驮着高圆圆，以这种特别的形式进入到了开幕式的现场。
2: 我想对东北超说一句话：接着奏乐，接着。

0: 北雄风整装起航。
1: 那非常好啊，然后很壮观。知道东北超的时候，知道有那个机器参加的时候，这是我们对这个就抱有期望，然后提前就定好了上沈阳来观看开幕式以及那个机器第一场比赛啊。通过那个东北超振兴东北，
2: 这次来辽宁也是想这个东北超的这个首映式上也想看看东北足球是怎么踢的。山水挡不住我们对足球的热爱啊，足球让我们为了同一个爱好走到了一起。
3: 相信很多网友们呢都在网络上刷到过这段视频，那他视频里的主人公呢就是长春动植物园的明星，也是长春文旅推荐官雪饼侯，现在在长春赛区开幕式的现场，就在我身后挥舞着金箍棒，和少年街舞团队的小朋友们一起为我们带来舞蹈表演。
4: 秉承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个宗旨，能够让我们所有的球员都能够运动起来，也同时让我们东北这个体育都能够转起来，让大家感受到我们东北体育。

0: 的这种精神。
1: 开幕式的现场也邀请到了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登台演唱，扎根东北的一线建设者们和东北超赛场里每一位逐梦的草根球员一样，都在用坚守与热爱绽放光彩。那在中场休息的表演时间，通辽乌兰牧旗也带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安代舞，把草原文化带到了长春。
2: 这部作品是以气势磅礴的一个形式，然后去传递给大家，然后让大家能感受到草原的辽阔。
3: 我们看到现在球迷已经进场了，在我左手边看，这是大连队在开幕式上即将展出的大连的球迷的队旗。说到开幕式呢，哈尔滨籍的冬奥会冠军宁中岩将登场。
4: 蒙江汉子就要赢！
5: 冬奥冠军宁中岩身披铠甲，旌旗入场，点燃全场热情。随后，哈尔滨交响乐团在现场和48个身高36厘米的机器人共同演奏《太阳岛上》等曲目。
6: 针对我们三省一区的这个足球比赛，我们会选择一些代表哈尔滨地方特色的音乐来展现给全国的观众来听。
5: 作为回应，大连则把一首改编版《大海啊故乡》带到了哈尔滨，和球迷一同摇旗呐喊，邀请尔滨老铁去滨城看海。
7: 摇滚加上这个号子，这整体的感受还是不一样的，现场的观众也是非常的热情，能够感受到我们东北都是一家亲。
8: 绿绿的草原，我的家。
1: 这里是东北超呼和浩特赛区的开幕式现场，那我们可以看到场上的300多名演职人员全部身着特色服装，那他们穿梭在中心表演区以及周围的游牧生活区等多个表演板块，为现场的球迷带来灵动的歌曲以及豪迈的舞蹈，尽显草原的独特魅力。
9: 希望呢，我们的表演让远方而来的延边球迷、各地的观赛群众感受到延边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10: 给大家带来的是以蒙古族的一个舞蹈，安代舞，然后展现出我们对于延边人民的那个欢迎。
5: 开幕式前，呼和浩特队的球迷们用草原上的诚挚待客之礼迎接远道而来的延边队球迷。
11: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交换礼物也是对于对方的一种祝福。
12: 东北超让我们东北城市心连心，紧紧的抱团在一起。
5: 本台报道。
13: 东北超首轮4场比赛共打进12粒进球，东北超火热开局。

0: 一起呢为东北超带来一个难忘的开球的仪式。
1: 赵俊哲、唐耀东、李英发、李云龙，当我说出这几个人的名字，当这几个人同时站在绿茵场地的时候，全场的热情都被点燃了。他们是中国足球的高光时刻，也是辽宁足球的至上荣光。
2: 比赛开始后，沈阳队依托主场气势不断调动进攻节奏，持续向对方球门施压，鸡西队则是立足稳固防守，积极寻找破门机会，最终沈阳队以3-0的比分拿下揭幕战开门红。
3: 非常非常开心激动嘛，能这么多球迷来看，非常感谢他们吧，他们给我们带来动力，特别特别的热情，特别喜欢这种气氛。
4: 首先呢很开心，然后呢也看到了对手也是非常的努力，整个比赛的节奏也很快，所以说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吧。
5: 我们的队员呢，也我觉得也非常积极，把我们自己这个拼搏的精神也发挥得淋漓尽致。还是希望我们这个以后的比赛越打越顺，还是再次恭喜沈阳队。
2: 长春赛区上半场第40分钟，长春队武博阳点球首开纪录。5分钟后，通辽队卡米热尼、开利木同样点球扳平。下半场双方激烈对攻，但未改写比分，最终各取1分，握手言和。

0: 来到现场的近20000名长春球迷当中，有相伴长春足球多年的球迷伙伴，有上班族，有在校学生，还有不少在外打拼的家乡人特地赶回赛场助威。同样，球场上还有将近2700名身着蓝色球衣的通辽球迷，这不就是东北超的魅力吗？球员们带着梦想，带着热爱，奋力拼搏，球迷们揣着乡情奔赴而来。一座足球场却装下了我们对家乡、对东北最真挚的情谊。
1: 在长春长在长春嘛，这个城市的就是这种情怀会比较重，所以当进球的时候，我们整个这个看台上的球迷当时就爆了，欢呼的，就是那种心情特别的激动。
2: 一起来唱首歌来。

0: 本场比赛的比分定格在了5-2，大连队客场战胜了哈尔滨队，这是一场精彩绝伦的对攻战，并且创造了两个之最。第一个是产生了本轮的最快进球，同时呢，本场比赛的进球数也创造了首轮的之最。你知道你打入了本届东北超的第一粒进球吗？
1: 是吗？
0: 进这球什么感受？
1: 非常兴奋吧，跟那个有这样的机会在这么多观众面前展示一下自己。
2: 大连队与哈尔滨队一开场就火力全开，上演进球大战。下半场64分钟，1-2落后的大连队凭借更强的临场把控能力，在随后的比赛里连中四球取得胜利。
3: 孩子们也是在场上没有因为落后然后就是急躁了，不停地再去努力，然后创造了更多的这种机会。啊，我觉得哈尔滨也很具这个冲击力，而且打法也很鲜明。我觉得两支球队都非常好，非常好。
4: 今天我们输球了，但是我们踢出了龙江精神，我们踢出了我们哈尔滨体这个队的啊，我们队员的意志品质。
5: 中场哨声响起，在全场10,000余名观众的注视之下，呼和浩特队与延边队0-0握手言和。呼和浩特队的球迷展示出了主场的气势，延边队的球迷也毫不示弱，共同点燃了赛场的激情。
6: 自己踢的还是第一场比赛，还没有达到最佳状态。
5: 慢慢会好吗？
6: 我相信球队肯定会慢慢更好。
7: 我们因为对手实力确实比我们强，我们准备就是保平争胜嘛。能打平了也达到了我们既定的目标。
8: 全队上下也拼尽了全力，也很遗憾然后没能拿到首胜吧。感谢客场的球迷远道而来，
9: 确实也保持了旺盛斗志。可能针对于进攻端的一些细节吧，我们可能回去要进一步的加强练习。
2: 东北超首轮战罢，这场属于东北人的足球盛会已超越了足球本身，成为三省一区情感交流的纽带。
10: 就是当全场所有人一起喊出东北振兴的时候，我当时真的是热泪盈眶，我们东北真的办了东北超。
11: 它让足球不再是电视里的远方，而是你周末能够带着孩子去，能为自己的城市喊破嗓子的身边事儿。东北超刚开了个头，好戏还在后头。
12: 东北超首场比赛日，除了场内观众呐喊助威，遍布辽宁的第二现场同样热浪滚滚，让足球激情融入城市烟火。
0: 我现在在东北超的第二现场，沈阳浑河外滩公园。刚才有不少的球迷跟我说，下午他们就来了，一些赶来的球迷还忘我的站在边上看比赛。在美丽的浑河岸边，球迷们吹着晚风，一边撸串一边看球，看到有进攻的机会就为家乡的球队加油呐喊。
13: 非常激动，咱们沈阳队终于进球了，感谢东北超这个平台，让我们沈阳这么多的老百姓感觉到足球的热情。
2: 第二现场的足球热浪也带火了浑河周边餐饮酒吧一条街。
14: 我们这些大桌都是奔东北超来的啊，我们的电视也播放着，然后我们这边串也准备了很多，我们的串串师傅现在还没有下班。
15: 那咱是不是在这个烧烤店，咱就能够实时的也看到在这个大屏上的？
16: 是的，是的，就在后边，我们就能看到，非常的关注啊，沈阳最棒，沈阳最好，沈阳队加油！
2: 沈阳市人民广场第二现场客流量达到5.1万人次，广场周边的特色小吃商户生意十分火爆。
0: 足球带我们欢乐啊！进了。

0: 球球球，非常高兴，特别激动，特别激动。
1: 我儿子是辽宁铁人的一个球童，受到爸爸喜欢足球的一个影响吧，孩子也非常喜欢足球，希望把这份足球精神传承下去。
0: 我们销量非常非常的火爆，到现在为止，我现在已经是一盒足底不够卖，然后又紧急让别人给我调货给我送货，希望大家伙能来沈阳，我们看足球，超带劲儿。
2: 我现在呢，在大连杉山奥莱的中厅，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随处都是象征着大连主队的海天蓝。那并且呢，大家的欢呼声仿佛可以穿透几百公里的距离，直达冰城的现场。
3: 即使不能赶赴现场，大连球迷还可以在第二现场沉浸式观赛，享受东北超带来的快乐。
4: 感觉也是，就是非常有氛围。然后在这也和大家一起助威，就非常兴奋。
5: 这儿的氛围不比苏一湾场内差。
6: 然后特别有氛围。等到6月2号，大连到第一个主场的时候，我会进苏一湾场内给大连加油助威的。
0: 锦州市的球迷们一边品尝锦州烧烤，一边为参赛队伍加油鼓劲儿。
1: 在这个第二现场，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球迷吃得香，用咱们锦州的非遗真味陪大家痛快看球，东北超加油！ 为充分释放赛事热度，我省各地精心打造多处第二现场，遍布城区商圈、特色餐饮街区等核心休闲区域。辽阳灯塔粮仓文创园邀请著名歌手现场驻唱，丹东安东老街安装高清大屏，让绿荫热血燃遍大街小巷。
7: 看咱一起喊加油，确实挺给力。表演和活动也让我们挺开心。等下看完下半场，去尝尝安东老街的小吃。
8: 我爸妈撸串喝酒去了，我来这边踢足球，这边足球氛围特别好。我喜欢足球，我也热爱足球。东北超精彩，辽宁必胜。
1: 赛事期间，我省推出景区免费、公交免费、餐饮折扣等系列优惠政策，让球迷们享受从看一场球到游一座城的幸福。
9: 东北超的热潮同样席卷县域，盘锦市盘山县打造接地气儿、聚人气儿的基层观赛阵地。
1: 在抚顺市抚顺县，球迷看球的同时，还能欣赏秧歌、歌舞等乡土文艺节目。
10: 咱们比赛多吧，咱们老百姓收入也多点。
11: 全省东北超第二现场直接拉动消费营业额1.8亿元，带动相关消费超过12亿元。本台综合报道。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呢，您将看到米卢东北超开球唤醒多少青春回忆。我们一起走进米卢的沈阳故事。
12: 还有上千名球迷远赴冰城，大连蓝成为了看台上的一道独特风景。不要走开，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免费领，免费领！夺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1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15: 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
14: 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油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可以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 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科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3: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 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5: 赶紧扫码领吧。

0: 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下面咱们来认识一位老熟人博拉米卢蒂诺维奇，大家伙呢都亲切地称他为米卢。
2: 在比赛前呢，米卢在球场的开球可谓是东北超赛场上最感人的一幕，很多球迷在大喊啊，说我的青春回来了。
1: 这一次沈阳之行，除了来开球，米卢还更新了他的沈阳故事。他见了老朋友，逛了沈阳故宫，体验了浑河晚渡，还收获了一波小球迷。米卢说，他非常开心能在沈阳留下新的回忆。
3: 5月21号下午，82岁的米卢走出车厢，迎面而来的是老弟子赵俊哲一个用力的拥抱。这一幕瞬间击穿25年时光，将我们拉回到2001年那个沸腾的夜晚。2001年10月7号，57岁的米卢在沈阳带领国足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中场哨响，他被队员高高抛起，60000人的欢呼，满城绽放的烟花，还有那首传遍大街小巷的《红旗飘飘》，成了一代中国人刻在心底的足球记忆。25年后，2026年5月23号，东北超赛场上，在全场4万多名球迷的欢呼声中，82岁的米卢跑步入场，仿佛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他为东北这片土地的足球烟火开出了第一脚球，皮球在几代辽足人脚下流转，象征着足球场的传承。
4: 沈阳球迷非常热情，对我非常友好，东北超氛围很好，我享受在这里的每一刻，也享受足球带来的快乐。
3: 快乐足球始终是米卢不变的信念。沈阳之行，他还走进校园足球赛场，把足球的快乐传递给孩子们，又游览了故宫、泛舟浑河，这座城市依旧让他心生眷恋。
4: 沈阳变化非常大，我很喜欢这里，沈阳又给我留下很多的回忆，我已经在期待下一次的沈阳之行了。
5: 这两天呢，都很好，体验感也很好，了解一下沈阳颐和两岸，包括去故宫，他说，哎，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一个美景啊，还感受一下，回忆也是满满。其实这次助力呢，我感觉是不仅仅拉近咱们之间的一些距离，同时希望他个一些美好的回忆，能够让大家看到，能够传承一些，因为我们东北啊，就是。确实这么多年经历过荣光的一切，也经历过一些呢职业足球的衰败，能够重新的站在这个东北超这个舞台上，为大家宣扬这个东北超，要会让城市的记忆，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一些足球更美好的一面。
3: 当年那束照亮夜空的足球星火，今天依旧滚烫，而米卢与沈阳的故事仍然未完待续。本台报道，
2: 在东北超首轮哈尔滨队对大连队的赛场上，蓝色看台成为了赛事的又一

0: 一道独特风景线，上千名大连球迷在场下守望呐喊，成为了球队最坚实的后盾。
1: 开幕式结束，球场上的狂欢正式拉开帷幕。足球是刻在大连人骨子里的城市信仰，球队与球迷早已超越赛场胜负，并肩守望。球员向前奔跑，球迷永远追随，那一抹如海水般的蓝色成为了场上的第十二人。
2: 都希望大连赢。
3: 进球了，进球了！
4: 哎呀，你嗓子已经哑了，嗓子已经哑了。我是黑龙江人，但是我住在大连，这两个城市对我来讲都有特殊的意义。我希望咱们这个球队能够友谊第一，因为咱们都是东北嘛。
1: 在哈尔滨队对阵大连队的第一场东北超观赛区里，30多名大连客运段的列车员化身足球宝贝，为大连队呐喊助威，瞬间成为观赛区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希望能把我们在列车上的温暖和热情一起带到现场，然后助力东北超。
1: 文明观赛也是场上另一道美丽的风景。比赛结束后，远道而来的大连球迷并未马上匆匆离场，而是自发行动起来，将观赛产生的垃圾全部打包带走，做到人走场净，不留杂物。
6: 来到咱们美丽的冰城哈尔滨啊，就也要展现我们大连人民的素质。我们留下的垃圾我们一定要带走。
1: 赛场上一阵阵真心真意的祝福掷地有声，那一刻胜负可能不再重要，球迷与球队之间的双向奔赴、文明互动才是足球最纯粹的模样，更让我们感受到了全民参与、共同呵护的东北超烟火风景。
7: 非常感谢，有他们的支持，我们非常有动力去赢得比赛。
1: 本台记者哈尔滨报道。
8: 在5月23号东北超首日的哈尔滨赛区外，大连、丹东、营口等辽宁7个城市带着各自地区特色产品共赴冰城，场内是绿茵竞技，场外是山海共情。
9: 东北超有梗，丹东很能整，欢迎大家来丹东。
10: 锦州一千块钱梗大收口。
11: 你是哈尔滨人吗？
12: 我是。
11: 啊，那我看怎么又买一份，啥意思啊？
12: 很好吃，给家人带。
11: 哦，这买的啥呀？都是
12: 买了一个这个鹅肝肠，还有一个烤鹅蛋，确实是跟我们这边的味道不是很一样。
1: 在东北超首轮哈尔滨队对大连队的赛场外，大连足球嘉年华同步开启。大连的海胆馄饨、锦州北镇的冻梨汁、盘锦的布艺手工作品竞相亮相，让冰城的市民游客心生向往，走进辽宁，品味辽宁。
11: 哎，咱们还有其他方式助力东北超吗？
9: 我们是拿东北超的票根可以呢玩转北镇。我们北镇呢叫足吃喝满招待，咱们办一次满满的哈这样的东北超的赛事，我们拿出足足的诚意来带起。
11: 感觉咋样？咱大连特产
12: 鲜，
13: 特别鲜的啊，里面汁儿挺很多很多。
11: 那吃完这口，有没有去大连就玩一玩的打算？
13: 有，
12: 早就有了。
13: 打算夏天去尝尝海鲜。
11: 啊，那咱们欢迎你去咱们辽宁。去大连好吧，
12: 哈尔滨欢迎你们。
11: 那在哈尔滨这次溜达一圈，感觉哈尔滨怎么样？
9: 也非常
14: 好玩了，又好玩又好吃，而且特别有这个人文情怀。
1: 一场嘉年华连接两座城，源于东北超的绿茵赛场，成就的是辽黑两省的诚挚邀约。在碧海蓝天间邂逅浪漫，在烟火风物中感受温暖，共赴一场活力无限、温情满满的山海之约。本台记者哈尔滨报道。
0: 好，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主播邢静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8: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0: 大家好，这里是早间气象站，我是邢金。今天我省部分地区会迎来新一轮降雨的天气，大连南部地区是多云转中雨，大连北部、丹东、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以及岫岩有小雨或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的天气。今天白天全省的最高气温呢在20度到26度之间，一早一晚的最低气温是13度到17度。那今天早间到上午的时段呢，大连、丹东、葫芦岛的沿海地区以及岫岩、新宾、清远、怀仁、易县、阜新县和黄海北部的局部地区呢有大雾或者是浓雾，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咱们日常生病就医呢，输液是很常见的事儿。在输液的过程中呢，不少人为了节省时间会自己调快这个输液的速度，这个看似省事儿的举动呢，实则是暗藏风险的。对此呢，医生提醒，这个输液的低速啊，都是由医护人员根据患者的年龄、病情、体重以及药物的性质来精准设立的。咱们私自调快低速，会加重心脏负担和全身循环的负担，引发呢心慌、胸闷、头晕、恶心等症状，严重的时候还会诱发心衰等药物不良反应，甚至是危及生命。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好，这一时段咱们接触到这儿，来看我省各城市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24度到14度。大连小雨，20度到17度。鞍山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抚顺多云，25度到14度。本溪多云转阵雨，25度到16度。丹东多云转阵雨，26度到17度。锦州阵雨转多云，21度到14度。营口多云，22度到16度。阜新多云转晴，22度到12度。辽阳阵雨转多云，26度到16度。铁岭多云，24度到14度。

0: 朝阳，阵雨转多云，22度到13度。盘锦，阵雨转阴，22度到16度。葫芦岛，阵雨转阴，20度到15度。沈阳多云，24度到14度。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咱们来关注神舟23号的消息。5月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2: 今天早上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
1: 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2: 神舟23号是新批次的第2艘飞船，也是这一批次飞船的首次载人飞行。与空间站建设初期的飞船相比，这一批次飞船的下行能力大幅提升。
3: 这是新一批次的飞船首次执行载人飞行任务。那这一批次的飞船呢，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改进，事关空间站工程的瓶颈。
4: 我们大幅度提升了神舟飞船下行载荷的能力，原来的工程指标是50公斤，现在是100公斤以上，它下行载荷的空间是以前的3倍。
5: 载荷空间就是能够装载物品的空间。何宇介绍，飞船下行能力的提升得益于舱内仪表系统的小型化升级和舱内空间的集约化重新布局，两项改造共同挤出了重量和空间资源，在神舟23号返回时，就能把更多的科学实验载荷等物品带回地球。
4: 神舟飞船的上下行能力，特别是下行能力，是空间站工程的一个以往的一个瓶颈，制约了空间应用的发展。那么我们把这个瓶颈把它打通，实现应上尽上，应下尽下，也是有助于更好的支持空间站的在轨应用。
1: 去年神舟20号飞船的舷窗在轨受到了空间碎片的撞击，出现了裂纹。
2: 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这次神舟23号飞船的舷窗进行了升级，并且是在发射场进行更换的。
5: 按照原计划，舷窗升级方案是在神舟24号实施，但考虑到神舟20号在轨受到空间碎片撞击，影响了航天员的返回，为了确保神舟23号任务顺利实施，综合研判后，团队决定将舷窗升级方案提前到神舟23号执行。
4: 原来老状态的舷窗是一层防烧蚀的玻璃，这次新舷窗我们把这个增加到了2重，起到了双备份。另外我们还加了一重舱内保底的保护措施，这样的话累积起来是3重防烧蚀的这个功能，为航天员在轨安全安心的工作和生活以及平安返回加上了一重保险。
5: 通常情况下，舷窗是在北京的飞船总装厂房中在单舱状态下完成安装的，但由于神舟23号早已完成生产，并已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应急值班，因此这次舷窗的升级工作是在3舱已经完成总装对接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情况舱内空间狭小，操作难度大增。
4: 我们出发点就是以人为本，再一个就是还是要进一步彰显中国航天大国的一种实力，我们不允许再让这种空间碎片来影响我们整个任务的顺畅的程度。
1: 好，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国际。5月30号，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将首次承办欧洲冠军联赛决赛，普斯卡什竞技场将见证英超阿森纳队与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的巅峰对决。
2: 随着大量球迷、媒体及赛事相关人员陆续抵达，布达佩斯里斯特费伦茨国际机场也将迎来前所未有的运输压力。
6: 布达佩斯机场日前发布公告称，5月29号至31号期间，机场航班数量预计较平日翻倍，尤其是在决赛所处的周末，每日起降航班数量预计接近800架次，创下机场历史同期最高纪录。机场方面表示，除常规商业航班外，赛事期间包机和小型飞机数量也将显著增加，其中伦敦和巴黎航线客流增长最为明显。匈牙利交通和投资部长维泰奇·达维德

0: 在社交媒体上称，欧冠决赛期间，布达佩斯机场及相关公共交通系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客流压力。维泰奇说，警方、机场、公共交通运营机构以及赛事组织方正在协调资源，以确保赛事期间交通系统平稳运行。作为全球关注度最高的体育赛事之一，此次欧冠决赛预计将吸引约5亿观众观看。
1: 接下来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0: 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力量公司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售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据当地媒体报道，菲律宾北部一栋在建楼房24号凌晨发生坍塌，导致至少30人被困。目前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尚不清楚坍塌原因。据法新社23号报道，巴西警方日前查获大量假冒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周边产品，其中包括球衣、帽子和约20万张集换式贴纸。
2: 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海路。
1: 浙江杭州淳安县金陵村，群山环抱的幽谷溪涧，清冽山泉顺着天然岩层逐级而下，绵延形成石级错落相连的叠瀑景观，满眼皆是未经雕琢的自然野趣。节目的最后，咱们一起邂逅惬意的山野风光。
2: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默，
1: 我是刘鑫，第一时间明天见。
2: 明天见。

0: 总投资10亿元的厦门象屿太平湾植物蛋白加工项目主体施工进度过半，核心设备已陆续就位，正全力冲刺年底试生产。我省各地持续优化服务举措，精准破解企业发展痛点难点，让企业实打实享受到营商环境优化带来的红利。我省各地多场招聘会陆续开展，政企校多方联动搭建就业对接桥梁，全力促进各类群体就业。各地优质水果陆续上市，特色水果产业成为带动农户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视线区，欢迎收看。作为东北地区粮油深加工的标杆工程，总投资10亿元的厦门象屿太平湾植物蛋白加工项目目前主体施工进度过半，核心设备已陆续就位，正全力冲刺年底试生产。在大连太平湾合作创新区粮油供应链产业园内，厦门象屿太平湾植物蛋白加工项目建设正酣。项目共19个单体建筑，其中17个已进入同步施工阶段，主办公楼即将封顶。
1: 现在正在进行顶楼结构施工，接下来进行二次结构、外墙和内部装饰装修施工，大概在10月底左右完成办公楼的整体施工。
0: 该项目建有日产6000吨的植物蛋白生产线和日产1000吨的精炼油生产线。当前，日处理、提取、精炼三大核心钢结构车间的焊接与设备吊装等工序正交叉推进。
2: 要给设备厂家留出安装设备的时间和空间，我们要科学安排施工工序，尽快完成框架和楼板施工。等设备安装进场后，再进行一些二次浇筑等细部施工。目前我们钢结构施工已完成大概50%左右。
0: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大豆加工能力可达180万吨，年营业收入超过60亿元，将有效补齐太平湾合作创新区粮油加工产业链的短板，推动港口、仓储、加工、贸易、物流一体化协同发展。
3: 我们将优化资源配置，严抓安全管控与质量闭环，确保6月底完成三大主生产车间的钢结构主体施工，9月底完成所有土建工程，12月底完成试生产。
0: 营商环境的好口碑从来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今年以来，我省各地持续优化服务举措，精准破解企业发展痛点难点，让企业实打实享受到营商环境优化带来的红利。
4: 最近，一家上海零食企业的东北首店在沈阳市铁西区开业，经营者刘博文的好心情不仅来自红火的生意，更来自一路绿灯的办事经历。在他有了开店意向时，铁西区营商局就派来专业团队进行精准指导帮扶。
5: 我们前期为他指导了店铺的装修和布置，让他做到一次提交一次通过。
4: 创业者杨敬成也是沈阳市铁西区营商环境改善的见证者。在得知杨敬成打算开一家一级综合医院，卫健局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对照医疗机构基本标准逐一指导，帮助优化方案。
6: 工作人员给我指导非常精准，比方说我们在科室设立的时候，这个科室的面积，然后多少平，不低于10平方，这样的话

0: 就避免了我重复返工，再重新去改造。
1: 一骑一策为企业量身打造专属的帮办团队，将服务模式从传统的坐等审批转变为主动的上门办理。

0: 帮助我们审理、改动、改了审、审了改，经过多少个来来回合，最后人才完成将近600页的环评报告，使得我们这个项目提前投入生产，提前取得了将近300万的经济效益。
1: 近日，葫芦岛海关通过辖区协同监管模式，快速为2.5万吨进口锰矿办结通关手续。
2: 通过强化口岸与属地海关的执法联动、作业衔接，让大宗商品通关更顺畅，流转更高效，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发展实效。
1: 国家税务总局营口市税务局征纳互动快速响应中心自运行以来，让企业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更有温度、更具效率的网上办税新体验。
3: 我们现在不用往返办税大厅来办理业务了，可以通过线上的平台就和税务工作人员实时沟通，相关资料可以线上提交，就可以办理业务。对于我们企业而言，最大的感受就是办事更高效，服务十分贴心。
1: 此外，云端办税还支持跨区域涉税事项的远程办理，无论企业身处何地，只需登录线上平台即可享受一站式全链条的智慧税费服务，让政策红利更快直达经营主体，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4: 眼下，我省各地多场招聘会陆续开展，政企校多方联动搭建就业对接桥梁，依托智能服务、线下专场、社区站点等多元形式，全力促进各类群体就业。
1: 日前，2026年百校千企人才对接计划仪器仪表产业暨辽东地区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招聘会在辽东学院举办，150多家省内外企业到场揽才。现场 AI 赋能就业专区可提供简历优化、模拟面试、职业测评等一站式求职指导，
5: 对他简历啊还能提出一个诊断，面试的时候呢，平时没有那个机会怎么来训练他，就靠这个模拟面试舱、智能就业屏这些来做到这个提升自己求职能力这么一个作用。
1: 盘锦职业技术学院携手当地人社部门举办2026校园实习就业双选会，活动紧扣地方产业特色，汇聚290余家优质用人单位，提供4800余个就业岗位。
6: 我投了几份简历，也和企业面对面交流了，心里面更有底。
1: 家政就业领域也迎来专场活动，沈阳市多部门联合开展“沈姐姐家政”首场品牌推广专场，30家从业单位齐聚现场，推出岗位招聘、服务展示、技能培训、政策宣讲等多项服务。
7: 我们可以现场的详细了解一下，也可以对比一下价格，然后看看每家的这个优势，避免呢自己找的这个不是特别可心的这种情况。
1: 基层就业服务不断下沉，在铁岭开原市社区村屯级舒心就业服务站点不断涌现，当地4家省级示范站点常态化推送岗位、宣讲政策、帮扶就业。铁岭市昌图县把招聘会搬进社区广场，就近吸纳辖区企业，提供适配岗位，工作人员现场讲解就业政策与求职须知，帮助失业待业人员就地择业。
4: 为了解决停车难问题，本溪市盘活城区闲置地块等低效空间，统筹规划改造扩容车位，有效缓解停车压力，便利市民出行。
1: 本溪市明山区高峪社区人口密集，私家车多，长期存在车位紧张、停车无序等问题。交警部门联合社区盘活泛亚厂区闲置空地，新建便民停车场，居民停车体验大幅提升。
8: 天天早上出去，回来的时候每回都得绕好几圈才能找到停车位。自从我们这规划停车场了之后呢，我们就不用再担心那个车随便停啊，被拍照会被挂蹭。
1: 通过盘活闲置地块，目前本溪全市已建成投用公共停车场26处，新增车位1529个，并同步推出错峰限时免费停车服务，切实缓解区域停车难题。
9: 陆续呢，我们还会找到一些相应的闲置土地，更好地治理停车困难。
1: 在完善停车硬件设施的同时，本溪市交警部门还同步强化社区周边交通秩序管理，补齐交通标识、隔离设施，严查占道违停等违法行为，引导车辆规范有序停放，避免新建停车场出现建好又乱停的问题。
4: 初夏时节，瓜果飘香，各地优质水果陆续上市，丰富着百

0: 百姓的果篮子，特色水果产业已成为带动农户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眼下，大连的特色农产品大棚樱桃到了集中上市期，快递企业直接把服务点设到田间地头，刚摘下来的樱桃以最快速度发往全国各地。
1: 了解，江苏了、海南了都有，每年就是说一天能发50件，今年哈能发到70到80。
0: 大连市引导快递企业建立专业服务团队，制定樱桃寄递标准化服务流程，开通了直达国内221个城市的樱桃专线，飞机、高铁、汽车齐上阵，每天最高运力达500吨。在葫芦岛农垦集团绥中县壮大村集体产业园的蟠桃大棚里，果农们正忙着采摘、搬运、扒袋、分拣、装箱。
2: 今年套了80多万袋。产量在20多万斤左右。现在有不少这个客商以慕名而来，主要就是个大、颜色好、甜度高、糖度都在15%以上。
3: 因为这会儿的蟠桃的质量啊、糖度都有，果面也好。我是发往北京、上海、深圳，还有外国，就是俄罗斯出口。
0: 辽阳市辽阳县黄泥洼镇胡家台村的白糖罐香瓜也陆续成熟，省内客商纷纷前来采购。
4: 每天采摘在3000斤到4000斤左右，市场需求量太大了，已经供不应求了。
0: 在铁岭，辽宁一农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种植的美人西瓜迎来集中成熟期，西瓜皮薄脆嫩，果肉细腻无渣，这段时间零售、采摘、团购的订单络绎不绝。
5: 现在已经大批量上市，主要供应的是我们自己的采摘园和零售店。目前的零售价是6元一斤，它的口感是甜脆的，市场上非常受欢迎。
0: 第35届大连赏槐会启幕以来，非遗体验、文艺展演、文化科普等活动陆续展开，传统盛会成为市民游客共享的城市节日。在大连市劳动公园汇芳园，插花非遗传承人带领100多名爱好者参加送风雅集，体验乐器展演、书写扇面等文化活动。
6: 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插花，我希望我以后也能像花儿一样每天绽放自己。
7: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些身心疗愈的一些课程，然后也是通过这种花艺的形式让大家感受到生活更加的美好，
8: 为市民提供体验、了解和感受传统文化的机会。在赏花会的期间，系列活动我们有花道课堂啊、有花道科普。
0: 赏槐会期间，大连市还举办茶文化交流会、国际茶日科普、广场舞大赛等20多项特色活动。第6届中国大连国际茶文化交流会推出少儿茶艺、槐花茶体验、全民饮茶科普等内容。首届大连之春广场舞大赛连办2场，40多个广场舞团队的1000多名舞者齐聚一堂。
9: 大连呢，这个城市非常好啊，它这个特别是5月份，这个各项活动啊搞得有声有色，我们很高兴能够有幸参加到这次活动中来。
0: 日前，本溪高新区与顺永达本溪纳米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完成项目签约。该生物制剂中间体项目是当地绿色原料药产业园获批省级化工园区后的首个入驻重点产业项目，将助力本溪生物医药产业升级，构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沈阳蒲河低空文旅小镇日前正式开园。小镇依托蒲河生态廊道资源优势及低空观光、无人机体验、滨水休闲于一体，打造东北地区独具特色的低空文旅消费新场景。营口市日前启动万亩水稻磨肥机一体化示范工程，引进 PBST 全生物降解地膜技术，机械化作业提质降耗。该地膜可自然降解无污染，还能助力增产，将为东北寒地水稻绿色种植提供可推广模式。近日，辽阳市第5届骑游文化节启幕，全省400余名骑行爱好者参与。活动创新打造骑行加文化加旅游融合发展新模式，多条精品旅游线路现场发布，尽显古城风貌。近日，鞍山市医保刷脸功能已

在28家定点医院和422家定点药店铺开，该功能可替代实体医保卡及医保电子凭证，参保市民就医购药可刷脸办理挂号、结算等业务。以上就是今天直通市县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1: 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3: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素炒三丝，里边有绿豆芽，有百叶，还有韭菜。食材就这么三样，调料呢，一个是盐，还有一个就是鸡精。好，接下来我就做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豆芽呢，我们给它先装盆，然后这个百叶，南方叫百叶，北方叫干豆腐，把它切成丝。切成丝以后，把它装在豆芽盘里备用。接下来韭菜切寸段，装盘备用。韭菜叶子装一边，韭菜的这个白的杆放一边，分开放。开火热锅，锅热了加油，油热了以后，把百叶丝跟绿豆芽倒到锅中，微微的加一点水，然后倒入韭菜的杆儿，翻炒，最后加入韭菜叶，翻炒。这个时候加入盐、鸡精，好，关火，准备装盆，观众朋友，今天的素炒三丝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您快说说吧，那个号称脑神经黄金营养素的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呢、啊？这活动什么时候搞啊？还有那个关经理，你跟他谈的怎么样了？大家可都等着呢。
2: 对，刚子要是不问呢，我就问了啊，因为我们家亲戚哈、那都是那大早上的给我发这微信想要早点用上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嗯，因为以往那个神经酸呢，它太贵了。嗯。您不说了吗？拿那个鲨鱼的大脑提取的，
1: 没错，
2: 那要120万美元的。嗯，你普通老百姓你根本用不起呀。嗯这个想都不敢想。
1: 没错没错。
2: 但是现如今呢，您说了这神经酸呢，能从这个元宝枫子油里边来提取。
1: 对，
2: 虽然说没有之前那个天价吧，但是极品的还是要千元以上。嗯，这个太贵了。嗯，用不起。
0: 尤其是那个美国进口的，那可老贵了。
2: 对呀、所以大家呢就都等着阮老师您搞这个团购的活动。嗯，您把这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啊，把这价格呢给它打下去，
1: 容易吗？对不对？
2: 反正哈我是不管了
1: 你不管，
2: 我不管了就是今儿到底能不能团购这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您得给我一答复。
1: 你俩一人一句，我都插不上话。昨天我跟关经理聊了几句，我知道这一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市场价1298，
2: 这么贵，太贵了吧？
1: 没办法呀，好东西呀，好产品呢，价格肯定高啊。美国进口，三重认证，科学含量，黄金配比，哪一个单拿出来，那都是值得人家公司骄傲的、自豪的。我告诉你，
2: 那倒是，是对。
1: 然后之后呢，我一听这事儿吧，我刚要跟关经理想进一步的再聊一聊呗，人家突然说有紧急的会议要开，让我先等等。说忙完呢，就给我打电话。
3: 不好意思，阮老师，你那个电话一直响，显示是进口神经酸关经理打来的，接不接？
0: 哟，
1: 你看，太好了。我就等着他的电话呢，他这一来电话，咱团购活动才能更进一步的往下推。
0: 对呀，终于等到他的电话了。
1: 小秋，快快快，接进来。喂，关经理。
4: 不好意思啊，阮老师，让您久等了。您现在说话方便吗？
1: 方便，我就等您的电话呢。
4: 是这样的。我的领导总经理陈总正好在我旁边呢。陈总也是百忙之中能有空来公司。我们合作的事儿吧，我简单的都跟陈总说了。但是具体的，我觉得您还是要跟陈总再定一下。
1: 那行。陈总在旁边是吧？陈总您好。
5: 是，阮理事你好。
1: 您好。
5: 关经理都跟我说了您呢在中国市场呢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我们的神经酸呢要是能与你合作呢，对于我们打开国内的市场是非常有益的。我刚才也和关经理研究了一下。1298的神经酸，我给您调配10万盒。
4: 阮老师，你还满意吧？
1: 那当然满意了，真的感谢陈总，感谢关经理了。
5: 您客气了阮女士祝我们合作愉快那后续的手续发货就等等吧我让下面的员工去安排了
1: 等等陈总我想跟您谈谈你们公司神经酸的这个价格的事儿这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的市场价1298真有点贵我希望您的在价格上呢能不能给我们再优惠一些啊？
5: 哎呀，不好意思，阮女士，我们这款神经酸是进口的，含有 FDA、NSF、GMP 三重认证的。有这三重认证，就代表我们无论从安全性还是技术方面都是符合所有标准要求的。这别家的公司的神经酸，你看哪家有这三重认证啊？
1: 确实，你们的产品有三重认证，我们吃着放心，有了保障。但是陈总啊，您想想啊，你们的品牌虽然呢在国外它非常的牛，销量呢我从关经理那儿也了解到销量非常高，可是现在国内的人群这么多，这么强的购买力，

0: 您要是一下子在国内打响了这个品牌，那么国内的购买率绝对不能小觑的，那销量甚至可以说能达到国外销量的几倍呢。
1: 陈总，我们之前呢做过数据调查，国内购买力的趋势是非常好的。
2: 国内市场啊，目前看前景确实是非常不错呀。
1: 而且在国内阮老师的口碑是非常好，他很有爱心，很会为大家着想，同时也很有影响力的。我也调查过，跟阮老师合作的厂家后续都是非常盈利的。
0: 这话说的没错，陈总啊，咱们一起合作，咱们互帮互助，您打响您的品牌，我的观众朋友呢收获一些福利，这是双赢的一件事儿啊。
2: 那这样吧，阮女士啊，我为您呢破例一次，市场价1298，我给您打个9折啊，我算算啊，那就是1168元一盒，这个价格你看可以吗？
0: 陈总啊，这个1168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稍微高了一些。这样啊，我心里呢有一个价位，您这一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我想要您一个市场价的零头，就是298元一盒。
2: 298
0: 啊，
2: 阮女士，你没错吧？
0: 没错，
2: 298呀。
0: 确定298，没错。
2: 阮女士，我们谈的是神经酸，
0: 对，
2: 它能修复疏通神经网络，再生神经细胞，这种高级的产品可不是鱼油啊、DHA 那种普通产品能比的。
1: 陈总，你先别生气。
2: 298呀，298肯定连成本都不够啊。我们这款神经酸用了世界上最顶流的黑科技 ，CO2 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和 GMP 30万级的薄膜包衣技术，有了这两个技术，让神经酸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同时质量和纯度也大大的提高了。这两个世界顶流的技术，您知道我们总公司花了多少钱吗？
0: 我知道这款产品成本高，但是
2: 阮女士啊，如果你要坚持298，那我们只能谈谈普通的育儿了。
1: 陈总，您先别生气。阮老师每次团购都要为大家挑好的产品。
2: 298这个价格是彻彻底底的在赔钱，总公司要怪罪下来，关经理，你能承担得起吗？
1: 对不起，陈总，我的错。阮老师，
0: 哎，
1: 您说您给我们298元，这个价格确实是太少了呀。你说298元这个合作，我们公司肯定是要赔钱的。
0: 关经理啊，298，我当然知道你们是赔钱的，但是为了观众朋友。
2: 好了，阮女士啊，既然您呢不诚心，我没必要再合作下去了啊。阮女士，我先挂了啊。
3: 先别挂。
2: 哎呀妈，你怎么来了？您先出去，我这边谈事儿呢啊。
3: 哎呀，你不就跟阮老师谈这事儿了吗？这事儿我都知道了。那个小关都跟我说了，你不在家的时候啊，都是小关照顾我。昨天小关还说呢，一样，我们这个公司啊，可能跟你的偶像啊阮老师合作了。
1: 是，昨天呢，我跟王姨说的这个事儿。
3: 儿子，你快点把免提打开，我跟阮老师聊几句。
2: 不是妈，你别这样啊。
3: 你给我拿回来吧，你。
2: 哎呀。
3: 喂，阮老师，
0: 哎，您好啊！
3: 哎呀，阮老师，哎、我是陈总的妈妈。
0: 啊，您好，
3: 哎呀，今天呢，我能跟你通话呀，我太幸运了
0: 啊！
3: 可喜欢你节目了，每天都看呢、
0: 啊。
3: 哎呀，不然我要不看呢，我这心里头都空落落的。
0: 谢谢您的喜欢。
3: 哎呀，我儿子呀，常年出差，几乎都不在家，我经常跟他说呀。
2: 哎呀妈，你别说，你说这些干嘛呀？你先出去，你在外边等我会儿行不行？
3: 儿子，我跟你说啊，我知道你是为了工作付出很多，你也辛苦，但是你知道妈有多孤独啊？
1: 王姨，你先坐。
3: 小关呀，平时也忙，来此看我呀，也看看就走，也没有时间，家里呀空荡荡的，就留我自己呀。哎呀，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只有阮老师你陪着我，我在电视里能像老朋友一样。哎呀，咱俩呀看着你的节目，我看着你节目心里老踏实了。阮老师，你为了我们呢也不容易呀。
0: 哎呀，老姐姐，以后呢您在家无聊的话，或者寂寞的话，或者有任何想说的话，那你都可以给我发信息留言的，咱们没事呢可以一起聊聊天，这挺好的。
3: 哎呀妈，阮老师你太辛苦了。每次团购啊，为了大家你都操碎了心啊，又费力呀、啊。儿子，阮老师那个说的价格你就同意了呗？
2: 哎呀妈呀，您知道吗？就是阮老师要的这个298这个价格。

0: 格啊，是市场价的一个零头啊，这价格成本都不到啊。这款产品又是添加了元宝凤子油，又是添加了这个茶氨酸等等吧，成本太高了，298元，公司肯定是要赔钱的。阮老师，我再说一遍哈，这神经酸呢，298真不行，你再考虑考虑别的产品吧。
1: 哎呀，换啥呀？阮老师，你可别换啊！
2: 我
1: 是公司这个神经酸呢，可好了。我是一直在吃，现在手脚可麻利了。我上市场买菜，算数都比那小贩贩快，脑子也好使。阮老师，你听我的啊，就要神经酸。
2: 对，我不换，我肯定不换。
1: 哎，儿子啊，你现在你是出息了哈，都是公司副总了，但你平时挣那么多钱，够花就行了呗。现在你当做好事了。咱赔点钱都没啥啊，做点好事等于给咱全家人积福了啊。
0: 哎呀，这不是小事儿啊。
3: 陈总，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啊，虽然眼前的团购活动我们公司肯定是要赔很多钱的，但是你想啊，后续我们打开了国内的市场，那钱肯定是会挣回来的。
2: 哎，陈总啊，你母亲跟关经理说的我觉得都很对，您好好的想想，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您给出一个零头价，那么大家都感谢你，用上这个产品它口碑就好，一传十，十传百，那以后你们公司其他的产品再引进国内的话，那都会顺顺利利的，并且呢肯定是不愁销量的。
1: 哎呀，儿子，你就同意那个阮老师给的价格吧。对于你自己来说呀，咱也是帮助大家做件好事儿。
0: 哎呀，阮老师，
2: 哎，
0: 我这神经酸呐，298呀，太赔钱了，这赔太多了，真的，这不好办呐。哎呀，这款产品成本太高了，每一步都是钱呐。
1: 哎呀，儿子，赔点就赔点吧，赔点钱不算啥，做好人好事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2: 陈总啊。现在呢，电视机前的全国的观众朋友都在等您一句话，298元，您同意，大家就都能参与这个报名了。
0: 298这个价格啊，哎呀，我真的太难办了。哎呀，这样吧，阮老师，
2: 哎，您说，
0: 10万盒的神经酸呢，我估计我是给不了您了
2: 啊，
0: 我也不好向总部交代。
2: 嗯，
0: 我呢。最多只能给您6万盒了，这是我能做的最大让步。
2: 嗯，那谢谢您，陈总，6万盒可以。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儿子，你真是能让妈失望。
3: 太好了，阮老师，你现在可以开始团购活动了。
2: 哎、是，谢谢老姐姐，谢谢关经理，更要谢谢陈总。真的，我特别高兴，实在是太好了。
1: 哎呀，阮老师，
2: 哎，
1: 我真为你替你高兴啊！
0: 那
2: 您激动
0: 好了，阮老师，
2: 那
0: 我这边就安排员工给您发货了啊！
2: 对了，陈总啊，您看还能不能帮我包邮一下？
0: 行吧，我帮人帮到底啊，阮老师啊，我呢说实话也谢谢您啊，我不在家的时候啊，是您陪伴着我妈，给我妈一份慰藉啊，我祝您节目越办越好。那行，就这样了，先再见了啊。
1: 好嘞，阮老师，你挺忙的，再见，阮老师啊，有机会我们俩再聊。
3: 阮老师再见。
2: 哎，好，再见，再见。
4: 哎呀，谢谢陈妈妈，谢谢陈总，更要给我们的阮老师鼓掌。
2: 我一身汗。
4: 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
5: 太厉害。
4: 阮老师真的太厉害了，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市场价格一盒是1298呀，被阮老师直接咔嚓砍了1000块钱，留下了一个零头298呀。这我想都不敢想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赶紧行动起来吧，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吧，抢起来呀！
2: 对，这个是得抢了，总共才给我6万盒的神经酸，这要是不抢又要秒没。这样吧，我定个规矩啊，团购的话呢，咱们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呢就是6盒，
4: 6盒，
2: 对，
6: 6盒，一盒省1000，6盒就6000。
4: 哎呦，真的呀？
2: 没错，而且这6盒呢能吃半年了
6: 啊，就是一盒能。吃一个月，
2: 对，
6: 那一个月才298块钱，一天算下来的话，那是9块多呀，
2: 对，
4: 不到10块钱，
6: 不到10块，9块多。
2: 哎，我告诉你俩，9块多，你买那个稍微好点的苹果，买2个，
6: 够呛都能买得到。
2: 哎，
6: 就在咱们这儿，9块多就能用上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咱们在家呢就能修复我们的脑神经，如此惊喜的团购活动，真的大家是千万不要错过了。
4: 哎，我连现在都有点

0: 反应不过来的感觉、哎呦，补点神经酸，大脑年轻态啊！哎呀，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每盒直降1000元，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超级惊喜啊，重重来袭啊！在此期间呢，进口神经酸还能包邮到家，大家都别再犹豫了，抢抢抢吧，抢抢抢，抢到就是赚到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帮他抢回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呀，文老师啊，我要订购两组进口的神经酸呢。
1: 两组啊，行，我帮您记上了。
2: 哎，文老师啊，这次团购活动太优惠了，这一天呢才合9块多。这两组神经酸呢，是我和我女儿一起吃。我吧，常年在那工厂给人做衣服，哎，总熬夜呀、有时候那头疼可难受了，还总发晕。然后我女儿呢就在外地工作，哎呀，忙的时候就跟我说，哎呀妈呀，我头迷糊啊，我吃不进饭了，你这给我急坏了。我想啊，我就订两组，然后我跟我女儿都得改善改善，我都计划好了，等我过2年我退休了，我呢就去她厨子给她做饭去。
1: 啊，咱们当妈的真是什么时候都放心不下孩子们。进口的神经酸您拿到手，每天按时吃，会给您和您女儿意想不到的惊喜。两组呢，我这边给您记上了，放心吧啊。
2: 好的，刘老师，那我不打扰您了、再见。
1: 好，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一个零头，298元一盒，每天9块多，健康伴随我。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饶老师，
1: 哎，
3: 那个我要订购3组那个神经酸。
1: 好，3组给您记上了。
3: 哎、任饶老师啊，啥好东西咱都能用得上哈、最关键的是啊，能用得起。
1: 对
3: 啊，每天才9块多钱
1: 啊，
3: 一组神经酸省下6000，3组呢18000是不？
1: 对对，
3: 18000呀
1: 啊，
3: 都够我孙子1年大学的学费了。我这从年轻的时候啊，就脑供血不足，有的时候啊晕的不行了，就躺床上闭眼睛都晕。有的时候呢，有尿都不敢去卫生间，怕晕倒啊。这回有了这个进口神经酸，我什么都不怕了。用它把我这脑神经好好修复修复。
1: 这次的团购啊，真的是特别的优惠。
4: 对，原价1298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需要一个零头，298一盒。谁参与上这次团购活动，谁就是幸运的人。
1: 所以啊，您就放心吧，3组我这边给您记上了啊。这进口的神经酸是包邮到您家，您在家等着就行。
3: 哎，好的，那谢谢饶老师啊，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袁老师。
1: 哎，你好。
5: 袁老师啊，这个1天9块多就能吃上那个进口的神经酸，我是真没想到啊！我订2组。
1: 好，2组没问题，我给您记上了啊。
5: 袁老师啊、
1: 哎，
5: 我那个是这个常年那个头晕头疼，这个有时候啊，我走在路上啊，就像坐船似的。这个手脚有时候不听使唤，还总忘事儿。我老伴儿吧，总觉得我没用。哎呀，今天看您这个节目啊，正好赶上团购活动了，我一定要参加。这个在国外啊，3重认证的进口神经酸呢、我们吃起来啊放心。
1: 这款神经酸呢，它是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就行了。后续呢，会有工作人员来联系您，好吗？
5: 哎，好的，那谢谢你、袁老师啊。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好的，恭喜这位先生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每盒直降1000元，298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数据显示，进口神经酸还有4017组，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任老师啊！
1: 哎，
6: 我要订2组那个神经酸，不是进口的，我可不要。
1: 您要2组，我给您记上了。
6: 我现在是那个有点那个脑梗的后遗症啊，就是说四肢有点不大协调。但是每天呢都能去公园里啊，就是运动运动，跳跳广场舞。那个我希望吃上这个神经酸之后呢，好的是不更快一些？
1: 会的，神经酸呢，我跟您说呀。它不是药，它是专门修复脑神经的一种高级营养品啊，是专门有这方面的作用的。那您想，这个进口的神经酸您吃了以后，脑神经逐渐的修复了，逐渐的健康了。

0: 那么它发出的指令就能让你的肢体运动方面呢协调一些。行了，两组我给您记上了，放心吧，在家等着送货上门就行。
1: 哎呦，那就太好了，谢谢你了，任老师哈。
0: 哎，不客气。
1: 哎，再见哈。
0: 哎，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直降1000元，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那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我要订购那个12组神经酸，进口的，就1天9块钱那个。
0: 12组啊，这个肯定不行，你订这么多我不能给您订。虽然神经酸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咱们老百姓的钱它不是大风刮来的哦，对不对？我们对这种好的东西你想要，咱们也要量力而行啊。
3: 哎呀，阮老师您放心
0: 啊，
3: 你听我跟你说，
0: 我
3: 这是吧，一人一组。我们12个人呢是一个老年舞蹈团的。这都是我们的老姐们儿，你一个都不能少。我都要帮他们订上。我爸就是有严重那个偏头痛，贵妃呢是血压高，他情绪总是特别冲。艳华吧又是三叉神经疼。反正吧，我们这12个老姐们儿都是或多或少就是有点毛病。都想吃上咱那个神经酸，就是保护保护脑神经。
0: 我得告诉你啊，神经酸不是药，它是营养脑神经的一种高级营养品。不过呢，我刚才还不想给你这么多呢，按照你这么一说呀，我就给您都订上12组。而且呢，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呢，我跟您再说一下，它有3重认证，有保证，咱吃着呢就放心了。它这个含量呢又非常科学，配方又非常全面。咱们说了这么好的神经酸，这次是一个零头价，咱们说要是错过了这次机会，下次你想着，哎呀，零头价还能不能再买得着啊？不可能了啊，真不可能了。
3: 是啊，我一看就这么优惠，所以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吗？
0: 行了，放心吧，12组我给您的朋友都给记上了，一会儿记得把12个人的信息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好吗？
3: 啊，好好好，那太谢谢你了，阮老师。哎，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0: 哎，好，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数据显示进口神经酸还有2991组，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奶奶，我要订2组神经酸啊。
0: 2组，行，我给你记上。
4: 我爸妈他是镇里工厂的员工
0: 啊，
4: 早出晚归啊，特别的辛苦。每天看他们没有精气神，总是犯困。我就很心疼。我妈妈呢脾气啊特别不好。总是跟我爸爸大喊大叫的。我知道他压力啊特别大。就算有那么一点点时间休息，我的妈妈呢还要做家务。我现在有能力赚钱了，我也要回报给他们最好的东西啊。阮奶奶，
0: 好孩子。哎，阮奶奶真的要好好夸夸你啊，能体谅爸妈的辛苦。说句实话，孩子你也不容易。等这个神经酸呢拿到手以后，一定要让爸妈按时每天都吃点儿。这个进口的神经酸里头，它加入了神经酸混合物元宝分子油，还有呢茶氨酸，它这个营养呢是特别全面的，对你爸妈修复脑神经啊，延缓脑神经的衰老，那真的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4: 好的，谢谢你啊。不打扰阮奶奶了，再见。
0: 好，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一个零头，298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我要订一组神经酸呢，麻烦您了。
0: 行，一组我这边给您记上了。
5: 谢谢您啊，袁老师
0: 啊。
5: 哎呀，您呐为我们真的是太辛苦了。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啊！有机会来我家吃饭
0: 啊！来你家吃饭
5: 啊！
0: 行。
5: 我老妈呀，今年91岁了，总是记不住事儿。赶紧呢，给她补上神经酸。给她脑神经啊都修复修复。这又是进口的，又有3重认证。我给我妈用啊，用着放心。
0: 放心，我这边给您记上了。这次啊，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呢，是给大家免费包邮到家的。您在家呢等着就。

0: 行，一天的花费呢是9块多点儿，就能用上这么好的进口的神经酸。错过了这次团购活动，我说句实在话啊，真的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这一组呢，我给您记上了。时间关系，我就暂时先跟您说到这儿，行吗？哎呀，
1: 好的，谢谢杨老师，再见。哎，
0: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蓝老师好。哎，我要订购5组进口的神经酸，
0: 五组啊，
3: 你帮我记
0: 上吧。5组啊，这么多你用得完吗？如果是你自己用的话，你订购一组那就够用半年了。
3: 蓝老师，我这5组我就吃一组，剩下的是家里人吃。我老爸今年84了，别的都好，就是经常糊涂，记不住事儿。所以我想让他吃点神经酸，提高一下记忆力。那个我老妈呢，总爱生气。一生气吧，血压就开始高，头一胀一胀的疼，都能感觉到血管在跳。吃上这神经酸呢，就能让他减轻点头疼。哎呀，我们家人呢，真是太需要神经酸了，老师。
0: 我告诉你啊，这神经酸呢，它并不是药，它是高级营养素，能营养咱们的脑神经。脑神经如果变好了，什么记忆力差呀、头疼啊，那都能奔着好的方向走了。你要是拿到手，你自己、你爸、你妈都按时吃啊，别忘了。
3: 明白了，老师，5组帮我记好了是吧？
0: 对，记好了。
3: 那谢谢您啊，太期待了。蓝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只需要一个零头，298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这1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还能帮助大家。工作人员呢，已经刷新了数据，数据显示进口神经酸目前只剩下712组了，库存数量逐渐在减少。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那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报名来参与我们的活动。时间关系，节目的最后感谢饶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4: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5: 3、2、1，走！
6: 东北超带劲儿，
7: 东北超带劲儿。